0: 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市民出门之前应该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呼吁公众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和环境卫生，以预防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6岁女童，这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24号被带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她的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1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病人已经转往普通病房接受治疗，现在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已经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因此列作输入个案。女童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反应，中心会继续调查。乌克兰地方当局表示，首都基辅在星期日凌晨遭到俄军弹道导弹袭击，之后乌克兰其他地区亦都相继遭受轰炸，造成至少6人死亡。乌克兰空军在上周发布的通报中指，俄罗斯在夜间共向乌克兰发射了7枚弹道导弹同136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是俄罗斯蓄意的恐怖行径，完全没有任何军事正当理由。另一方面，俄罗斯当局表示，他控制的乌克兰地区亦都遭受袭击，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城市戈尔洛夫卡，有4个人在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身亡。另外，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已经就一项空中停火提议进行讨论，并计划将该方案提交给俄罗斯，作为重启和平谈判新努力的一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表示，俄罗斯认为现阶段发表评论言之尚早。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透露，过去几日阿曼、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技术层面。阿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说，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了给美国，但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过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阿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获美国总统特朗普赦免毒品走私罪名的洪都拉斯前总统埃尔南德斯星期日由美国返回洪都拉斯，他之前因为贩毒罪名在美国被判监45年，今次是他在被引渡至美国4年之后首次重返国土。埃尔南德斯返抵巴尔梅罗拉国际机场时，获得屋企人和几十个所属国民党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埃尔南德斯这个月较早前在社交平台表示，对于能够重返家园感到无比激动，并形容监狱生活极其艰难，不愿意任何人有相同遭遇。虽然美国罪名获得赦免，但埃尔南德斯在洪都拉斯仍然面临诈骗和洗黑钱指控，预计在8月3日出庭应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好，我哋 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港岛区交通畅顺，睇睇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果栏一段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天宇路话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咁啊，旧年咧大概都系呢一个季节到啦，咁啊，大家都为呢个的士同网约车之间咧，想尋求一個和平共存的方案，政府都有心的了，總之兩邊都有它的存在價值，希望擺平到雙方的利益，然後到頭來就各司其職，各有自己的市場的定位。這個就當然是一個良好的主觀意願，因為你不可以就有了另一樣東西就鋸了之前那些東西，但是能不能夠有一個這麼理想、這麼烏托方式的共融计划呢？咁当初佢出嘅时候个方案呢，嗱咩一年啦。咁大家呢就即係都有啲保留嘅，所谓保留意思即係话得唔得呢，究竟即係全港17000架或者8000架呢个的士车牌他们会答应吗？咁然后佢哋又有固有嘅一啲规范，佢又唔係一啲好 free 嘅可以做即係收费嘅一个即係服务咁样。所以咧，当网约车呢个叫 Uber 喺12-13年前，即系进入香港呢个市场登陆嘅时候咧，咁啊，即系由佢灰色，哇一灰就灰咗超过10年啦。咁呢样嘢咧就形成咗一个咧实际嘅需求咧，就喺个市场度咧，就原来系有人系觉得呢样嘢咧系应该要有，因为佢需要，因为佢愿意用咁嘅方式咧去召唤呢个即系车嘅服务，而佢又有的士嘅功能。咁于是咧，大家咧呢两个一灰一白咁样嘅即系共存咗一段时间咧，我谂政府都拖咗好耐，卒之嚟个了结啦。咁嚟个了结嘅时候咧，咁佢提出嗰几样嘢咧，我都觉得如果行得晒而又理想，大家又冇咁多芥蒂咧，都或许可以嘅。咁但係呢，当网约车嘅規限呢出咗嚟之后呢，有啲就觉得喂做唔到㗎喎。咁但与之同时，在网约车嘅規限出之前呢，佢就整咗5队的士车队啦，又每个又有个基金省咗佢哋1000万啦，咁等佢哋标啦，就整到架车就靓靓仔仔，就有半即跨时嘅呢个叫做网约车嘅功能。咁然后呢就让大家想有質素嘅 service 嗰啲人呢就愿意呢 pay more， 即係俾多少少，咁就买一个質素同埋时间。咁一年下来或者叫做大半年啦， 似乎咧整体嗰个效果咧就不如理想咁。本来谂住整嗰个3500架咧，而家掹掹紧啊，去到而家都系得嗰2000架啫。何文杰，
8: 咁你啊，即系网约车个制度本身就系共享经济嘅其中一个产物啊嘛吓。咩叫共享经济咧？就系喺个资讯发展、技术发展之后，我哋交易嗰个成本可以降低吓，有科技作为资讯嘅平台。咁即系以前你著架车，可能你要打电话搵间公司、旅行社咁。咁但系而家唔系噶嘛，一个手机程式咁，你已经可以打通全世界。啊！你去到边个城市，你都边啲闲置嘅资源，你可以用到嚟用啊！咁唔系净系车噶，你啊共享啊呢个住屋咁啊，即系好多香港人去欧洲、去美国咁，佢都系用呢个 Airbnb 租嗰啲闲置嘅民房，咁又体验下生活吓、啊。你嗰啲旅游经济又无处不旅游，咁啊中国内地更加无所不用其极啦吓啊！拼车、拼饭、拼乜都拼啊，凑仔都拼得啊吓！你反正都凑开仔啊，你拼埋我个仔翻嚟。咁你呢个令到啲资源能够有效匹配啊嘛，咁而家香港喺呢个共享车立法嘅制度底下咧，系完全冇一个共享经济嘅思维嘅，啊，佢好似就将啲网约车咧就变做的士化，即系全部你系全职去做，啊，个思维就是、我俾10000个，好似个思维就系、是、你咪多10000个的士司机咁咯，吓、啊，你又要搞啲好复杂嘅牌啊，吓、啊，即系限你个车数啊，限你车司机啊，吓咁啊呢、啊、样嗰样夹埋咧，最后其实就令到原本啊网约车就系想你自己架私家车，你本身吓、啊、可能你都要揸开翻工，咁你住屯门翻中环，咁你唔喺屯门接多个客，咁而家你8点钟啦，开车啦，咁你咪车到个朋友，即系邻居啊，同个社区嘅人去中环咯。咁你收工啊，6点，咁你咪又喺中环接个人翻屯门咯。咁你咪善用咗你架车啊，本来你都用噶啦。咁而香港其实好能够用到呢个网约啲共享经济嘅效果嘅。咁但系咧，而家你要去咁立法，咁去登记做网约车要抢个嗰个配额，咁。正常可能一日接一两单嗰啲人点会抢啫？唔会抢噶嘛，抢咗之后个成本咁高，那个平台都唔会倾向俾你。
7: 啲车有好多限制噶嘛，有七年车啊，你个司机又要考下嘢啊，咁样咯。
8: 同埋个平台门槛唔会俾你。一日接两单噶啦嘛，以后梗系喂咁我得嗰几千个司机，咁我梗系搵啲肯做8个钟、10个钟、12个钟噶啦。咁其实你咪做唔到共享效果咯，吓嘛？咁你架车可能啊，即系共享效果，你甚至乎你日头用嘅，咁夜晚我中意俾个信得过嘅啊亲戚嘅攞去做网约车，咁你咪填补啲夜晚车不足嘅效果。咁、其实完全都冇啊，做冇呢个思维底下嘅立法。
7: 反而佢而家整咗一个咧中途方案就是嗰个的士车队咧，真唔上唔落唔汤唔水咧。我又唔知佢点收科，因为佢又有一个即系目标啊嘛，就是、希望标3500架车就做呢一个的士车队，咁咪完全又行一套比较上咧系介乎传统的士同埋呢一个即系网约车之间嘅一个方案咧。咁而家究竟达到57%啦，但系啲司机咧就即系觉得都少啊，即系唔系好肯去入队啊。第二咧就系嗰啲经营者咧就觉得自己哎呀流住血咁样做啊，即系我都惊佢有朝一日咧就忍着泪啊说 goodbye， 即系唔知会唔会。咁根本成件事咧就系话咧你达唔到预期得嚟咧，你系咪会？你係咪會即係喺個測試嗰方面咧，係咪會再調校咧？你係咪會將成件呢個方案行到中間嘅時候咧，將佢即係調整？我覺得點解一定要行到尾？而家看住曬好多車嘅喎，而家即係代用嘅車咧好多嘅喎，喺一啲車場裏邊又唔喐喎。咁另外咧就有啲揸綠的嘅咧就想入隊，即係嗰啲新界的嗰啲咧，喂我唔可以啊咁樣。咁啊搞到件事咧就已經係開始走樣，開始崩壞。即系唔系崩坏嘅，即系你唔再修复佢咧，咁再行落去点咧？嗰1000万又 burn 完啦，啊津贴啊，俾你去搞下嗰啲即系基本 set up 啊，嗰啲完咗啦。咁但系你无从咧，正如何文杰讲，打破唔到个观念，传统嗰个的士又系咁样，依然固我，然后就扎实系咁样，系咁样噶啦。啊，我哋而家咧都惨啊，我哋都流住血啊，我哋嗰个的士牌都跌价。咁啊，大家喺度互相埋怨咧，究竟政府作为一个即系统筹者咧，佢有冇咩可以做多啲咧？
8: 咁其实啊，即系的士车队，我哋喺节目最开初立法时候已经立此全照啊，注定失败噶啦，吓唔汤唔水，又做唔到啊共享经济嘅善用资源，吓我啊强烈建议呢个审计处啊要去睇睇呢个计划啊补贴咗啲公帑究竟系咪叫做啊衡工量值啦，吓咁其实成个件事就即系攞咗啲公帑去补贴嗰啲牌住。

0: 仲要啊！嗰啲牌子都水涨船高啦，赚唔少噶啦，咁多年，咁你垄断咗啲牌照，你帮佢换车啫嘛，帮佢换壳啫嘛，最尾其实成件事就系、是、用公帑去资助佢，再用呢个车队嘅名义啊，等佢用去银行度攞容易攞钱。咁确实咧就喺个市场上啊路面上，我哋见到多咗啲新车嘅吓，贴晒贴纸嘅。咁但系佢我目测就佢都好似普通的士咁运作
1: 嘅啫。但系你记唔记得咧？即系最初咧，即系如果你要 call 啲的士车队嘅话咧，其实咧有五个车队咁啦，有五个唔同嘅 app 咧，其实咧对于咧市民嚟讲咧极之唔方便啦。另一方面咧就系、是、咧，我都
2: 唔系咁而家整咗八达通啦，而家叫做可以咧，即系综合咗啦。但系问题就系你 call 嘅时候咧，你往往就等一个钟啦，等半个钟啦，等十五分钟啦，即系硬系冇乜好咁啊！即系佢反而嗰个科技平台咧，你再摆多少少钱落去，你咪综合咗佢咯。而家各自一个 app 啊嘛，阿林健正话讲，即系最初就系各自自己 call 完。A 的士队啊冇啊，等咗十五分钟啊，咁就走去 call 的 B 的士队，咁而家八达通咧就将佢叫融汇咗啦。
1: 呢、这个就系从先
2: 咁呢个少少有即系进步啦。咁但系进步咗嗰个平台之后，咁跟住点咧？
0: 咁香港系咪即系咁夜郎自大啫？你啲网约车嗰啲平台啊吓，系讲紧啊系几多百亿个服务嘅吓、啊，即系单而累积出嚟嘅经验，建立出嚟嘅算法吓。啊咁容易俾你去仿效嘅咩？即系其实有时真系唔知道啲官员系咪喺个冷气房，有冇真系喺个市场运作去了解一下多少少嘅吓？你自己谂住整个 A P P 咁就叫做网约车嘅咩？你背后嗰个算法先系重要嘛？点解头先我哋上一次讲人工智能最尾都系胜者为王啫？就系、是、永远呢啲咁嘅新科技最尾打来打去，最后你点样烧钱都好，死值嗰个咧吓先至系赢家啊嘛！咁而家你内地嗰啲平台吓又系。服务紧十几亿人口嘅，吓佢个算法点样编配啊？吓个司机点样啱啱好令到佢又有收入之余，又吓佢啲单接单啊？吓点样可以令到个乘客又觉得我约亲架车咧吓唔会甩底嘅？好多细节喺里边噶嘛？吓我约架车喺一间九点半，我做完节目接我啦。吓而家你八点几个司机咧？就已經收到話，喂，你個定位你未開，你未開嚟新城電台，你係咪接計張單？咁你唔覆佢咧，你仲喺度瞓緊覺咧，佢就將張單轉俾第二個人嘅啦，咁第二個司機嘅啦，咁啊確保咧我收工咧一定有架車喺度等我。咁呢啲細節嘅算法，我只係講咗去千萬個嘅算法裏面其中一個小竅門嘅，咁已經可以令到嚇、啊、即係個運作係極之複雜嘅。我肯定的士車隊就冇做到呢啲咁嘅效果嚇，咁、啊、你就。算预约都好啦，阿个司机有咩事啊？瞓紧觉又好，去厕所又好，甩咗你底咪甩底咯，咁样咁
2: 咁系记分嘅，
0: 咁记分咯。人哋唔系净系记分嘛，人哋喺个制度上去令到你个单系促成啊嘛。
1: 哦，唔系咁
0: 啊，大家都舒服。
1: 都有车队咧，即系当时咧，星群咧，即系同呢个系港大方面嘅工程界嗰边咧，亦都有个智能派单嘅。咁啊话咧，其实都会因应翻咧唔同司机喺边度咧而派单嘅，都有合作嘅。
0: 我就话你香港系咪咁夜郎自大，觉得？自己一个七百万人嘅城市，你几多叻人都好，几多 PhD 都好，你系咪可以做到人哋吓、啊、做咗几百亿单嘅一个平台嘅个算法嘅效果咧？系嘛个算法背后嗰个价值，点解啲人啲司机又闹啦？诶、哎，点解我要俾啲平台抽水啊？人哋个平台嗰个价值系喺。在於佢能夠經年累月去有唔同嘅路況啊，喂打風嘅時候點啊？唔係淨係香港有打風噶、啊，係嘛？啊，即係你過時過節又點啊？繁忙時間啊點處理啊？啊，擠塞嘅時候啲單又點調配啊？啊，你條路行歪咗嚇、啊，又問下你係咪行歪咗啊？咁、啊、其實呢啲好細緻嘅下嘅經驗積累先至令到個平台可以全球經營到啊嘛，有盈利添喎！你 Uber 美國上市噶嘛，係極少數啊科技公司係真係有盈利喎，唔係話圈錢翻嚟係咁投錢落去嚟啊做嗰個營業額噶，佢真係啊賺到錢噶。咁你睇到啊嗰個即係效果啊其實唔係話你喂你整個 app 就得啦咁啊，大家即係。呢一層次已經係完全喺個思維上係完全即係講唔通
2: 嘅。我哋即係睇數字嚟講事實啦。咁你成年下來，大半年下來，你呢五隊的士點解搞嚟搞去都唔夠車、唔夠司機咧？點解啲司機又唔會入隊咧？點解佢哋仍然係會去即係嘗試去用網絡車，同埋兼一份自己另外一份工嚟生活咧？

0: 咁如果你成个制度打造出嚟系想融合呢两个同样性质同埋系同样功能嘅唔同型格嘅一个生意嘅话，咁你政府做呢个融合嘅时候有冇顾及到固有嗰啲的士司机咧，就即系已经好明显噶啦，话我唔中意咁，我唔中意咁但系咧新嚟呢一班即系冒起嘅呢个网约车咧，系的而且佢有市场嘅实际需求，就系正如你用个质素去 KO 其他嘢嘛，你用质素就系我 call 就会有车，我有个可预见性，我有个可以安排的一个即是行程的话呢，我就算比多少少，就算说你繁忙时间收多我少少，是大家有数得计的嘛。但是的士周街，不要计周街走那些，是计有得 call 那些呢，有时那个情况呢都不理想的，就是 call 极都没有，我都试过 call 极都没有。那么点呢，即是说个市场话紧俾你听，佢是需求呢另类一啲嘅，同埋是人哋愿意出 premium 嘅一啲 service。但是呢碍于呢个机制，碍于呢个即系传统咧，而家系暂时做唔到呢个咁开放，咁啊饮佢哋喺度 free 挥，咁啊一个咧就系受政府监管，一个咧就系而家系稍为日后有监管，咁我唔知呢两样嘢即系点样最终系猜得埋而系可以和平共处。
1: 同埋最主要咧，司机亦都唔够啦，即系话你话有几个平台喺度咧，可以有唔同嘅选择啦。但系你始终咧，司机都唔够嘅，因为而家咧，你睇翻车队咧，就系话有车冇人揸噶，基本上面咧，亦都冇乜司机入行啦。但系的士方面咧，而家传统的士亦都话佢哋唔够司机，问题咧就在于咧，系真系咪可以吸引多啲人入行啦？咁至于咧，头先话咧 Uber 方面，第日有发牌啦，但系你预计咧，有啲发牌咗之后，而家揸紧 Uber 嗰啲咧，未必真系会加入个市场。
2: 其实使乜你政府谂啊？
0: 系啊，我都觉得。我有揾到钱我就会入噶啦。
2: 你网约车，你净系目测，你已经系司机，平均网约车嗰啲司机都系年轻噶啦。吓、你正就系正正人哋就系够灵活、够弹性啊嘛吓，就系而家叫零工经济啊嘛呢个吓，即系唔系话要同你打工打成世啊嘛，呢种思维已经系老旧噶啦，对雇主雇员嚟讲都唔系一个好嘅关系，系嘛？咁零工经济我中意做下又得，跟住我中意转个头又快送下外卖又得，吓、可能系知识分子嚟嘅，虽然我买咖啡店自己睇下书几个钟又得，睇完本书我又去揸下网约车又得，咁你呢个系一个新时代、新世代中意做嘅生活模式啊嘛，咁你咪俾佢咯吓，你唔等于佢向上流动唔到嘅，佢得闲睇书睇多啲，可能佢又叻仔咗咧，
0: 即系佢搵到食，佢自然就会搵佢嘅搵食方法噶啦。
2: 系啊，咁你即系自然就会有个年青个代嘅吓，即系人入行咯。你的士吓就系高度由政府去管嘅，有个价格啊都系政府管啦、呢个点解要个咪标一定要定价定死嘅啫吓，即系好多地方啲的士啊，夜晚又唔同，假期又唔同㗎啦吓，咁你网约仲有一个好核心呢，共享经济就系个价格嘅浮动啊，价格其实系市场经济里面最最最最核心嘅东东吓、你个嗰粒豆腐啊，而家朝头早八点半卖几钱啦，今晚八点半收工嘅时候卖几钱啦吓、你有冇人话俾阿豆腐婆听吓、你应该卖几钱啦，冇人答得到㗎，你俾阿最叻嘅富豪啊，佢都教唔到阿豆腐婆究竟点定价嘅。咁就正正系科技就带动到个定价嘛。喂，系打风嘅时候啊，你真系要网约嘅车嘅时候，喂个定价咪即刻飙上去咯。咁冇办法㗎，你真系要去吓、即系接仔啊、睇医生啊咁样，咁你都要焗住俾㗎啦，系嘛？咁你呢个就系一个即系定价嗰个流浮动咯，即系个弹性咯，咁用科技嚟拉动个供求嗰个计法咯，你即系大家叫做咩？你情我愿噶嘛吓，年初一咁你系会贵啲噶啦，咁大家都知噶嘛，咁你年初一都有人愿意去揸网约车咯，咁你咪填补咗吓初一call 唔到车嘅问题，又
0: 冇车
2: 嘅问题咯。
0: 睇世界杯一样啫嘛，边啲场数边啲队零舍即系受欢迎嘅，咁嗰一场嘅价钱个门票。又贵啲，咁你愿意俾你咪入去咯吓，咁佢又唔系炒黄牛，佢系官方嘅咁。我反而就觉得咧，政府系咪即系嗰种规划思维咧，实在系太过根深蒂固嘅，或者而家好习惯乜嘢都去讲规划咧，就连一啲市场行为咧，佢都规划，或许佢就系正正刚才讲咧，好良好意愿地希望件事安全啦、优质啦、令大众又受惠啦，然后咧两队即系灰色嘅同唔灰色嘅正规嘅同埋麻麻地正规嘅咧，就可以和平共处啦，各取所需啦。嗱，呢一个咧，系咪有啲贪心咗啲咧？咁佢哋系唔会胶埋一齐嘅，佢哋唔会自然地融合嘅。

0: 佢哋一定要有一個即係由市場由用家咧所帶動出嚟嘅一個圖畫咧，係令到佢哋自己咧就會分到一個叫 segment 啦。佢做邊個 segment 嘅市場？我呢、這、一個即係網約車係做邊一個 segment 嘅市場咧？你咪由得佢哋自己啊，即係。分嚟各自揾食咯，咁你只要嗰个安全位啊、验车位啊，甚至乎对于嗰啲司机有少少即系驾驶上嘅要求咧，我觉得可以吓、啊，安全上你可以、啊，同埋保险个位咧系要做嘅、啊，保险系因为你有乘客，你有第三者，其他嘅嘢咪即系交俾佢哋喺个擂台度自己玩咯。
1: 从来政府嘅角色就唔去创造个市场活动，而系见到个市场活动，发现咗呢啲活动嘅时候，你有问题，你咪去规范佢咯，你唔系阻住个市场去自己生成啊，同与时并进啊嘛，即系呢个真系要赞。内地的政府是绝对在个科技领域是全面拥抱开放的。为什么可以中美大对抗，不是讲紧军备，是讲紧科技。其中一个就是个思维上，内地各个部门是全面拥抱的嘛。不要讲话后来可能他会收返紧的，开头等你打下先，或者看看什么问题先，有问题之后逐个去整顿。那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最少是开头是不是好像特区政府这样。一嚟就拉人啊，又话唔俾做啊，又话你违法啊。法律唔系发明出嚟嘅，法律系发现出嚟嘅。大家谂一谂，发明同发现呢两个词有咩分别？吓，唔系人为创造嘅，系人本身有一个活动之后，你去发现咗个规律之后，你将佢变成为法律噶咋？吓，即系唔该，即系喺个法理学上下课先啊。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48%， 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99亿2257万人民币，按年升 6.71%， 预期每股盈利26.39人民币，折算港币29.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1，按年增加 5.85%。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见 677.7， 今年6月低位411元，足足跌咗超过39%。就以411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16%，预期2026年股息率1.36%。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而2018年市盈率高达 50.21%， 幅上的2023年 19.63% 至到 31.02%。2024年 11.69% 至到 21.6%， 2025年 13.24% 至到 24.79%。 股息率方面，不计实物派送，2023年 0.82 厘至到 1.21 厘， 2024年 0.93 厘至到 1.73 厘， 1.73 厘是10多年最高，2025年 0.78 厘至到 1.45 厘，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26%， 股息率1.06，以买入价跌 10%， 369.9 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国传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说，过去几日

0: 亚曼、伊朗同埋美国嘅谈判代表已经喺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次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行安全同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话，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嘅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话，伊朗嘅立场系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俾美国，但系伊朗对美国停火嘅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呢一个决定更多系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同亚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同政治协商。乌克兰地方当局表示，首都基辅在星期日凌晨遭俄军的弹道导弹袭击，之后乌克兰其他地区亦相继遭受轰炸，造成最少6人死亡。乌克兰空军发布的通报说，俄罗斯在夜间一共向乌克兰发射了7支弹道导弹和136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是俄罗斯蓄意的恐怖行径，完全没有任何军事正当理由。俄罗斯当局就说，他们控制的乌克兰地区亦遭受袭击。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城市戈尔洛夫卡，有4人在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身亡。另外，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已经就一项空中停火提议进行讨论，并计划将该方案提交给俄罗斯，作为重启和平谈判新努力的一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俄罗斯认为现阶段发表评论是言之尚早。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官员说，泽连斯基此行是前往华盛顿出席参议员格雷厄姆的丧礼。作为国会内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议员之一，格雷厄姆在逝世之前才刚刚到过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分析认为，在美国国会中最有力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去世之后，泽连斯基希望借此访问巩固华府对乌克兰的支持。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一次会面是在今个月较早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当时两个人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和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巴西和阿根廷爆发外交风波，巴西外交部召回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批评巴西政府的言行。米莱上个礼拜六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米莱致辞时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不准他探望正在服刑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巴西自由党在会上正式推举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做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发声明，驳斥米莱的无礼侮辱，被批评他的言论有违国家之间的交往礼仪，强调巴西司法机构有完全自主权。德莫赖斯是根据巴西宪法和法律履行司法职责。博索纳罗被指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之后，企图发动政变而遭刑事指控。去年9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判监27年3个月。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的行动中被击毙。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警员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那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宗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一名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随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当局确认疑犯是一名21岁黎巴嫩裔的德国公民，为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成员，并曾经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德国总理默茨严厉谴责袭击是恶劣行径，是对德国社会和自由的攻击，并承诺会以最高严肃调查和追究维护国家自由。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一路生。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接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荃青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青屿干线下层去机场方向现已开放，现时在青衣西北交汇处去机场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荃湾西站，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有少少车龙，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比较多车，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诶，攞货啊，自己抄啦。
8: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9: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10: 有老鼠啊！
11: 我哋要转仓，
12: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8: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9: 众生一刁难我，
13: 投诉仲冇人理添。
8: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12: 你哋够胆讲？
14: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5: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4: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6: 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的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7: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8: 好啦，时间嚟到8:39，咁啊，应该咧今日天气虽然麻麻地啦，但系一切都回复正常啦，风雨过后吓，咁啊，由喺英国嚟讲咧，佢哋都即系经历过好多风雨之后咧，咁你呢个新首相上一场咧都叫做企定咗阵脚啦，咁啊，佢哋换首相已经系10年第七个啦，咁啊呢位叫做啊贝安德啦，即系中文译做即系 Andy Burnham 咧，究竟系同上一个司纪贤啊，就算同一个工党系咪唔同款呢？系咪又本领会好啲呢？或者系处事嗰方面又有独特嘅一套呢？咁样咁而家咧，大家睇佢咧，暂时嚟讲咧都叫做平平稳稳咁啦吓，又唔系话好即系奇怪咁，但系佢又好将好多精神咧就摆喺本土，同埋咧佢做惯大曼彻斯特市嘅市长咧，佢就好中意放权嘅，好中意咧即系俾空间啲即系下低嗰啲人咧就做佢哋自己有 autonomy 嘅嘢嘅咁。咁究竟喺而家嘅英国嘅形势啊，包括财政啊，包括国际局势啊，佢哋自己嘅即系政治环境啊，又容唔容许一个比较上有为得嚟又无为，无为得嚟又有空间嘅首相咧？咁不如咧，我哋。而家就同

0: 张炳良教授大格局下先。
1: 财资大格局。
0: 好，电话旁边就接通了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教授。早晨 Anthony。
2: 早晨。
3: 早晨。
0: 是啊，咁大家 observe 了这个上任应该个零礼拜的新首相呢，都初步来讲我没什么一个好科学的统计，就好像个印象都不错的，即是个好评都多过劣评的。咁而且讲真的，你比啲时间人啦，人哋啱啱先至上场咁样。咁但呢佢有一啲嘢都好鲜明，除咗佢希望为英国带来新的 hope， 因为大家都想的，亦都有一些中线长线，譬如十年八年的规划又有，眼前的即刻改的事又有，包括有一些即刻可能利民的事，减税消费税，如果它真的减的话，每年大家原来每个家庭或者每个纳税者可以悭回450磅，那么大把每年，它亦都很针对 NHG bill 啊，啲油价即系做啲嘢，连酒吧啊、俱乐部啊都话减税啊，减两成啊，等大家咧即系抱得开心啲咁。咁但系咧嗱，钱呢样嘢就计嘅啫。啊，另外一样嘢咧，我就几奇怪嘅 ，Anthony， 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咧？就呢几日咧，就有120个咧喺英国居住嘅富豪，我唔知佢哋系属超级啊定唔超级啦吓。咁啊，整咗个联署，整咗个联署咧，就系写封信俾阿 Andy Burnham 咧，就系话佢哋 plow to pay more。好少可自己啲有钱人举手就话，我哋要纳多啲税，我哋要帮多啲，咁即系好似好公义，好似好为国、好爱国咁。你觉得呢一股 power to pay more 呢样嘢，又帮唔帮到呢个新首相咧？无论系形象上，亦或系实质上，
3: 我谂从嗰个一啲所谓象征性嘅角度嚟讲咧，系应该有少少影响嘅。因为点解咧？呢几年即系主要系喺疫情之后啦，其实西方国家咧，英国啊、欧洲其他国家咧，其实都系陷入一种我哋叫做生活成本嘅政治啊，即系话好多人觉得我生活压力大咗，开支大咗啊，近期因为即系中东嘅形势啦，所以咧就嗰个油价、能源嘅开支又高咗啊，等等咁。咁所以变咗好多同嗰个收入啊、通胀有关嘅问题咧，都会成为咗即系日常政治嘅一个焦点。咁啊，呢个系一个大嘅所谓左右翼之间角力嘅环境里边发生啦吓。咁啊，右翼冒起啦，即系极端民粹冒起嘅。咁呢个大环境咁，咁所以有呢个所谓百几个富有嘅人物啊，佢哋出嚟讲，咁听闻佢哋系有个平台咧，就叫做Patriotic Millionaires UK， 即系英国嘅爱国百万富翁者咁上下嘅一个联盟，咁啊嚟去发动嘅，即系主张系就呢个财富系征税啊，改革个所谓呢个资本增值嘅税收啊，等等咁。咁呢个系一个几即系突出嘅一个举动啊。当然实际上佢哋背后嘅考量系点样咧？个政治计算系点咧？喺社会上有冇影响咧？呢个另一回事。但系呢个亦都同时咧，系可以联系到咧近年喺欧美咧有一股声音咧，就话应该向有钱人加大征税，即系所谓俗称叫富人税吓。咁其中一个倡议者咧，表者咧就系法国嘅一个经济学家 Thomas Piketty 啊，中文一般译做皮凯蒂。咁佢好主张咧，就要向财富征税嘅，因为佢个理论咧就立足于所谓咧R 大过 G，R 代表咧喺资本方面嘅一个 return， 即系个收益。咁 G 咧就系经济嘅增长率。咁佢觉得咧，基本上要睇翻呢个历史嘅数据咧，就经济嘅增长率咧系低于长期系低于呢个资本嘅收益率。咁換句話講咧，係依靠資本、依靠財富得到嘅收入咧，永遠大過，即係永遠啊！即係從佢嘅理論啦，就大過咧透過經濟增長嘅收入嘅增加。咁一般基層、一般打工仔就透過經濟增長呢個過程嚟到增加自己嘅收入啦。但係有錢人啊， 特別係包括埋一啲佢繼承咗財富嘅

0: 億萬富翁添啦，咁咧就擁有嘅財富咧係超過世界上最貧窮嘅嗰一半人口。咁從計算嚟講就四十億，即係十二個人嘅財富係超過咗四十億嘅人。咁你可以睇到咧嗰個差距幾大。咁呢個亦都係吻合翻近年咧，即係一啲經濟學家講所謂 K 型經濟，即係話咧一方面我見到好好嘅發展嚇。即係從一啲數據不斷咁膨脹，包括呢個人工智能啊、高新科技啊、新產業啊、未來產業啊等等。但另一方面咧，又見到嗰個貧窮嘅問題咧係越嚟越嚴重。咁呢個差距擴大咧，亦都係增加咗政治上嘅矛盾。
1: 好明顯啦，呢個馬斯克就係啦，佢 Elon Musk 嘅身家，如果你將呢個世界嘅國家或者經濟體嘅 GDP 嚟排咧，佢都排到二十大嘅。即係如果佢同人哋嘅 GDP 嚟比，咁所以呢個咧係幾極端下嘅。不過咧，今次咧呢一百幾位嘅英國嘅所謂富豪，我唔知佢係咪超級啦嚇，佢哋嘅身家就應該個門嘅界線咧。就是超过1000万英镑，其实就好少啫。你过亿嘅港纸，香港人都大把啦。咁佢哋嘅倡议咧，就系话咧呢个富人咧就额外咧就征收多即系2%、2%嘅财富税，即系向嗰啲超过1000万英镑身家嘅人咧就即系立多啲税咁样。咁呢个或许就系正正你刚才讲佢哋个组织嘅一啲初心或者原意啦，啲希望拉近或者缩少呢个贫富差距咁样，但我唔知道多呢两个巴仙嘅财富税又对英国真系系咪可以救到或者帮到手？
0: 我估佢哋具体个主张系咪亦即系有助于英国改善个财政，从而喺民生方面可以做多啲，呢个系一个问题啦吓，可能未必咁简单。但系即系个意义咧，就话咁整体嚟讲，究竟个税制系咪要做一个比较根本性嘅改革咧？因为过去其实过去嗰二三十年啊，全球我哋观察到咧就是、走向一个低税制。点解低税呢？全球竞争越嚟越激烈啦，所以各地政府咧都觉得我要将一啲企业税啊、个人入息税啊等等都要调低啊，令到自己唔会损失，即、就、系、是、令到本国本地嘅一啲企业啊、一啲富人咧就唔会因为税制嘅差距咧。走咗另外一啲嘅國家地區發展，或將佢資產轉移咁，因為而家全球化底下咧，資產嘅轉移係好容易嘅咁。咁呢種競爭嘅環境，同埋佢當然佢有一個經濟學理論嘅，即係話咧你預提減税咧，可能你個税嗰、那個税基咧，即係嗰個交税人要更加多啊。即係嗰個擴大咗嗰個税基，咁令到咧整體嘅財富可能會增加咁。咁但係咧就儘管係呢個趨勢，不過實際上咧仲係有差別嘅。譬如講歐洲嚟講，如果你話喺英國增加税收對富豪、超級富豪加大徵税，包括財富啊，包括你繼承嘅資產，咁佢咪將呢啲財富呢啲資產轉移啦，去一啲歐陸裏面可能比較低税嘅、比較税制比較簡單嘅，例如呢個以色列啊，或者過去有啲人走去瑞士啊、葡萄牙啊、希臘啊呢啲國家咁，咁當然亦都嚟亞洲啦。咁我哋香港都聲稱我哋係低税，係吸引資產嚟香港嘅咁。咁所以喺呢、這個一方面又有個趨勢係走向低税，嚟到作為一個即係投資啊，或者一個招來。另一方面咧，亦都的確存在咧，就係、是、有一個这个生活的成本的高涨，令到钱从哪里来呢？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现在英国就面对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政治上的交锋啊，或者是左右翼之间的怎样去解释个经济产生的问题等等呢，都是构成了日常政治的部分。
2: 是啊，那个即是争拗一定有左右交锋啦，好像 Anthony 咁讲，是吧？有个亚当史密斯研究所，听佢个名字就知啦，就回应呢个联储就是话即历史已经证明呢啲财富税啊是反复失败啊，即因为对经济增长反而有害嘅。咁点解咁讲呢？即英国啊，其实喺脱欧之后呢，那个富豪嘅净流出呢是所有经济体里面呢是最多嘅。其他成熟经济体呢只有流入嘅啫，过去呢十 年，但唯獨是英國是流出的，即係

0: 个带走咗系上百亿嘅资产咧，就离开英国。此之所以系点解英国经济差，就系因为呢班有钱人走咗吓。咁、其中一个原因啦吓。咁、而即系佢哋去边咧？好似头先提过系嘛 ，Anthony 吓、去瑞士啊，去新加坡啊，去杜拜啊。咁呢啲都系相对地税低嘅地方嘛。咁而家呢百二人啫嘛吓。咁、我唔知佢哋咩动机啦吓，系、撑个工党嗰种思维定系咩啦？咁你其实有钱人唔系要服务社会，唔系一定要将啲钱交俾政府噶嘛，因为用税嘅问题就系一刀切吓、你愿意嘅唔愿意嘅，你百二个唔愿意，你咪捐俾政府咯吓、再唔系嘅，其实个社会有一样叫慈善噶嘛吓，好、多富有人家都将自己啲资产唔好话捐晒啊，有啲捐一半，有啲捐吓、三分一啊一两成嘅大把啦吓诶，好、出嚟嘅，你可以针对性慈善，因为唔系通过政府行为啊嘛，你仲创造就业添吓、你中意支援流浪汉又得，中意支援呢、呢个单亲家庭又得咁吓，即系你有一个针对性去解决当下嘅社会问题咁吓、你政府要做嘅反而就一个税制上啊，简化啲慈善捐款啊吓、甚至免税啊，咁呢条路径系咪更加可取去针对解决问题咧？
1: 呢、这个的确系即系左右政治上嘅左右翼或者经济学嘅两个不同嘅所谓理论嘅取向或者观察咧。之间嘅竞争嘅，刚才你讲得好啱，即系话咧，一方面表面上你以为咧，向富人征税，向财富征税，或者改革整个资本增值税嘅架构咁，可能会增加多啲钱，或者将个贫富之间悬殊可以拉近。咁呢个从本国嚟讲，似乎系咁，但系咧就资本可以流出噶嘛，吓、财富可以走去第二度吓。咁同埋而家全球化呢、那個財富嘅轉移係咁方便嘅時候咧，咁會唔會即係欲加就得減咧？咁呢個亦都係好多人提出嘅爭議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呢個英國百幾人嘅聯署咧，可能個象徵性意義大過實質上對個政策帶嚟嘅影響。因為點解咧？假設呢個貝安德政府真係考慮呢樣嘢，咁佢都要計算嘅。英國嘅財政部啊，啲官僚都要計下噶。咁佢哋唔會咁簡單從一個意念出發嘅。咁不過咧，就呢個係反映到社會上啊嗰、那個情緒。但係就算當嗰百幾人佢純粹出於另外一種民粹嚇、去挖眾取寵去突出自己都好啦咁。咁但係個社會點解會產生？呢、这個動作即係覺得呢個動作值得佢作出咁、呢個係反映社會上貧富之間嘅矛盾咧係嚴重嘅、如果經濟學上話有畸形經濟，你可以話都有某種畸形嘅政治存在喺度。
2: 嗯我又觉得咧，呢个 on and off 都有人提出嘅富人税咧，可能有不无道理嘅啦。even 你美国咧，阿巴菲特都曾经有咁讲过，不过巴菲特都几搞笑嘅，佢亦都讲过话咧，我坐喺我门口嘅秘书啊，纳税啊都多过我，即系证明咧，原来富豪咧系可以用好多嘅方法咧去回避咧，即系纳税嘅咁样。咁佢哋当然啦，尤其是啲咁大嘅巨企系咪先？咁但系咧，佢自己亦都身體力行咧，或者連埋佢之前嘅老友啊，標基啦嚇，即係微軟咧，佢都做好多慈善嘅嘢，就係、是、大家都想喺嗰個再分配同埋受惠者之間咧，就做到更 efficient。個再分配如果你話擺咗喺政府手上，咁有時佢哋都傻傻冤冤枉枉，可能使咗啲無謂錢，亦都冇咩乘數效應，亦都可能即係官僚所做嘅決定，亦都未必 always 啱。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你話我針對性，好似何文傑話齋，我想幫边啲人嘅，我就集中将嗰啲钱咧，就去帮边啲人咁。咁我觉得啲富豪咧喺慈善方面咧，无论系因为 tax reason 又好，乜都好啦，都可能去做咗好多呢方面嘅嘢噶啦。但系正正就系呢一次，究竟系咪一个姿态咧？究竟系咪即系发起一个谂法咧？甚至乎令到带起一个风气咧？我唔知道，即系嗰2%究竟系咪指到 cut 咧？对于呢个英国嘅库房，因为而家咧佢哋无论喺正常的福利开支又好，军费上又好，或者其他，他们都很捉襟见肘的，即是似乎即是在其他方面呢，如果他那个债，我们今天在之前都有讲过，他的债已经去到他们的即 GDP 的差不多 100%， 而且他每年孭起那些债的息呢都 average 啦，我想加加埋埋都前前后后应该平均5%啦，咁这些财政成本他们一要承担和美

0: 一样同日本一样嘅。咁呢个新首相佢其实变唔出啲咩花样出嚟嘅。
1: 的确系啊，即系而家佢面对最大嘅问题咧，就是、一方面佢要表现咧，就系喺财政啊、经济嘅议题上咧，佢系稳重嘅，所以佢话佢会尊重啊上一届啊上一任司纪贤政府所定立落嚟嘅财政嘅框架。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佢又要争取短期里边即系好多见得到、感受得到嘅一啲对民生方面嘅一啲举动啊。税收又好，或者对公共交通嘅车费啊、封顶啊等等啊，两磅封顶咁。
0: 系啊系啊，
1: 咁变咗
0: 比较窝心咁啦吓。
1: 最根本问题，我哋所有从政啊喺政府工作嘅人都有呢、這个咁嘅面对咁嘅困局，经常就话咁啊，钱从哪里来咧？咁当然你话借贷啦吓，咁但系呢一代借咗啫，咁下一代都要还噶，咁所以呢个财政嘅结构上嘅产生嘅一啲挑战咧，系不能回避。
0: 我唔知道会唔会似香港咁啦，即系搞一啲表外嘅嘢啦，即系譬如英国咁，你搞 war bond 咯，你搞战争债券咯，嗱呢个 dedicated 做打仗嘅咁，咁或许咧都可以咧成为咗佢嗰个国库计嗰条数咧一个表外嘅一条债，咁就等佢就唔使话啊等于 GDP 嘅几多个但系呢个都系攞嚟搞嘅啫，即系始终借咗，你借咗又要还噶啦吓，还得到至好借啦。咁啊，其实各个经济体咧都面对类似嘅情况噶啦。咁而家就睇落咧，究竟嗰个利息成本同埋嗰个油价能唔能够舒缓翻咧，大家嗰个财政压力啦。好啊，今日倾下倾下，好快时间差唔多，同阿张炳良咧倾到呢度先，唔该晒。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早上8:58，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早上9:00，
10: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早前发生的山体崩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失去联络的一架客运中巴残骸。据报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之后，在残骸内部和周边发现人体残肢，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事发在今个月17号，事件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踪，救援工作至今仍在进行中。 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国传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透露，过去几日亚曼

0: 伊朗同美国嘅谈判代表已经喺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次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行安全同埋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话，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嘅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嘅立场系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给美国，但是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亚曼举行副外长级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和政治协商。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细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星期一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地区国家提出的无核化呼吁，重申北韩的核武器库将不间断地持续更新。根据朝中社发布的声明，金宇正严厉批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星期六在马尼拉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声明重申致力于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和平方式推动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金宇正表示，北韩的立场坚定而明确，核威慑力是维护国家主权的终极盾牌和最高保障。他强调，不论外界怎样评论，北韩作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在维持力量平衡和保障朝鲜半岛乃至周边地缘政治安全方面的地位和存在意义都是最终而且不可逆转。他补充说，北韩的核能力将持续更新，绝对不会出现哪怕一刻的停滞。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表示，为捍卫英国国家利益，他愿意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为这段关键的大西洋跨岸关系奠定基调。贝安德在星期日播出的 BBC 专访中透露，他在上个礼拜一正式上任时曾经与特朗普通电话，形容过程是良好的交流，并指对方态度亲切。被问及是否信任特朗普时，贝安德回应说，世界正在变化，明显地需要随着形势发展来应对事态。贝安德认同，如果属正确之事会指责特朗普，强调必须将捍卫自己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指出，不能够保证一定不会发表与特朗普不同的意见，如果对英国有利，他需要表达不同的想法。此外，贝安德拒绝就国防开支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 3% 的具体日期作出表态。他说，与新任财政大臣荷里安两人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确保国防投资计划获得充分资金支持，这个是目前的首要任务，需要在今年稍后发表财政预算案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巴西和阿根廷爆发外交风波，巴西外交部召回驻阿根廷大使，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批评巴西政府的言行。米莱上个礼拜六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米莱致辞时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不准他探望正在服刑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巴西自由党在会上正式推举博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做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发声明，驳斥米莱的无礼侮辱，并批评他的言论有违国家之间的交往礼仪，强调巴西司法机构有完全自主权，德莫赖斯是根据巴西宪法和法律履行司法职责。博索纳罗被指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之后企图发动政变。去年9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判监27年3个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

0: 佛山翠湖六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2: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因为有坏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一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观景台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提提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出荃湾的龙尾近马仔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太古城，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就排到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福亨村一段比较多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美仔隔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6: 吓？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7: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8: 有老鼠啊！
6: 有冇咬错啊？呢度咁搞笑！
9: 我哋要转仓，
5: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6: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7: 众生一刁难我，
10: 投诉仲冇人理添。
6: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5: 你哋够胆讲多钱？
10: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1: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2: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1: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0: 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6: 每天愛你多一點。
1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財資大道。林杰莹、何文杰，
17: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讲下咧中医啦。咁啊，今日请到两位嘉宾就系香港中医医院医院行政总监啊，卞兆祥教授。Hello， 院长你好。
18: 你好，大家好，院长。
17: 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咧香港中医院嘅副行政总监咧，就系、是、中医嘅张振海博士，就系、是、副院长你好。
18: 大家好。
17: 咁两位上到嚟咧，不如同我哋讲下咧关于中医嘅发展啦。咁啊，香港咧中医医院咧，其实咧旧年年底开幕，去到而家咧，其实都一段时间啦。咁啊，先问下院长啦，那个运作情况系点？整体嘅需求又系点咧？
18: 我哋中医

0: 院从去年4月11日运作到而家要7个几月啦。咁、从目前嚟讲，整体运作系非常之顺畅嘅。咁我哋都睇到市民嘅需求都好多，所以我哋喺政府草稿边咧，我哋跟政府商量之后咧，我哋要四次一路加草嘅、加到而家系啦。咁我哋目前咧都一路睇住个需求嘅情况，都继续做翻准备功夫。同时咧，我哋今年咧都准备紧12月份开24小时嘅住院服务。我哋希望4月份可以开到，咁24小时住院服务可以提供到更加多嘅服务俾市民。
1: 嗯，咁知道咧，中医医院咧将会今日咧就开始咧开展咧首轮嘅专病项目啦，分别就系中风之后治疗同埋咧下腰痛嘅治疗啦。点样会扩展咧相关嘅项目？取决因素又系点咧？
0: 嗱，专病项目咧系中医医院服务过程当中一个好重要嘅策略嚟嘅。我哋秉住一个分科做专、专科做强嘅目的，我哋推动一个专病项目。我哋今次咧推咗两个重点嘅专病咧，一个系中风，后继性期的中风跟中风后遗症跟下腰痛，咁呢个 program 咧系有一个好重点嘅特别嘅地方嘅。第一个地方咧就话我哋系用一站式嘅服务，系一个物质式嘅治疗咧，系用一个中医为主嘅多学科团队一起帮手嘅。
2: 嗯，咁即系话唔系净系中医嘅，有结合西医嘅一啲治疗方式系嘛？
0: 系啦。
2: 咁、有冇过去呢大半年有冇累积啲咩经验呢？即係呢件事对香港嚟讲喺内地就好普遍啊，中西医合璧啊。但係去到医院层次呢，香港就有一个新事物，病人接受嘅程度系点呢？
0: 我哋喺呢个program 做嘅过程当中，我哋准备咗几个方面嘅情况啦。第一，我哋做咗一个先导计划。咁中风嘅先导计划里面发觉呢，我哋其实系用一个中医嘅综合治疗方法。我哋讲要中药啦，要针刺啦，要艾灸啦，推拿啦，医术嘅方法。加埋呢中西合作嘅一个多学科团队一起去帮手嘅时候呢，病个后果系好过之前嘅即系话单独嘅情况。有啲时候病人真系要做针灸，要做一个物理治疗嘅时候呢，佢要搵周围不同的地方去找到中医啊，找到物理治疗，化验检查的时候要化验所的情况。中医院是一个一站式的服务给他们。这样的时候就病人就省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去拼搏的麻烦啦。同时呢，我们在医院当中我们做的时候呢，是一次过帮他预约了一些系列的治疗。你比方说最近有中风，他真的要做3个星期，我们一次过帮他 book 了3个星期的情况。咁啊，下腰痛嘅情况都系嘅，我哋系啦。
3: 下腰痛咧，其实我哋有两种咧，一种咧就系急性下腰痛，大家都知道佢好痛噶嘛。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医院都尽快帮安排我哋日间病房连续4次嘅一个治疗啦。咁一啲咧就可能系翻风落雨，佢先会加重噶。咁我哋咧就喺门诊咧做翻一个系列嘅安排咧。
1: 对于呢一类嘅服务，其实你自己睇翻嚟个需求系点样，同埋咧即系点样喺中医方面可以帮到佢哋嘅咧？
3: 需求上咧，其实都好多嘅。自从我哋22日做咗个发布会之后咧，其实已经超过600几，近700个啊。呢个系直至到星期六嘅数据吓嘅一个查询嘅电话。咁喺过程入边咧，我哋都反映到其实个病人有一定嘅需求啦吓。我哋嘅入院部同我哋讲咧吓，有啲中风嘅病人咧，其实而家可能已经喺西医院住紧。咁佢准备出院嘅时候咧，都好关心啊，佢后边嘅跟进康复嘅情况，所以都致列咗我哋嘅专线去问。所以我哋嘅需求系几大。
0: 我相信对于好多朋友都是等紧啦。咁如果真系需要呢个服务，或者系自己啦，或者屋企人咧，记得用我哋嘅 WhatsApp 就5799-3233，系 WhatsApp 过嚟问呢、这个，我哋系有同事专门去接翻复翻呢个详细嘅情况安排嘅。
2: 咁其实即系下腰痛系一个全世界嘅现象嚟噶吓，即系年纪大就会啊嘛，跨年纪添，有时咧办公室嘅坐姿啊等等嘅问题啊，咁有时啊西医咧，有时我成日话搵到原因嘅，即系成日都话根治唔到啊咁样，咁喺中医嘅角度有啲咩特殊嘅舒缓啊，或者系咪有根治嘅方法嘅咧？
3: 咁今次下腰痛嘅项目入面呢，其实除咗我哋有中医骨伤科嘅中医师啦，一起去帮佢做治疗啦。咁我哋联同埋我哋嘅西医团队骨科医生一起去最后会诊吓。咁我哋中医呢，通常我哋骨伤手法呢，通常比如针灸啦、艾灸啦、拔罐啦，我哋会有一啲嘅推拿手法啦，矫正返一啲关节嘅错位啦。咁同埋中医院呢，有一个嘅分针嘅仪器啦，分针药浴呢，都可以俾返我哋嘅下腰痛嘅患者有一个新嘅尝试呢，系进一步帮。

0: 幫助佢個經絡嘅恢復。咁呢個項目入面，我哋同骨科醫生合作啦，亦都排除咗一啲可能係比較急性需要做手術嘅病人啦，咁我哋都係適當做一個轉介。咁我哋連同埋團隊入面嘅物理治療師啦，咁我哋一齊會幫助佢，無論喺針灸方面啦，同埋我哋物理治療嘅功能鍛鍊方面咧，就會一齊幫患者咧係盡快止痛同埋消除佢哋嘅麻木嘅。
1: 嗯，好多时候骨科咧，我哋会谂到咧，就系去西医度求助，甚至可能咧系要做手术啦。我想问一下，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骨科上面咧有啲乜嘢地方其实可以帮到手，又或者点样舒缓病者嗰个情况嘅咧？
0: 嗱，咁我哋中医骨伤科医生首先第一样嘢都要判断翻病人嘅情况啦，做咗个明确嘅诊断吓。咁例如我举个例，譬如可能下腰痛嘅患者，可能佢需要做手术治疗嘅，例如可能佢出现咗啲行路嘅问题，系严重影响咗功能啊，甚至乎佢嘅截段系比较偏高少少，有机会导致失禁等等问题咧。其實我都要適當去分析翻咧，去轉介病人去西醫嗰度治療跟進。咁其餘嘅話咧，我哋可以選擇用一個保守治療嘅手法啦。咁頭先提過嘅針灸啊、手法復位啊，都可以幫助患者嚇。咁我哋相結合嘅時候咧，就可以幫助患者盡快咧去止痛。
1: 嗯，中西醫協作上面又點樣咧？
0: 咁中西協作上面咧，其實我哋團隊嗱，我哋評估上面啦、我哋評估完之後咧，我哋有一個好系統嘅客觀嘅評估。咁繼而咧，我哋中間過程入邊咧，我哋都會做一個嘅個案嘅會議啦，嚇睇翻個病人嘅療效，適當咁樣調整翻個進度嚇。咁我哋都會檢視翻我哋成個臨床嘅方案啦，我哋有成立自己嘅專家組啦，睇翻我哋嘅方案點樣可以因應個病人咁樣最適時去更新。
2: 嗯。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有个好重点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讲一方面中医跟西医一起合作，你继续他的痛先，因为痛呢真是那病人痛呢是很不舒服的。第一方另一方面来讲呢，就说我们的止痛方法跟西医的治疗方法，其实有个互补的地方，中医用针灸啊，或者是艾灸，或者是说我们讲的熏针的方法，我们讲舒筋活络疏通气血会治到痛的。与此同时呢，一啲物理治疗啊，一啲西医嘅止痛嘅药物嘅方法，其实都会帮到。另一个重点话，我哋都有个地方就话中医讲固本培元啊嘛。咁啊，好多时候呢个腰痛啊，佢咪好咗，但係好快呢翻风落雨啊，做攰啲啊，佢要复发㗎嘛。咁我哋固本培元呢就减少复发嘅机会。咁呢啲治疗方案本身呢，我哋都系用一个循证医学嘅方法，揾返啲证据啦，揾返中医嘅专家组、西医嘅专家组一起讨论过呢，就用返呢、这个有个方案出到嚟嘅。
3: 嗯，咁呢个其实啊喺即系中医院作为成个医院啦，咁啊八十几亿起出嚟㗎嘛，咁个设备啊喺即系配套啊或者人力方面呢，系咪西医嗰边都系好充足嘅呢？
2: 这个方面来讲，就是中医院本身我们在开院到现在，我们一路建立了我们自己的专业团队，专业团队当中报名我们的中医，报名我们的西医，报名的护理，报名药剂的情况，我们都一路持续推动我们的自己团队的建设过程。从这两次专病的项目来讲，就说我们今年会推第二种专病，我们持续下去我们都会不断推动这个专病的发展。咁人手方面来讲，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团队呢，我哋都要请业界本身一啲专家一起帮手嘅。
3: 嗯，系啦，专病发展个意念系咪都系中医好重要？即、就、系、是、对症下药咁嘅一个想法嚟嘅咧。
2: 嗱，专病过程咧，其实喺发展过程里面，我哋系一开始系计划中医院嘅时候咧，我哋策划咗25种专病。嗰、那个25种专病边度嚟嘅咧？就话第一方面嚟讲，就话西医嘅目前嘅病咧，真系要需要。目前的治療方法裡面未滿足到他們的治療要求。第二件事呢，就說其實中醫臨床治療過程當中，其實真的有方面的好處，要幫到這些病人。第三方面來說，我們都是有我們 evidence based 的循證方面的證據呢，都講到就說中醫或者說中加西的事呢，其實真的多過一加一大於三的後果、哦。咁我哋用呢个方法咧，其实喺拣咗我哋嘅专病嘅项目。今年咧，我哋呢一次推咗两个啦，我哋后边九月份都会推5个，十一月份都会余下嘅5个都会推动出嚟。嗱，我哋而家讲系25种嘅啫，但其实临床需要过程当中，我哋都留意到咧，其实唔止下5个嘅。
3: 嗯、
2: 我哋所以一路发展紧系呢个专病嘅项目嘅。
3: 哦，咁病人点样辨识自己系跌咗落去嗰啲病里面嘅咧？即系佢都系
1: 即系属于专病
3: 筛查嘅咧？即系定系入嚟睇下先啦，咁就会啊，你系属于呢种专病咯，咁啊跟住入个计划去跟咧。
2: 嗱，所以呢方面咧就我哋大家一齐又努力。

0: 今日嚟咗星辰电台，讲俾大家听，其实嘅专病可唔系点？一般嘅情况之下嘅流程咧，即系话病如果问题，佢系嚟睇诊嘅啫，嚟睇中医嘅啫。咁咧，临床嘅医生佢就话：哦，其实呢个系我哋嘅专病项目嘅、哦，我咪去要专病项目嘅路径去走啦。咁啊，其实都有其他非专病项目都会嚟中院求诊嘅、我哋都会有。诶，喺呢啲非专病项目过程当中，我哋发觉呢啲病咧，其实真系多。呢啲病咧，中医治疗好真系好，我哋慢慢要纳入到，即系话点解话25种，我哋都要好多嘅增加嘅空间。我哋其实喺呢个大半年嘅过程当中，我哋发觉，话我哋之前专病当中，我哋未播落去嘅，你比方话嗰个男士嘅前列腺啦、我哋嘅不育嘅情况啊，其实都系一个好重点嘅专病。我哋而家都系谂紧一啲煲味呢啲专病嘅过程嘅。
1: 有冇话即系呢啲专病项目咧？其实推行嘅时候有冇定立一个 KPI 或者定立一个需求啊？系去到咩位置我哋可能再扩展啊咁样嘅咧？
0: 嗱 ，KPI 我哋都有嘅。点点讲咧？就话我哋睇到呢一方面讲系符合专病嘅要求，跟我哋嘅整体发展翻去就分科驻专，专科做强呢个目标一致，病症系有需求。个 end up 嘅最重要嘅目标就话，其实真系帮到病人啦，帮住我哋目前嘅医疗系统可以减轻病人嘅负担嘅时候咧，其实系我哋嘅重点发展方向嚟嘅。
1: 喺硬件或者人手上面啊，人力资源上面，其实配合嘅情况有冇啲挑战喺度咧？
2: 咁、我哋硬件上咧，其实为咗专病项目啦，我哋都会谂一啲嘅新式嘅或者先进嘅仪器啦，咁、我哋传统嘅工具，我哋会用新式仪器方面，我哋有啲分针药浴嘅一啲嘅仪器啦，咁呢个都系中医院一个好特色之一啦。咁我哋嘅手法上咧，都希望谂下我哋有啲咩特色嘅手法可以都帮到病人咧，唔同嘅针刺手法啊，同埋我哋唔同嘅一个推拿手法，又点样去帮到个患者咧？再而嚟讲，我哋一定要同物理治疗去结合。咁我哋物理治疗团队、职业治疗团队咧，佢咧仪器、机械仪器嘅应用啦，甚至乎我哋有啲嘅居家嘅实景嘅训练嘅仪器啦，都可以帮助患者咧尽快去康复嘅。咁人手上咧，我哋都寻觅翻相对应嘅团队啦，有翻嘅专科同埋专家嘅医生去做啦，咁我哋中风为例，我哋有翻我哋嘅中救科嘅团队啦，再而有翻我哋嘅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啦，复康科嘅医生去帮手。我哋下腰痛为例咧，我哋有骨伤科嘅团队啦，中医团队之外咧，我哋都有我哋嘅骨科专科医生咧，系一齐去帮助佢。咁而我哋嘅物理治疗师啦、职业治疗师啦，甚至系言语治疗师咧，都系随时都喺我哋医院入边配合我哋个项目嘅工作。
3: 咁其实成个即系专病治疗嗰、那个目标咧，就系、是、啊，即系有时未必根治到嘅，系嘛？中医嘅概念系咪即系一种舒缓啊，或者将个问题唔好恶化啊？个概念同我哋睇西医，哇！我一定要食某只药，或者我做某个手术，咁我就完咗一个病噶啦。咁病人嗰个期望值系咪要有啲调节嘅咧？
0: 嗱，咁讲即系话专病项目嘅目标咧，就话我哋真系用一个专业嘅方法。用一个综合嘅团队，我哋讲就话一站式、密集式嘅中医为主嘅多团队合作去帮到病人。咁啊，一方面嚟讲，你譬如话我哋呢次推出嚟嘅嗰个中风嘅牙肌性中风嘅恢复嘅治疗嘅方法啦，其实我哋睇到呢啲病人本身佢语言方面啊、听言方面啊、嗰啲运动方面嘅功能咧，佢真系唔得嘅。咁啊，我哋嘅治疗目标又帮到佢恢复翻呢啲功能嘅。咁啊，好多病人咧真系中风之后佢真系好急噶嘛。咁呢啲治疗系我哋嘅目标，就唔单系只舒缓治疗，系要帮佢解决问题嘅呢、这个嚟嘅。第二，我哋后边九月份推出嘅，你比方话一啲功能性消化不良啊，其实本身佢呢啲病咧系好容易反复发作噶嘛。咁我哋希望就斩断呢种反复发作嘅嗰个过程啦，真系帮佢回复得到。所以呢啲过程当中，我哋讲通过一啲物质治疗方法咧，真系比病人咧比而家嘅治疗方法要低多得多。咁样嘅时候咧，我哋嗰个项目嘅特点会出到嚟。呢、这个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都是我们的方向来的。
1: 接下来有很多专病的项目会推，人手上面甚至可能这个配套方面都是要充足一些。想问一下，现在经常我们说北上医疗成风，其实跟内地方面一些合作或者交流上面又怎样？
0: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北上求医，或者是南下求医，就是你们很多人来香港求医，这个情况一直都存在的。咁呢種情況咧，其實隨咗大灣區嘅融合咧，我哋呢個過程當中其實都多，我哋都留意到好多病人咧係嚟香港中醫院求醫嘅。我覺得

0: 大灣區融合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啦。咁呢個過程當中，我哋都希望咧喺呢個裡面咧發揮出嚟香港中醫院嘅特點，就話特別喺中醫係中西合切咗方面咧，做翻出香港中醫院嘅特點出到嚟。我哋希望融合翻大灣區或者係國家喺中藥發展方面嘅優勢。咁係過去嘅大半年當中，其實我哋一路都跟國家嘅中藥管理局、國家喺政府推動過程當中，已經簽咗差唔多20份嘅合作協議啊，去推動中醫嘅人才啦、交流方面嘅合作。我哋希望 build up 一個中醫嘅香港中醫院嘅中醫發展嘅特色出嚟，特別係咧，我哋講香港中醫醫院嘅中西合作嘅香港模式出到嚟。咁呢方面咧，呢、這個模式我哋希望幫到一啲唔單係治本地嘅病人喎，都會希望幫到本地嘅業界方面嘅情況。咁呢方面嚟講咧，就話我哋希望呢啲唔單係治嗱模式係一件事嘅啫。end up 最尾係要幫到病人噶嘛，我哋希望幫到唔單係只 local 嘅病人，都可以幫到國際層面嘅情況。
1: 嗯，咁啊嚟緊咧，當然咧有好多唔同嘅發展啦，希望有機會再邀請兩位咧上嚟咧，同我哋講下咧你哋最新嘅發展啦。今日咧我哋咧時間所限，傾到呢度先啦，多謝曬兩位，多謝曬，
0: 多謝大家。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早上9:2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尚贤医生。一般用止痛药呢，遵从几个原则，就是不要乱食，不要超量，亦都不要食得太密，不要夹埋其他的止痛药一起食。至于就不要长期自己不停地食药，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的医生的意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0: FM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早上9: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高开30点，开市报24,993点；国企指数高开13点，开市报8,282点。天文台在上昼9:1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但是就提醒市民，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是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新华社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早前发生的山体崩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失去联络的客运中巴残骸。据报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之后，在残骸内部和周边发现人体残肢，目前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彭水县巷丫街道在今个月17号早上发生大规模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住宅楼宇倒塌，事件至今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踪。美军在连续13个夜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

0: 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国传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说，过去几日亚曼、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次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话，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给美国，但是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二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广播公司引述乌克兰官员透露，泽连斯基此行是前往华盛顿出席参议员格雷厄姆的丧礼。作为国会内支持乌克兰立场最坚定的议员之一，格雷厄姆在逝世之前才刚刚到过基辅和泽连斯基会面。分析指出，在美国国会中最有力支持乌克兰的盟友去世之后，泽连斯基希望借此访问巩固华府对乌克兰的支持。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最近一次会面是今个月较早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当时两人讨论了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和结束战争的外交努力。乌克兰地方当局表示，首都基辅在星期日凌晨遭俄军的弹道导弹袭击，之后乌克兰其他地区亦相继遭受轰炸，造成最少6人死亡。乌克兰空军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在夜间共向乌克兰发射了7支弹道导弹和136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是俄罗斯蓄意的恐怖行径，完全没有任何军事正当理由。俄罗斯当局就说，他们控制的乌克兰地区亦遭受袭击。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城市戈尔洛夫卡，有4人在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中身亡。据乌克兰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已就一项空中停火提议进行讨论，并计划将该方案提交给俄罗斯，作为重启和平谈判新努力的一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说，俄罗斯认为现阶段发表评论是言之尚早。波兰最高领袖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星期一发表谈话，强烈谴责地区国家提出的无核化呼吁，重申北韩的核武器库将不间断地持续更新。朝中社发布的声明，金宇正严厉批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星期六在马尼拉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声明重申致力在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以和平方式推动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金宇正表示，北韩的立场坚定而明确，核威慑力是维护国家主权的终极盾牌和最高保障。他强调，不论外界怎样评论，北韩作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在维持力量平衡和保障朝鲜半岛乃至周边地缘政治安全方面的地位和存在意义，都是最终而且不可逆转。他补充说，北韩的核能力将持续更新，绝对不会出现哪怕一刻的停滞。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众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行动中被击毙。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执法人员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挨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那名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中，疑犯最终伤重不治。警方又表示现场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

0: 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青岭公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快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观景台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因为有坏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彩云一村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东港，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近富荣花园，龙翔道出荃湾龙尾在星辉豪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7: 早晨各位，时间是9:38，现在恒生指数暂时升紧65点，25,029点。电话旁边我们已经接通了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董事谢婉彤。早晨 Fiona。
8: 早晨啊 ，Michelle， 大家好。
7: 早晨，咁今朝暂时是靠稳啊，升翻大概0.2%。睇睇个指数产品的策略。
8: 冇错，恒指方面啱，暂时咧喺25,000点关楼上嘅，咁睇下可唔可以咧守得住25,000点关口啦。咁如果希望咧继续咧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3057，收回价系24,7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5倍。相反，如果睇睇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3975，收回价系25,35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8倍。
7: 好啊，咁啊，另外我哋再留意翻咧，就系啲个股嘅表现啦。700腾讯今朝暂时咧都系一样靠稳嘅，升紧0.8%啦。咁啊，但系上个礼拜都比较有啲明显调整。咁睇睇而家呢啲位啊，有啲咩策略俾我哋嘅听众啊？
8: 冇错啊，腾讯方面咧，上个星期咧股价咧，咁其实咧都系咧向下噶，咁啊都系跌幅，累积嘅跌幅咧都唔少噶。咁喺市场嘅两场资金流方面咧，见到咧唔少嘅投资者啦，咁咧或者趁住腾讯嘅股价咧就下跌啦，咁就趁低咧就吸啦，见到咧有唔少嘅投资者都部署佢嘅相关好仓产品啦。若希望咧继续部署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5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500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
7: 好，唔该晒。咁另外咧，仲有9988阿里巴巴，咁啊上个星期都累积超过咗2%嘅跌幅噶啦，咁啊而家暂时今朝升0.5%，阿里巴巴嘅部署又系点啊？
8: 冇错，阿里巴巴方面啊，咁啊同腾讯咧嗰个嘅市场资金流咧，近日其实都系好仓流入得比较多噶。要希望咧继续部署阿里巴巴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认购证1335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认沽证1513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7: 好，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吓，恒生指数嘅牛证啊，刚才我哋提及嘅63057，红证咧就系63975嘅，阿里巴巴只 call 咧系编号27567，至于 put 咧就系15003，阿里腾讯嘅 call 就系27567啦，腾讯嘅 put 就系15003，至于阿里巴巴嘅 call 系1335。

0: 15:54，财智深战室再同大家跟进涡轮市场策略。
1: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2: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0: 早晨各位，9:42，今朝恒生指数是高开30点，现在最新升紧80点，升幅大概是0.3%，25,042点。咁繼續喺25,000度扭嚟扭去啊！而家指數咧暫時就升0.3%，升跌比例方面各佔一半，507隻股份係升，跌嘅股份有521隻。今個禮拜係超級議息週啦，咁啊英美日本咁都係會有
3: 議息會議，
0: 係啦係啦，貨幣政策會議嘅。咁跟住我哋要睇睇就係美伊嘅關係先，因為今朝咧嗰兩桶油都插咗落嚟啊，低開，大幅低開嘅。
3: 咁啊，油價方面啦，相當之波動啦。咁啊，上個禮拜就升咗好多。咁啊，今朝翻嚟咧，我哋留意翻咧，就係個國際嘅油價變化啦嚇。今朝只883咧，暫時就係跌緊1.9%，23.1嘅水平嘅。
0: 咁啊，美國唔再打伊朗字，但係係咪暫時停火咧？未知。不過如果暫時暫停互襲咧，互相襲擊咧，咁都足以係令到個油價滑翻落嚟嘅。
3: 咁油價方面啦，報一報最新啦，喺亞洲時段啦，報油而家跌緊4%嘅87.97一桶嘅水平。咁今朝咧就見到只883曾經落到去22.76，而家係23.14，今朝係跌幅1.7%嘅。咁另外仲有857啦，就係中石油跌幅咧係達到3%，做緊9.9嘅水平，今朝咧係跌緊0.31嘅。
0: 咁今朝暫時對指數啦貢獻最多嘅，反而係嚟自只小米同埋美團啊，呢兩隻都係非常之落後嘅科技股，咁但係今朝咧佢哋升幅就唔係話好厲害嘅，不過貢獻指數多啊，但係只小米咧升得幾好噶。
3: 咁今朝咧留意只小米而家係升緊4.4%，27.88升咗1.16。咁至於美團方面3690，今朝升3.1%，做緊89.45。咁今个星期超级议息周之余咧，亦都有啲重要嘅经济数据咧会出炉嘅。咁留意咧就系今日会有中国嘅工业利润嘅数据啦。另外我哋香港呢边咧亦都会有啲进出口嘅数据啦。另外亦都开始系多一啲企业咧会公布业绩噶啦，包括522啦。咁会有个中期业绩咧会公布。咁今朝咧就听日先公布嘅。不过今朝股价只522咧已经跌紧4.7%，做紧156元，跌紧7.4%。
0: 咁啱啱讲紧嘅小米啦，点解突然间咧会跑出先咧？喺今朝星期一，咁因为佢旗下咧有部 Skynomic N90 Max 同埋 N70 Max 咧，会喺嚟紧呢个礼拜四嘅技术发布会咧就正式亮相噶。今次嘅活动会首次系详细介绍昆仑平台、昆仑超级增程同埋昆仑全域嘅安全技术。今个礼拜四就即系7月30日晚上7:00，咁小米咧就会举办一个 Skynomic 嘅技术发布会。咁呢两款系增程式嘅运动型多用途车，简称 SUV 咧，就会正式首发啦。咁有新品发布，咁个股价行先啦，同埋当然有回购啦。
3: 好，咁今朝咧最高位嘅时候咧系见过28.32嘅水平。咁今朝暂时系升幅5.28%嘅。咁另外再睇埋咧就系携程集团啦，携程集团今朝升紧7.5%， 368.2，升咗25.6元。

0: 时升跌比例方面，571只股份系升，跌嘅股份有515只，成交系348亿。系时候睇睇今朝内地股市开市嘅情况。
1: 沪港一线。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婷，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收报在25036点，上行73点。涨0.3%，国指报8300点，上行29点，涨0.35%，科指报4647点，上行18点，涨0.4%，大市成交金额352亿元。盘面当中呢，有566家上扬的个股，53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目前是以这个携程表现最佳，涨幅是超过了6%，报在363.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是涨跌不一，目前是震荡分化的一个格局啊。那板块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话，涨幅相对靠前的是酒店、餐饮、电池、教育、影视院线等等方向是涨幅居前，包括贵金属板块也是偏强的走势。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石油、石化、保险以及半导体则是盘出走弱的。那具体我们来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酒店餐饮整体上涨3.80%，而在这其中的华天酒店上涨9.87%，封住涨停；君庭酒店上涨7.18%，锦江酒店的涨幅呢是5.28%。另外也看到了同庆楼上涨3.15%。除了酒店餐饮之外呢，电池板块今天表现相对突出，上涨3.10%。而在这其中，我们看到像紫建电子、武汉蓝电目前是封住涨停，还有天弘锂电上涨幅度是10.18%，盛阳股份的涨幅呢是9.97%，还有领派科技目前是上涨9.71%啊。除了电池股之外嘛，还要说到贵金属板块整体上行2.42%，而在这其中涨幅最大的是湖南白银上涨5.55%，招金黄金的涨幅呢是5.07%。兴业银锡上涨3.67%。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半导体板块今天盘出走弱，下挫0.98%。而在这其中呢，我们要说到的是今天上市的长鑫科技啊，这只个股呢今天开盘上涨超过455%，市值是达到了3.2万亿元，市值在 A 股排名直接是来到了第一位啊，超过了宁德时代的市值。那截至目前呢，长鑫科技的上涨幅度依然是在4.97%。另外除了长鑫之外呢，智存科技上涨9.99%，封住涨停。成都华威目前上涨8.45%，但是在半导体板块当中啊，多数个股还是下挫的，像华虹电力红利目前下挫9.30%，还有像普冉股份的跌幅呢是8.87%，兆宇创新下挫7.5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阶段板块的走势。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蓝筹前排位置还是有不少是这个科技类型的股份，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旅游平台股携程以外啊，也看到了小米涨3.37%。与此同时，豪赌股份呢表现也是比较的突出，像金沙中国刷新了月高，目前是报在14.36元，涨2.72%。银河娱乐涨2%以上，报在32.28元，都在蓝筹前排。再回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15点，上扬52点，涨0.21%。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

0: 病理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嘅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清心拣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繼續翻嚟啦，今朝指數暫時升緊57点，升幅0.2%。咁內地嗰個六月份嗰個工業企業利潤嘅增幅咧，已經係出咗噶啦。咁啊，國家統計局公布嘅數字啊，一至六月份咧，就係全國規模以上嘅工業企業實現嘅利潤總額咧，就係同比增長18.7%，呢個增幅比一至五月份咧係收窄咗0.1%。淨係六月份去計咧，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嘅利潤咧係同比增加15.1%，比起五月份咧係收窄咗6%嘅。咁今朝上證暫時係升緊7点啦，而深證方面暫時係升咗132点。咁今朝暫時咧就係升幅大概0.9%嘅深證方面。
1: 數字唔係好嘅，因為咧內地六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按年呢一個15.1% 嘅增幅咧，其實係自2025年12月。之后的一个新低来的。咁当时呢即是去年的12月呢，当月的增幅呢是 5.3%， 咁就仲低啦。咁当然一至六月份都仲有 18.7% 去到3.95万亿呢。咁究竟当中是哪一些行业啊是占的比重最高呢，增长最好呢，咁梗係要分啦。电子相关的行业利润呢是出现高速的增长。咁今年睇下炒啲咩就知啦。上半年人工智能同埋好多个领域的加速融合呢，其实是令到个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当然今日呢我哋有一隻都是同算力好极度相关度高的。一隻长音存储啊，就话犀利啦，登陆上海的科创板。咁啊一阵先睇下佢啦。咁啊尤其是算力需求大增呢，是推动到乜嘢行业呢，就是电子行业。个利润按年的增幅呢是去到 96.9%， 呢个是大大拉动咗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的增幅咧，拉動到幾多？拉動到8.5%啊！咁但係咁樣都只係加加埋埋升過15.1%啫喎，咁已經有8.5%咧係嚟自電子行業。咁亦都係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長比較快嘅一個重要嘅支柱。
0: 好，咁但係呢做得比較差嘅呢，亦都要講一講一至六月份呢，如果係汽車嘅製造業呢，就係跌咗 19.5% 嘅。咁至於石油、煤炭、其他燃料加工業呢，亦都呢一個呢就係由虧轉盈嘅。咁我哋見到個分項出完嚟之後呢，咁今朝而家指數暫時升緊77点啦，內地股市暫時呢就係兩個主要指數呢都是做得 OK 的。
1: 电子行业里面呢要再细分呢，就是分服务器啦，即是 server 啦，高性能的工作站啦，等等这些相关领域啦，计算机的整机制造啦，就是 PC 啊，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即是壳啦，制造的行业，利润呢其实都是以倍数增长的。电子元器件呢，其实制造的领域里面呢，一些集成电脑的制造啊，半导体的分立器件啊，制造呢其实一样有一个好大的增幅，而其中电子器件制造的领域呢是增幅是2500%，即是20几倍。咁而半导体分立呢增幅是31%。咁仲有电子元件啊，电子专用的材料啊，电子的专用材料的制造啊，同埋电脑的制造啊的领域呢，全部都是录得高增长。
0: 仲有一份呢，就是化学原料啦同埋化学制造品嗰个制造业的增长。

0: 速度咧都幾好嘅，有 67.8%。咁啊，整體個數據都即係出咗之後咧，咁我哋見到今朝指數暫時香港呢邊係升緊74點啊，升幅0.3%。咁啊，另外今朝喺亞太區方面，其他主要市場內地股市兩個主要指數係升啦。咁啊，至於首爾同埋台北嗰邊都係暫時偏軟嘅。
1: 咁啊，另外有啲製造業嘅利潤啦，其實就係麻麻地嘅，譬如好似電力啦、熱力啦、煤氣啦、水生產啦，同埋。即係呢相關嘅供應業咧，其實都係下降咗，拉雲都跌咗4.2%啊。咁
0: 仲有汽車
1: 基本上汽車嚇、
0: 汽車都唔得嘅。
1: 汽車頭先報咗嗰啲幾條數都係唔得噶啦，得翻電子。
0: 咁今朝啲車股啊個別發展，
1: 仲有新動能嘅高速發展啦，帶動住成個相關行業啊明顯增長啦。咁仲有一啲數據中心啊，大家最關心嘅數據中心內部咧，一啲交互連接嘅相關行業啊，譬如乜嘢啊？就係、是、光纖嘅製造啦，光纖嘅製造行業利潤增幅咧係4倍嘅，係4.1倍啊！咁光纖製造就係4.1倍，而光纖製造行業利潤咧增幅都有接近40%啊！咁設備製造裏邊咧，一啲增材製造啊、裝備製造啊、半導體器件製造啊，全部係雙位數高增長嘅。
0: 好，咁另外咧，我哋留意翻咧，而家指数暂时就升翻多啲啊。咁至于个别股份方面咧，我哋今朝都有讲过啲，油价就大幅落翻嚟啦。喺亚洲时段，咁头先揿咗两只油股，我哋揿埋啲航空类股份。今朝因为油价嘅下跌，中国东方航空咧暂时系升紧3.9%嘅，1055咧就系南方航空升5.3%。至于753，今朝国航升紧4.4%，293国泰。航空亦都有得升，升紧2.4%。
1: 咁航空股都值得留意嘅，因为内地咧有好多间嘅消费者嘅保护机构啊，啲消费者权益相关嘅机构咧就集体系约谈咗10间嘅航空公司，当中包括国航、南航、东航啦、龙头啦、海航、厦航、天津航空啦、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其中咧文说咧就系春秋咧打电话问佢客服咧，只系听到机器同你讲嘢咯。咁而约谈另外就系5间线上嘅售票平台啦，携程、同程、美团、飞猪同埋去哪儿，关心嘅系乜嘢课题呢？就系机票超卖嘅问题。咩叫超卖啊？就系通常咧啲航空公司咧，佢哋唔系喺平台咧卖机票，咁佢哋知道有时啲客咧会改飞噶嘛，咁所以咧佢100个位嘅，佢又卖够85个，结果个个涌埋嚟，有啲早买飞嘅都可以冇机位俾佢嘅，咁呢个问题咧系好值得关注，尤其是而家系暑假。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10点翻嚟继续啊。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上昼10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在连续13个晚上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星期日接受美媒采访时证实，总统特朗普已经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透露，过几日亚曼、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代表已经在各层级展开密集的接触，涵盖最高层到技术层面。而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以及航道管理机制进行沟通。伊朗方面回应说，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同其盟友的报复性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时会停止行动，相关立场已经传达了给美国。不过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认为这个决定更多是出于战术考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近日就海峡航运管理和亚曼举行副外长级的会谈取得进展，双方会继续进行技术

0: 同埋政治协商。巴西同阿根廷爆发外交风波，巴西外交部召回驻阿根廷大使，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批评巴西政府的言行。米莱上星期六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米莱致辞时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又抗议巴西联邦高级法院法官德莫赖斯不准他探望正在服刑的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巴西自由党在会上正式推举博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为党的总统候选人。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发声明驳斥米莱的无礼侮辱，又批评他的言论有违国家之间的交往礼仪，强调巴西司法机构有完全自主权。德莫赖斯是根据巴西宪法和法律履行司法职责。博尔索纳罗被指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去年9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他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判监27年3个月。新华社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早前发生的山体崩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失去联络的客运中巴残骸。据报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后，在残骸内部和周边发现人体残肢，目前正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彭水县汉家街道今个月17号早上发生大规模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住宅楼宇倒塌。事件至今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踪。德国柏林最大的性小族群体活动柏林同志游行发生揸车冲撞同持刀袭击案，柏林警方发表声明证实疑犯已经在警方的行动中被击毙。柏林警方发言人证实，执法人员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傍晚在西部一个社区发现匿名的疑犯，他当时持刀袭击警员，警员于是开枪将他击毙。警方又说暂时未发现有同党，相信疑犯是单独犯案。这宗被当局定性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一名袭击者驾驶客货车冲向人群，随后持开山刀斩伤多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或者重伤。疑犯是一名21岁的黎巴嫩裔德国公民，是柏林警方记录在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圈子分子，曾经试图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凌晨向港大成员发信，决定在2028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卸任香港大学校长和副校长和副校监的职务。张翔在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和由新领袖带领大学变革，而自己仍然是一名科学家和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继续探索重要的科学问题，并透过科研对社会带来影响。他说任内能够同大学师生共同提升港大的学术地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荣幸。他已经就卸任的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提前公布消息，以便大学有充足的时间物色下一任的领袖。张翔2018年接任香港大学校长，任期2023年届满，时任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宣布张翔续任多五年，去到2028年。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7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农场。

0: 到观景台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在龙翔道游乐场，启德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去沙田方向排到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西站。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Cell

0: 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嘅歌曲咧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咧？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而家升紧115点，升幅咧系扩大去到0.4%，25082点，成交金额系549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第一位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58仙食，升紧4仙。咁啊，至于智普咧系1309，暂时系升咗72蚊，升幅5.8%。小米27.86，升1.14。盈富基金25.56，升1.4。华虹宏力144.7啦，暂时跌咗5.4，跌幅3.6%。阿里巴巴109.4，跌紧6毫子。南方海力士 ETF 系49.42，跌紧3.32，跌幅6.3%。腾讯做紧439.6，今朝系升咗5蚊。至于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52，编号2828，今朝升咗4毫二。美团摆喺第十位啊，89.4元，升咗2.7元，升幅有3.1%。
3: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4: 好，继续啦，而家指数升多咗啲啦，升幅呢就係有0.4%，今朝係高开30点，而家升緊102点。
5: 咁指数重上返25000啦，但係上个星期五呢就好丑样嘅，咁因为啲资金似乎好似打风前咁啦，抽走晒啲空气，一滴风都冇，咁资金亦都抽走晒佢嗰两隻新股身上，尤其是呢 A 股有隻长阴存储啦，今日呢隆重登场啊，咁所以上个星期五呢其实个港股虽然只是跌200多点，但是大市成交金额呢跌到落去得返接近2000亿㗎，2100亿都唔够啊。咁另外科技指数嘅成分股呢平时起码都有700、800、900亿啊。咁嗰一日呢星期五呢得返580亿㗎，咁所以个成交应该喺啲咁大型嘅新股完成咗招股活动之后，睇下会唔会返返嚟啦。
4: 好，咁我哋跟进下内地呢一间存储巨头长阴科技今日隆重登上呢个科创板，咁佢嘅发行价呢就係8.66人民币。今朝一开呢已经係开49.5㗎啦。咁而家最新呢就係做緊49.2毫子，比起佢嘅招股价8.66呢就升咗。

0: 40.06 元，幅度计咧就系4.6倍。咁啊，今朝啊好厉害啊，市值咧亦都开盘嘅时候咧，市值已经系去到33,100亿大元 ，A 股嘅新嘅市值一个啦，晋升咗。
1: 咁啊，之前 IPO 咧已经系预计咧佢可以成功啊募集到大概是666亿人民币，咁所以今次佢成功上市啦，亦都系有好多因素嘅，系因为市场咧对佢嘅记忆体嘅需求咧系非常之旺盛啊，咁仲有咧就早前啊，连苹果咧都闻说咧话要预备睇下有冇机会啊，向长鑫咧系订购一啲记忆芯片记忆体，唔系因为佢平啊，而系因为佢交到货啊。
0: 嗯，咁啊，另外咧亦都有提到咧，咁啊佢其中有佢有个议价能力啦，因为而家咧佢个价钱方面都企得几硬嘅，咁其中有一位嘅客户咧就系华为，咁就听讲就佢哋喺价钱方面咧都有啲商讨啦，不过咧就长鑫方面个态度都几强硬嘅。好，咁根据一啲嘅数据显示啦，长鑫系占咗全球 DRAM 嘅出货量咧大概9%，预计2028年咧系会进一步提升去到11%。咁公司嘅终极目标咧就系打入三巨头，边三巨头咧就系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同埋美光科技嘅阵营。咁就值得留意咧，喺过去美国几年推动嘅出口管制措施入面咧，长鑫已经系被禁止使用先进光刻设备去制造芯片噶啦。而今年喺六月较早嘅时间，公司亦都系被列入咗中国军事企业嘅清单入面嘅。
1: 咁點解人哋都仲可以成功跻身全球 DRAM 市場排名第四，市佔率達到喺8%咧？
0: 因為人哋自己嘅技術真係高咯，
1: 8%至10% 之間啊！佢而家嘅市佔率咧係越嚟越高啊！之前由3% 去到5%，咁啊而家去到8%至10%，咁啊落後嘅都仲係落後於 MU， 即係美光科技嘅，因為美光咧而家全球嘅市佔率咧大概24%啦 ，SK 海力士咧係接近29%啦，而三星咧都有36%噶啦，咁喺 DRAM嗰方面嘅，咁而儘管因為部分嘅企業咧，其實因為成本過高啊，而家啲記憶體係咁加價咧，已經佢哋將一啲新嘅產品咧要延後上市噶啦，咁同埋因為俾得起錢都未必個供應商交到貨，咁所以咧市場好多時以為中國嘅產品咧，成日就以低價咧去平價去替代啊呢個選項嚟嘅，或者係甚至咧低價去靠低價搶爛市，其實而家唔使嘅市場嘅現實咧話俾我哋知咧，佢雖然之前個價錢咧係低咗啲，但係而家係追翻上嚟，甚至咧係超越咗三星添啊！咁因為而家最受歡迎、最殺食咧，唔係話你做 PC 嗰啲啊，譬如佢嘅長鑫存儲嘅64GB 嘅 DDR5 咧，佢嘅模組嘅報價咧，而家已經係明顯超越咗三星，每個單位接近1,240美元嘅報價，而三星嘅價格咧原本就已經唔平噶啦，依家長鑫咧仲要超越咗呢個1,240美元嘅報價，都非常之緊要。
0: 系啦，咁佢哋嘅产品咧，亦都系包括咗智能手机啊、手提电脑啊，同埋 server 入面要用到嘅一啲动态随机嘅存取嘅记忆体 DRAM 啦。而公司嘅议价能力咧，就已经达到头先所讲啦，华为都觉得难以接受嘅水平。
1: 所以啱提及过咧，长鑫个真正嘅竞争优势唔系佢平，而系佢交到货。
0: 咁另外就今次嗰个上市反应非常之热烈啦，散户认购倍数咧系达到212倍啦，合共申请嘅金额咧亦都系突破咗系7.07兆人民币嗰个水平嘅。咁今朝翻嚟嘅股价就系大概升咗4倍以上啦。咁我应该再跟进啦。
1: 咁当然啦，佢一路系透过 IPO 啦，而家系想喺个排名啊上高，一路透过 IPO 集资咧系追上去嘅，所以佢嘅扩张步伐咧，系一路都未放缓过嘅。一方面系积极筹备一个具指标意义嘅 IPO 啦，咁啊上咗市争好远噶嘛，同埋我哋有招股书可以望啊嘛。咁另一方面咧，就持续加码咧，兴建一啲新嘅晶圆厂啊，因为其他嗰两间都喺度加紧努力喺度做紧啦。咁啊为后续嘅产能布局咧，系预备咧就做多啲嘅准备啦。咁因为有客，你都要交到貨俾啲客先得㗎。客户佈局上高呢，其實長鑫呢已經同字節跳動。

0: 啦、阿里巴巴啦等等呢啲大型嘅科技企业咧，系签咗一个长期采购协议 LTA 噶啦。咁所以点解话华为其实要求长鑫咧喺涨价嘅议题上高可唔可以让步啊？咁长鑫咧都未肯松口妥协。咁尽管系咁啦，但系双方咧依然维持一个既有嘅合作伙伴嘅关系啊。
1: 好啦，咁我哋都咁今朝就非常之好啦，升咗四倍啦。咁香港呢边一啲芯片类嘅股份个表现又系点样呢？我哋都检阅一次啦。咁981中芯国际呢而家就系跌緊 1.4% 嘅做代工嘅。1347呢就华虹就跌緊 4.3%， 143.6。522呢就系 ASM 呢就听日会出业绩，今朝暂时呢就系跌緊 2.7%。咁3986呢就是兆易创新，今朝跌紧 3.2%。
0: 咁影响佢哋嘅价格啦，咁啊，即系其实星期五咧，佢哋已经立咗噶啦。就算逆市能够升咧，因为个指数跌200多点，个科指仲跌得多咁，但系只981中芯国际同埋1347华虹宏力咧，其实都系升住嚟收，但系其实嗰个升势咧已经系非常之微弱啊。咁而最新嘅消息就系全球最大嘅手机晶片制造商。高通咧 ，AVGO 咧，咁依家呢Qualcomm 咧，咁佢都系旗下有啲全线嘅晶片产品咧，据报由九月起咧。就要加价噶啦，
1: 冇错啦。咁加价嘅幅度咧，听闻啊都系传出嚟咧，就话应该最少咧都会加10%咁多，10%。咁今次嗰个价格调升咧，系适用于9月1日以后发货嘅所有产品。咁高通嗰边咧就话已经冇办法再无法消化供应商成本带嚟嘅成本上涨啦，亦都系试过喺新嘅渠道咧揾一啲替代嘅零件噶啦，已经。
0: 咁高通咧，佢嘅股价咧星期五晚咧 Qcom 啊。咁就係都跌咗2.4%，佢自己都跌，但係夜盤咧升翻1.7%。咁佢亦都會喺嚟緊7月29日之後咧，7月29日收市後係會發布業績嘅。咁亦都最新嘅分析啦，對佢都覺得應該預期每股收益咧按年係會減少40%+添。咁而家焗住要加價啦。咁9月1日之後個發貨嗰啲所有產品咧都冇办法啦，咁啊而家都成本上升嘅压力咧，都可想而知，佢7月29日公布嗰份业绩咧，未必太好睇啊。
1: 好啦，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178点，升幅有0.7%，25140点，暂时成交金额系623亿，升多咗嘅。至于科技指数今朝升紧有55点，升幅系1.2%，跑赢咗恒生指数。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2: 上昼10: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体育用品板块出现改变市场格局的新消息，滔博宣布 Nike 将会由2027年的1月起终止同中国零售商的大部分线上分销业务，转为在线上直接面向消费者，即是 DTC 模式。快期发表报告认为，变动虽然对滔博等分销商不利，但将会导致 Nike 在中国市场流失市占率，对内地本土品牌产生正面影响。快奇特别提到，李宁以及安踏有望从 Nike 手中抢夺市场份额。鉴于李宁嘅产品定价相较于其他中国品牌更加接近 Nike， 预期李宁将会成为今次行业变化之中的最大受益者。在内地的体育用品股份当中，首选是安踏，其次是李宁，最尾先至是滔博。至于李宁的自身营运，集团刚刚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营运状况，期内排除李宁央的整体平台零售流水，按年录得低单位数的下降，而电子商务虚拟店铺业务就录得中单位数的增长。高盛报告说，李宁第二季的成人服装零售销售按年录得低单位数跌幅，计及按年录得低双位数增长的童装业务，第二季的整体零售销售按年是持平，大致符合市场的预期。高盛分析，第二季行业需求以及定价都疲弱，主要是受制于宏观环境和天气等影响。管理层

0: 透露，七月至今情况同第二季大致相似，未见改善嘅迹象。折扣方面，线下折扣按年加深到去中单位数百分点，而线上折扣就加深到去低单位数百分点。大行报告完毕。
1: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3: 好，暂时升紧0.7%，升翻多啲，升紧191点。至于科技指数，今朝升幅系有1.3%，接近1.4%。
4: 咁上个星期五咧，北水系净流出嘅，全日净流出咧大概系15亿咗紧啦，唔系好多。咁但系咧喺呢个买入最多嘅股份里边咧，其实有华虹同埋中心咁，今日咧就俾Qualcomm加价个消息，其实反映翻个成本压力咧影响咗，咁佢哋嘅股价表现都即系梗系紧跟住啦。咁但系上个星期五咧，北水买入最多嘅，除咗系华虹同中心之外啦，仲有智普啦，智普咧升得几好噶。咁啊，仲有净沽出最多嘅咧，依次序就系阿里啦、建滔积层板同埋腾讯啦。
3: 咁阿里个沽压都几重嘅，无论系喺上海或者深圳嗰边咧，我哋见到上个星期五咧，佢哋都系净流出。今朝阿里巴巴暂时升紧0.3%，110.5元，头先都跌过下，而家升翻啦。
4: 咁啊，主板嘅成交咧，上个星期五头先提及啦，得2099亿啦，2100亿都冇啊，比平时咧大大话话都少咗一成咁滞啊。咁啊，另外咧，其中咧港股通嘅成交咧，已喺2099亿里边已经占咗888亿，占咗总成交个比重高咗啊，42.3%咋。
3: 好，今朝暂时北水方面咧，暂时系有流入系4.3亿嘅。
4: 咁另外啱啱提及嘅中国 I T 巨头啦，呢个平台之王阿里巴巴啦，咁佢同埋腾讯咧，其实而家市场系正系担心佢哋都要面临啊人工智能啊相关嘅投资回报啊个困局，因为可以代替人类自主完成好多作业嘅 A I 智能体咧，系迅速咁样去普及咧，咁阿里又要投资喺天问啊，咁腾讯又有自己嘅智能体啊，咁投入数据中心嘅资金咧系大幅增加嘅。记唔记得早几年阿里话要未来3年投资几多喺 AI 啊？3800亿，净系今年佢已经投资1260亿人民币。咁咧，其实佢后嚟都话，咦呢、這个数都系保守咗。咁今年咧，腾讯就仲犀利，之前佢哋已经讲过要投资1800亿人民币，咁呢啲当然啦，你同美股啊、Google 啊、Meta 啊、Amazon 啊嗰啲，佢哋讲紧系1800亿至2000亿，系美金咧，系争天共地啦。咁问题就系、是、投入咁大量嘅资金，咁多嘅资本开支，依家咧嗰啲 server 咧几乎冇一张卡系吉嘅。咁考虑到未来3年5年嘅需求，大量咁投入 AI 数据中心嘅建设，咁呢啲投资回报系咪好确定咧？咁其实佢哋开头都以为好确定。咁但系，睇翻阿里啦，佢旧年个业绩啦，其实销售额同比增幅只系得3%啦，系去到1.0236万亿咁样人民币，但系 AI 智能体嘅业务系实现到增长，云业务嘅收入仲增长30%+添，30%+4%添，但系净利润咧就系得1059亿咯，同比系跌咗18%咯，亦都解释咗点解阿里巴巴可以由160几、170几蚊。怼翻转头落嚟，80几蚊都见过咯。其实由高位都曾经跌咗一半噶啦。
3: 好咁啊，今朝腾讯系做得好啲嘅，好过只阿里巴巴嘅。阿里巴巴仍然都系冇乜动力，今朝升紧0.8%。至于700腾讯咧就好啲，咁啊升紧1.6%。不过今朝咧比较标青反而系只小米啦。小米今朝越升越有，头先有4% 嘅升幅，而家已经进一步升紧6.5%，28.48元至升咗1.76元。咁啊，留意咧就系嚟紧7月30日嘅晚上7点啊，有个小米鹏程系列嘅技术发布会系锁定咗喺今个礼拜7月30日嘅7点。咁啊，非常之期待啊，大家。咁啊，雷军亦都话咧，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技术嘅发布会嚟嘅。咁啊，要见证佢哋造车技术嘅全新进展。
4: 就系、是、今朝啱开始时候提及嘅 N90 同埋 N70呢两款 SUV 咧，系正式登场啊！即系你唔好净系讲我啲 YU7 啊、SU7 做得好唔好啦，我俾多两架你 N90、N70 啊。高敏咧之前咧，高盛发布过一个报告，研究报告就话小米电动车业务收入增长咧，其实系比同业快嘅。咪加上 Skyromat 啊呢个新车款咧，其实发布都有望提高埋佢2027年

0: 財政年度的銷售的能見度，電動車業務呢都還有機會是估值上行的，不過這些大行說的，他們是不是想叫你在這個時候買呢？不知道。
1: 高盛的報告，今早最高位的時候是見過28.56的水平。好，咁另外我哋头先有讲过9961携程今朝升紧5%，359.8，咁啊将关于携程咧就有一则。
0: 終於公布了個罰單，都已經可以話消除了個懸念，因為這一單罰單呢差不多由今年一月呢到現在都玩了它半年了，期間的股價呢由今年的高位是多少？613元，怼到落嚟得翻300多元，
1: 要赚
0: 一半啦。
1: 咁啊，星期六嗰日通报嘅就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咗咧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咗垄断行为，作出咗行政嘅处罚。咁佢哋咧系被没收违法所得16.5800万人仔，另外仲有张罚单咧，就系个罚款系35.2100万，加埋即系差唔多接近52亿大元。
0: 咁9961咧，反而就携程啊，今朝股价咧系高开3.8%之后啦，其后咧好快啊，急速咧就冲到上去369元，咁升过最多7.7%咁上下啦。咁但系佢个股价咧，其实由今年年初至今咧，是出现了连线图上高的穿头破脚的，即是说今年的开市位是高过去年的收市位，但是暂时而言呢，它的这些价报价或者今年的低位是低过去年的开市位的，这个穿头破脚的走势出现了，现在都开心完冷静啦，都是要罚的，够不够钱被人罚呢？
1: 咁就夠嘅，
0: 咁够佢呢度50几亿究竟是代表乜嘢呢？是代表佢抹走佢几多嘅利润啦。
1: 咁啊睇返佢嘅业绩表现啦，我哋咁佢夠嘅佢一年都赚好多钱。根据美国嘅公认会计准则啦，淨係去到今年三个月集团嘅营业额呢都有成162亿㗎啦。咁啊至于呢一个系人民币计啊，咁啊至于股东应占日利呢就系有249,900万。咁即係话佢去到三月系啦，咁佢系赚20几亿，咁佢今次系赚罚呢个52亿，俾得起嘅。
0: 咁佢赚24.9亿啊嘛，即系接近25亿啦。咁呢度唔系 cash 嚟噶嘛，呢度仲要
1: 呢个系三个月嗰
0: 度。呢啲唔系cash 袋落袋噶嘛，咁究竟佢有冇钱罚？如果佢要嚟还债咁点啊？
1: 咁佢嘅去到3月31号咧，咁公司嘅现金啦、现金等价啦，同埋受限制嘅现金咧，系有571亿，
0: 所以大把钱俾你等等你开张单出嚟就，其实真系
1: 即系可以用钱解决到
0: 570几亿，
1: 唔系咁紧张。
0: 但系你肯承认错误咧，系好紧要，唔系你有钱俾人罚大晒咩？而家有钱大晒啊！你冇债大晒啊！你个平台系真系就系因为你啊杀熟啊垄断啊，咪赚咁多咯，揸咁多 cash， 咁咪搞到个个冇生意做咯。嗰啲小型嘅酒店商户，咁佢哋点啊？点挨啊？
2: 上昼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部分高铁班次取消，其中4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2班分别从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亦要取消。港铁提醒乘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新华社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早前发生的山体崩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失去联络的客运中巴残骸。据报，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之后，在残骸内部和周边发现人体残肢，目前正在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彭水县汉家街道在今个月17号早上发生大规模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住宅楼宇倒塌，事件至今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踪。 美军连续两晚停止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话，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又话，过去几日美伊同亚盟的谈判代表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亚盟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船方亦正继续展开相关工作。他又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最少这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是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两国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令到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美军停止军事行动之后，伊朗亦暂停反击。伊朗说，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但是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巴西总统卢拉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强烈批评美国近期接连对巴西加征关税的做法，直指有关决定属战略错误。卢拉在文中强调，虽然美国在过去15年间对巴西的商品和服务双边贸易保持累计高达4280亿美元的顺差，美国仍然施以关税打击。卢拉警告，新关税不单止不公平，更加是严重的战略错误，说美国多个工业部门高度依赖巴西原材料，加征关税将推高食品、鞋类、纺织品、家私和汽车零件等的售价，最终由美国消费者买单。他又指出，关税将打乱目前高度整合的生产链，迫使巴西企业寻求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以取代美国供应商。谈及两国关系时，卢拉表示，他和特朗普领导着美洲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和经济体，双方无需拥有相同的世界观，亦都能够追求互利共赢。他重申，虽然美国在拉丁美洲曾经有政治及军事干预的历史，巴西仍然随时做好准备，和美方继续展开开放及建设性的对话。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参拜多处烈士陵园，纪念祖国解放战争胜利，即是韩战结束73周年，并强调朝中友好关系。金正恩星期日参拜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会见并勉励参战老兵。对于韩战结果，他说，作为新生国家，北韩面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攻击，处于极为不利的劣势，但是依旧捍卫了国家尊严、自主权乃至世界和平和安全，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金正恩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并去到在战争中阵亡的已故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墓地，献花致意。官方朝中社在报道中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艰难的时期为北韩人民的正义浴血奋战，成为朝中友谊的基石。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做投资决定， 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1: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0: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1: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0: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

0: 晚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是新高嚟嘅，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8: 股价速报。
9: 好，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今朝暂时咧系升紧195点，比开市位咧就扩大咗个升幅，升紧0.7%。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第一隻是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4.59仙6，升紧5仙4。小米做紧28.34，升咗1.62仙。盈富基金25.64，升2.2仙。美团系90.5仙，升紧3.7仙，升幅4.2%。智普1311，升紧74仙。阿里巴巴系110.1仙，升紧1仙。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88仙，升紧7.6仙。腾讯442.4，升紧7.8仙嘅。南方海力士 ETF 今朝做紧50.42仙，跌紧2.36仙。华虹运力系141.2仙，跌紧8.6仙，跌幅5.7%。
10: 开始直击，
7: 胡万清、魏美珍。
9: 好，而家指数咧暂时系升紧190点，个升跌比例咧开始明显翻啲。今朝有803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咧就系有599只。咁至于蓝筹咧，而家上升嘅股份有72只，下跌嘅18只。咁啊，点咗月嘅有2只，而科技指数咧比较大比例上升嘅，24只升，但系都有6只要跌嘅。咁今日升得最好嘅，继续都系智普啦。咁其次就小米啊、携程、美团、咁腾讯音乐。呢一批之前都几有弱势，跌嘅咧中心华虹咯，咁啊仲有只联想啦跌翻转头，咁当然仲有只百度啦，不过百度咧其实系携程嘅主要股东之一嚟嘅，佢揸住携程7% 咁上下啦，咁啊仲有小鹏啦、蔚来啦，唔知系咪要嚟避咗只小米啦，因为啲资金游翻去小米，咁啊喺蔚来同埋只小鹏度呕翻出嚟啦。 咁今朝喺内地一啲旅游股咧，都普遍有上升嘅。咁头先讲咗携程涉及呢个垄断咧，被市监局咧重罚咗52亿之后，官媒《人民日报》发表咗有份评论嘅文章，就话携程垄断案件个查处咧就系平台经济反垄断常态化监管嘅一大重大标志性嘅案件，
11: 系算罚得少啦，
9: 系新型嘅垄断行为嘅第一个 case， 亦都系目前平台经济领域罚款比例最高的垄断案件嚟嘅，
11: 咁都要搞咗半年，大半年先罚，唔系罚得少啊，真系罚你半年盈利啫。咁仲有，你揸住570几亿，点赚翻嚟噶？加加埋埋，咁其实简短啲讲咧，其实今次处罚咧就系没收啲违法所得啊，16亿几啦，罚款啊35亿几啦，咁其实就有几宗罪嘅。主要呢就好多时系被称为3宗罪。
9: 咁啊，经过调查呢，携程滥用喺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嘅支配地位。咁啊，佢系有啲咩手法呢？包括例如啦，以呢个流量分配嘅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嘅规则、技术嘅手段，对于酒店经营者呢实施咗一啲独家嘅合作同埋全网最低嘅一啲行为。咁啊，另外仲有啊，除咗呢啲之外咧，亦都系限制咗市场嘅公平竞争啦，限制咗酒店经营者跨平台嘅经营，亦都侵害咗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亦都损害咗消费者嘅利益，咁啊，亦都系妨碍咗消费者嘅发展。呢、这个咧就系调查嘅报告入面啦，所列举咗一啲嘅内容啦。
11: 简称就系3宗罪啦，一个就系强制独家，就系变相二选一啦，另外一个就系后台改价同埋强制嘅最低价啦。咁同埋算法嘅监控同埋流量嘅垄断，咁基本上如果罚咗佢，咁都唔够嘅。佢肯整改咧，呢、这个先至系对于其他佢嘅合作伙伴啊，或者啲商家啦，同佢合作嗰啲商家咧，能够有啖饭食下。
9: 系
11: 呢个冇冇紧要，因为佢令到咧嗰啲酒店啦，同埋同佢合作嘅方面咧，佢系食咗人哋。

0: 低利润啦，搞到人哋要输住啦，亏损住嚟同佢做啊。
1: 咁咧，携程已经咧马上公布咗咧，佢哋有啲几好多嘅，即系好多整改嘅措施啦，包括讲几点啦，包括佢哋系立即停止咗独家合作嘅行为，亦都保障翻酒店经营者自主嘅经营权啦，亦都同时系停止咗唔合理嘅全网最低价嘅要求啦，亦都系保障酒店经营者咧，佢哋自己可以定翻价啦，有个自主定价权啦，亦都会维护翻咧酒店经营者合法嘅权益，亦都话会持续咧听取商家嘅意见同埋诉求。咁啊，总共咧系有十九项整改嘅措施，佢哋公布咗。
0: 咁当然啦，携程能够即系俾人罚咁多钱，即系话佢能够咧系利用到佢嘅流量嘅优势啦，市场支配嘅地位，咁就系正因为佢有呢个市场支配嘅地位同埋流量嘅优势，佢先利用到自己嘅在线旅游平台，简称 OTA 咧，嚟去进行咁多嘅违规嘅操作啦。咁但系做生意呢个世界就讲 win-win 嘅，咁当然啦。点解股价哇今日俾人罚五十几亿，又唔系唔够钱俾你罚大把钱啊，五百几亿搣少少俾你啫嘛，算罚得少啦，罚半年盈利。咁同埋市监总局基本上已经出咗呢个罚则咧，市场就起码少咗一阵悬念啊！大家都喺度成日都讲，
1: 哇个罚单多啊，
0: 罚单都未出啊，搞咁耐咁样，所以咧今次罚单出咗咧，反而又有啲行咧会讲咧就系话希望即系呢啲 OTA 啊呢啲在线旅游嘅巨头面临嘅监管压力咧，就有望得以逐步缓解啦。你乖咪得咯，咁你知道点先系乖噶啦。咁但系唔管你唔罚你，你就继续喺度肆无忌惮啫嘛。咁而近年仍然咧有望喺入境旅游啦，同埋因为而家中国系俾好多国家免签证噶嘛，中国旅游同埋旅游嘅 AI 等等呢啲领域发挥更加多嘅重要嘅作用，因为佢始终就系有个优势，配合埋入境游啊、出境游嘅需求啦，仲有内地旅游供给嘅优化啦，同埋而家估值咧呢个位置咧都有翻啲弹性啦。咁而家佢已经喺个估值上高，今年股价大大话话累计都唔跌咗三成几噶啦，
1: 系噶，咁啊今朝升翻4.3%啦，咁啊与此同时，其他啲旅游股今日无论喺香港或者系内地上市嘅都有唔错表现，市场憧憬行业嘅竞争会比较健康化，
0: 因为世界有啖气唞下啊嘛，
1: 同程旅行咧就升紧2.5%，13.5%。
0: 系啦，所以招商证券咧今朝已经即刻出份报告啦，话哇公司长期嘅竞争力咧其实依然好突出嘅，咁啊睇好后续咧个估值持续咧有啲修复嘅空间嘅，咁啊毕竟今年佢个股价携程网咧都跌得好伤噶啦，9961，今年系累计唔见咗几多话？
1: 今年累计全年呢就留意返全年去到而家呢就係 35.4%， 由年头到而家係冇咗196.4元，个现价係357，
0: 冇咗三成半啦，咁而家升返几个%唔算得系乜啦，咁同埋今朝冲完上去一阵呢都係有啲就住嘅，落返嚟条50天线354元附近，睇下守唔守得住啦。但係其实佢呢喺连跌多个月之后，今个月佢个股价已经系蠢蠢欲动噶啦，似乎好似闻到张罚单就嚟咁啦。
1: 咁佢喺上个礼拜四、上个礼拜五咧已经升翻噶啦，已经咁啊都见到今日系第三支嘅阳烛。
0: 因为当你睇见咧六月份全个月佢可以再怼多一成半，五月份又跌咗一成一，咁样跌法都唔知道想跌到几时。但系月头至今咧，原来股价累计咧原来反弹咗14%噶啦。
1: 咁啊，最低位咧就喺6月29日咧，系曾经失守过300元，嗰度咧系299.2元。之后咧，佢都轻微咁样慢慢咧就游翻上嚟噶啦。而家系升4.3%。
0: 始终佢就系龙头。
1: 系啊，咁另外就系其他啲旅游股啦。咁喺香港上嘅华住集团系升紧有1.6%嘅。咁至于喺内地嗰啲旅游股咧，亦都有唔错嘅表现。譬如好似喺深圳上嗰只0027.02咧就叫众信旅游，都有成3.8%嘅升幅。岭南控股喺深圳上嘅编号就系000524，而家升紧3.3%。咁至于喺上海上有一间叫做曲江旅游，曲系即系曲折个曲，江咧就系江水个江，升幅2.8%嘅。咁仲有西域旅游啦，喺深圳上30859，今朝升紧有3%。
0: 今年

0: 九八八阿里巴巴其实都有啲相关服务嘅，109.8今朝就暂时跌两毫，跌幅系0.1%。
1: 美团咧今朝股价咧就重上翻90蚊楼上啦，因为携程俾人罚啊嘛，佢咪有啖气唞下咯。
0: 好，咁我哋而家留意翻指数，暂时系升紧195点，升幅0.7%。至于科技指数，暂时就升紧1.4%，4696点。内地股市，上证今朝升紧13点，至于深证就暂时升咗202点，升幅有1.4%。睇埋上证嘅科创板50指数啊，今朝系暂时跌紧有0.1%。另外再留意翻就9992啦，就系泡泡玛特，今朝系升紧2%嘅，164.2元至升紧3.4，入咗去活跃榜嘅今朝只泡泡玛特系。
1: 要留意喺呢个时刻咧，要望下只阿里啦，因为阿里今朝咧本嚟都跟随大市轻微高开嘅，咁但系开嗰口咧已经系高位嚟啦，111.4，其后咧就碌翻转头啊，而家做咗支阴烛都丑样嘅。咁另外只700腾讯。上个礼拜大大话话都唔见咗20几蚊啦，而家反弹翻6.0元，你唔需要觉得好开心、好兴奋、好雀跃，因为咧佢喺所有移动平均线嘅楼下。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10:55财智深展室会同大家讲下一啲短炒策略，留意住啦。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上昼10:48。
2: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5: 吓？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6: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5: 我哋要转仓，
4: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5: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6: 众生一刁难我，
7: 投诉仲冇人理添。
5: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4: 你哋够胆讲多次？
7: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8: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9: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8: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7: 真系咁着数？
8: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1: Bitcoin、
12: 基金、
11: 黄金、
12: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1: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13: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今朝高开30点之后，而家最新升153点，升幅有0.6%。今朝就留意翻内地有只长鑫就已经成功上咗市啦，咁个冇令大家失望嘅。跟进下最新嗰个股价嘅表现啦，佢喺科创板嗰边今日成功上咗市啦，编号咧就系688。 8.25，今朝而家最新做紧49.45，比起佢8.66的招股价系升咗4.7倍咁多，升咗

0: 40蚊八毫一纸，最高见过49.88人民币。咁咧而家都49.47，咁都系属于高位，比起招股价高咗4.7倍咁多嘅。咁而市值咧已经一举咧突破咗30,000亿噶啦。
1: 嗯，咁啊，但系香港上嗰啲芯片股今，
0: 但系依家嘅市盈率咧对应翻系过百倍噶。
1: 系啊，咁啊，香港呢边我哋上紧市嗰啲芯片股今朝都普遍有啲下跌，回避下先。981中。深国际咧系失守咗70蚊嗰个水平嘅，981而家跌深咗，跌紧2.1%，69.85至跌紧个半。
0: 如果同长阴相比嘅咧，我哋更加要睇嘅咧，近磅啲嘅咧就系啲7709啦，尤其是正股嗰只 SK 海力士喺韩国上嘅。今朝 SK 海力士咧，韩国嗰边股价咧系跌咗0.6%嘅。咁另外只7709咧，今朝又跌咗4.8%，咁个供求效应咧开始非常之明显啦，咁啊，仲有一只7747啦，7747就系两倍杠杆嘅三星电子啦，而喺韩国嗰边嘅三星电子咧就系跌紧0.7%，唔系跌好多，咁啊，但系都有啲缩正回避嘅味道。香港亦都有一只咧同记忆存储咧极度高关联度嘅，咁同长音咧亦都更加高关联度嘅，就系3986啦，
1: 3986兆易创新啊，今朝 A 股嗰边咧佢喺上海又上603986咧就系跌咗有6.2%，香港呢边咧就系跌紧有5.2%，538蚊。咁啊，今朝系跌咗30.05蚊
0: 嘅吓，因为公司嘅董事长咧都系朱一鸣，
1: 系啦，咁啊同一个人嚟嘅。咁啊，其他啲芯片股啊，我哋都可以留意翻。咁啊，除咗头先讲嘅981同埋只兆易创新，睇埋只华虹宏力。华虹宏力咧就今朝跌紧有5.3%嘅，做紧141蚊。留意佢喺上海亦都有上市嘅，喺上海嗰只咧系688347编号，今朝系跌咗9.6%，298.07人民币嘅。
0: 咁啊，呢位朱一鸣啦，同阿杨哲伦一样啦，都系嚟自清华系嘅。
1: 好。另外就系听日会出业绩嘅，咁就系522 ASM， 今朝亦都跌咗3.9%。佢就系负责设计啊、制造啊、销售半导体工业所要用嗰啲器材工具啊。ASM， 好，而家我哋休息。而家咧我哋转睇睇咧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翻嚟啦，咁啊，今朝暂时升紧157点，头先咧都焦点啦，重点讲过只9961携程集团，今朝升紧4.9%，359.2升咗16.6。咁啊，头先有解释到佢将罚单终于都出台啦，咁啊 ，total 加埋咧就系52亿大元。咁就今年嘅股价咧累积已经跌咗好多噶啦，咁啊呢个消息终于出咗啦，去除咗一个不确定嘅因素啦，今年累积已经系跌咗35%嘅一只股份。
0: 咁今朝咧，携程集团股价系高开啦，因为反垄断嘅行政处罚咧正式成功落地啦。咁啊，啲机构投资者又好啊，大行又好，分析员都好咧，大家仲咧都系睇啊公司长期个竞争力咧依然系好突出嘅，因为始终嗰个龙头地位。咁所以呢一张虽然系517,900,000元人民币嘅天价罚单，咁但系咧佢系不跌反升，曾经升过7%，而家终于肯冷静翻落嚟啦。咁利空出尽是利好，咁所以基于呢个因素，基于佢而家个估值只系逼近翻11-12倍嘅市盈率咧，基于而家去中国旅游嘅即系基本上个需求咧，因为对好多个国家嘅游客咧，我哋都系免咗签证咧，其实系非常之畅旺啊！咁所以亦都当然啦，因为交通嘅发达啦，高铁网络嘅成功推展啦，咁呢啲咧都系对携程个股价有多啲嘅稳定作用啊！
1: 咁啊，今朝咧系已经一举突破咗咧系50天线嘅，咁啊其实佢上个礼拜已经开始都发紧力噶啦，咁啊今朝咧就系突破咗条50天线，50天线咧大概354，今日咧我哋系会俾一只携程嘅 call 14883，大家作为参考。14883咧系携程嘅 call， 系行使价458.88至4.5倍杠杆，喺出年嘅4月份到期，长身啲嘅吓。14883，咁今朝大概系做紧1.53嘅水平，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晏少少我哋再开埋携程正股嗰个图形走势，再同大家睇。咁基本因素头先我哋都用咗好多时间去讲噶啦。
0: 咁啊讲。

0: 翻啦，攜程咧，如果一佢嘅入場費咧都唔係好輕強嘅，因為一手嘅入場咧，其實依家都講緊要18,000嘅。
1: 嗯，好，咁就今朝就係小住啦，就係14883啦，利用一下個槓桿啦，有4.5倍啦。
0: 咁至於14883咧，佢嘅入場費咧都要講翻嘅，14883入場咧，其實佢都係1500多蚊。
1: 跟住咧就係匯豐控股，匯豐控股今朝係做緊161.6，升緊2毫子，升幅係0.1%。
0: 咁啊，匯豐嘅入場啊更加貴價啦，而家64,000多蚊咧先至開始買到一手啊！尤其是股價咧，今年個累積升幅咧係跑贏曬指數，跑贏曬科技股啊！好多朋友咧都話估佢唔到啊，弊啦！以前買落嗰啲雖然仲喺個倉嗰度，咁但係想買多啲咧都唔係好捨得啦，又擔心摸頂咧。曾幾何時喺100多蚊？个个都系摸顶买噶嘛，跟住跌到得翻几十蚊啦，20-30蚊。咁所以咧，今次去到呢啲位咧，有好多朋友其实想加注，但系又战战兢兢。不过咧，其实如果你系收息嘅，上个星期四咧，佢已经又再次公布咗会派第二次中期息噶啦。不过派几多未知，但系啲除净日啊，同埋派息日咧就已经公布咗。咁但系如果纯粹想捕捉下喺近期啦，一啲本地银行股啦、跨国银行股啦嗰、那个股价走势咧，其实都仲可以有啲小注出击嘅机会。
1: 好，咁就系用轮正出击啦。咁啊，佢正股啊稳步上扬，我哋揾一只汇丰嘅 call 俾大家参考下。咁啊，编号29045可以留意一只汇丰嘅 call。29045行使价系170.8元，杠杆方面咧系有成9倍咁多噶，咁啊可以善用呢个高嘅杠杆啦。
0: 对于一只咧，旧年咧累计升幅70%多。接近80%，今年升幅都已经接近37%嘅，接近40%嘅股份咧。其实如果真系仲系继续睇好，用轮正嘅策略咧，系可以都帮到大家嘅。咁因为有啲朋友去到呢啲位，成日想谂住捕捉下个升势嘅啫嘛，我又唔系谂住买嚟收息。咁买嚟收息嘅梗系正股啦，轮正冇息收噶。咁但系纯粹系睇下个波幅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咧？29045呢一只汇丰。call 咧，佢嘅入场费3000蚊齐头嘅。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00，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晚停止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话，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又话，过几日美伊同亚曼的谈判代表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到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以及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持续，划船方亦都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他说，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最少今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不过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两国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令到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美军停止军事行动后，伊朗亦都暂停反击。伊朗话，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同其盟友的报复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不过伊朗对美国的停火诚意怀疑大于乐观。巴西同阿根廷爆发外交风波，巴西外交部召回驻阿根廷大使，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批评巴西政府的言行。米莱上星期六应邀出席巴西自由党在巴西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的全国大会。米莱致辞时强烈批评卢拉政府，又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0: 德莫赖斯，唔准佢探望正在服刑嘅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巴西自由党喺会上正式推举博索纳罗嘅儿子弗拉维奥为该党嘅总统候选人。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发声明驳斥米莱嘅无礼侮辱，并批评佢嘅言论有违国家之间嘅交往礼仪，强调巴西司法机构有完全自主权。德莫赖斯系根据巴西宪法同法律履行司法职责。博索纳罗被指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去年8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判监27年3个月。巴西总统卢拉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强烈批评美国近期接连对巴西加征关税的做法，直指有关决定属于战略错误。卢拉说巴西的商品和服务和美国的商品贸易保持累计高达4280亿美元的顺差，美方仍然施加关税打压。卢拉警告新关税不止不公正，更加是严重的战略错误，说美国多个工业部门高度依赖巴西的原材料，加征关税将会推高食品、鞋类、纺织品、家私甚至是汽车零件等售价，最终要由美国的消费者埋单。他说关税将会打乱目前高度整合的生产链，迫使巴西企业寻求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以取代美国的供应商。卢拉又说他和特朗普领导着美国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和经济体，双方无需要拥有相同的世界观，亦都能够追求互利共赢。重申尽管美国在拉丁美洲曾经有政治和军事干预的历史，巴西仍然随时准备好和美方继续开展开放和建设性的对话。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部分高铁班次取消，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有两班分别由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同西安北站的班次亦都取消。港大校长张翔凌晨向港大成员发信，宣布决定2028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卸任。张翔在信中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的理念和由新的领袖带领大学变革，自己仍然是一名科学家和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继续探索重要的科学问题，透过科研对社会带来影响。他说任内能够同大学师生共同提升港大的学术地位是人生中重要的荣幸，又提到已经就卸任的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提前公布消息，以便大学有充足的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2018年接任香港大学校长，2023年获时任校委会主席李国章续任多五年，任内曾经卷入2023年的校政风波，站位副校长任命一度引发争议，最终在政府介入之后平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9: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10: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1: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12: 想轉倉，梗係唔得啦！呢度係咁噶啦。
10: 哼，你哋呢間嘢啊，環境咁惡劣，存倉費又貴，執費又多，保安又差。
11: 眾星一刁難我，
13: 投訴仲冇人理添。
10: 我唔想將啲貨存響你呢度啊！我哋要轉倉去耀才啊！轉倉，轉倉，轉倉。
12: 你哋夠膽講多次？
14: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耀才啊！
15: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4: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耀才，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0,000，全数回赠俾你添。
13: 真系咁着数？
14: 冇错，转仓嚟耀才，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的耀才证券啦，快啲下载耀才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6: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8: 陈以缇、
1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8: 艺术、
17: 旅游、
18: 城市
1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9: 月桂生潮发速报，
20: 股价速报。
21: 指数今朝高开30点之后咧，就升幅扩大，而家最新升紧194点，升幅有0.7%，25,150点。至于成交金额，暂时系947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303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元，0.4仙，升咗6仙二。小米咧系28.58，只升1.84嘅。盈富基金25.64，升咗2.2。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9，升7.8。美团系90.5，升咗3.8。智普系1314，升紧77元，升幅6.2%。阿里巴巴系109.9，今朝系跌紧0.1。腾讯442.4，今朝咧系升紧7.9，升幅1.8%。南方海力士 ETF 系50.36元，跌紧2.36。华虹运力跌紧4.6。145.2元，跌紧3%。
19: 希发变丰盈发量，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0: 美珍。
1: 好，翻嚟我哋睇睇而家指数今朝升紧176点啦。头先最高位嘅时候咧，曾经系去过25,206，当时最好景咧系升过243点。成交一般啦，今朝系953亿啫，未过千亿。今朝蓝筹入面咧，三只股份就贡献最多嘅咧，就包括小米、美团同埋700腾讯啦。
2: 拖低指数最多嘅咧就系两桶油啊。咁而家中石油857咧拖低指数有10点，中海油883亦都拖低咗8点，而联想啦、中芯啦同埋中国神华咧都系有份拖低指数嘅。咁但系跌得多嘅蓝筹啦，当然就有中石油之外，联想、中海油，咁啊华润电力啊，哇，华润系今日
1: 麻麻地，
2: 蓝筹里边润电啦，同埋只润啤咧都系唔跌，都系跌超过1%啦。
1: 系啊，润电今日派送啊，18.93跌紧咧系1.6%，咁今朝去过18.93系今朝个低位嚟噶啦。
2: 咁除咗嗰啲平台啦、平台股啦，咁啊仲有今朝讲过嘅小米咧，今朝喺五大升幅嘅蓝筹里边咧，竟然有翻豪赌股、金沙中国同埋银河娱乐啊，分别咧就系银河娱乐升得仲好过嘅金沙，咁啊而家升4.1%啦，27号，而金沙中国1928咧系升紧3.2%啊，好耐冇见啊！
1: 冇错啊，咁啊入翻去活跃榜噶啦，27号银娱喺活跃榜今朝系排。

0: 咗喺第34位嘅，而家升紧4.1%，32.98。另外金沙中国咧就系升紧3.2%，14.44升咗4.6。其他出面嗰啲啦，永利澳门系升3.3%嘅，而家做紧5.62，1128，2282咧就系美高梅中国升4.3%。咁啊，全个板块
1: 仲有880啦，最老牌嗰只澳博控股啦，1.54又得翻
0: 喎。系啊，
1: 咁咧升幅都有2.6%。
0: 澳门丽骏啦，澳门丽骏啦，
1: 吓唔系嘛？
0: 跌价澳门丽骏
1: 呢？冇乜成交
0: 喎。系啊，咁
1: 算啦，一毫子，唔好再 highlight 佢啦，真系都唔好意思啊！
0: 啊，上次都讲啦，即系世界杯之后咁啊，啲人开始出行啦，暑假又旺季啦，咁就
1: 金沙科都上个礼拜俾咗噶啦，
0: 系啊，
1: 咁啊呢个礼拜唔搞啦。200啦，仲有只新濠国际啦，而家都升幅好犀利啊，5%啊。
0: 嗯，1928嘅 call 啊，14054啊，
1: 水母
0: 间啊，星期二我已经讲咗噶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两只都系 call 嘅，一只咧就系同旅游相关嘅9961，咁啊今朝 call 翻佢，咁啊俾咗14883，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噶啦。9961今朝升4.6%，358.48，升紧15.8%嘅呢一只系佢嘅正股嚟。
1: 咁啊，日线图咧已经睇到连续有五支阳烛噶啦，咁啊同埋咧上个星期五咧佢升起上嚟啦，逆市升。升起上嚟咧，亦都有啲成交配合啊。咁嗰啲成交嘅股数啦，咁都有一日好一日咁啊，升可以话个周线图都5连阳啊。咁而家日线图咧就3连阳嘅。
0: 嗯，好。咁我哋今朝系俾咗14883，大家作为一参考噶啦。
1: 股价今年最高咧就系613啦，跟住裂口杀落嚟啦，因为当然系因为嗰件事啦。咁同埋咧最低咧系近期见嘅个低位300都曾经穿。穿过噶就系6月26号，个指数落到22518.18，险守住22500嘅时候，佢当日咧都创咗一个今年嘅低位，就系299.2啊。
0: 嗯，好，咁佢而家咧已经系收复翻咧有几条移动平均线噶啦，10天、20天同埋50天，50天咧就啱啱喺今日收复咗，上望咧就留意住100天线系380嘅位置。今朝佢最高位嘅时候咧见过369嘅。你就系试下杠杆啦。
1: 佢暂时咧虽然有粒石击之星啦，但系佢嘅成交嘅股数咧已经达到358万股。喺星期五当日咧，佢全日先至有386万股，所以今朝咧佢个成交随住张罚单落地咧就好大嘅。咁当然再上去咧，要过条250天线咧都唔系容易噶，因为年头先至600几蚊，而家得翻300几蚊，250天线咧好遥远啊，接近500蚊嘅位置啊，咁仲有咧，系今年年头系几时遗留落嚟嘅裂口咧？系1月15号啊，过年前后遗留落嚟嘅裂口咧，系到依家只系轻微补翻一部分啫。嗰、那个裂口系介乎于484蚊至到569蚊。最多只是补返上去500蚊齐头。
0: 好，今朝呢佢亦都系遗留咗个上升裂口嘅。咁另外就系汇丰，我哋都系同样系俾一隻 call 嘅。咁图形走势呢就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几次啦，就系稳步上扬嘅一隻股份。咁所有如果日线图呢所有嘅移动平均线呢已经系顺序靓仔排列。今朝升緊0.1%，161.7升3毫子。咁啊，正股一手系400股嘅股份啦，我哋咧就试下用轮正出击。咁今朝咧系俾咗一只29045，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嘅。29045咧，而家系做紧大概系1.49毫，杠杆方面咧系有成9倍咁多嘅。
1: 咁啊，汇丰咧即系适宜有啲朋友咧想借助轮正啦、衍生工具啦嚟去补货嘅朋友，又唔舍得买正股嘅。不过有一点都值得提嘅，你又唔需要追得好急，因为咧佢。上到去85蚊咧，佢都会扭翻转头嘅。试过上到86蚊咧，咁难得都一样会扭翻转头。但系咧，佢以前点样扭计咧？10天、20天线咧，佢都系守到嘅。都要提一提大家，因为星期五当日咧，大市嘅成交咧明显萎缩咗10%咁多，系落到去2099亿咧。咁大市嘅成交缩，咁汇丰嘅成交梗系缩啦。咁当日咧，佢嘅成交股数咧就系落翻去1060几万股咁啦，咁跟住呢係星期四嗰度呢都有1600几万股嘅成交，但係去到星期五呢佢係得返1060万6000几股成交，即係成交星期五明显萎缩。所以呢如果睇好汇丰之余呢，亦都只宜分注啦。

0: 诶，小住咧，论证都系啊，咁就唔好一炮过，哇，160蚊楼上涌啊，博200蚊啊，边有咁快啊？同埋佢每一转咧，都系会扭翻转头嘅，每过一个整数关，汇控个股价咧都会一定系打几个 CX 嘅。咁星期五嗰日咧，佢嘅成交系缩咗，今日咧佢嘅成交亦都唔见多咗好多，亦都要提提大家，佢嘅万随机指标咧个辅助技术指标 stochastic 咧。我哋唔可以淨係睇移動平均線，因為輔助技術指標呢，佢係反映其實你個股價嘅升勢強定弱嘅。咩叫強弱？咩叫 RSI 相對強弱指標？咩叫 stochastic？ 咁我哋喺嚟緊有機會會同大家去交代下，同埋講下啲 formula 係點樣做出嚟。咁呢個萬隨機指標其實呢都去到95啊呢啲水平㗎啦。大家喺圖表上高呢其實係睇到嘅。咁有個別嘅輔助技術指標呢係出現咗啲超買㗎。咁但係俾定大家，如果真係啱啱佢落返嚟個股價喺十天線157蚊啊附近呢啲位守住嘅，咁應該可以用得着㗎啦。
1: 嗯，冇錯啦。咁啊講到一啲。
0: 定個工具喺袋先。
1: 講到一啲投資。
0: 因為有啲敗仗我哋係唔可以唔睇啲投資者㗎。
1: 好啦，咁啊講到即係嗰啲圖表嘅分析呢，真係我哋有一個9月12號呢有一個活動呢就開始宣傳㗎啦。咁就係清姐呢幫我哋做一啲技術分析嘅課程啊。咁而家呢已經開始接受報名。咁啊可以去邊度報名呢？咁首先你可以去返我哋新城財經台嘅官方網站啦，又或者我哋新城財經台嘅 Facebook 啦，又或者喺7月11號出席咗我哋嘅投資博覽嘅朋友加入咗去我哋 WhatsApp 嘅群組，喺群組入面呢亦都可以見到相關嘅宣傳。咁啊 ,click 入去呢有條 link 可以預先報名㗎啦。9月12號早上，咁啊去到呢中午嘅去到晏晝嘅時段，咁啊中間仲有特別呢我哋安排有個食飯嘅環節添嘅。咁啊詳情大家上返去網站嗰度了解啦。咁啊頭先講咗匯豐控股之外呢，咪留意返呢其他啲金融類股份啦。今朝渣打呢係225.8啦，今朝呢就係升緊0.5%。咁啊留意渣打呢會喺今個星期呢係出業績。咁啊至於匯豐呢就係8月4號呢將會公布業績嘅。咁啊，再睇睇而家指数，
0: 渣打系今个礼拜三噶
1: 吓，系啦。咁啊，今朝指数升紧202点啊，最好嘅时候今朝升过有243嘅 ，keep 住咧系有超过200点嘅。
0: 咁啊，另外一间发钞行都睇埋啦，因为上个礼拜佢好神勇啊，星期五嗰日咧系大成交配合啊，升幅6%咁滞啊，就系只中银香港，今朝再冲多一格嘅51.45，星期五系见过51.3，咁但系冲高咧有啲透气啦，咁啊，所以依家系回翻毫半。跌幅0.1%，喺51.15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2: 上昼1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尚义医生。一般用止痛药呢遵从几个原则，就是不要乱吃，不要超量，也不要吃得太密，不要夹埋其他的止痛药一起吃。至于就不要长期自己不停地吃药，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的医生的意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开始直击，
9: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升緊195点，升幅系大概接近啦，有0.8%。今朝成交金额暂时系996亿，都系相对比较疏落咗一啲啊，1000亿都未够。平时呢啲时间应该系过千亿噶啦。
0: 咁啊，值得关注咧，就系今个礼拜咧，美国就会有议息啦。咁而喺美林美。

0: 美银啦，美银就出咗一个报告，咁就 terrorist of a high ball spike， amid the potential Fed hiking cycle 啊，而家市场都系关注啊通胀嘅因素会唔会影响所及咧？嚟紧美国系喺就算今次冇事啊，继续3.5%到3.75%嗰个联邦基金利率水平，但系嚟紧九月十月咧加息嘅机会会唔会高咧？咁同埋值得留意咧就系我哋个 high ball 啦，咁啊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啱啱出咗最新嘅数字啦，系11.15%，隔夜息咧由上个礼拜五嘅2.4%咧就落翻少少，落到嚟2.35%，咁可能就系一啲新股嘅 IPO 活动咧啱啱过咗个红峰啦，咁另外啦。一個月嘅呢一個係供樓嘅指標利率咧，又點咧？唔係咁嘅樣啊！咁咧就係由星期五嘅當日一個月嘅 HIBOR 拆息2.7%啊，2.706%咧係升咗上嚟2.7233%啊！咁啊，供樓人士自己留意。
1: 嗯，咁啊要預翻鬆啲。咁啊，另外就係今個禮拜除咗美國議息之外咧，亦都英國咧喺會同日同美國咧係一齊議息啦。咁啊，另外去到星期五咧就會有日本央行嘅議息會議。咁啊，數據方面咧今朝我哋就出咗个工业嘅数据啦，另外就要留意翻咧，就系香港会有进出口嘅数据啦，然之后系有好多啊，仲有中国咧会喺星期五咧出翻啲制造业啊采购经理嘅指数，同埋香港亦都会喺星期五嗰日咧有翻 GDP 嘅数据嘅。
0: 日本亦都会公布啦东京消费物价指数啦，同埋核心东京消费物价指数嘅，咁当然亦都对于嚟紧嘅议息咧系会有啲影响力啊，因为普遍预期咧。嗰、那個核心嘅同埋非核心嘅咧，都係會有0.1% 嘅升幅嘅。
1: 另外咧就係、是、業績啦，開始又會公布中期業績啦。咁我哋聽日咧就要留意住咧5/22 ASM 嗰份業績。
0: 咁仲有就係美國啦，今個禮拜會公布第二季嘅國內生產總值 GDP 啦。咁嘅預期咧會由第一季經修訂之後嘅2.1% 咧升翻啲嘅，去到2.3%。
1: 咁啊，數呢個業績方面咧，除咗留意 ASM 之外咧，就係、是、要留意翻頭先我哋有講過啦，渣打啦會出業績啦，另外就係、是、有啲消費類嘅股份啊，百勝中國啊呢啲咧都會公布業績。百勝中國咧就會喺星期四，咁啊另外星期五咧都重要嘅，恆隆地產、恆隆集團咧都會喺嗰度中嗰日公布中期業績嘅。
0: 咁啊，美國嗰邊雖然呢個禮拜議息啦，但係有一啲數據咧亦都會影響咗個議息結果，唔知係唔係啦。唔知啊 Kevin Walsh 睇唔睇啦？喐十，因为核心个人消费同埋个人消费嘅物价指数咧，都系今个礼拜同一个星期啦，系会公布噶。咁啊，英国嗰边嘅通胀咧，上个月咧就落翻少少啦，落翻去2.6%啊。咁而指标利率咧，市场预期暂时可以维持不变嘅3.75%。咁呢啲都系大家要預計嘅，同埋上次咧，日本已經加咗0.25%嘅個息啦，咁基準利率啦，咁今次咧大部分嘅預期咧都係預期佢維持翻1厘嘅不變。除非个通胀太癫啦，
1: 系啦 ，yen 啊，近期都吸引到好多朋友开始蠢蠢欲动去抢钱。咁啊，今朝翻嚟咧系163.59啦，咁啊对港纸大概系4.7-4.8之间啦。好，而家我哋指数升翻多啲啦，已经系升咗有223点，向住今朝个高位咧再去啦。咁啊，今朝曾经见过25206，系升过243。
0: 咁今朝亦都要留意一下啦，除咗啲银行股啦，咁啊本地话跨国啊或者。甚至啲发钞行之外啦，其实内银咧做得唔差嘅。上个礼拜 call 咗只建行啦，939啦，8.86啊，头先见过8.87，升足1%，而家升0.9%噶。咁仲有就1398工行啦，今朝都上咗嚟嘅7.21，咁都配合个大市嘅升势。咁仲有一只咧就系今朝一马当先嘅1288农行啊，农行咧系几只里边啦，啲数据咧喺过去呢几个季度咧枕住夹住佢都系做得比较好啲。无论是中间收入啊、息差啊、那些坏账率啊，其实都表现好了的。
1: 今朝升了2.5%，编号就是1288农行，现在是做紧6.03先升了0.5%。今朝曾经的高位就是见过有6.04的水平。
0: 咁啊，至于3988啦，即系中行咧就凌波微步啦，但系 A 股咧就回紧嘅。咁啊，仲有一只3328咧，交通银行啊 ，A 股都回咗少少。香港呢边咧都系跟住大市升咁啊，不过升唔足，而家0.5%升幅系7.38。
1: 咁啊，睇埋招商银行啦，今朝就系48.78，只升2仙，升幅0.04%。
0: 咁头先讲过呢个礼拜要留意住啲拆息啦，每日嘅10:15、11:15咧都要睇住最新嘅拆息。嘅变化，尤其是个隔夜息啦，咁都重要。

0: 當然一個月嘅 HIBOR 咧，呢個係反映翻你供樓嗰個指標嘅。咁、而啲息口敏感股咧，今個禮拜亦都要睇得緊啲。恆基地產啊，12號而家升幅有2.6%啊，跑贏指數。
1: 今朝最高位咧見過27.2，現價係今朝最低位見過27.2，而高位咧就見過28.38。指今朝而家最新咧係28.24，升緊7.2指嘅，升幅2.6%。
0: 咁另外要留意就係只新地啦，
1: 新地16號今朝升0.8%，121.7，升咗1蚊雞。
0: 仲有只1113啦，幾隻嘅本地地產股啦，啲呢龍頭咧都係出現咗個小圓底啊。咁當然呢個圓底點樣做出嚟咧，係要靠由五月嘅時候跌得多咯。咁而家又上翻嚟，都係去翻五月嗰個位都未到。1113長實集團升幅0.7%，喺48.24。咁點解要講啲地產股咧？点解要讲啲龙头先呢？因为咧，啱啱讲紧嗰啲都系土瓜湾红磡区大地主嚟。
1: 好，咁另外咧就要
0: 12號恒地咧，近年咧都收咗好多土瓜湾红磡嘅楼，今日有块地接标啊。
1: 好啊，咁我哋另外就要留意翻咧，就系今个礼拜将会出业绩嘅101恒隆地产同埋恒隆集团，今日都有进账嘅。咁啊，编号咧就101咧就系恒隆地产，咁啊星期五出业绩，7.45升紧有2%，10號恒隆集团升0.8%。
0: 咁仲有土瓜湾都有楼盘之前。前系喺嗰条系海心庙个对埋边嗰条街，唔记得咩街啦。683啊，嘉里建设咧，佢都有盘喺嗰边嘅，不过系单栋嘅，19.41啊，今朝升幅2%啊。
1: 好，
0: 咁市场预计啦，因为呢块地咧系好大噶，但系有海景噶，佢系介乎土瓜湾同红磡之间嘅卑利街、浙江街嗰个项目，今日接标，因为块地咧讲紧成应该系70,000+平方尺噶，系要大型发展商先至
1: 入到，
0: 先至真系，除非佢哋 consortium 咯，因为83號信智都好中意咧，系楞住其他几间去拍住相嘅。咁但系咧，隔篱行远少少就海日豪园，再加埋黄埔，咁系边个嘅？跟住侧边卑利街咧，近年土瓜湾嗰辣旧楼咧，全部系恒基收
1: 嘅。咁啊，有測量師咧幫佢估個數噶啦。如果個每方尺嘅樓面地價咧用7,000蚊去計算咧，呢一塊地皮咧，即係今日接標呢一塊咧，個估值係高達51.6億嘅。
0: 好緊要啊！塊地就好靚嘅，咁每次經過咧都仲係曬緊太陽，做緊停車場嗰一塊啦。咁應該如果50多億咧，都要好大型嘅發展商先至一個食得起。
2: 上晝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晚停止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又说，过去几日美伊同亚曼的谈判代表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船方亦正继续展开相关工作。他又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最少这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是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两国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令到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美军停止军事行动之后，伊朗亦暂停反击。伊朗说，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但是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法国和西班牙的山林大火持续，两国合共有超过325,000人疏散，其中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是今次山火的最大火场，至今已经烧毁超过40,000公顷土地，面积大约是美国曼哈顿市的7倍。目前火势已经逼近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区波尔多周边，距离市区只是大约15公里。法国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火势仍未受控，而且正朝着都会区推进，整体形势极度不利。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罕见的火积云，巨大的火云能够自行产生强风，甚至伴随闪电，引发新的火点，令到救

0: 援难度大幅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而在西班牙中部的山火，累计已经烧毁大约77000公顷土地，其中亚维拉省的山火面积大约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附近的托莱多省亦有一场大规模的山火正在燃烧，消防员正阻止两场山火连成一线。意大利南部沿海部分地区亦有山火肆虐，超过400名游客乘坐海岸防卫队的船撤离。市建局红磡比利街浙江街项目今日中午截标，综合市场估值最高58亿元。项目早前收到27份意向书，项目占地大约81914平方尺，比邻海心公园，前方是土瓜湾避风塘，可见楼面面积大约737226平方尺，当中住宅部分估计可见1200伙。中标发展商需要兴建一所安老院舍，市建局将以1亿3000万元回购。华方咨询资深董事梁佩蒙表示，项目位于市区临海地段，坐拥海景，而且毗邻大型公园，但是涉资庞大，加上土瓜湾同红磡一带住宅供应量较多，估计项目可以吸引7至8份标书，中标入场费介乎55亿至58亿元，每尺楼面地价大约7460至7870元。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话，项目交通方便，加上地皮临海，发展潜力优厚，发展商需要提供社区设施，增加发展成本，但是将会在入标价上面反映出来。估计每尺楼面地价7000元，地皮估值大约51亿6100万元。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前往英国被扣查，有报道说他可能在星期三被递界出境。胡志伟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表示，他上个礼拜三乘坐飞机前往英国伦敦，希望同家人团聚，由于担心刑事记录会影响入境，他事前同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联络，但是他落机之后被当地入境部门怀疑他想寻求长期居留权，他最终获批以入境保释形式逗留7日，意味住今个礼拜三要返回香港。胡志伟表示，自己的长远计划是同家人在英国团聚，又否认自己正在英国寻求庇护，希望英国内政部能够改变决定，延长他的居留期限。63岁的胡志伟在民主派初选案中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囚4年5个月，上个月底刑满出狱。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8: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7: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0: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

0: 为你解答。
1: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0: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2: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3: 日间睇港股，
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道指是新高嚟嘅，
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4: 终于咧第十次
5: 爆炸啦，
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噶。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0: 股价速报，
11: 好，翻嚟我哋睇睇恒生指数今朝咧系高开高走，而家升紧192点，25,153点嘅。咁今朝成交金额系1064亿，升嘅股份咧系有849只，跌嘅股份有721只。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啦，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系4.6008仙，升1.4%。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蚊，升0.8仙。小米28.66，升紧1.94，盈富基金25.64指升咗2.2，阿里巴巴111蚊升咗1蚊，美团咧系90.5指升紧3.8，智普咧系1300蚊升咗63蚊，升幅5%，腾讯做紧444蚊升紧9.4，升幅系2.1%，南方海力士 ETF 系50.86指跌咗1.94，跌幅3.6%。咁第十位咧就系、是、有今朝只华虹宏力144.6，跌紧5.2嘅。
10: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1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3: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目前向好的恒指报25147点，上行184点，涨0.74%。国指报8348点，上行77点，涨0.94%。科指报4699点，上行70点，涨1.52%。大市成交金额1068亿元。盘面当中呢，有846家个股上扬，730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目前以小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7.63%，报在28.7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3: 好的，尹提，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沪指啊，早间是低开回升，创业板走势相对较强。创业板指呢，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上涨1.55%，上证综指上涨0.4%，深证成分指数上涨1.41%。今天市场关注的焦点就是长兴科技的一个登顶 A 股总市值的新一格。长兴科技今天上市，股价大涨超过了500%，超越了工商银行，成为 A 股总市值的一哥。 另外呢，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脑机接口概念是出现了集体的爆发，像爱朋医疗、南京熊猫、创新医疗等涨停，电池产业链出现了拉升，盛阳股份、龙盘科技、万里股份是涨停的。另外，中药板块也有所走强，龙神荣发收获到 20% 的涨停，珍宝岛100制药是涨停。在下跌方向，主要是油气板块的集体调整，其中中脉石油跌停。整体呢，个股呈现出普涨的态势。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沪深金三市有超过4900只个股飘红，上午的半天成交金额达到 1.36 万亿。接下来呢，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4: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的是各相关板块的走势。首先可以看到一些的豪赌股份啊，今天表现是较为突出。蓝筹前排有这个银河娱乐和金沙中国两只股份呢，都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银河娱乐暂时报33.06元，涨4.55%；金沙中国涨幅4.22%，报14.57元。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不少科技股份呢，今早都是有相对不错的一个表现。除了说小米是在蓝筹中表现较好的一只以外，紧随其后的是美团，涨4.79%，报90.85元。另外，像携程也是在蓝筹前排位置，涨幅4.44%，报357.8元。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在科技股份当中啊，同样是以这个小米领先，另外还有像这个智谱呢，也是有5.55%的推升，报1305元。腾讯音乐涨3.79%，报35.6元。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部分内需股份呢，也是有个别冲高的一个表现，像这个泡泡玛特涨2.86%，报165.5元水平。至于说一些这个汽车相关的股份呢，也是各有飙涨，像这个华晨中国目前是上行0.99%。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170点，上行207点，涨0.83%。谢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5: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1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5: Bitcoin、
16: 基金、
15: 黄金、
16: 强积金、
15: 楼市指标、
16: 港元拆息，
15: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16: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1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17: 翻嚟啦，咪睇睇而家指数，今朝咧系升紧190点，升幅咧系0.7%。今朝高开30点之后啊，最高咧系见过25206，当时升过243点。咁啊，今朝翻嚟咧就留意翻个成交就唔系好多嘅，1080亿啫，去到而家都系，咁就比起平日正常时段都系缩啲。咁啊，内地股市只长鑫科技已经成功上咗市啦，咁就已经好犀利啦，咁啊市值咧已经系突破咗3.6万亿嘅水平噶啦，咁佢今朝咧就最高嘅时候咧，咁佢今日中午收市啊升咗5.3倍咁多，招股价系8.66。咁啊，今朝系54.65人民币啊。好，而家指数暂时咧就系升186点。咁啊，香港呢边今朝咧就要留意翻咧，都系升翻一啲股份咧，就系头先有讲过一啲有消息嘅股份啦，包括小米啦，就期待佢7月30号嗰个发布会。咁啊，越升越有，升紧7.3%啦。贡献指数咧有成53点咧系嚟自只小米啦。咁啊，另外仲有携程都有贡献嘅，携程咧就已经落实咗佢嗰张罚单咧系52亿，今朝咧就系升紧4.2%，携程系357蚊，升紧14.4嘅。携程对于个指数贡献咧就唔多，咁啊虽然佢升得多，咁啊对于个指数贡献咧有6点。咁啊今日对于指数贡献比较多嘅咧，仲有只美团啦，今朝系贡献指数有31点。美团而家最新咧就系暂时做紧有90.04，升3.7，升4.2%。好，咁啊睇完本地之后咧，跟住我哋睇睇外围。星期一咧就有亨达财富管理嘅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18: 早晨 ，Patrick。
19: 早晨啊 ，Michelle。早晨啊，清姐你好。
18: 好，咁啊继续关注住咧中东局势，同埋今个星期都撞正咧有议息会议嘅，咁啊加息嘅机率，有啲市场人士都话都有啲嘅噃，都唔系未不能够抹杀噶，都有啲讲到有成30几啊。
19: 是啊，没错。如果你看过 Fed Watch 来说呢，它那个加息的概率呢就大概36%左右啦。但是我们只觉得来说呢，

0: 要公布啦，咁我谂呢次都系维持不变咯。咁暂时个市场嚟讲，可能都会聚焦埋啲业绩啦，因为今个礼拜美股方面嚟讲咧，都有几多啲大型嘅科技股咧就会公布业绩，咁啊亦都会睇下佢哋嘅资本开支啦，同埋嚟讲咧睇下佢哋嘅现金流，因为上个礼拜咧公布嗰啲嘅公司嘅现金流转咧，就好似 Tesla 同埋 Google 咧都系录得呢个负数，咁啊大家都比较唔系咁中意呢啲嘅情况啦。
1: 之前咧我哋见到啲科技巨头出业绩咧，我哋都要留意佢嗰个资本开支嘅水平啦。咁啊，究竟点样调整啦？咁但系近期大家对于呢个资本开支嗰、那个使钱嘅速度都有啲怀疑嘅态度啦。你觉得诶嚟紧佢哋公布业绩嘅时候，会唔会都仲系咁强调嗰个嚟紧个资本开支，或者甚至系会有调整咧喺个资本开支水平上面？
0: 我谂佢哋又唔会缩嘅资本开支，应该都仲系会继续要加嘅原因嚟讲咧，因为而家譬如你做 model 嚟讲咧，都仲系未有边一个叫做突围而出啦，咁有时候互有胜负啦，即系有时就 A 叻啲，有时候 B 叻啲啦，咁所以大家都仲有意欲嚟到系去竞争啦。另外就 Google 已经率先出咗业绩嘅时候咧，佢已经讲到明啦，除咗话今年加个资本开支之外咧，出年嚟讲系显著增加。咁即系人哋已经话俾你听，佢就显著增加嘅话咧，咁你其他啲如果你想继续增，即系跟翻个步伐嘅话咧，你都系要加嘅。咁所以呢一样嘢，我哋就唔系太担心话佢资本开支嗰度会缩，反而嚟讲系即系市场觉得个 monetization 即系变现能力嚟讲咧，会唔会都仲系慢咧？令到大家对于呢啲大型科技股咧，就会唔会系冇咁有耐性嘅话咧？咁就出现业绩都会有压力，系担心呢样嘢啫。
2: 会唔会嗰个焦点呢，其实唔单止系资本开支咯，即系学你话斋，其实资本开支系必要噶啦。你唔开支喺 AI， 啲人仲更加睇小你啊。咁但系如果资本开支开到一个程度咧，就系、是、好似 Google 咁，第二季个负现金流去到$59亿，而 Tesla 咧个自由现金流亦都系跌咗落负数-10.92亿嘅时候。即系你资本开支还开支，唔系搞到个 free cash flow 系负数啊嘛！而家连阿里啊、腾讯啊，都开始分析员担心佢哋 FCF free cash flow 呢一个数字、哦。
0: 会噶，因为如果你睇翻嚟讲咧，就其实。Google 嚟讲咧，我觉得佢嘅环境好啲。其实佢都有少少预咗咧，嚟紧嗰个自由现金流嗰啲会负数，但系佢咧就率先摘咗支线，所以变咗佢就有钱去烧，同埋都可以有呢个嘅底气咧，就预咗都仲有一段时间，仍然都会系出现一啲负数咯。咁至于其他啲系咪都有呢一样嘢咧？咁呢一个咧，我自己就即系觉得有啲保留啦。所以你见点解 Meta 咧就？近期都話要將嗰啲剩餘算力咧，就要租出，因為佢至少都要有翻啲現金流翻入嚟咯。因為佢就係唯一之前係冇一啲租翻一啲算力出去嘅時候咧，變咗佢個現金流就會再弱啲啦。咁整體嚟講，我諗呢幾年都係一個投資期咧，而個變現能力都係慢咧。其實我相信 Google 咧，可能唔係淨係一季有啲負數，可能嚟緊出年嚟講個負數都會。即系仍然都会见到咯吓。
1: 好，咁啊，唔该晒，多谢晒姚浩然你嘅分析 ，thank you。
3: 上昼11:51。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6: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p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7: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8: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

0: 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开始直击，
4: 胡孟清、魏美珍。
5: 好，继续，而家指数升紧187点，升幅咧系0.7%，854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741只。
6: 咁啊，睇睇五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啦，咁暂时啲资金似乎都攞晒入去，都唔知边只会爆唔爆上嚟啊！因为爆极都唔系爆阿里同埋腾讯嘛，爆咗你美团同小米咁样，唉、买指数算把啦，3033，所以而家咧已经系成交金额最大嘅一只啦，咁啊 ETF 同埋咧话排列第一位，成交仲要抛离埋只。恒生中国企业指数 ETF 添，64亿几嘅成交，跟住咧都未轮到盈富，跟住系200，跟住系47亿几，先至排第三嘅系小米，之后先至盈富啦，几特别嘅今日个成交。
5: 小米入咗第活跃榜第三位都好特别嘅
6: 成交榜。
5: 咁啊，今朝系啦，入咗去成交榜第三位嘅，咁啊，今朝升紧7%。
6: 咁起码市场啊，唔系净系喺度成日讲住 SU 七又排第几啊 ，YU 七又排第几啊，入唔到三甲喺六月份个销售。咁而家俾多两架新款车你，咁啊，会唔会翻复制翻好似2024年啊，一路下半年？憧憬緊佢由冇車變有車嘅光景呢，未必得啦。
5: 好，咁就留意啦，30号嗰日呢有发布会啊，小米。咁啊，另外仲要留意返喺活跃榜有隻3700德时代呢，咁佢哋之前已经出咗业绩㗎啦，咁今朝做緊623蚊，升1蚊，升幅係0.1%。咁个中期嘅业绩呢就係、是、已经公布咗啦，咁就係有432亿8000万人民币啊，升41.9%。低过市场预计嘅456亿8900万，咁佢哋个中期息咧就每股嘅 H 股系1.629人民港元嘅，增加有47.5%。
6: 另外今朝提及过嘅携程集团啦，9961啦，排第15位嘅，大成交有升幅嘅，咁啊有升势有升幅，不过比起今朝开市系高，但系比起最高位咧都缩翻啲落嚟，冷静啊，唔需要咁闻鸡起舞嘅。咁啊，另外啲金矿股啦，都今日立立地嘅，其中有一只咧3939万国黄金竟然入咗活跃榜，仲排得咁高。
5: 系啊，今朝好早已经喺活跃榜见到呢一只3939，今朝。招股价暂时做紧10.01元，跌咗0.5%，跌幅系7.8%嘅，
6: 系跌住入嘅，
5: 系啦。咁另外其他啲佢之前咧就已经今朝咧就系低位见过9.05元嘅水平。
6: 呢个月咧，其实佢嘅股价反弹咗20%几嘅，不过咧，如果你睇翻过去几个月咧，系好样衰嘅。佢由3月份啦，全个月怼咗25%啦，跟住4月份又跌多17%啦，5月份咧都跌，跌少少啦，跌1.几%，但系6月份咧半年结咧一啲粉色橱窗嘅味道都冇，因为6月全个月佢都再跌28%，咁今个月升埋。唔知会唔会流嚟跌啦，但系今日好肯定系大成交咁跌咯。
5: 三月嘅时候咧，曾经系18.几嘅，咁而家系腰斩咗一半噶啦。今朝9.99元跌紧8%。咁啊，其他啲金矿类嘅股份表现又如何呢？咁我哋留意翻就系1818啦，招金系暂时升紧0.7%，2899只招金咧就升紧0.1%。
6: 系啦，2899紫金啦，今朝系排第34位噶，佢嘅排名仲低过佢拆出。嚟嗰只2259啊，2259咧，紫金黄金国际都排第29啊。
5: 2259今朝系做紧117.03元，升2.3元，升幅有2%。咁另外仲要留意翻今朝活跃榜啊，曾经见过有只蓝思科技嘅， 6613嘅，而家好似唔见咗佢。今朝升紧0.6%，22蚊嘅水平。
6: 6613咧，蓝思科技系有单公司嘅消息噶，其实几利好噶。
5: 系啊，就系同 Intel 有合作，佢哋公布咗咧，就近日已经同 Intel 英特尔咧签咗个合作备忘录，咁双方咧会就住玻璃通孔技术作讨论重点嘅方向。咁希望未来有进一步嘅合作啦。今朝股价就系做紧22蚊，升咗0.14，升幅系0.6%嘅。咁就另外喺活跃榜，我哋仲见到嘅股份有盛宏科技啦，2476，今朝都系升住入嘅，升幅有2.5%啊。咁另外就系建滔嗰系啦，呢两间148咧就建滔集团系跌1.1%，至于建滔积层板就跌紧1%。然之后升住，
6: 先讲嗰个系呢次合作咧，同英特尔嗰个合作咧，关于蓝思科技啊，其实嗰、那个叫咩叫玻璃通孔啦 ，TGV 咧，其实就系双方系将会联合咧，系攻关攻坚玻璃基板嗰个成型啊，同埋镭射一啲钻嗰啲微孔嘅加工啊，咁啊好紧要，呢啲都算系高精密度嘅技术嚟嘅。咁因为通孔嗰个金属化啦，同埋好多层嘅布线啦，等等咧，呢啲核心制程啊，咁都系一个技术升级改造啊。
5: 好啦，我哋而家睇睇指数啊，25160点，升紧197点，升幅系0.7%，暂时成交金额系1110亿，升嘅股份有873只，跌嘅股份系733只。
6: 上翻25000要守住啊！
5: 好，时间交翻俾我哋新闻部同事啦。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102.4至106.3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1: 正12点，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晚停止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杰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话，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杰兹又话，过几日美伊以及亚曼的谈判代表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到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以及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持续，划船方亦都正继续展开相关工作。他说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最少今次能够履行自身的承诺，不过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违反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多项内容，令到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美军停止空袭行动之后，伊朗亦都暂停反击。伊朗话，只要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同其盟友的报复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但是伊朗对美国的停火诚意怀疑大于乐观。法国和西班牙山林大火持续，两国合共有超过325000人疏散。其中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是今次山火最大火场，至今已经销毁了超过40000公顷的土地，面积大约是美国的曼哈顿7倍。目前火势已经逼近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区波尔多周边，距离市区只是有15公里。法国内政部长卢内兹说，火势仍然未受控，而且正朝住都会区推进，整体形势极度不利。同时火山产生罕见的火积云，巨大的火云能够自行产生强风，甚至伴随闪电引发新的火点，令到救援难度大幅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而在西班牙中部的山火累计已经销毁大约77000公顷土地，其中在亚维拉省的山火面积大约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附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有一场大规模的山火正在燃烧。 消防员正阻止两场山火连成一线。意大利南部沿海地部分地区亦都有山火肆虐，超过400名游客乘坐海岸防卫队的船撤离。新华社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早前发生的山体。

0: 崩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失去联络的客运中巴残骸，据报经过进一步的搜寻和技术比对之后，在残骸内部和周边发现人体残肢，目前正进行 DNA 检测确认身份。彭水县汉家街道今个月17号早上发生大规模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的住宅楼宇倒塌，事件至今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踪。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前往英国被扣查，有报道说他或者会在星期三被递解出境。胡志伟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他上星期三搭飞机前往英国伦敦，希望和家人团聚，由于担心刑事记录会影响入境，他事前和英国驻港总领事联络，不过他落机之后被当地入境部门怀疑他是想寻求长期居留权，他最终获批以入境保释形式逗留7日，意味着星期三就要返回香港。胡志伟话自己嘅长远计划系同一家人喺英国团聚，又否认自己正喺英国寻求庇护，希望英国内政部能够改变决定，延长佢嘅居留期限。63岁嘅胡志伟喺民主派初选案中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囚4年5个月，上个月底刑满出狱。市建局红磡贝利街志刚街项目今日中午招标，综合市场估值最高58亿元。项目占地大约81,900平方尺，邻近海心公园，前方是土瓜湾避风塘，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000平方尺，当中住宅部分估计可以兴建1200伙。中标发展商需要兴建一所安老院舍，市建局将会以1亿3000万元回购。华房咨询资深董事梁佩宏话，项目位于市区临海地段，坐拥海景，而且毗邻大型公园，不过涉资庞大，加上土瓜湾同红磡一带未来供应量较多，估计项目可以吸引7至8份标书，中标入场费计中标的价钱大约是55亿至58亿元，每尺楼面地价大约7460到7870元。港大校长张翔向港大成员发信，宣布决定2028年完成10年任期后卸任。张翔说，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和由新领袖带领大学变革，而自己仍然是一名科学家和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继续探索重要的科学问题，并透过科研对社会带来影响。他已经就卸任的决定通知港大校委会主席，并提前公布消息，以便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和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11: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2: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够拦住我啲货！
13: 有老鼠啊！
11: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搞搞，
14: 我哋要转仓，
15: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11: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2: 终生一刁难我。
13: 投诉中冇人理添。
11: 我唔想将啲货存喺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

0: 唱正唱，
1: 你哋夠膽講多次？
0: 我哋要正唱去要財啊！
2: 好歡迎你哋轉倉嚟要財啊！多謝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0: 真系咁着数？
2: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3: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咧系只3033南方恒生科技 ETF， 4.61一仙六升咗7.4，升幅1.6%。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4先升9.2，升幅1%。1810小米集团28.76升2.04先升幅7.6%。2800盈富基金25.64升2.2升幅0.9%。9988阿里巴巴111.1升1%升幅1%。3690美团系90.5升3.8升幅系超过4%。2513智普1295升58升幅4.7%。700腾讯，腾讯系报443.4升8.8升幅2%。7709南方海力士50.52是跌了2.2，跌幅4.2%。1347华虹宏力144.8跌5元，跌幅3.3%。981中心国际70.5跌8.5，跌幅1.2%。
7: 戏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一件理财时间啦，咁啊12:10嘅时候睇睇港股今日咧半日收市嘅表现先。咁啊半日咧就指数方面升咗208点嘅，系咪203点嘅，升幅系0.8%，报25167点啊。另外咧就睇埋国企指数啊，报8357点，升86点，升幅系1%。科指今日咧就略略做好嘅，咁啊收市咧亦都系升咗78点，升幅系达到1.7%，报4708点啊。咁啊先睇翻今日啦，就港股方面的表现啦，咁啊见到咧就恒生指数今日个走势咧系略略轻微高开之后咧，其实好快咧亦都系即系见到咧今日个走势咧方面咧，其实都叫做系比较窄幅上落啲嘅，因为咧今日就恒指方面啦，咁啊略略高开咗之后咧，其实咧就曾经咧一度系倒跌过嘅，但系呢个咧就系轻微嘅幅度啫，只系倒跌过25点，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向好嘅指数。亦都系曾经上过去咧，就25204点，25206点嘅。咁啊，睇翻咧就当时咧就曾经咧系升过咧有成241点啊。咁啊，半日咧都系维持喺呢一个高位附近嘅吓。咁啊，至于咧就后向应该点睇咧，请嚟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同我哋一齐倾下。嘉嘉你好啊！
8: Hello，Christine， 你好。
6: 喂，嘉嘉，嗱，今日咧指数方面嘅走势几好啦，大部分时间都系向上嘅。不过咧，你睇翻就港股方面咧，其实你嗰个不确定性都几多嘅喎吓。嗱，我一阵间咧都会即系揾嚟经济分析师咧讲下，即系关于呢一个今个星期都有一个叫做全球嘅超级央行周啦。咁啊，同埋亦都美国有好多企业嘅业绩要公布，港股亦都开始咧踏入去呢一个蓝筹嘅业绩公布嘅即系时间啦。咁啊，点睇啊？点样影响住港股嘅表现？系咪继续都系炒股不炒市咧？
8: 我谂呢个都系主要短期嘅一个大方向，因为恒指去六月底反弹以嚟咧，其实累升咗超过10%啦，或者接近2500点。而家目前咧喺25000呢个关口位增持嘅走势上边，恒指只要守稳喺10天移动平均线啦，暂时而家喺24814点，重新

上一個短期嘅上升軌嘅話咧，咁我哋要睇住一個短線嘅阻力位啦，咁就係條100天線，咁暫時喺25,200點嘅關口。嗱，如果升穿埋呢個25,200呢個關口位嘅話咧，就唔排除有機會會挑戰一月以嚟嘅一個下降軌，正正就係26,000點啦。咁但係下邊嘅一個支持位咧，我覺得睇住都係24,500點啦。而家目前恆指都係處於一個整固整之後再上，咁但係回調嗰個關鍵嘅十字路口位啦，咁大家都要即係注意住。你見喺消息面方面咧，今朝早翻嚟咧，內地就公布一啲宏觀嘅經濟數據啦，尤其是個工業企業利潤啦嚇，1至6月嘅全國規模工業利潤咧，實際按年增長咗18.7%，咁其實增幅咧就較1至5月份咧係收窄0.1%噶。如果單計6月份嘅話咧，個規模以上嘅工業企業利潤咧按年增長15.1%，增速咧亦都係較5月咧大幅收窄6%噶。咁我哋覺得咧呢個增速嘅放緩咧就唔代表一個趨勢嘅逆轉嘅，咁但係要需要留意住嗰個邊際嘅變化，因為表面上咧18.7% 嘅累計增速咧1至6個月啦，仍然係屬於強勁，但如果我哋睇翻淨係6月份個單月增速咧，就由5月嘅21% 咧驟降去到15.1%咧，個收窄幅度咧有6%，咁屬於近期少見嘅一個放緩，反映到內地嗰個工業企業盈利動力咧喺第二季未有出現一個邊際嘅減出，但係值得市場去警惕噶。尤其是整體嚟講咧，個數據上邊咧，我諗市場比較聚焦於咧就係嗰個內地經濟嘅結構轉型之下咧，由一啲 market driven 嘅一啲股份制嘅企業就會比較容易去捕捉新興嘅產業啦，咁好似講緊 AI 啊、新能源嘅一啲機遇啊。咁另外呢、這個結構性嘅分拆考量咧，應該都要納入去以分析呢一類嘅一啲內地經濟數據。至於今日嘅第二個重點咧，焦點咧見到小米啊，佢股價走勢咧其實都做得好強㗎。咁今日小米集團個股價咧，一隻股份咧已經獨立貢獻咗恆指接近1/3嘅升幅嘅。如果計翻小米今朝早翻嚟半日市啊，半日咧就升咗7.6%，報喺28.7。咁呢只其實都係我哋上個禮拜開始見到佢有明顯嘅一個資金流入量同動量上升啦。咁市場嘅有一啲即係消息面咧，就係小米汽車將會係7月30日啦，就舉辦呢個鵬程系列嘅技術發布會。咁鵬程嘅 N90 同埋 N70 兩款增程嘅 SUV 咧就正式亮相啦。其實佢產品線咧係由純電咧擴展去到增程嘅市場，打開咗嗰個增長空間。咁近日公司亦都係有啲高頻嘅回購股份啦，連續4日咧每日斥資接近5,000萬港元啦，同時亦都將全年個智能手機出貨嘅目標咧，從9,000萬部咧大幅上調16% 去到1.1億部噶。咁反映到市場對於喺嗰個競爭力上邊咧有比較大嘅一啲信心啊，管理層。咁我哋見到小米過去嘅股價咧，其實已經累積跌得一個比較深嘅幅度，由有一個三反彈去到今日最高係見過28.8啦，其實個反彈幅度都超過30%噶。咁但係咧嗰個52周嘅高低位咧，其實都仲係有一段嘅距離。咁目前而家其實內地同汽車個行業嗰個卷嘅程度咧，都係窒礙咗佢股價嘅表現嘅。咁我哋自己覺得就今次佢反彈咧，屬於一個跌浪嘅初步收復啦，就未話真係翻去合理嗰個估值區間嘅。咁首先要留意住咧，究竟佢守唔守得住今轮反弹浪嘅一个技术上嘅支持位啦，大概24蚊嗰啲水平啦。咁另外咧，就今朝早翻嚟咧，都见到有另一只股份咧，携程啦，9961啦吓。消息面上边咧，就佢国家嘅市场监管局啦，对佢就垄断咧进行咗罚款，咁个罚金咧就超过50亿人民币嘅。咁但系消息面上就系因为坏消息进出啦，我哋讲嘅監管落地，反而見到那個消息帶動到個股價呢就有啲上衝嘅。

0: 半日翻嚟咧，9961攜程啦嚇，半日係升緊4.5% 啊，咪半日報喺358蚊噶。咁我諗攜程個短期嘅走勢都仲要睇埋佢今次罰款落地之後啦嚇，內地嗰個經濟對於旅行嗰個帶動咯，連同埋近期人民幣走勢對佢個股價走勢帶嚟一定嘅一啲指標性嘅、
1: 好，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一见理财，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9亿人民币，按年升21.48%，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99.2257人民币，按年升6.71%，预期每股盈利26.39人民币，折算港币29.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1，按年增加5.85%。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见677.7，今年6月低位411蚊，足足跌咗超过39%，就以411蚊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14.16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6厘，疫情嘅2022年市盈率最低8.97倍，而2018年市盈率高达50.21倍，幅上嘅2023年19.63倍至到31.02倍。2024年11.69倍至到21.6倍，2025年13.24倍至到24.79倍。股息率方面，唔计实物派送，2023年0.82厘至到1.21厘，2024年0.93厘至到1.73厘，1.73厘系十多年最高，2025年0.78厘至到1.45厘。目标530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18.26倍，股息率1.06厘，以买入价跌10%，369.9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6: 新城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大家，我哋继续讲下个市啊！嗱，我哋见到咧，今次即系港股方面，今日咧就势头几好啦，咁啊都系上翻去25,000点啦，咁啊报就25,166点啦吓，升咗203点收嘅，咁啊都系多得啲传统嘅即系 AI 相关嘅股份嗰啲。科技巨企的即上升或者叫靠穩，似乎嚟緊咧，即係呢一個走勢都開始有啲 AI 相關嘅緩馬嘅。咁啊，我諗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喺下一節咧會再詳細傾一傾啦。但係個市咧，即係其實我哋即係點睇呢一排個業績方面嘅一啲影響，同港股方面其實都去到25,200嘅時候。是不是又要定一定先呢，即是由个牛熊证的街货分布方面，咁啊又点睇呢，边边居多呢？
2: 是啊，我哋见到即係始终去到个累积升势近期啦都系比较颇大，头先一开上一次我哋都有讲㗎，个从低位个反弹位呢其实累积已经返反弹超过2,500点㗎，咁恒生指数去到暂时个25,000点左右附近嘅一啲关口位呢，我諗一个焦点呢就会集中喺个股比较多㗎，咁好似今朝早返嚟呢，虽然香港呢边个恒生指数做得比较好啦，咁但内地都有隻焦点嘅股份嘅，咁内地个 DRAM 存储嘅龙头长鑫科技咧，今日就喺科创板度挂牌嘅。咁其实发行价就8.66人仔，咁但系见到今朝早

0: 早盤翻嚟咧，就其實升超過4倍過外嘅，咁屬於即係科創板史上最大啲 IPO 啦。咁啊，其實由於內地嘅科創板咧，佢就冇價格，即係冇漲跌幅嘅一個限制嘅。咁同埋而家呢只即係長欣科技都屬於一個行業嘅強周期嘅效應啦。咁本身存儲芯片喺海外市場方面咧，可能投資者比較熟悉嘅就係啲韓國嘅存儲芯片啦。包括之前早幾個月升得爆咗嘅一個海力士啊、Samsung 啊等等啦、三星啦，咁但係內地 A 股其實個存儲芯片咧，就係呢只就係長鑫科技，咁屬於國產嘅 DRAM， 亦都佢有比較大嘅自主可控。咁喺內地嗰個 AI 算力急速擴張嘅期限之下咧，其實 DRAM 嘅價格啊，或者產能嘅利潤率咧，個急劇改善咧，都令到佢嗰個盈利集中度係有啲上升嘅。咁加埋今次即係佢喺科創板上市啦，咁打新嘅資金咧都幾充裕。我哋見到淨係上市之前嗰啲新購嘅人數啦嚇，有成943萬户，咁個中籤率好低嘅啫，得0.4% 左右。咁喺綠鞋機制之下咧，亦都系解释咗点解今日IPO 上市翻嚟咧，就有个咁好嘅表现。咁当然我哋觉得喺 DRAM 国产化之下咧，其实投资者去睇呢类 A 股嘅 DRAM 有少少似资源股吓，即系供给咧就比较有啲扩张嘅，但系都要留意啊，佢始终个估值升得咁急之下咧。佢後續嗰、那個行業嗰個供應咧，會唔會令到佢個估值或者個 P/E 咧，甚至乎我哋講嘅即係一啲恆常性嘅收入嗰個已經超前投資啦。咁未來我諗市場比較睇就係呢類股份嗰啲業績咧，係咪可以持續一個爆炸式嘅增長？即係無論喺收入啦、毛利啦，或者個淨利咧，可以超到個預期。因為一旦個盈利追唔上個估值，嘅话咧，其实个股价喺高位调整嘅压力就大啦。咁所以投资者都要比较分得清楚呢啲属于即系短线嘅炒作啦，定一或中长线嘅配置，尤其是个累积升势比较大之下咧，系一啲技术嘅路线，我哋讲嘅 DRAM 啊、HBM 啊、ND 呢类全球嘅龙头嘅一啲技术差距啦，或者成本嘅曲线同埋毛利率嘅可持续性。咁再加埋呢啲中长期嘅計劃咧，會唔會導致市場比較擔憂個盈利回本期比較耐咧？咁呢個都係即係值得投資者去關注。咁我諗今次長鑫科技 IPO 之後咧 ，A 股嗰啲存儲啊、封測啊，甚至乎設備股咧，都出現有少少提前嘅一啲炒作跡象啦。我哋見到內地幾隻嗰啲 A 股，大普微啊、同友科技啊、深圳科技嘅存儲等等啦、啊。都是屬於好啲封測啊或者設備股等等嘅，咁相關港股嘅概念股就比較集中嘅，來去都係即係可能喺中芯國際啊、華虹宏力啊，咁呢幾隻你見到資金開始有啲紅吸效應啦，即係嘅意思就係話 IPO 市場會抽走呢啲累積升勢比較大嘅一啲股份啦，所以你見頭先講嗰幾隻喺香港上市嘅芯片股，反而個股價表現今日翻嚟咧，其實做得比較弱啲，呢個就係解釋咗點解有時有啲大型嘅 IPO 咧，會令到個資金分流，我哋講嘅一啲紅吸效應嚇。今日華虹宏力啦，都要跌3%，半日報喺144.8。咁如果隻中芯國際咧，今日都要跌1%，咁啊跑輸大市啊，報喺70.5。咁呢個就係投資者要留意嗰個資金流向對於個市場相關啲標點股份嘅短期做帶嚟嘅一啲波動。
1: 嗯，係啦。咁除咗咧就係一啲嘅即係AI 嘅股份啦吓，咁其实咧，即系讲真啦，我哋讲呢个主题都真系跨越咗好几个月啦吓，好几季度添啦。咁但系譬如我哋即系嚟紧啦，蓝筹股嘅业绩公布期啦，喂，不如同我哋睇下汇控业绩，你点样预测啊？即系大家呢排咧就都几追捧呢一只股份噶嘛。
0: 是啊，你见到近期个汇控个股价嘅走势就真係好凌厉嘅。今日反而就因为个市累积升势比较大啦，就反而慢咗落嚟。咁大家市场睇呢，就是因为喺个息口走势向上啦，令到市场股佢嗰个净息差嘅收入呢会带动整体嘅

0: 盈利表現。咁我哋如果睇翻佢之前嗰個季度個 Q 嗰個 quarter 嘅收入咧，其實已經顯示到個淨息差咧明顯有改善嘅。咁同埋嗰個信貸損失同成本咧，亦都係較預期略高啦。咁當然今次嚟緊嗰個焦點咧，就會擺咗喺撥備會唔會開始即係正常化啦。市場睇緊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是英國嗰個四億美嗰、那個撥備啦，究竟夠唔夠啦？咁連同埋中東嗰個地緣風險同埋香港嗰個本地不良貸款會唔會即係再惡化個撥備嘅正常情況？咁當然啦，市場都仲會睇佢嗰個回購啊，同埋即係派息比率啦。整體嚟講，我諗個股價喺業績公布之前有一個咁強勁嘅走勢咧，唔排除會唔會個就算個業績做得好啦嚇，都有機會咧喺個高位咧有啲獲利嘅回吐壓力。咁短線嗰個直播空間相對性就會少咗。
1: 好啦，我哋即係傾到呢一度啦，咁啊同阿嘉嘉即係傾到呢一度先啦。因為我轉頭翻嚟咧，其實我哋講好耐咧，有意無意都好難免唔提到咧，就係呢個 AI 相關嘅股份。不過上個星期或者前一輪啦，都開始咧有一少少嘅調整過後，咁我哋及後咧即係點睇呢個 AI 相關嘅股份咧？係咪嚇即係逢買落去都真係有機會係必贏咁樣啦嚇？咁我諗我哋都要細心去考慮一下嘅。咁啊，順道咧亦都即係稍後時間同阿嘉嘉一齊傾啦。咁啊，順道喺休息之前咧，亦都睇下呢個亞太區股市嘅情況。咁啊，暫時睇到咧就亞太區股市咧今日都係個別發展嘅。咁啊，當中咧就睇翻呢一個嘅韓國股市，韓國股市而家最新咧都跌咗咧係不足1%啊。咁啊，另外咧就日本股市咧係跌咗11%嘅，台灣股市咧跌咗1%左右。我哋先休息一陣。
2: 一件理财，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赤鱲角机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人维修飞机期间由高处堕下身亡。现场是南环路80号香港飞机工程公司。警方早上8:30左右接报，话一个62岁男子维修飞机期间由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他头部受伤，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前往英国被扣查，有报道话他可能在星期三被递界出境。胡志伟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表示，他上个礼拜三乘飞机前往英国伦敦，希望同屋企人团聚。由于担心刑事记录会影响入境，他事前同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联络，但是他落机之后被当地入境部门怀疑他想寻求长期居留权。他最终获批以入境保释形式逗留7日。意味着今个礼拜三要返回香港。胡志伟表示自己的长远计划是同家人在英国团聚，又否认自己正在英国寻求庇护，希望英国内政部能够改变决定，延长他的居留期限。63岁的胡志伟在民主派初选案中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囚4年5个月，上个月底刑满出狱。中医医院即日起推出首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专病项目，涵盖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表示，专病项目提供一站式和密集式治疗，以中风之后治疗为例，包括物理治疗和针灸，亦提供一次过预约系列治疗，例如可以一次过预约3个礼拜的治疗，免去病人频扑要到不同地方接受治疗的时间。至于急性下腰痛，可以尽快安排日间病房给病人。截至上个礼拜六，已经接获600多个查询，可见病人有一定需求。卞少祥又表示，中医医院今年会专出12项专病项目，针对西医未能够满足的治疗需求，提供中医临床治疗。除了目前的2个项目之外，9月会推出5个，包括功能性消化不良，11月会再推出余下5个。中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表示，专病项目在硬件上会使用新式或者先进仪器，例如是分精药浴仪器，以特色手法帮助病人，例如同物理治疗结合团队应用机械，使用居家实景训练仪器，以帮助患者尽快康复。 美军连续两晚停止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话，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又话，过去几日美伊同亚曼的谈判代表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次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船方亦正继续展开相关工作。他又表示，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最少这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是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两国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令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美军停止军事行动之后，伊朗亦都暂停反击。伊朗话，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但是伊朗对美国停火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表示中国愿意同巴西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又说两国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态势，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习近平表示，中国高度重视巴西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表示，巴西期待和中国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的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巴西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他又说，巴西愿意和中国密切多边协调，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宏。
11: 同大致中康怡花园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康怡花园 D 座，高层八室，售面积596尺，三房嘅单位，成交价88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14765蚊。业主喺2009年用460万买入，17年之后转手，最面赚420万离场，升值超过90%。7月份对家康怡花园暂时有两宗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咁啊继续有嘉嘉喺度啦。嘉嘉，我哋咧会喺呢一节里面咧 pick up 一啲特别嘅话题咧，同大家去讨论一下啦吓。不过我谂咧，即系讲到底咧，点都要拣 AI 主题噶啦。嗱，今日咧我哋继续都系围绕住 AI， 因为咧我哋都见到啦，由我哋即系之前讲话，哇 AI 点样拣啦、啊？咁喺今年年头里面，应该系拣啲咩 AI 股份啦、啊、吓、啊，即系大家个侧重点系咪仲喺投资咧，抑或喺赚钱嘅都嗰度咧吓？咁啊好啦，去到咧，到底有冇 AI 泡沫啦？ 而 AI 的股份呢亦都是开始有一轮的即是洗牌啊或者是下跌之后。咁究竟而家 AI 股调整咗之后系咪真系叫做见到底呢吓？我谂呢个咧都值得我哋去讨论一下喎吓。嗱，我谂即系如果你话讲一啲股份嘅话咧，其实都要睇下佢估值啊，又或者即系个 P/E 啊，又或者系睇下佢嗰个嘅即系业绩方面啊，甚至乎咧睇下佢赚唔赚钱嘅啫。但系我谂呢一套咁嘅即系理论，应该摆唔到喺 AI 股身上系嘛？
0: 是啊，如果我哋而家睇 AI 咧，其实我哋觉得过去嗰一个月多啲啦 ，AI 个股份明显调整咧，其实我哋就认为并唔系 AI 个超级周期嘅一个终结，反而而家市场咧就由之前嘅用一个概念去定价，转向用业绩去定价嘅一个深度换荡吓，即系换股份。现阶段嘅投资者咧就唔应该再将成个 AI 板块咧去做一个超配啦，即系增配，反而咧应该系转向咧超配一啲精选嘅龙头，即系话咧我哋要去拣 AI 嘅龙头啦。其实而家AI 短线咧未必话完全见底嘅，系因为市场咧正系处于一个由利率敏感到主导嘅一个区间震动同埋结构分化嘅阶段。咁但系从云端嘅一啲巨头啦，半導體公司啦，仍然有上調佢哋 AI 伺服器或者 HBM， 甚至乎一啲設備嘅資本開支嚟睇咧，其實長線嘅 AI 需求咧未有逆轉嘅。咁我哋覺得今輪嘅 AI 股相對嘅調整嘅核心背景咧，係美國嗰個長債息維持喺一個較高嘅水平啦，令到市場咧重新去調整一啲高估值或者長久期嘅資產嘅折現率。喺過去一兩年啦，比較低嘅利率環境之下咧，投資者比較願意以一個較高嘅估值去買入未來嘅現金流，但係當近期咧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咧企喺相對高位，好似呢幾日啦，其實都企咗喺 4.6 厘附近嘅，市場咧就會以一個更高嘅折現率咧去重估 AI 嘅價值啦。咁所以去判斷 AI 股係咪真係真正嘅見底嘅話咧，其實可以從三條線索去觀察。第一個就是估值層面，市場咧並不是否定 AI 嘅，而是只是篩走了一些估值過高或者盈利能見度不足、自由現金流未改善的股份。但是相對地咧，對於2027甚至去到2028年才有可能見到明顯盈利貢獻標的咧，就會仍然以一個區間操作去應對啦。第二，資本開支的層面，我們看到大型的雲端服務商 Hyperscalers 仍然是上調他們的資本開支的，反映到個需求端沒有消失，但是市場開始要求管理層去交代個投資回報期、自由現金流被侵蝕的幅度和一些資本開支怎樣去帶動收入。第三個盈利的驗證呢，就是在未来一至两个季度呢，市场会观察企业能否将 AI 的资本开支呢转化为实际的收入。那这个就很重要了。过往呢可能市场只是找 AI 的股份呢，就是哪些愿意去加大个支出，即是我们讲的 AI spenders， 支出者。但是现在呢，其实市场或者投资者甚至乎一些机构投资者呢，其实他们是在找一些 AI earners， 即是 AI 的盈利者，哪些真的赚钱。我们看到近期呢一些机构换马呢，其实就不是属于离场的。比较明显的机构的资金流向呢，由一些过往的一些大型的 AI spenders 啦，即是可能比较大型的 AI capex 开支的公司呢，转向一些有 AI 盈利收入的公司的。那我们看到近期除了这个趋势之外呢，机构投资者呢都将部分的资金呢摆咗喺分唔同嘅一啲 梯队去配置啊。嗱，我哋见到目前而家 AI 嘅股份咧，大致上咧可以分翻三个梯队嘅。第一个梯队咧就系已经有业绩验证，能够接受为云端资本开支嘅公司，好似一啲 AI 嘅芯片、伺服器、HBM 甚至乎硬件嘅供应商。呢类公司咧系有收入，亦都有财报去支持嘅，所以仍然系机构投资者资金优先配置嘅对象。例如啲咩例子呢？好似英伟达啊、AMD 啊，仍然属于呢一个第一个梯队。尤其是近期啦 ，AMD 同 Alphabet 咧合作之后咧，有机会喺 AI 芯片嘅市场咧进一步挑战龙头嘅地位。至于第二个梯队咧，就系一啲技术领先，但系商业化仍然需要验证嘅公司啦。好似部分大型嘅一啲企业，呢类公司嘅估值咧，其实系有啲估值期权喺里面噶，即系话咧市场愿意俾一啲少少想象空间，但系仍然需要更清晰嘅付费转化同埋客户数据收入证据等等。有啲咩例子咧？例如 Google 啦、OpenAI 啦呢类公司咧，可以是介乎喺咧第一至到第二梯队之间啦。因为他们有技术的能力，也都有一定的盈利基础。至于第三梯队就是比较少机构投资者去换入的一些股票，纯粹比较概念的，没有收入的，现金流支持也都不足的公司。这类股份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轮新一轮的再平衡当中就排到最后，也都是单靠技术突破已经不足以去构成那个估值锚。所以对一般的投资者来讲，我们觉得零售投资者未必适合单一股份这样去重注 AI， 应该是透过整个 ETF 或者一篮子的方式去参与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同时在组合里面的另一端加入这些防守性或者成长性兼备的板块，形成一个共赢策略了。因为在共赢策略的另一端，我们比较偏好看好一些医药的板块，尤其是一些非传统的高息率，因为始终现在十年期的美债息相对在高位，投资者对于高息股的风险日价要求会更加提高的。相对地，医药板块同时具备一个防守和结构性增长的特性，尤其是在人口老化、慢性病需求、创新药发展、 AI 医药科技应用等等，都令到内地很多龙头的药企出海，为了医药板块提供一个中长线的增长空间。我们比较看好一些创新药、具有海外授权的能力的公司。这几年内地的药企和国际的药企去合作授权和共同研发的步伐加快，不单止是带来收入的机会，亦都等同于国际市场对于中国药企的研发能力的认可。当然因为近期这类的药股受到很多大型的机构资金的资金流入，散户或者我们零售投资者就不宜太过高追的。但是若部分这类的龙头回落去到相对关键线或者一些比较合适的估值范围的话，才可以考虑中长线去吸纳。我们暂时来看啦，见到一些大型的股份啦，踏入去第三季啦，其实都有机会成为投资者的一些焦点的。当然我们最后就是看好比较具有国产替代或者半导体逻辑的股份啦。因为这类的股份好像说红云力啊、中芯国际啊等等，其实在调整浪之中跌到去较合适的位置，反而提供了一个中长线的核心的分段收集机会。但我们都要提醒投资者啦，内定的大型 AI 芯片公司有啲上市嘅短期或者带嚟资金嘅分流嘅意思，就即係近期港股嘅 IPO 市场都几炽热嘅，间唔中会有一啲红级嘅效应，即係可能啲资金会沽紧少少高估值嘅股份去准备入呢个 IPO 市场。相对地我哋觉得中长线嚟讲AI 同国产芯片长线嗰个逻辑未有改变，只係要等待一个更佳嘅时机 去作一个中长线嘅部署。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顺道咧亦都同嘉嘉做翻个申报先。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讲下外汇市场方面嘅走势嘅。今日咧唔该晒嘉嘉。
12: 一见理财。
1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14: 中午12:48。
13: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

0: 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嘅情况嘅吓，咁啊，同埋咧嗰啲宏观经济数据。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摩根资产管理亚太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喺度嘅，泰你好。
3: 佢先好，大家好。
2: 诶，阿泰，不如咧，我哋新鲜滚热辣咧，讲咗今日嘅一啲内地嘅经济数据啦吓。咁啊，内地咧上半年嘅工业企业利润咧就按年增长咗 18.7%。嗱，呢个咧亦都带动到 A 股系做好嘅。咁啊，当然咧 A 股做好的话咧，咁啊港股方面咧亦都系有所高开啦吓。咁不过咧，即系反而咧就翻去睇翻呢一个经济数据方面啦。嗱，我哋睇到咧就内地其实最近出嘅。连埋今日呢一个数据啦，最近出嘅一啲即系经济数据啦，我哋都见到咧，其实有啲都几参差下嘅。整体嚟讲，点样反映到内地嘅经济情况呢？
3: 其实内地嘅经济，我谂而家你见到就系话个出口表现系非常之唔错啦。咁里边当中好多原因，当然即系全球经济系继续畅旺，系其中一点。第二点就系话，即系尤其是即系美伊战争开始之后咧，中国好多一啲同新能源有关嘅出口產品，又或者啲新能源嘅汽車嘅表現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其實你講頭先講到嗰、那個盈利增長方面咧，其實某程度上就係話呢一啲嘅出口行業帶動到盈利嘅增長，再加上當然油價上升，令到啲能源嘅公司都表現都唔錯啦。咁但係相反地嚟講，你會見到就係國內嘅內需咧。其实今年咧系偏弱嘅，无论系固定资产投资又好，又或者系消费都好咧，你会见到消费者嘅信心依然系偏弱。两个原因，房地产嘅价格整固系持续啦，再加上就系嗰、那个劳动力市场咧，其实请人嘅需求唔系话好强，甚至乎加人工啊、薪水嘅增长啊，都系比较差一啲。咁企業投資方面，我諗某程度上就係話上半年因為戰爭嘅問題咧，而令到好多嘅政府嘅投資項目係放慢咗。咁所以你會見到有一個比較大嘅反差，就係咧對外嘅表現係非常之好，對內嘅依然都係有一個即係比較差嘅表現啦。
2: 嗯，系啦，咁如此者咧，你点会即系点样去预计而家嗰个嘅内需啦？咁会唔会有啲咩政策出台去即系正所谓叫做冲一冲起一下咁样咧？
3: 其实空间系有嘅啦。传统嘅减息降准，我觉得机会唔系好大嘅，因为点解其实呢样嘢过去几年都试过好多次。
2: 其实而家咁嘅情况仲凑唔凑效嘅咧？呢一种减息降准咁样
3: 难嘅，因为你。減息嘅話，你要大家嘅信心提高，大家先肯借錢噶嘛。咁如果大家信心都唔係好強嘅時候，當然個別行業表現好好啦，咁佢哋會入借錢啦。咁但係例如話，一般嘅民眾佢既然樓價都唔起嘅，咁佢就唔會去借錢買樓。咁呢個我諗未來一段時間都會持續。咁當然另外一個我覺得更有效嘅就係一個財政政策。但你見到就係上半年咧，頭四五個月咧。政府又無論中央政府又好，地方政府都好咧，其實嗰個財政刺激嘅力度咧係偏弱嘅。嗱，我唔知係咪因為能源嘅供應受到一啲嘅干擾，而令到佢哋唔係咁敢去使錢啦，定係話有其他嘅原因？但我相信呢個咧就為咗下半年，因為嚟緊呢幾個月咧有一個後著，就係話政府需要刺激經濟嘅話咧，其實今年有比較充裕嘅財政空間去刺激經濟。所以點解某程度上今個禮拜？政治局常委當中好多人有憧憬，就係話會唔會開始又有一啲嘅消息或者一啲嘅預期啊，係呢一個政府會有一個比較大刀闊斧嘅財政政策去刺激經濟咧？咁呢個係即係我諗大家今個禮拜會比較講得多啲嘅憧憬啦。
2: 亦都咧，即系同我哋睇翻啦，除咗内地之外啦，咁啊，环顾翻咧就系呢一个宏观嘅一啲经济数据，讲紧一啲嘅美国数据啦。啊，其实呢个星期咧，我哋未讲之前咧，都呢、這个星期都应该系超级央行周嚟嘅，系嘛？
3: 今个礼拜好多事情发生啊，美国，一方面就系当然联储局礼拜三晚上嘅呢个会议嘅公布啦，咁我哋 expect 佢唔会有任何嘅加息减息，但系最近嘅通胀好似有啲比较黏着胶着嘅话咧，即系联储局嗰个态度会唔会继续持续鹰派咧？我谂咧大家比较关注嘅一点，除此之外，当然就系一啲科技公司佢哋嘅业绩报告 咁大家比較關注嘅就係話，究竟呢啲嘅科技公司佢哋嗰個資本開支會唔會繼續高企咧？定係話開始大家對於呢個人工智能賺錢能力個疑問越嚟越多嘅時候，呢啲公司喺個

0: 數據中心嘅開售會唔會開始放慢腳步咧？咁呢個我諗都係睇投資者會比較關注嘅兩個主題嚟嘅。
1: 是啊，不如咧就先讲下啦，因为咧呢一个星期咧，其实新加坡啦、美国啦、英国啦同埋日本咧，咁都会喺呢个星期里面咧，咁啊公布一啲嘅货币嘅决策啦。咁啊，好似头先你咁讲啦，即系联储局就算即系佢公布完出嚟嘅时候咧，而家就唔会有呢个点阵图嘛。其实我都想睇下咧，即系譬如佢讲嘅一啲说话或者系点阵图方面咧，对个你哋分析经济其实个效用又点睇咧？
0: 其实点阵图或者佢哋嗰个预测咧，对我哋嘅帮助未必系话佢哋一定系好准，但系起码我哋可以知道官员佢哋对于通胀啊、经济前景嘅谂法，从而去推敲究竟嗰个加息减息嗰个决定会系点样咯。所以其实你见到，即系就算话大家都知道噶啦，点阵图咧未必永远都系最准确嘅，但系大家嗰个预期设定会比较即係穩定一啲，反而你就係話你咩都唔講，咩都唔透露嘅話，大家亂估咧，亂估嘅時候市場波動就會增加。所以我覺得就係話，點解嗰個聯儲局或者任何央行嗰個透明度要好高，就係希望可以幫嗰個債市或者整個市場嘅波動度或者個即係穩定度咧，提高穩定度，降低個波動度咯。
1: 是啦，咁啊，不过呢个都要睇翻即係當日嘅時候咧，咁啊，究竟聯儲局嗰個結果會係點啦嚇？咁但係咧就应该容易估啲嘅，可能系咪英伦银行同埋呢个日本央行咧？点睇咧？佢哋两个对于息口个走势？
0: 日本央行其实今个礼拜就应该唔加息，因为上次啱啱加完。咁问题就系话，究竟嚟紧呢几个会议，佢哋加息嗰个速度系几快啦？咁其实某程度上我哋见到就话，而家嘅日本政府嘅负债咧系急速上升嘅。如果你加息加得太急嘅话咧，其实日本政府个财政负担咧，只會有增無減，所以即係某程度上，日本央行係處一個兩難，一方面通脹的確係比較高一啲，咁但係同時間，如果加息太急嘅話咧，亦都會係令到日本政府嘅財政惡化速度咧係進一步加劇，咁所以裏面當中嗰、那個平衡點要攞比較準一啲。英國央行咧，我相信今個禮拜都係暫時會按兵不動，因為始終個通脹雖然話係高，但係英國的經濟增長咧，其實亦都唔係咁理想嘅。咁所以喺加息當中，雖然話英國央行可能需要係即係俾個市場有一定嘅信心，就係可以控制到通脹。咁但係亦都新手術上任啦。咁喺個經濟環境比較即係增長比較慢嘅時候，佢點樣可以即係維持經濟增長，但係同時間嚟處理到通脹咧？我諗係今個禮拜佢哋需要考慮嘅問題嚟嘅。
1: 阿泰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咧？譬如好似呢啲嘅利率走勢啦，點樣影響住貨幣嗰個嘅嗰、那個嘅去向咧？就以 yen 嚟計，我諗大家都真係最關心。我次次咧即係問親啲經濟分析師咧，都會問埋 yen 嗰個走勢喎。
0: yen 嘅走勢，我諗短期嚟講都係比較悲觀一啲啦，因為始終咧兩個問題。頭先我哋講到日本政府嗰個負債上升，而令到首先冇外國投資者係敢去買呢個日本嘅政府債券，咁但係同時間地咧，好多日本嘅投資者咧就會出去買，例如美債啊，甚至乎歐債啊，咁所以個資金流方面咧係資金流出日本，亦到令到嗰個 yen 嘅匯率咧係有一個貶值嘅壓力。喺股票方面，我哋見到雖然話日本股票嘅表現呢幾年都係唔錯，但係同時間地咧，好多日本投資者亦都係想買美國股票，咁所以其實成個資金流喺一個匯呢個債市又好，股市都好咧，你都係見到一個淨流出嘅情況。所以點解就算話日本加息都唔可以吸引到投資者去買日本嘅債券咧？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認為日本政府嗰、那個開支或者個財赤係依然未受控制，咁呢個咧令到投資者係唔敢去掂呢個日本債券一個重要嘅一個關鍵嚟嘅。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泰啊。咁啊，轉頭翻嚟咧，我哋會直擊一下港股下半場嘅表現嘅。轉頭翻嚟見。
2: 一件理財。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晚停止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话，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又话，过去几日美伊同亚曼嘅谈判代表喺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到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行安全以及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曼，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持续，斡船方亦都正继续展开相关工作。他说，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最少能够履行今次的自身承诺，不过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违反了两国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令到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美军停止军事行动后，伊朗亦都暂停反击。伊朗话，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同其盟友的报复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不过伊朗对美国的停火诚意怀疑大于乐观。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话中国愿意同巴西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又话两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态势，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习近平说，中国高度重视巴西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说，巴西期待和中国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巴西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他说，巴西愿同中国密切多边协调，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市建局红磡比利街、浙江街项目已经在中午截标，现场消息指出收到最少七份标书，包括加把国际和中海外。项目占地大约81,900平方尺，比邻海心公园，前方是土瓜湾避风塘，可见楼面面积大约737,000平方尺，估计可见1200伙住宅。中标发展商亦都需要兴建一所的安老院舍，市建局会以1億3000萬元回购。中医医院即日起推出首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专病项目，涵盖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中医医院说，专病项目提供一站式和密集式的治疗，以中风后治疗为例，包括物理治疗和针灸，亦都提供一次过预约系统治疗，例如可以一次过预约3个星期的治疗。

0: 去病人频扑，要到不同地方接受治疗的时间。至于急性下腰痛，就可以尽快安排一间病房给病人。截至上星期六，已经接获600几个查询，可见病人有一定的需求。赤鱲角机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子维修飞机期间由高处堕下身亡。现场是南环路80号香港飞机工程公司。警方早上8:30左右接报，话一名62岁男子维修飞机期间由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他头部受伤，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前往英国被扣查，有报道说他或者会在星期三被递解出境。胡志伟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他上星期三乘坐飞机前往英国伦敦，希望同家人团聚。由于担心刑事记录会影响入境，他事前向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联络。不过他落机之后被当地入境部门怀疑他想寻求长期居留权，他最终获批以入境保释的形式逗留7日，意味着今个星期三要返回香港。胡志伟说他自己长远计划是和家人在英国团聚，又否认自己正在英国寻求庇护，希望英国内政部能够改变决定，延长他的居留期限。63岁的胡志伟在民主派初选案中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囚4年5个月，在上个月底刑满出狱。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到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
6: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Music on board。
8: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股价速报，
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现在先看看、最新方面第一位的股份依然是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升了6.6的110小米集团，28.88升了2.16，228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9毫，另外2800盈富基金25.64升2毫2，9988阿里巴巴111升1蚊，3690美团是93.5升了3.65，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2.62是升、跌了0.2的，2513智普1304升67蚊，700腾讯443升8.4，1347华虹宏力143.4跌6.4，另外就是981中心国际70.05先跌3，37500德士代626升4蚊。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睇翻咧今日港股表现，去到下昼翻嚟啦，咁啊恒指咧依然都系维持喺25000一附近嘅，咁啊1:10嘅时候恒指升咗209点嘅，咁啊升幅方面系0.8%，报26170点，另外国企指数系8358点升87点，科指4702点升72点嘅，咁啊个现货成交咧就系1180亿6700几万，1181亿0900几万啊，咁啊上升股份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嘅，咁啊同大家咧就即系陆续咧回顾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先啦，咁啊睇翻咧就系今日咧港股个走势啦吓，咁啊其实见到咧即系美国咧暂停对伊朗咧咁啊长达差唔多成两个星期嘅空袭啦，咁啊亦都咧就见到双方面咧都有啲。即係暫停嗰個嘅互相攻擊啦嚇，咁啊伊朗亦都係暫停個反擊嘅，咁啊所以咧睇翻今日咧港股方面咧再加埋咧即係大家對於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個問題咧就喂可以傾咁樣，咁所以咧令到油價咧其實就反覆下跌啦，地緣政治嘅局勢咧就嗰個緊張氣氛降温，咁啊再加上咧即係今日咧有隻长音科技咧系稍有挂牌啦，都令到 A 股咧系做好嘅，港股亦都紧随其后啊。咁啊，恒指咧开始高开咗30点之后，升幅扩大嘅。咁啊，而家睇到咧，今日都继续系向好。咁啊，当中咧有一只股份咧系特别理想嘅，讲紧咧就系只小米啦吓，1810先报下个价先。小米咧食价升。价量齐升嘅今日，咁今日咧而家都升咗成8%咁样，最新28.9啱啱几件，咁升咗咧就系有2.16啊，咁啊呢一个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小米啦，咁啊好快咧就会7月30号嘅时候咧就会有佢哋嘅小米鹏程系列嘅技术发布会嘅，咁啊呢个咧就由雷军咧吓，即系佢哋嘅掌台人啊雷军咧就喺呢个微博嗰度发文嘅，咁啊。就话咧，即系佢哋就会举办一个小米鹏程系列嘅技术发布会啦。咁啊，市场咧就应该几期待咧嗰、那个即系智能可变大空间嘅 SUV。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市场咧亦都系因此而冲起咗嘅。咁啊，睇翻咧今日就呢一、這个新嘅 SUV 咧吓，咁啊我见到即系网上面都有啲。都有啲圖出嚟，唔知呢啲係即係屬真屬假啦。咁但係見到個今日咧的而且確係令到個市場沖起咗嘅。咁啊，不過咧就睇翻咧其他嘅港股方面一啲重磅嘅科技类股份啦，嗱呢排咧都翻嚟噶吓，咁啊尤其是咧睇埋只小米之余咧，亦都睇下只。3690美团啦，即系你见佢个股价虽然都仲系喺100蚊楼下啦，咁但系咧睇翻嗰个嘅走势咧，其实今日个走势咧系几好噶，即系你睇翻只美团，美团咧佢个股价走势咧由6月下旬嘅时候咁啊做过低。

位大概$63附近咧，其实即系你见到佢已经咧都冇再次咧系即系一浪低于一浪噶啦。咁啊睇翻咧，反而喺嗰度捉咗个底之后咧，其实而家咧已经系回升翻上去，有机会咧就系逼近条250天线，大概咧就系98.7嘅。咁啊，虽然今日就未到啦，咁但系咧今日即系呢一排反而睇翻只美团个股价走势咧系几好啊。而家单日咧都升咗超过4%，咁啊90.3嘅，咁我反而即系只觉得佢嗰、那个即系睇个图表嚟睇咧，个走势都好似比呢、這、一个即系同呢一个阿里巴巴差不多添啊。不过近期嚟讲咧，似乎美团个走势仲好过只阿里巴巴。虽然阿里巴巴咧就即系而家都系去变翻做红底股啦，但系你睇翻咧阿里巴巴其实佢近期嗰个嘅股价走势咧，咁由大概$82咧，即系俾条100天线咧系压住落嚟嘅，咁啊去到$120个，其实佢几次咧都已经系喺条100天线嗰度咧压住落嚟。对上一次就系喺呢个5月中啦，又系点个点又掂过条100天线之后咧，就跌翻落嚟噶，咁啊去到又系即系6月尾嘅时候咧，捉咗个底，咁啊再回升翻上去。今次咧又见到啦，去到条100天线，应该系大概咧睇下几多号先啊，应该咧就系见到咧系呢个7月。睇先，7月21号嘅时候做过嘅，即系高位$120嘅时候咧吓，咁啊开始即系都未到啊，因为高位见过$121，咁啊但系收咧系未到嘅，咁啊已经咧就系即系掂咗条100天线咧，跟住就已经打翻落嚟啦，咁啊已经咧系逐步下市啦吓，即系个指数方面，即系个股价方面咧，咁而家咧就去翻111附近呢啲咁嘅水位嘅，咁啊睇翻只阿里先，而家最新嘅股价咧系做紧110.7，咁啊升咗7毫，升幅咧系0.7%嘅。咁啊另外咧就睇下700腾讯啦，但系腾讯个股价走势方面咧，咁啊今日咧都系即系几不错嘅吓，咁啊睇翻咧就呢一个腾讯方面啦，咁啊今日咧就最新咧都系做紧440附近嘅，咁啊腾讯咧其实又系啦，即系见个高位咧突破咗呢一个100天线之后咧就开始系回落嘅，不过腾讯呢一排个走势咧就似乎系乐观翻些少，而家做紧系442.8，升个8.2，升幅系1.8%啊，9618京东咧咁啊比较少人睇，不过咧佢今日咧都创咗即系掂一掂120呢一个位，咁啊收而家最新咧就升咗1.3%，报118.7嘅。咁啊 ATMXJ 咧都已经系讲完啦。咁啊至于咧就今日咧即系成功讲紧嘅即系一只腾讯啦吓。咁啊除咗佢之外咧，今日仲有一只股份都做得几唔错嘅，我讲紧咧就系只四环医药。虽然佢而家咧就你睇翻即系股价咧，其实因为我都有一段时间冇睇佢嘅，咁啊股价方面都已经真系落咗落嚟好多吓，低咗好多嘅。咁啊不过咧即系佢今日咧都曾经做过$1。咁啊，见一见嘅啫，一个月嘅高位。咁啊，最主要咧就系因为有盈起。四环方面咧，而家都升咗系9% 啊，咁啊，最新系9.6嘅。咁啊，另外咧就睇睇佢嗰个消息咧，就即系发出咗盈起咧，就话估计上半年嘅净利润按年增长咧，就都叫做几好啦。佢话因为咧不低于呢个217.2%，咁即系话至少都增加有成。简单啲嘅倍增啦，咁啊，所以咧令到股价方面咧，咁啊今日咧就受惠啦。另外冇受惠一啲咧，可能系一啲 AI 相关嘅股份，近期咧即系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都出现一啲嘅调整嘅。唔包括就系2513智谱啊，智谱而家升紧嘅，咁啊创过即系上过130楼上，不过佢个反复性都几大嘅，而家系1282，升咗3.6% 嘅啫。咁啊距离咧就系呢一个高位咧就系1345。咁又少咗一大橛噶啦，咁啊不过咧反观佢隔篱嗰只Minimax 咧，反而创咗呢一个上市嘅新低嘅，咁啊低位见过186.2，而家咧就倒升翻转头，所以呢一排呢啲股份都几挫下嘅，210.8升个14.8，升幅系超过7%嘅。另外仲有只911啦，咁啊911咧都跌咗2% 啦，报69.8嘅。1347华虹宏力啊，始终咧佢哋都未企稳到，咁啊暂时未企稳都可以即系现时呢啲嘅位置啦。咁啊而家最新系142.5，咁啊都跌咗咧系5%。
friend 啊。咁啊，睇睇咧就即系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啦。不过休息之前咧，亦都

0: 继续睇睇呢一个嘅亚太区股市方面嘅表现啦。嗱，今日咧下昼翻翻嚟嘅时候咧，内地股市方面咧，三大指数都系向上升，上证而家系3824点，升10点嘅，深证成指13893点，升119点，沪深300指数系4650点，升1点咁多啦吓。咁啊，整体嘅升幅咧都系不足1%嘅。咁啊。至于亚太区股市咧，台湾股市咧最后跌咗0.12%，另外咧就系个日本股市咧升0.3%。至于咧就其他嘅指数方面咧，咁啊今日咧都继续系个别发展嘅，澳纽股市咧咁啊都系咧就系、是、即系。普遍就靠稳啦，好咁啊，再睇睇呢个恒指先。而家恒指咧，都系继续维持喺25,100，咁啊最新升咗219点，报25,184点嘅。我哋先休息一阵。
1: 一见理财，下昼1:19。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48%， 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99亿2257万人民币，按年升 6.71%， 预期每股盈利26.39人民币，折算港币29.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1，按年增加 5.85%。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见 677.7， 今年6月低位411元，足足跌咗超过39%，就以411元买入有效期至8月26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4.16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6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8.97倍，而2018年市盈率高达50.21倍，复上的2023年19.63倍至31.02倍，2024年 11.69倍至21.6倍，2025年 13.24倍至24.79倍。股息率方面，唔计实物派送，2023年0.82厘至1.21厘，2024年0.93厘至1.73厘，1.73厘是十多年最高，2025年0.78厘至1.45厘。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18.26倍，股息率1.06厘，以买入价跌 10%， 369.9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0: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6: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a 吴淑敏喺度啦，咁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嗰个嘅下半场嘅市况嘅表现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啦吓，咁啊见到咧今日个港股方面啦，咁啊继续咧都系 维持住咧系呢个 AI 相关嘅股份咧，都始终系成为一个焦点啊。头先咧都提到啦，关于呢一个嘅即系相关一啲晶片嘅相关股份啦吓。咁啊，今日咧点解会下挫咧？咁啊，唔知系咪关呢一个 Qualcomm 事啦啊？咁啊，睇翻咧就系呢一个全球最大嘅手机晶片制造商高通咧，旗下嘅全线晶片产品啊，据报就话由九月上起咧上调咗价格咧，至少系一成嘅。咁啊，另外咧。这个价格上调就将会在9月1号以后的发布的、即是发放的所有的货品是适用的。睇翻咧呢啲消息方面啦，高通就话咧已经冇办法咧再去消化供应商成本带嚟嘅成本上涨，亦都尝试过咧揾一啲新嘅渠道咧去到寻找一啲替代零件。咁啊睇翻咧就呢个消息咧令到高通咧喺上个星期五嘅股价咧收市嘅时候跌咗2% 嘅。咁啊今日咧就有少少跟跌嘅迹象啊。咁啊头先提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宏力啦，而家都仍然跌紧5% 啦。咁啊另外咧就900中心国际咧就跌咗2.8% 啦。522咧就系呢一个522咧就系 ASM 咧，亦都跌咗咧系4.7% 嘅。今日咧见过低位添啊，一个月嘅低位咧153.5嘅。咁啊，另外咧就再睇睇啦吓，咁啊头先提到啦，我哋即系今日嘅其中一个焦点咧，都要放喺咧呢一个即系长音科技啊吓。咁啊睇翻咧呢一个长音科技咧，今日咧就正式系。挂牌上市噶啦，咁啊睇翻咧就股价方面咧，见到咧佢就系升咗咧，哇，都升咗几犀利噶，咁啊升咗咧有成即系5倍几啊吓，咁啊睇翻就今日咧呢一个喺内地 A 股上市啦，咁啊今日咧个股价走势咧就相当之好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睇睇其他嘅一啲消息面先，咁啊见到咧就呢个长音科技咧，咁啊今日咧就首日挂牌嘅，咁啊升咗比即系咧嗰个嘅股价咧就比即系升咗咧有成5倍，咁啊至于咧就今日咧呢个亦都系一个消息啦，我哋头先提到一啲重磅嘅科技类股份，其实今日上升咧，咁啊或多或少咧都同呢一只长音科技咧系有关系，因为咧。长音科技咧，其实都有几多咧系大嘅机构咧去支持佢嘅，其中一个咧就直接持有嘅咧就系只小米，咁啊另外咧就腾讯啦、阿里等等啦，咁啊亦都咧表现系向好嘅，咁啊另外咧就头先讲到发盈起嘅股份咧，差啲漏咗一只，就系、是、只东方甄选1797啊。1797好，咁啊，股价方面咧就升咗6%，呢个咧亦都系因为佢发出咗盈起，截至咧今年五月底为止咧，顺利系增长超过85倍，咁啊，所以咧令到佢股价咧就即系有所上升啊吓，呢个主要就系因为咧归咎于咧集团嘅自有品牌嘅产品咧系稳步上升，同埋持续咧都系即系产品个类型咧都系比较多啲，咁啊并且咧就赋予多元化嘅代销第三方嘅品牌商品，咁啊所以咧就有好多嘅即系爆款嘅自有产品嘅品牌啊，咁啊所以咧就录得一啲比较好啲嘅销量，令到咧就系呢一个嘅东方甄选啦，咁啊东方甄选咧点解今日咧会有咁好嘅表现啊？咁啊另外今日咧就头先提到啦，油价回落咧，咁亦都咧利好咗一啲嘅油股嘅吓，咁啊油股方面咧，咁啊只国泰航空咧就升咗。到去一年嘅高位噶啦，而家咧继续升紧咧就系1.8%，报14.31。753国航咧升咗4%，咁啊报4.25嘅。670咧就系东方航空，咁啊升咗近3%。1055咧就系只南方航空，咁啊今日咧都升咗咧3.6% 啊。嗱受住呢个油价下跌，所以利好咗呢一啲嘅航空股啦。油股方面又如何咧吓？咁啊紧贴。得最多嘅就系只883，今日咧就创咗咧就系几日以嚟嘅低位啦，5日以嚟嘅低位啦。咁啊今日咧就系跌咗1%，而家最新系23.3。857中石油都紧贴噶，咁啊跌咗2.5%，报9.95啊。306中石化咧 就先跌后回升，而家微升个三先报4.3。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股份方面啦，咁啊睇下其余嘅一啲即系相关嘅股份啦。虽然咧我哋见到即系金价咧冇乜太大嘅即系特别或者系变动啦吓，但系今日咧普遍嚟讲咧就啲金矿股咧都是向好的，看回年

0: 带住只6181咧，咁啊都升咗系有成3% 嘅。咁啊，其余嘅股份方面咧，今日即系类别上面咧，都是以这一类的股份是为主的啦。咁啊，至于呢就港股方面到底有冇得继续去升的话呢，咁我哋或多或少呢都要睇下呢个牛熊证的街货分布啦。暂时呢就一半一半，不过呢就睇返个仓位啦。似乎会唔会真係有啲机会上到去25,300至25,400呢，因为呢一度呢就比较多嘅熊证嘅部署系一个最多嘅重放区嚟嘅，咁其次咧睇到第二个重放区摆到落去咧就比较多啲嘅咧就系25,500至到25,600，咁至于熊证嘅仓位至于牛证嘅仓位啊，咁落到去咧最新咧就系24,600至到24,700，咁睇下咧即系似乎如果以个重放区个街货个量嚟比较多啲嘅话咧，咁似乎就系呢一个嘅熊证咧系略略比较多少少啊。好，咁睇睇恒生指数而家最新咧25,145，升咗182嘅，成交今日1,288.5亿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听日同一时候再倾，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内地快时尚服装电商希音 Shein 已经通过港交所的上市聆讯，据报集资156-234亿元，公司首季亏损近1亿美元。又提到欧盟取消小额包裹免税可能会对业务产生重大影响。据报内地的监管机构反对希音在上市文件中提及被指强迫劳动的风险。方明辉报道。
5: 内地快时尚服装电商希音 Shein 已经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最新上市文件显示公司今年首季转型为亏，亏损9,900万美元，去年同期就录得盈利3.95亿美元，主要由于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产生3.2亿元的公允价值损失，首季收入90.5亿元，按年升1%，营业利润2.5亿美元，按年跌26%。希音表示，美国取消货值$800以下小额包裹关税豁免，对公司的美国销售和整体净收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之后销售已经趋于正常，而欧盟取消对小额包裹免税可能对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在去年和今年首季，公司约1/3的收入来自欧洲，影响可能会比美国的政策更大。外界有声音指控希音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中国政府否认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希音亦都坚称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不过希音的上市文件中未有具体提及这项风险，只是提到与品牌、商业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降低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和吸引力。路透引述一名直接知情人士报道，由于中国监管机构无法接受希音在上市文件中将强迫劳动列为风险因素，令公司此前在纽约和伦敦上市的进程受阻，因此转移寻求在香港上市。希音未就供应链相关问题即时回应路透的置评请求。由于希音生产主要在中国，但销售面向海外，令公司需要同时满足中西方的合规要求。路透引述专门研究国际金融法的学者分析，内地企业在纽约或者伦敦上市会受更多政治和监管审查，香港被视为更安全的选择，因为香港市场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全球资金，同时又处于中国监管体系的影响之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4: 新华社报道，重庆市彭水县早前发生的

0: 身体崩塌，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失去联络的客运中巴残骸。据报经过进一步搜寻和技术比对之后，在残骸内部和周边发现人体残肢，目前正进行 DNA 检测以确认身份。彭水县汉家街道今个月17号早上发生大规模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住宅楼宇倒塌，事件造成11人死亡，50多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说中国愿意和巴西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又说两国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态势，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习近平说中国高度重视巴西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伯巴西期待和中国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巴西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他说巴西愿同中国密切多边协调，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决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美军连续两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说，总统特朗普暂缓军事行动，希望为外交努力创造机会，但是同时表示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如果谈判失败，不排除会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就说，只要美军不恢复攻击，他们都愿意维持目前暂停交火的局面。金以文报道。
1: 美国自上个礼拜五起停止空袭伊朗，结束连续13个夜晚的轰炸行动。伊朗在过去两日亦都未传出对邻近国家发动新一轮攻击，是近期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相对平静的局面。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他说谈判仍在进行，过去几日美伊和亚曼的谈判代表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但是沃尔兹同时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并未排除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他说美军目前仍然整装待命，并已经向中东部署更多军事资产，必要时可以立即恢复攻击。白宫高级官员亦表示，特朗普始终将外交视为首选，但是军事压力仍然是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船方亦正继续展开相关工作。伊朗表示，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这项信息已经传达给美国。不过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政府对华府保持高度戒心，比起乐观，目前更多的是怀疑。他说伊朗官员普遍担心美国只是利用停火重新部署军力，因此德克兰目前仍然保持戒备。美国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上个礼拜五在白宫和高级顾问以及政府高层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有官员在会上提到，伊朗弹道导弹曾经突破美军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的美军死亡。报道说，原本扬言正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的特朗普，在会后下令美军暂缓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原因是担心战争升级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国防部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导弹储备。新闻网站 Axios 就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向特朗普通报，美军已经几乎用尽针对伊朗制定的攻击目标清单，如果不重启大规模作战，只是继续轰炸伊朗，已经难再发挥更大效果，行动意义不大。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港大校长张翔凌晨向港大成员发信，宣布2028年完成10年任期后

0: 卸任港大校长同副校监嘅职务。张翔喺信中话，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以及由新领袖带领大学变革，而自己仍然系一名科学家同教授，希望重返实验室继续探索重要科学问题，并透过科研对社会带嚟影响。佢话任内能够同大学师生共同提升港大嘅学术地位，系人生中嘅重要荣幸。他又提到已经就卸任的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并提前公布消息，以便大学有充足的时间物色下一任的领袖。张翔2018年接任港大校长，任内曾经在2023年卷入校政风波，暂委副校长的任命一度引发争议，最终在政府介入之后平息。龙翔到东行由荷里活广场到牛池湾消防局一段，上星期五起展开重铺路面工程，分两期进行，预计九月完成。路政署高级维修工程师朱家杰话，新铺路物料的温度在大约40分钟就能够由过百度降到50度，最终较预期早近半个钟头重新开放行车线。他在一个电台节目入话，新的物料寿命大约6至8年，能够减少日后维修的次数。他说虽然强台风红霞增活集港期间施工要暂停，不过署方会检讨施工流程，希望争取加快之后的工序。而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香港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不过由于红霞东登，气流由内陆吹来，受到地形影响，相对西登由海洋吹来的偏南风威力相对较弱，对香港的影响亦都相对较少。
1: 红霞已经增强成为强台风，或者比台风更加强了。咁而中心风力155，咁其实细唔细得过华加沙好多，甚至唔细得过即系2018年嘅山竹好多嘅。咁所以咧，如果佢个中心即系个台风嘅风眼系再近啲 high 到香港嘅话咧，咁就即系完全系两回事嚟噶啦。咁所以即系天文台要挂九号波咧，其中嘅考量就系因为佢都好近啦，如果佢再挨近啲嘅时候咧，我哋会受到嗰、那个即系最强嘅风力影响，咁所以咧就系即系挂咗呢个九号波就咁解。
0: 港铁话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部分高铁班次取消，其中四班分别由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以及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由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都要取消。港铁提醒乘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中医医院即日起推出首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专病项目，涵盖中风后治疗以及下腰痛治疗。中医医院行政总监表现长话，专病项目提供一站式和密集式的治疗，自此上星期六已经接获600多个查询，可见病人有一定的需求。
2: 咁啊，中风嘅先导计划里面发觉咧，我哋其实系用一个中医嘅综合治疗方法。我哋讲要中药啦，要针刺啦，要艾灸啦，推拿啦，医术嘅方法，加埋咧中西合作嘅一个都合伙团队一齐去帮手嘅时候咧，病个后果系好过之前嘅，即系话单独嘅情况。有啲时候病人真系要做针灸，要做一个物理治疗嘅时候咧，佢要揾。周围不同的地方去找到中医啊，找到物理治疗，化验检查的时候有化验所的情况。中医院是一站式的服务给他们。这样的时候呢，就病人就省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去拼搏的麻烦呢。同时呢，我们在医院当中我们做的时候呢，是一次过帮他预约了一些气力的治疗。你比方说最近有中风，他真的要做3个星期的话，我们一次过帮他补到3个星期的情况。那下腰痛的情况都是的。
0: 卞少祥又说，中医医院今年会推出12项专项项目，针对西医未能够满足的治疗需求，提供中医临床治疗。除了目前的2个项目之外，9月会推出5个，包括功能性消化不良，而11月就会再推出余下的5个。中医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就说，专病项目在硬件上会使用新式或者先进仪器，例如分精药浴仪器，以特色手法帮助病人，例如同物理治疗结合团队，应用机械 使用居家实境训练仪器，以协助患者尽快康复。赤鱲角机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子维修飞机期间由高处堕下身亡。现场是南环路80号香港飞机工程公司。警方早上8:30左右接报，话有一名62岁男子维修飞机期间，由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他头部受伤，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法国和西班牙山林大火持续，两国合共有超过325,000人要疏散。其中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是今次山火的最大火场，至今烧毁了超过40,000公顷土地，面积大约是美国的曼哈顿的7倍。目前火势已经逼近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区波尔多周边，距离市区大约只有15公里。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说，火势仍然未受控，而且正朝住都会区推进，整体形势极度不利。同时山火产生罕见的火积云，巨大的火能够自行产生强风，甚至伴随闪电引发新的火点，令到救援难度大幅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而在西班牙中部的山火累计已经烧毁了大约77,000公顷土地，其中亚维拉省的火场面积大约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附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有一场大规模的山火正在燃烧，消防员正阻止两场山火连成一线。意大利南部沿海部分地区亦都有山火肆虐，超过400名的游客乘坐海岸防卫队的船撤离。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到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
7: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楼市最前线，
10: 李石云
11: 同大家睇中东涌蓝天海岸三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蓝天海岸2座，高层 D 室，细面积806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嘅单位。呢个单位向东北望全机场海景，开价980万，最后以950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嘅11,787蚊。业主喺2004年10月用388万5千蚊买入，22年之后转手，最面赚561万5千蚊离场，升值近1.5倍噶。7月份到而家咧，东涌区暂时有18宗嘅二手成交。
9: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2: 下昼1:47。
7: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3: 国家情理，
14: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15: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咸丰称帝不无道理。
16: 之前嗰集咧，我哋就有讲到啦，道光临死嘅时候咧，就要揀两个仔之间边个会做皇帝好啲。佢有6个仔嘅，而里面咧就有排第4嘅四哥，就系、是、呢、這個。

0: 唔死嘅时候啊，佢想同阿奕欣讲两句说话嘅，到讲嘅时候讲唔出啦，只系剩翻微叹两个字。历史书话佢只系叹咗一口气，望住啊呢个细仔，真系死咗啦。咁就喺慎德堂咧就公布呢一个结果啊，就攞个诏书出嚟遗诏。咁边个做皇帝呢？首先就讲阿六弟就系奕欣，只系做亲王啫。边个做皇太子呢？就系、是、四哥，就系、是、呢个奕柱啊。呢、这个时候咧，19岁嘅四阿哥奕柱咧就成为咗咸丰皇帝啦。
1: 点解咁出乎意料之外呢？
0: 嗱，当然啦，历史上咧有好多讲法嘅，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奕柱咧就有一个好好嘅老师，呢个老师咧就叫做杜寿田。杜寿田嘅背景将来再同大家慢慢讲。但是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呢，就令到皇帝对这个四仔的看法呢另眼相看的。发生什么事呢？当时呢就是这个清史稿就有一个记载，就说他带着一班仔去打猎。带着一班仔去打猎这件事呢可能有些怀疑的，因为后那三个仔太小应该没份。前那三个仔一起去就去一个南苑的地方打猎。因为杜光呢就都是悭钱的了，所以都不会去到野外，就只是去南苑打啫。咁就话呢即係大家都有啲收获。尤其是六阿哥。六阿哥呢奕欣呢其实呢就文武俱备嘅。佢除咗话文思好好之外呢，打猎都好叻。收获最多嗰个就係六阿哥。四阿哥呢由头到尾一战都未发。皇帝就走去问啦，点解你一路都唔去打猎呢？成绩咁差呢，即係零鸡蛋返嚟。咁四阿哥呢就话，其实呢个时候呢啱春天，大部分嘅动物呢其实呢都係啱啱开始怀孕。如果而家去打猎杀佢嘅时候呢，一尸两命就有伤天和。我唔忍心杀佢哋，所以呢我就一战都不发。皇帝就觉得大呢个仔呢真係一个人君，更加有资格做皇帝。其实呢就係杜寿田教佢，讲到射箭你始终都係唔够细佬叻。斗射箭嘅话呢你一定输。不如索性就一战都不射。佢话俾人听，你同其他人唔一样好过啦。
2: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睇报道。大行报告，内地体育用品板块出现改变市场格局嘅新消息。滔博宣布 Nike 将会由2027年嘅一月起，终止同中国零售商嘅大部分线上分销业务，转为喺线上直接面向消费者，即系 DTC 模式。花旗发表报告，认为变动虽然对滔博等分销商不利，但将会导致 Nike 在中国市场流失市占率，对内地本土品牌产生正面影响。花旗特别提到，李宁以及安踏有望从 Nike 手中抢夺市场份额。鉴于李宁的产品定价相较于其他中国品牌更加接近 Nike， 预期李宁将会成为今次行业变化之中的最大受益者。在内地的体育用品股份当中，首选是安踏，其次是李宁，最尾才是滔博。至于李宁的自身营运，集团刚刚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营运状况，期内排除李宁央的整体平台零售流水，按年录得低单位数的下降，而电子商务虚拟店铺业务就录得中单位数的增长。高盛报告话，李宁第二季的成人服装零售销售按年录得低单位数跌幅，计及按年录得低双位数增长的童装业务，第二季的整体零售销售按年是持平，大致符合市场的预期。高盛分析，第二季行业需求以及定价都疲弱，主要是受制于宏观环境和天气等影响。管理层透露，七月至今情况同第二季大致相似，未见改善的迹象。折扣方面，线下折扣按年加深到去中单位数百分点，而线上折扣就加深到去低单位数百分点。大行报告完毕。
2: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是阿 Jo 有两位。正如我哋 Jingle 所讲，砖头应该是大家一生最贵的石头嚟噶啦。咁但系点解咁多投资者佢哋都好热衷买砖头呢？因为佢哋相信咧系有两种嘅升值方法噶。咁第一种咧，咁就系个物业咧佢有资产增值啦。咁举个例啦，咁你可能喺好多年前咧就买咗呢一层楼，咁可能都系几百万啊啫。咁相隔好多年之后咧，呢一个单位咧就不断咁样升值啦。咁结果咧就可以赚到呢 呢一个资产增值嘅部分啦。咁另一种呢就係更加多业主佢哋更加

0: 希望发生嘅嘢，就係佢哋呢原来係一种投资嚟嘅。买咗个物业之后呢，佢哋并唔係自住㗎，而係出租。咁等租客呢去帮你供起嗰层楼嘅时候啦，咁嗰层楼一嚟可以赚到个资产增值，咁二来呢亦都可以有呢一个租金嘅差价可以袋落自己个袋度。听到系咪好吸引？你都想做业主咧？其实呢一刻咧喺个市场上面咧，有好多业主咧都系非常之高兴嘅。尤其是如果佢哋层楼咧系位处于大学附近嘅话咧，就完全可以享受到呢一种升幅啦。讲紧嘅咧就系我哋咧早排咧喺我哋砖头事务所嘅节目里面咧都有同大家分享，好多嘅内地学生啦，佢哋因为咧得到香港嘅大学取录之后咧，佢哋都希望咧可以喺大学里面啊可以得到一个宿舍嘅。咁但系实在一个宿位难求啊，佢哋。结果就要用高于市价的租金去租大学附近的一些楼盘。咁我哋咧喺节目里面同大家讲过啦，其实九月先开学，但有好多嘅非本地学生，尤其是一啲内地嘅学生咧，其实佢哋咧喺六月份嘅时间咧已经嚟到香港咧，就希望可以揾到佢哋心仪嘅楼噶啦。举个例啦，喺西营盘有一个叫 Kennedy 38嘅中层 H 室单位，面积只有228尺嘅啫，咁啊采用开放式嘅设计。咁最近咧就获得一位内地生以每个月21,000元咧去承租噶，计一计个尺租咧，足足要成92元噶。咁另外啦，喺理工大学附近咧，就系近排我哋有个新盘叫做 Baker Circle 嘅 Greenwich 啦，一个高层 C 室，面积215尺，一个开放式嘅户型嚟嘅。原本咧个业主咧系放紧16,000元租噶，结果议价之后咧，系啊，个内地生都有减租嘅，系每个月15,600元，减咗400元俾你啊，一个尺租有成73元咁多噶。嚟到七月份咧，亦都有另一单新闻嘅，就讲紧有位内地学生啦，就喺港大附近啦，西营盘嘅上日啦，一个低层私室，佢嘅呢个单位咧系215尺，采用开放式嘅间隔噶，咁咧就有开扬嘅城市景同埋部分嘅海景噶。业主咧就原叫价20,000元噶，结果经过商议之后啦，因为地点优越啊，仲要区内生活配套齐全啊，咁所以议价之后咧都系以合理价19,000元咧去租俾呢位内地学生噶，折合嘅实用面积尺租咧系足足成88元噶。咁呢单新闻咧亦都有。讲咧，业主咧喺2024年嘅时候咧，以422万咧一手买入呢一个单位，帮佢计一计个租金回报咧，足足有成5.4厘噶。哇，听到系咪好心动啊？而家摆喺银行得个几厘，呢、这个业主可以赚到呢5.4厘，系咪令到而家想做业主嘅你都感觉到啊？系咪投资嘅先机咧？咁但系呢5.4厘系咪纯利嚟嘅咧？不如听日同大家又讨论一下，咁到底点样先？先计到真正嘅收楼厘数啊！我阿租游两位，听日见。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4: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3: 外汇、
5: Bitcoin、
3: 基金、
5: 黄金、
3: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7: 新城财经台。
8: 下昼两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市建局红磡比利街浙江街项目中五折标，现场消息话收到最少七份标书，包括嘉华国际同中海外。项目占地大约81,914平方尺，比邻海心公园，前方系土瓜湾避风塘，可见楼面面积大约737,226平方尺，估计可建1,200伙住宅。中标发展商需兴建一所安老院舍，市建局将以1,300,000回购。华方咨询资深董事梁佩宏表示，项目位于市区临海地段，坐拥海景，而且毗邻大型公园，但是涉资庞大，加上土瓜湾同红磡一带住宅供应量较多，估计项目可吸引7-8份标书，中标价介乎55亿至到58亿元，每尺楼面地价大约7,460至到7,870。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话：项目交通方便，加上地皮临海，发展潜力优厚。发展商需提供社区设施，增加发展成本，但系将会喺入标价上反映出嚟。估计每尺楼面地价7,000蚊，地皮估值大约51亿6,100万元。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前往英国被扣查，有报道话他可能在星期三被递解出境。胡志伟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表示，他上个礼拜三乘坐飞机前往英国伦敦，希望同屋企人团聚。由于担心刑事记录会影响入境，他事前同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联络，但是他落机之后被当地入境部门怀疑他想寻求长期居留权。他最终获批以入境保释形式逗留7日，意味着今个星期三已返回香港。胡志伟表示，自己的长远计划是同家人在英国团聚，又否认自己正在英国寻求庇护，希望英国内政部能够改变决定，延长他的居留期限。63岁的胡志伟在民主派初选案中承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囚4年5个月，上个月底刑满出狱。龙翔道东行由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一段，上个礼拜五起展开重铺路面工程，分两期进行，预计9月完成。路政署高级维修工程师朱家杰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新铺路物料的温度在大约40分钟就能够由过100度降至50度，最终较预期早近个半钟，重新开放行车线。而新物料寿命大约6至8年，预料能够减少日后维修次数。他又表示，虽然强台风红霞周末集港期间施工要暂停，但是署方会检讨施工流程，希望争取加快之后的工序。另外，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香港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是由于红霞东登，气流由内陆吹嚟，受地形影响，相对西登由海洋吹嚟的偏南风，威力相对较弱，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法国和西班牙山林大火持续，两国合共有超过325,000人疏散，其中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是今次山火的最大火场，至今已经烧毁超过40,000公顷土地，面积大约是美国曼哈顿市的7倍，目前火势已经逼近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区波尔多附近，距离市区只是大约15公里。法国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火势仍未受控，而且正朝住都会区推进，整体形势极度不利。与此同时，山火产生罕见的火积云，巨大的火云能够自行生产强风，甚至伴随闪电引发新的火点，令到救援难度大幅提升。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而在西班牙中部的山火累计已经

0: 规划大约77000公顷土地，其中亚维拉省的山火面积大约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附近的托莱多省亦有一场大规模的山火正在燃烧，消防员正阻止两场山火连成一线。意大利南部沿海部分地区亦有山火肆虐，超过400名游客乘坐海岸防卫队的船撤离。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幼童。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6点左右，当时正举行一年一度的美食节，园区聚集了几千名民众，但突然传出多下枪声，民众立刻惊慌逃走，现场陷入混乱。事发之后，西雅图警方、消防部门和多个执法机构封锁现场调查。联邦调查局、烟酒枪械及爆炸物管理局亦派员到场支援。受事件影响，西雅图中心单轨列车提早结束当日的服务。警方仍未公布是否已经拘捕涉案疑犯，亦都没有公开发生枪击案的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尚贤医生。一般用止痛药呢，遵从几个原则，就是不要乱吃，不要超量，也都不要吃得太密，不要夹埋其他的止痛药一起吃。至于就不要长期自己不停地吃药，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的医生的意见。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股价速报，
12: 2:08啊，港股咧晏昼咧维持升势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212点，升248点，升幅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705点，升76点，升幅系1.6%。不过啦，生物科技股指数易跌啦，恒生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4073点，跌61点，跌幅系0.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464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62仙，而升7仙。第二位2800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7，升2.8，升幅有1.1%。第三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6.2，升1.08元，升幅有1.3%。第四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8.92，升2.2，升幅有8.3%，亦都系目前升幅最大嘅蓝筹股。第五位7709两倍南方海力士杠杆啊， 最新做紧54.36，升1.62，升幅系3%。第六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做紧111.1，升1%，升幅1%。第七位美团最新系做紧90.05，升3.35，升幅有3.8%。第八位智谱最新系做紧1299，升63，升幅有5.1%。第九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42.4，升7.8，升幅有1.8%。第十位1347横云力最新系做紧143.3，跌6.5，跌幅系4.3%嘅。
13: 即时搏击，
12: 翻到嚟即时搏击啊！今日咧就有我 Vicky 之外，当然仲有 Master Joe。
14: 系大家好，有少少知名度嘅一蚊做啊！
12: 咁啊，今日啦个市况就真系都 OK 嘅，
14: 几好啦。今日醒神啦，可以见
12: 系啦，几醒神嘅。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升大咗系嘛？
14: 系啊，升幅而家一多咗啦。咁而家系升紧250+，噶。咁而家25,200嗰度咧就升咗上去啦。咁亦都见到啦，大市成交咁啊，正如你所讲啦，已经去到1,400亿啦。咁睇下今日大家咧会唔会系都系望住啲科技股啊，继续炒上去啦？因为今日全世界都系焦点都系嗰只噶啦。
12: 系啊，咁啊，今日就即系全宇宙都望住啦。咁啊 ，A 股有隻叫长阴上先啊嘛，
14: 系啊，一啲都唔阴啊！我话俾你知啊，长红添啊，或者长阳都得啊，嗰啲只嘢，哇，真系西非嚟！即系最初咧，坦白啊，即系小弟啱啱入咗公司就大概半年啦，就一直都系睇住头嗰三只啊，啫，哇！我家先知原来佢系全球第四只嚟嘅啫，
12: 系啊，都好劲下噶，咁啊，即系全宇宙第四强啦，系嘛，
14: 梗系啦，
12: 咁啊就上市啦，咁啊上市嚟讲，咁啊就一开始咧一开波咧就升幅咧都好犀利啊！咁啊，升咗4倍嘅，咁啊都，今日咁啊，招股价讲一讲招股价先啦，
14: 佢
12: 招股
14: 价
12: 咁啊，8.66人民币，咁啊，
14: 其实咪氹你落搭咧，啲咁嘅价，你明知你自己大佬值唔止呢个价噶嘛，我坦白讲，我作为 outsiders 啦，我会觉得，喂，大佬，如果你定个价唔算高嘅话，你系其实系引啲人入嚟系嘛，系咪咁
12: 嘅意思啊？咁啊唔系嘅，咁啊又唔好话引人入嚟，咁啊即系好老实讲，佢可能俾一个大幅嘅折扣你咧。嗱，点解咁讲咧？因为佢今日上市啊嘛，咁啊跟住就野村整咗份报告啊，哇目标价几多咧？你话
14: 咩野村嗰份报告啊，西非嚟啦，佢咧就而家咧就觉得啦，嚟紧咧可能会上到去116嘅，哇！8.6上到116，呢条数我又唔系好识
12: 计。系咁啊，嗱，当然啦，大家都好羡慕嘅。咁啊，因为喂大佬，而家即系上市嚟讲，上市大概而家晏昼收市50+左右啦。
14: 13倍啊！
12: 系咯，咁啊13倍。如果你抽中的话，
14: 系咁而家好明显我冇啦。如果唔系嘅话，我唔使到眼红啦。
12: 唔系，同埋呢样嘢，香港人咧，大部分嘅人都唔会有噶啦，因为呢只 A 股上市嘅，喺内地上市嘅。同埋
14: 我哋唔可以咁讲噶，我哋有好多嘅新嘅香港嘅朋友啦，可能佢哋喺内地不嬲都有 account 嘅吓，咁但系咧就个问题系，喂，咁呢只嘢你想抽中系咪真系咁易抽先？
12: 系咯，咁啊喺内地啊，真系唔知啊，呢个我唔识内地嘅呢个新股市场，咁但系唔好理啦，咁啊，但系系头先讲过啦，就上市一开价咧就开到49.5啦，就比个招股价咧就升咗4.7倍嘅，咁啊晏昼嚟讲收市咧就50+蚊嘅，咁啊仲更加犀利啊，佢个市值咧。去到3.66万亿人民币喎，
14: 呢个咧又系天价嚟嘅，即系成日咧我哋讲紧咧，而家啲最大嗰几只美国嗰啲股票咧，就话佢哋过万亿，即系如果呢只咧一上市半日收市啫，仲要而家我哋系估啦，你呢个价系按佢49.5嚟计噶啦，
12: 系
14: 咁如果49.5已经系3.66万亿嘅话，嗱我而家就睇啦，你嗰度当50蚊，下面嗰度系116蚊啦，野村啊，嗱野村睇噶，唔系我睇噶，喂，咁你嗰度大佬即系要 double， 即系已经系讲紧7.2万亿噶啦，
12: 系啊，但系呢个你。又要咁讲，即系美国咁样嗰啲万亿咧系美金嚟嘅。
14: 喂，嗱，唔可以咁讲咩？最唔得人志气噶。喂，话晒我哋系全球第四大，一啲都唔夜少啦。我哋全国最大，仲要系
12: 全国最大。咁但系咧就好大影响力嘅，呢个唔可否认嘅。因为佢个一上市嘅级数咧，其实已经劲过航母几噶啦。即系航母几，即系大家都知道有几劲噶啦。即系最初大家即系 GPU 未有 GPU 公司上市嘅时候，航母梗系咁升噶嘛。咁升系咁升。咁但系晏昼嚟讲以航母几即系7,000亿个市值，其实佢一开始咧，即系长阴晏昼收市价已经劲过航母几噶啦。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好大威、好大影响力。咁但系啦，点解话长阴上市之后咧，会影响到今日啲，譬如好似咩中芯啊，呢、這个华虹半导体啊，甚至系香港即系大家好熟悉嘅咩蓝起啊等等，都全部逆市跌咧，有原因嘅。咁点解咧？第一，第2:30之后同大家分析下。不过咧。 梗係買個關子先啦。
14: 咁嘅你，我等我已經豎起隻耳想聽㗎啦。你點知同我講兩點半？咁大家聽實啦，兩點半千祈唔好行開。
12: 係啊，咁但係咧下一節咧，咁有啲有更重要嘅嘢聽嘅。咁啊，就係即係外匯市場啦，特別係上個禮拜啦，因為見到特朗普又彈出又彈入啊嘛，係嘛？但佢又彈話唔又唔打咯喎，而家
14: 佢你冇睇翻咩？啱啱呢個禮拜佢又走去嗰個美國記者會啊嘛，跟住佢又話大佬佢諗住就再競選啊嘛，跟住話 just kidding。
12: 係
14: 你即係你要知佢份人咧，而家佢冇嘢講嘢係真嘅，所以你唯有一樣嘢就係自己睇路啦。係
12: 啊，所以自己睇路啦。咁啊，所以但係喺睇路之前咧，咁啊當然要揾啲專業人士去分析下個外匯市場。下一節咧就有張健帶同我哋分析下個外匯市場個情勢嘅。咁啊，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
15: 即時搏擊。
16: 下午2:15，
17: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8: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2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21: 银色旅途。
15: 即时搏击。

0: 好，翻到嚟即市搏击啊，咁啊，翻即系头先咧都讲到啊，即系个市场情况，讲到啊个市场，头先咧都话到个 A 股咁啊就爆咗上嚟啦，
1: 系啦，好明显就系嗰只长阴啦，阵间同大家继续分析一下啦。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又睇下啦。因为呢咁今日呢其实我哋讲返呢半日嘅市先啦。咁其实大家都见到㗎啦。咁因为啱啱阿师兄话斋啦，美国特朗普呢而家呢一刻啦就话又要继续打佢啦。不过好在有个叫巴基斯坦嘅呢刻呢就希望呢就可以令到你哋呢重启呢一个陷入嘅僵局啦。咁所以呢国际油价呢今日呢就跌返少少啦。咁但係个大市呢啱啱升大家都明㗎啦，係全靠嗰只长阴啦。咁但係长阴升啦，啱啱你话令到另外两只呢就跌啦，咁到点咧？我哋阵间同大家分析一下啦。
0: 咁啊，喂，阿 Ken 你好啊。
2: 喂 ，Hello 你好啊。
0: 喂，阿 Ken 啊，喂，唔好意思，咁啊，就喂，想问一下个油价咧个情况啦。个油价咧，其实就头先都升咗上嚟啦。喂，点睇个油价？
2: 个油价就都明显系受个战事影响啦。咁而家都暂时我睇个油价都系呢两日其实个回落幅度都比较大啲。咁因为个战事又好似出现转机啦，大家又开始话特朗普系咪有 tackle 啊？即系话连续军制咗十几日之后，又开始退让啦。咁我谂其实特朗普政府都唔系乱咁嚟嘅，我觉得佢其实都睇一啲指标啦，见到国内嗰个通胀风险升温啦，以及就话联储局会唔会提早加息等等嘅一啲原因啦，就好似似乎佢喺军事上面都会有一啲调节嘅。咁我留意到，其实你见到咧30年期个美国债息咧，每次去到即系差唔多5.2% 左右啦，就好似喺个消息面上面就好巧合咁样都出现咗，即系有一啲转变啦。咁所以我谂如果特朗普真系转变个态度啦，唔系话两边即系喺个军事嘅抗争场面

0: 斗升级嘅话，反而系大家去啊坐低落嚟，会唔会有一啲转机嘅话啦？咁我觉得个油价其实都会有一定回落空间嘅。咁因为之前都即系由低价升咗上，都差唔多成两三成啦，都冇乜话点样跌过。咁如果你话打仗都叫做可以缓和，咁同埋话其实只要特朗普真系肯去即系去倾嘅话啦，我觉得你话达成协议嗰个难度其实会比之前低翻啲嘅，因为之前搞咗好耐啦，先签咗一啲谅解备忘录 MOU。咁如果你话啊，而家话啊停战，即系之前啲冲突都系暂时性嘅啫。如果话可以即系重新恢复翻呢啲 MOU 嘅话，其实我谂个难度相对嚟讲会低啲。咁所以我睇个油价啦，短期内你话要进一步上升挑战翻，即系例如话布油$100嗰啲位啦，我觉得暂时就可能仲要花少少时间，同埋话消息面要有啲突破先得咯。
1: 喂，咁啊，另外啊 ，Ken 啊，喂，你喺停止空袭之后，个油价都可能会维持喺啲水平，系咪都系你谂住都系维持喺$90嗰附近上落啊？
0: 我谂都系80-90左右呢啲水平啦。而家始终个油价个波幅都真系比较大啲，咁所以我觉得就都反映咗个战争风险又再次上升啦。咁但系你话要真系上翻之前一啲高位$82嘅话，我觉得消息面方面要有比较大嘅改变先得嘅。咁又或者啦，个战事真系话延续都好耐下，因为而家我谂都会有开始有讨论，就讲紧话美国啲战略石油储备。都已经用了很多了，那是不是之后可以一路继续释放这些储备呢？就算美国真的有很多石油都好，但你说现成你来给商用或者民用的话，其实都真的有限的。所以我想这方面的话，在个存货那边短缺都会令到个油价会有一个上升压力，所以我想短期来讲是高位整固的机会会大一点。
1: 明白。喂，另外呢就想问一下个新关税，即是你见到啦，即是上个礼拜特朗普又无啦啦又讲到啦，又说会有新关税出场，又说什么加到 10%， 会不会吓散个整个外汇市场，甚至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咩，会引起一阵的混乱呢？
0: 咁见到个关税消息出台之后呢，其实市场上面反应就比较冷淡啲嘅。因为话就话新关税啦，其实係替代返佢之前个旧关税嘅。咁、那个税率呢，其实唔係话真係同之前差好远啦，都係10% 上多啲啦。咁只要你话唔係讲緊以前一啲咩贸易战风险一嚟就20-30% 关税啦，我諗你话几1-2% 变动嘅话，对个市况啦个影响唔係话太大。因为同埋话而家呢，我諗中美个竞争已经由个关税转移对话 AI 领域啊，或者点样去即係发展啊，你话斋用一个1-2% 嘅关税呢，我觉得都唔会起到啲咩作用㗎啦。咁况且啦，今次个关税都系延续返啲旧有政策啦。咁我諗系除咗话加拿大嗰边啊，好似讲到比较夸张啲，话咩50%关税啊，嗰啲影响会比较大啲之外啦。咁我諗实际上对成个环球嘅影响啦，个焦点啦，我觉得就唔喺个贸易战嗰度㗎啦。所以暂时嚟讲见唔到话有太大个冲击囉。
1: 系啊，喂！另外咧个加关税之后咧，当然啦，就要睇埋个加息噶啦。咁啊，个7月咧，即系今个礼拜啦，就联储局咧都会议息啦。咁但系有啲即系分析啦，甚至系联储局嗰个利率期货都预计啊，个息口可能会加1/4厘嘅机会咧，都要到30%+。咁啊，虽然唔系太多，但系你觉得个加息机会大唔大？
0: 咁我呢个加息机会就都系细机会啦，就不能排除嘅。咁我諗其实都反映咗喺个机率嗰度㗎啦。咁我个人嚟讲就比较即係慎重会去諗呢方面突然间加息个风险嘅。咁因为见到而家其实你话通胀风险，无论话油价或者个经济又都好似都叫咗去承受到加息啦。咁所以我觉得就基本面其实都提供咗加息理据喺度㗎。咁而家我諗反而最摸唔清就係新主席沃森啦，究竟佢会係点样一个咩取态。因为佢就讲明话唔搞一啲前瞻性指引嘅，特别就唔讲话佢加息上面，即係7月加息上面嘅取态啦。咁局内啲官其实都有一部分人已经话赞成短期内加息㗎啦。咁所以我諗佢只要喺会议上面，如果突然间表达或者加息立场去游说返一啲委员去投票加息嘅话啦，咁我諗个嗰、那个票数啊投票加息嘅话，其实可能都真係有成几票喺度㗎啦。咁我諗显示出就

0: 即系联储局处于分裂嘅状态啦。咁就算话今次加唔到息嘅话，我谂未来一两次个会议上面加息个机会就会越嚟越高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利率上升个风险咧，真系唔可以忽视咯。
1: 哇！咁但系嗱，而家个美汇咧都喺101个附近水平度上落，你觉得个美汇嗰个形势上会点样样？
0: 我谂美汇而家就高位寻求紧一啲新嘅消息去向上突破啦，咁个高位101.8其实唔系话真系争好远嘅啫。咁我谂只要今次联储局释放一啲鹰派信息嘅话，一旦都讲紧话年内加息嘅机会唔止一次或者两次嘅话啦，咁个美汇咧其实都上得几快下嘅可以。咁尤其就话你买美元又可以避到个加息风险，又可以避到个战争风险，咁好似都有唔同功能作用嘅话，咁我觉得美汇短期嚟讲，你话完全回落翻90+嗰个水平咧，暂时难度比较低啲。相反，我觉得要关注翻佢会唔会向上突破嘅风险咯。
1: 好啊，今日唔该晒阿 Ken 啦，同大家剖析下个外汇市场嘅表现。喂，唔该晒阿 Ken。好啦，咁我翻到嚟，喂 ，Master Joe， 喂，而家个市场都系升紧200+有啊？
2: 到我仲系200+啦，咁而家喺恒生指数咧报紧25,213点嘅，咁啊升紧253点啊，升紧1%到啦。咁大市成交咧多咗啲嘅，而家系1,540亿啦，咁而家咧暂时咧就见到，咁科技指数咧就继续系领先紧，或者继续升紧啦，就系4,706点啊，升咗77点嘅。
1: 系啊，哇，今日咧啲科技股里面咧，应该咁讲，蓝筹股里面其实升幅最大。有只小米喎，系嘛？咁啊，小米有啲消息
2: 嘅、
1: 哦。
2: 小米嘅消息咧就都几犀利嘅，因为大家知啦，佢最紧要惹火嘅咧，当然系阿雷军先生啦。咁啊，雷军先生咧就喺27号嘅时候咧，喺佢个人微博发文啦吓，咁、结果几嘢大字啊，就系、感谢大家的等待。嗱、就系咁嘅样啦。大家等啲咩咧？就系、等紧佢7月30号晚嘅7点啦，因为咧大家都知佢哋咧就会有个小米鹏城系列嘅科技发布会啦。
1: 系啊，咁啊，依个科技发布会啦，咁啊话到明咧就会有两架新车出场嘅，咁、啊大家有两架新车出场、哦，咁啊梗系。就好耐未见过有小米有新车啦嘛，仲要 SUV
2: 系啦，正想讲就系今次点解引人瞩目咧？就因为大家都明白噶啦，喺内地咧地大物博啊，咁你不嬲成时整出啲细车咧，或者喺度够 K 区嗰啲道路咧，又或者架车系一味得个快字咧，就唔够佢哋用啊。咁但系今次唔同啦，哇！原来两架 SUV， 你净系睇幅图啊，都知佢大旧啊。咁好啦，到底我又嗱，我个人噶咋，我估啊，即系作为一个揸车嘅人咧，嗱，佢特登将架车咧咁样咁分翻开两嚿啦，佢今次有安全性，又或者佢有降水啊，系咪令到佢可以挽回啲升势，
1: 更加实净啲啊？
2: 对唔住啊，个人意见啦，唔好意思啊。
1: 系啊，咁啊，但系你唔好话啦，咁啊，但系而家个估计就话咗俾你听，佢升咗8%，咁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嚟讲咧，其实就小米咧就一直咁样沉落去嘅，咁啊沉到落去，大家都冇眼睇，去到哇21蚊不能。
2: 唔准你咁讲啊，升翻嚟噶啦，你睇个 V 型反弹都几靓仔噶，21.3升到加上28蚊，为嗰啲5蚊唔系小嘢。嗱嚟紧6蚊啦，嗱嚟睇住。
1: 系、真系，咁但系最就系61蚊跌落嚟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有一样嘢，即系之前大家都担心紧一样嘢嘅，咁啊，即系小米其实最重要部手机啊嘛，咪部车啦，咁啊，同埋啲 DRAM 嘅价格嗰啲嘅，即系阿长音做嗰啲啊，
2: 咪上个礼拜我哋咪有单新闻咯，讲佢个出货率要多翻啊嘛，但系出嗰啲唔系高阶机啊嘛，出嗰啲要低阶机，但系咁大家又理解到嘅，因为而家。即係咁講啊！作為小弟，我都係嗰句啱啱我兩個禮拜前喺日本翻嚟，我都係未決定換手機嘅。咁你而家就算要換嘅，係咪即刻換部高階咧？咁而家最賺錢嘅作為手機系嘅，梗係大佬出啲低階少少嘅，博你真係買一架好似達七出啦。我唔見咗部機，我都係走去買翻部低階啦。因為而家嚟緊九月份就出部新噶啦，咁我大佬冇理由而家走去買部貴機啫。
1: 係啊，咁所以嚟講，即係你而家啲人咧就着重佢部手機多過佢部車。咁當然啦，佢而家爆啲更劲嘅料啦，咁啊话到7月30号，咁啊出两部新车出嚟，咁啊就梗系话，梗系令到个市场为之震撼啦。咁但系咧，有样嘢大家要留意啦，就系、有几样嘢要留意啊。咁第一样嘢当然系个 RAM 个价格啦，咁啊特别系即系佢会影响到佢个第一季，即系第一季毛利率已经开始跌紧噶啦。咁啊你见到佢个整体毛利率其实由22.8%开始滑落去22%啦。当中咧，佢个智能即系汽车嘅业务嗰边咧，咁啊更加系由23.2%去到20.1%
2: 其实都跌幅都几大嘅，即系比大家想象中，你谂下由23到20点，你觉得好似好少，但系其实讲真，你计一计条数嘅，多到足足差唔多 10% 噶啦，咁你同比一年跌咗 10%， 即系同。

0: 比啦，即係 Q1 嗰度咁樣跌嘅話，你會睇到，咦，真係有啲隱憂啊，值得留意下。
1: 同埋有樣嘢就要講到啦，就係未來咧，之前阿李斌咧，即係嗰個董事長咧，都講到咧，哇，其實佢一部車嘅成本成貴咗成萬蚊嘅。
0: 啱啱，但係呢啲又唔可以轉嫁俾消費者喎，因為大家而家喂，我唔買你呢部，我可以買第二部啊嘛。其實佢對於價格敏感度好高嘅。
1: 係啊，咁所以嚟講，大家要密切留意係咪真係可以繼續食住到呢個升勢啦。好啦，轉頭翻嚟繼續講。
2: 即時搏擊。下昼两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晚停止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话，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又话，过去几日美伊同阿曼的谈判代表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次技术层面。阿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持续，斡船方亦都正继续展开相关工作。他又说，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最少这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两国谅解备忘录多项内容，令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美军停止军事行动之后，伊朗亦都暂停反击。伊朗话，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同埋盟友嘅报复打击。路透社引述一个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嘅立场系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会停止行动。但伊朗对美国停火嘅诚意怀疑大于乐观。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死五伤，伤者包括一个两岁的幼童。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当时正举行一年一度的美食节，园区聚集了几千个民众，但突然传出多下的枪声，民众立即惊慌逃走，现场陷入混乱。事发之后，西雅图警方、消防部门和多个执法机构封锁现场调查。联邦调查局、烟酒枪械及爆炸物管理局亦都派员到场支援。受事件影响，西雅图市中心单轨列车提早结束当日的服务。观塘有小巴同货车相撞，十个人受伤。事发在中午十二点几，涉事小巴喺协和街小巴站对开，同一架货车相撞。小巴上两男八女乘客轻伤，送往联合医院治理。即将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获得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颁授 M 品牌认可。八支劲旅包括曼城、国际米兰、车路士和祖云达斯。其中周六举行的揭幕战由英超球队曼城对战意甲球队国际米兰，第二场赛事下星期三举行，由另一支英超球队车路士对战另一支意甲球队祖云达斯。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话：非常高兴向两场分量十足的足球表演赛颁授认可，相信不单只为本地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令人热血沸腾和顶级观赛体验，同时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体育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中医医院即日起推出首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专病项目，涵盖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专病项目提供一站式和密集式治疗，以中风后治疗为例，包括了物理治疗和针灸，亦都提供一次过预约系列治疗，例如可以一次过预约三星期的治疗，免去病人频扑要到不同地方接受治疗的时间。至于急性下腰痛，可以尽快安排日间病房给病人。截至上星期六

0: 已经接获600多个查询，可见病人有一定需求。卞兆祥又话，中医医院今年会推出12项专病项目，针对西医未能满足治疗的需求，提供中医临床治疗。除了目前2个项目之外，9月会再推出5个，包括功能性消化不良，11月会再推出剩低的5个。中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说，专病项目在硬件上会使用新式和先进的仪器，例如分精药浴仪器，以特色手法帮助病人。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湿度85%。
7: 你来拿货啊，自己抄啦。
8: 吓，为什么我的货不见了？你
9: 們
8: 是不是偷
9: 走
8: 我的
9: 貨？ Oh my god， 為什麼你先一嚿攔住我的貨？
10: 有老鼠啊！
8: 有沒有搞錯啊？這裡這麼老舊，
11: 我們要轉倉。
7: 想轉倉？當然不行啦，這裡是這樣的啦。
8: 哼，你們這間業環境這麼惡劣，全倉費又貴，執費又多，保安又差，
9: 眾星一刁難我，
12: 投訴仲冇人理添。
8: 我唔想將啲貨傳響你依度啊！我哋要轉倉去耀才啊！轉倉，
11: 轉倉，
8: 轉倉！
7: 你哋夠膽講多次？
11: 我哋要轉倉去耀才啊！
6: 好歡迎你哋轉倉嚟耀才啊！
13: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6: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耀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1: 真系咁着数？
6: 冇错，转仓嚟耀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資涉及風險。
15: 股價速報。
16: 好，恒生指數咧，報報緊25,226点，升咗263.8，咁啊，升幅咧係1.06% 嘅。咁啊，大市成交咧現時咧係1,596亿嘅。咁科技股咧亦都見到咧繼續上漲啦。咁啊，現時咧就報緊4,716点，升咗87点嘅，升咗1.88% 嘅啦。咁睇下我哋嘅十大成交股票啦。咁第一位咧就係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現時報緊4.62，升幅咧係8仙，咁啊升就係1.76%。第二位咧系2800盈富基金，咁啊报紧25.72，咁升咗3毫子，咁啊升幅咧系1.18%。第三位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咁啊报紧86.26，咁啊升咗1.14，咁升幅咧系1.33%。第四位啦就系今日大家焦点所在嘅1810啊，小米集团啊，咁啊升而家现价报紧28.92，28.9，咁啊升咗2.2嘅，咁升幅咧有成8.2%。第五位咧就系7709XL2南方海力士嘅54，而家报紧咧就54.2，咁升咗1.46，升幅咧系2.7%。第六位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11蚊，咁啊升咗1蚊，咁啊升幅咧系0.1%噶。第七位咧就系3690美团啦，咁啊而家报紧90.4，咁啊升咗3.7，升幅咧系4.2%。第八位咧系2513智谱。而家报紧1294蚊，升咗57蚊，咁啊变动咧就系4.6% 啦。第九位咧就系华虹宏力啊吓，1347，咁而家咧个价钱咧就系147.7，咁啊跌咗2.1，咁啊跌咗1.4%。第十位啦，升咗上嚟咧就系我哋嘅腾。

0: 信控股啊，700啊，报紧444蚊，咁就系报紧9.4，唔系升咗9.4，咁啊升咗2.1%嘅。
1: 即时搏击。
0: 翻到嚟我哋咧呢个时间咧，当然有阿 Ricky 兄啦，同埋咧咁啊报价啊嘛，唔系好专业嘅一蚊租噶。咁呢个时间咧一蚊租系有个推介咧，话翻俾大家知道噶吓。咁就系我哋新城财经台啦，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啦。咁啊当然咧，仲有实战午餐啦，呢样嘢先至系最过瘾噶。咁日期咧 mark 低啦，就系9月12号星期六嚟噶。咁时间咧就系平时只系早先听清姐嘅啫，有冇谂过可以同清姐玩足一日 ？Sorry， 系同佢食足一日，见足一日面咧，就系由10:30啦至到下昼嘅3:30噶。地点咧就铜锣湾嘅富豪酒店，所以咧嗰餐晏仔，听个镜非常之好食噶吓。咁啊，清朝胡孟清咧每朝早啦都同大家咧讲股啦，做节目啦。其实佢有好多个投资智慧咧喺个节目里面咧讲唔晒噶吓。咁所以啦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又唔可以讲得咁白一啲 quote unquote 嘅投资密码。咁呢啲咧亦都系从来冇喺啲大媒体嗰度曝光过噶。所以藉住今次呢个活动咧，咁大家有机会咧听到清姐首次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你冇听错，我冇讲错。是私人投资笔记啊，咁当日咧仲有丰富嘅午餐，富豪香港嘅午餐嚟噶吓，咁大家咧一路食住一路倾啊吓，咁仲可以近距离咧咁同清姐慰劳港股，咁机会绝对难得噶，而家咧有早料优惠，记住啊系早料优惠，冇咗嘅话唔好问我攞翻啊吓，想了解详情同埋收费详情嘅话，记住上我哋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我哋嘅98292344
2: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清姐好难得噶嘛，系咪先？
0: 系，虽然朝早咧，我哋喺大戏嗰度都听到佢啦，但系如果清姐咧，即系如果我哋私底下接触嘅佢咧，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惊喜噶。
2: 系啊，咁啊，同阿清姐咁啊一齐食餐饭，倾下偈，一个好难得嘅机会啦。
0: 餐饭系好食噶吓，最紧要系。
2: 咪咯，五星级酒店嚟噶嘛。
0: 系啦，系啦。
2: 好啦，咁啊，我哋继续讲翻啦。咁啊，今日咧就即系头先讲过啲长音长传啦，长音啦。咁啊，长音嗰个股价咧，其实就相当之
0: 坚挺啊。
2: 坚挺啊，咁啊，而家目前都49.36嘅，咁啊，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嘅画面度睇到，咁啊，比指股价咧都依然升咗4.7。会嘅
0: 咪就系咯，咁啱啱都要讲啦。野村啊睇紧，大佬上咗116嘛，咁但系呢啲我哋啱啱都系唔系长音啊，我系长望嘅啫，即系得个望，我系得个望字。OK，
2: 系啊，咁啊，但系啦，今日都系喺香港嗰边啦，其实啲晶片股咧，其实就表现比较差少少嘅。咁但系而家叫收复翻咗少少失地，咁啊，不如我哋报一报先价先啦。
0: 冇错，
2: 第一只981先嚟，
0: 981咧就系只中芯国际咧，而家咧就报紧71.05嘅，咁咧就系跌咗跌咗2.5毫，咁啊跌幅咧就系0.35% 嘅，已经唔算多噶啦。
2: 系啊，咁啊仲有只1347啦，
0: 1347咧就系我哋个华虹恒力啦。咁今日喺我哋嘅榜里边咧就系排第九位嘅，就系而家报紧147蚊，咁啊跌咗2.8，咁而家跌幅咧就系1.8，都收窄咗。
2: 收窄咗好多添啊！今朝早成4%。咁啊，另外一只6809蓝起科技啊。咁啊，6809咁啊，就同即系啲 DRAM 咁啊，就好有关系啦。咁啊，因为佢就控制咧啲 DRAM 咧点样进出进入嘅。咁啊，6809而家几钱咧？
0: 6809咧呢刻咧报紧316蚊嘅，咁跌咗16.6，哇！佢又跌得劲啲喎。咁啊，跌幅咧就接近5%，4.99%。
2: 好啦，仲有啦，兆易创新3986啊，
0: 3986咧就系而家兆易创新咧，而家呢刻报紧552.5啊，跌咗16蚊，哇！咁亦都系跌咗2.9%
2: 嘅。兆易创新其实就同阿长音咧就系一啲姊妹嘅公司关系啦，咁啊都系好有密切嘅关系嘅。咁啊，点解其实就点解今日阿长音上市咧？其实点解会拖累到呢啲股票嘅下跌咧？咁啊有原因嘅。咁但系咧就先讲下啦。其实长音咧有咩劲先啦？咁啊长音咧即系头先阿 Master 都讲过啦。其实就而家全球第四大噶嘛，咁啊第四大嘅 DRAM， 咁啊佢个市占率咧就去几%咧？
0: 佢市占率咧就系7.7%嘅，咁对上嗰三只咧，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就系三星啦，或者而家我哋荧光幕上面见到嘅 SK 海力士啦，同埋美光噶，咁啊，哇，真系不得了，真系明白，我即系早排睇新闻啦，即系要做呢个节目啊嘛，开始就了解啊，哇，喺韩国个股市真系靠晒三星同海力士，而家大家明白啦，呢睇幅图，三星啊占40%，咁啊海力士啊占30%，喂，两个只都占咗70%啦，再加埋只美光嗰20%，哇，原来头三只真系已经占咗90%噶啦噃，
2: 系啊，占咗90%啊，咁但系长音都打到落去7.7%，成日算叻仔噶。
0: 系啊，其实最要代表我哋国家啊，呢样嘢先至难得啊嘛。即系前面嗰几只都即系他国之光，但系呢只既然系我哋，仲要系今日 IPO 上市，所以佢嘅升系绝对有原因啦。
2: 系啊，咁啊，点解 DRAM 咁重要先啦？

0: 首先讲下咩叫 DRAM 先啦，其实 DRAM 其实就系咩嚟嘅咧？即系咧系啲储存记忆体啦，即系如果你有即系你好多资料整咗出嚟噶嘛，咁整咗出嚟之后咧，就要去到啲啲 CPU 甚至啲 GPU 运算啦。咁、有啲咧叫做短线嘅记忆体，有啲咧就系长线嘅记忆体嚟嘅。咁长即系永久性嘅，永久性咩意思咧？即系话如果你成部电脑熄鬼咗佢咧。咁咧，你部電腦咧都會 save 住啲資料嘅，即係 hard disk 啦。咁但係啦，如果咧你熄咗部電腦咧，你唔冇 save 到啲資料咧，就即刻冇咗嗰啲咧，嗰啲咧就叫做揮發性嘅記憶體嚟。咁揮發性記憶體咧，就係我哋而家所講嘅長音啊、SK Hynix 啊、三星啊、美光主要做嗰樣咯。
1: 但係跟住幅圖嘅話咧，我又想請教下啦。咁雖然你啱啱話揮發性嘅記憶體咧都有兩隻嘅，咁一隻就啱啱你所講啦，我哋大家都做緊嘅，你知係 DRAM 啦。咁但係另外一隻 SRAM， 咁點解 SRAM 冇 DRAM 咁好呢
0: ？SRAM 咧其實就更加之高級嘅，咁同埋點解啲揮點解要有揮發性？嘅記憶體喺存在先啦，因為佢夠快啊，運算速度遠遠比咧就即係呢個永久性嘅記憶體存取都快，咁所以咧點解咧就係、是通常咧越近 CPU 嗰啲咧。就越近 GPU 同 CPU 嗰啲咧，就專係咧就用到嗰啲咩 SRAM 啊、DRAM， 而 D 即係 SRAM 更加速度咧比 DRAM 更加之快，咁但係咧佢嗰個 size 咧就大粒好多，咁、DRAM 咧就因為個 size 細粒咗好多啦，咁所以咧點解而家啲咩 GPU 啊、CPU 咧通常咧就用 DRAM， 咁但係咧有個問題係在於咧，即係用 DRAM 咧雖然佢 size 細，存取速度夠快，咁但係咧快。但係都唔夠咧個 CPU 個運算速度快。如果個 CPU 運算速度即係可以到我搬嚿貨俾你嘅時候，但點知佢已經拆個箱，已經係好快拆咗個箱嘅時候，佢都搬唔切入嚟咧。已經所以咪造成一個叫做拖慢咗個成個步驟，咁拖慢咗成個步驟嘅時候咧，咁咪即係令到嗰個 CPU 同埋個 GPU 一個空運轉啦，咁空運轉即係冇運轉到嘅時候，咁即係嘥咗時間啦，
1: 嘥埋電添啦，
0: 嘥埋電啦，咁所以嚟講咧，就而家咧就要成日都講到咧有樣嘢出現咧，就話咩 HBM 啊，咁啊 HBM 咧就其實就係個 DRAM 嘅進級版啦，咁啊 HBM 個目的咧就係話搬運，頭先我講啊，搬運呢個速度咧，搬運數據嘅速度咧，
1: 可以更加加快，
0: 係加快好多。咁、但係咧一層 DRAM， 即係一層即係 HBM 其實就都講過，其實有好多層嗰啲 DRAM 喺度鋪上嘅。但係咧一層咧呢啲咁嘅 DRAM 其實即係得36個 micron 咁細嘅啫。
1: 36個 micron 係咩 concept 咧？而家
0: 我諗一條頭髮
1: 有咗30倍就係差唔多係咁
0: 啦。係啦，類似啦，總之好薄好薄嘅嘢。
1: 你唔好咁衰啦，取翻啱啱上一版俾大家 cap 下图先啦。而家见到就系啱啱啦，左手边就系你啱啱讲一般嘅 DRAM 咧，就已经搵咗好值钱噶啦。你谂下头嗰几大而家，大家都系做紧呢一样嘢。但系而家原来 DRAM 都唔够呢个 HBM 咁犀利啦。
0: 系啊，
1: 呢幅图啊，亦都好清楚见到啦，就搭埋一齐咧，就摆埋个 GPU 隔篱啦，就可以做到呢个速度啦。哇！
0: 系啊，咁亦都系啦。点解大家成日炒海力士咧？个主要原因咧就系话，因为海力士咧就可以做到 HBM， 三星亦都做到 HBM。MU 即係美光都可以做到 HBM， 但係咧我哋依、這個長音咧就啱啱先開始做到依、這個叫做佢自稱咧就上啲年底咧就啱啱先開始做到個 HBM，
1: 所以咪要上市咯，唔上市集資唔攞呢啲資金點去開發 HBM 啊？係
0: 啊，
1: 所以咪要攞呢啲資金去開發咯，
0: 所以就要攞錢啦。正如阿 Master Joe 話齋，咁嗱依幅圖咧，而家大家睇到依幅圖係講咩長音咧？其實就佢賣出去咧，俾嗰個收入個主要來源係。啲乜嘢嘢咧？咁啊，主要64.4% 咧，就係啲移動設備。咁即係咩？即係手機啊！手機裏面嗰啲嗰啲儲存記憶體咧，其實就大部分即係。系都系由呢个长音嘅去供货啦，特别系大家都知道，即系中国系一个手机嘅生产大国嚟噶嘛，佢嘅品牌，佢嘅客嘅品牌咧咁啊多啦，咁啊 OPPO、VIVO 啊、小米啊，仲有即系
1: 荣耀啊，
0: 即系好熟悉啦，大家呢啲
1: 啦。咁但系你明白嘅，即系手机我哋买得多，即系证明我哋人民啊用手机，即系讲真，成日都讲呢个笑话噶啦。你可以唔带个锁匙，你可以唔带个银包，但系你试下唔带个手机出门口啊！我俾你知，你生存唔到啊喺内地。
0: 咪就系。系咯，咁所以咧，你带个手机出街，你都要有条 RAM 先得噶。
1: 所以你明白啦，而家一部手机唔够啊，所以个个都话要几部啊，所以而家手机生产商点解咁吃香啊？咁啱啱又系讲翻小米嗰单嘢啦，即系啱啱话上个礼拜嘅话，大佬出几部嗰啲低端。 端機，唔係話低唔低端，我哋首先要講新機就係新機啦。咁你要買多部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唔夠用啊嘛。係
0: 啊，咁同埋即係嗰個 RAM 個價錢啦，持續攀升嘅時候，咁啊我都講過啦，就揸壓咗小米嗰、那個毛利率啦。咁所以你見到頭先我哋上一節都講過，小米個毛利率點解會壓

0: 全球第三位，个产能咧越嚟越追近全球第三位嘅美光啦。咁啊，去到 29.8 万片啦。咁啊，而美光只系做到35.8 万片，其实佢嘅产能冇加乜滞嘅美光，但系长音其实个产能都加得好快嘅。
1: 我正想讲，其实即系又系去到嚟讲紧我哋首富，即系全球，即系讲紧死啦王
0: 王皮褛王系嘛？
1: 皮褛王咪咁讲啦。皮褛王黄仁勋都话啦，其实你唔好理我哋中国啲晶片，你话唔够先进，但系我哋总之搭埋一齐啊，我哋就够赢噶啦。嗱，举个例，而家系啦，我哋虽然嗰啲芯片我哋咁样制造，而家争少少啫嘛。嗱，就快到300,000粒啦。而家你358,000粒，我哋要揿，即系讲真，而家又上埋市啦。有咗呢嚿资金嘅话，佢要起多几个厂，我觉得一啲都唔难咯。
0: 系啊，同埋另一样嘢咧，就开始啦，就开始做紧 HBM 三嘅。咁头先都讲过啦，长音喺上年咧年底咧，其实已经交咗个样板出嚟噶啦。咁啊，计划咧就启动呢个12层嘅大规模生产。咩12层大规模生产？而家大家睇到啦，HBM 三2022，即系当年2022年啦，海力士做嗰样嘢咧。咁啊，而家咧阿长音咧就理论上咧就开始咧就追到噶啦。
1: Never too late 啊！大家都系呢个 level 系争在里面，嗰啲芯片可唔可以继续再改进嘅啫？
0: 系啊，咁啊，当然啦，咁啊，长音咁点解最终其实点解会影响到中心啊？嗰啲股价咧？
1: 系咯系咯，
0: 系咯呢个问题咧，我哋再转头继续讲。即时搏击。
2: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2:51。
2: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翻到嚟即时博嘅2:13啊，咁啊，继续有我 Vicky 啦，同埋 Master Joe 喺度啊 ，Master Joe 你好，喂 ，Master 而家个市点啊？而家
1: 咧就系报紧25,232点嘅，咁都系喺22,000几嘅成二嘅上窄幅上落啦，咁暂时升紧咧就系270几点啦，咁啊都系报紧升咗1.1% 嘅，咁大市成交咧现时咧就系、是、升咗咯，就系升到1亿，1,681亿嘅，咁亦都系见到升得 OK， 咁系咯，今日会唔会上到2000亿咧？就
0: 系啊，应该都上到2000亿嘅，咁但系就算系，其实个市场咧都算系有啲淡静嘅，咁咧始终咧就大家都好关注啦，就韩国嗰边啦，咁韩国嗰个股市其实今日就麻麻地嘅，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就开始喘稳翻，咁但系点解会再喘稳多步喘稳咧？咁啊转头翻嚟可以继续再讲嘅，咁但系咧就讲埋个长音先啦。其实长音咧即系点解会影响到就成个中国半导体市场嘅股价咧？咁主要原因咧其实就要睇翻第一张嗰个 PPT。咁因为嗱，头先我哋讲过啦，就长音半日收市嚟讲就有几多万亿市值啦。
1: 佢就而家报话就话佢系 3.66万亿啊嘛。咁、但系我而家呢个系 base on 而家呢个股价啫，系嘛？
0: 咁啊，航母几啊？航母几几多？
1: 航母几啊？7640亿啊嘛，即系足足争唔剩几多间倍啊？2334，哇，唔识计喎，争7倍喎，呢度差唔多。
0: 系啊，咁啊，其实点解争咁远咧？咁点解会影响到其实成个半导体市场？咁啊，就要咧讲到上海科创板嗰个问题啦。咁、上海科创板咧，咁啊，个股市即系大家都知道恒生指数。

0: 有成分股噶嘛，有唔同種類嘅成分股啦。咁上海科創板咧，其實咧都係有好多隻唔同嘅成分股組成啦。咁啊，點解特登咧要掹只航母幾嚟講咧？航母幾咧就係依個上海科創板裏面
1: 龍頭啦，
0: 龍頭嚟嘅。咁啊，比重咧就係佔咗個科創板佔咗比重咧就 8.73% 嘅。
1: 但你啱啱話 8.73%， 即係我哋計下數啊，佢係講緊7600多億人民幣嘅啫，咁就已經係排頭㗎啦。咁如果加下隻長音未來真係即係入去嘅話，咁會點啊？
0: 咁咪所以咧就會分薄呢班人咯。
1: 哇！
0: 所以你一入去嘅時候，因為嗱，而家大家都知道上海即係長音其實而家就喺上海嗰邊上市啦，上海科創板上市啦。咁佢入得去個市值亦都去到咁大嘅時候咧，全球嘅即係宇宙第四大嘅時候咧，咁所以咧佢就會入好大機會入到指數啦。咁如果好大機會入到指數嘅時候咧，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其他指數裡面嗰啲成分股咧，有機會俾人攤薄啦。咁如果我係一隻 ETF 嘅時候咧，咁我可能咧就會做嘅動作就係準備。
1: 冇理由係有大唔買大噶嘛？你個意思係咪咁嘅意思？
0: 冇錯啦。咁啊，就所以咧，你見到今日咧就一上市嘅時候咧，你見到有啲人咧其實有可能 rebalancing 嘅，
1: 就抽翻啲資金出嚟啦，就好明顯見到。
0: 係啊，咁啊，同埋一樣嘢咧，就上海科創板啦，即係大家除咗第一隻比較熟悉嘅航母幾之外啦。第排第三位啦，就有啲咧叫做中心嘅 A 股，
1: 系咯。
0: 排喺第五位咧，有只叫蓝起科技，
1: 就系今日啱啱报嗰啲咯。
0: 系啦，跟住咧第几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位咧
1: 就
0: 华宏力啦，华宏力嘅 A 股。
1: 咁所以今日见到呢三只咧，都系啊有少少啊有啲升唔到嘅原因啊，大家都开始明白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因为大家都要明白啦，即系上海科创板，其实你冇留30000多亿市值。都越比起航母幾個市值更加之大嘅時候，冇理由入唔到指數係嘛？
1: 呢個就係事實啦。咁而家加上已經入到去之後，而家資金亦都追逐嘅。咁你有得升嗰陣時候，我唔入咩？唔通大家都係等你整調整固嗰陣時先入咩？
0: 係啊，咁即係大家即係一個指數一 rebalancing 嘅時候咧，大家咧就會開始做嘢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即係唔單止係上海科創板指數，咁仲有其他仲有啲其他嘅奇怪指數嘅，譬如有啲 ETF 係追蹤個 FATSET 嘅。中国半导体指数，即系费事卖广告，即系某只睇
1: 系啦，系啦，
0: 某一只啦，咁啊，你见到佢个十大持股里面咧，第三大持股咧就系兆易创新啦，第四大就系中心啦，跟住仲有蓝起科技啦，即系大家都系好熟悉嘅呢啲咁嘅股票啦。
1: 但不过否认啦，第一只最大嘅佢都系揸住只航母机，揸成9.89%啦。咁所以你啱啱话斋啦，哇，航母机已经系龙头，而家调翻转出只啊，我哋嘅长音，哇，到时会点啊？系咪要调整咧？
0: 系啊，咁啊会调整啦。咁啊，当然啦，调整嘅幅度系几多？即系可能会只减啲啦。咁跟住就去就翻嗰个呢个长音上市，即系长音入去指数啊，甚至入去其他嗰啲指数。
1: 我好中意你呢个例子，即系举个例由基金嘅话，你管理个 size 大概就系咁大噶啦，你资金暂时呢刻就系咁多嘅时间，你大佬要做个 rebalancing 嘅事啊，咁你然后讲真就系睇餸食饭啫嘛，你啲资金就系得咁多，咁到底你要点样再买翻呢一只龙头入翻落自己个指数里边咧？咁呢样嘢所以就值得商榷咯。
0: 系啊，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你如果假使间野村个目标价即系116蚊，
1: 系而家连到时你交代唔到啊，话俾你知。
0: 系啊，同埋一个指数，如果嗰啲指数系按住个比例而去到rebalancing嘅时候咧，咁入去个资金个量，你真系万一去到野村116蚊嘅时候，个量入咗去咁多嘅时候，咁啲钱咧就要嗱嗱声更加之冲入去
1: 但系其实依家你咁讲，我越嚟越明白。即系我举个例啦，就以呢一只基金啦，我哋唔卖广告为例啦。你大佬而家系航母机系龙头嚟噶嘛？咁你要占股唔能够占 10%， 你都要占9.几%啦。我就当你系一个1亿嘅资金，唔好咁细啦，100亿嘅资金啦。即系你有 10%， 你都要放入去里面嘅时间，你楼抽翻10亿嘅资金去买嗰只长音。
0: 系啊，咁啊，即系最紧要大家可能要褪翻啲钱。跟住就換隻長音落去，咁所以嚟講，其實對於即係呢個係一個唔係關乎個基本因素，即係唔係關乎嗰間公司嘅基本因素，
1: 必須要咁做，
0: 係啊，而係一個技術性，即係呢個技術性去 rebalancing 嘅問題啊。咁所以形成咗，即係你見到今日又可能有啲沽啊，甚至可能依幾日內啊都有啲沽啊，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好啦，咁我哋依節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講下個股市情況。即時搏擊。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午3点，
2: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

0: 揀天風智能保管箱，紅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樓上買金，樓下存金，天風幫到你。
1: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军连续两晚停止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话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又话，过去几日美伊同亚盟嘅谈判代表喺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去到技术层面。亚盟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行安全以及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办。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持续，划船方亦都正继续展开相关工作。他说，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最少今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不过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两国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令到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美军停止军事行动之后，伊朗亦都暂停反击。伊朗话，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都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同埋其盟友嘅报复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嘅立场系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不过，伊朗对美国停火嘅诚意怀疑大于乐观。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幼童。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六点左右，当时正举行一年一度的美食节，园区聚集了几千名民众，不过突然传出多下枪声，民众立即惊慌逃走，现场陷入混乱。事发后，西雅图警方、消防部门和多个执法机构封锁现场调查。联邦调查局、烟酒枪械及爆炸物管理局亦都派员到场支援。受到事件影响，西雅图中心单轨列车提早结束当日的服务。警方仍然未公布是否已经拘捕涉案的疑犯，亦都没有公开发生枪击案的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话中国愿意同巴西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又话两国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态势，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习近平话中国高度重视巴西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卢拉伯巴西期待和中国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巴西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他说巴西愿同中国密切多边协调，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决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赤立角机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子维修飞机期间由高处堕下身亡。现场是南环路80号香港飞机工程公司。警方早上8点半左右接报，话一名62岁男子维修飞机期间由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他头部受伤，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即将在啟德主场馆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获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颁授 M 品牌认可，四支劲旅包括曼城、国际米兰、车路士和祖云达斯，其中星期六举行的揭幕战会由英超球队曼城对战意甲球队国际米兰，第二场比赛下星期三举行，由另一支英超球队车路士对战另一支意甲球队祖云达斯。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守基话：非常高兴向两场分量十足的足球表演赛颁授认可，相信不但会为香港的球迷和访港旅客带来令人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赛体验，同时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性体育盛事之都的独特魅力。观塘有小巴和货车相撞，10人受伤。事发中午12点几，涉事小巴在协和街小巴站对开同一架货车相撞，小巴上两男八女乘客轻伤，送往联合医院治理。中医医院即日起推出首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专病项目，涵盖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说，专病项目提供一站式和密集式治疗，以中风后治疗为例，包括物理治疗和针

0: 够，亦都提供一次过嘅预约系统治疗，例如可以一次过预约3个星期嘅治疗，免去病人频扑要到不同地方接受治疗嘅时间。至于急性下腰痛，可以尽快安排日间病房俾病人。而截至上个周末，已经接获600多个查询，可见病人有一定嘅需求。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到星期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9: 嘿，系唔系真噶？
8: 嗯，仲冇晒烟味添。
9: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8: 我话咗你得㗎啦，老公。
9: 我都叫返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10: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8: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起加油啊。
1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咧，而家报紧25,239点，升咗275点，升幅咧系1.1%。咁大市成交咧，现时咧系报紧1,759亿噶。咁科技指数咧，而家系报紧4,716点，咁啊升咗87.4，咁亦都升幅咧系接近2%嘅。咁同大家报下十大成交股票啦。咁第一位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报紧4.62，咁啊升幅咧系8仙，咁啊升幅咧系1.76%。第二位系2800恒盈富基金，咁啊报紧25.72，咁啊升咗0.3，咁啊升幅咧系1.18%。第三位咧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嘅 ETF， 咁啊报紧86.28，咁啊升咗1.16，咁啊升幅咧就系1.36%。第四位咧就系小米啦，咁就系1810，咁佢咧就报紧28.88，咁啊升咗2蚊，咁啊升幅咧就系7.78%。第五位咧系7709啊，南方海力士，咁啊呢个 ETF 咧而家报紧54.18，咁啊升咗1.14蚊，咁啊升幅咧就系2.69%。第六位咧就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11.1，咁啊升咗1.1，咁啊升幅咧系1%噶。第七位咧就系3690美团，咁啊报紧89.8，咁啊升咗3.1，咁啊升幅咧就系3.57%。第八位咧就系2513智普，咁啊报紧1310蚊，咁啊升咗73蚊，咁啊升幅咧就系5.9%。第九位系华虹宏力啦，1347，咁啊报紧149.7，咁啊跌幅咧就系跌咗0.2，咁啊跌紧0.1%嘅。第十位咧就系腾讯啦，咁啊升紧系报紧咧就443蚊，咁啊升咗8.4，咁升幅咧就系1.93%噶。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5: 即时搏击。
7: 3:11回到嚟即时播嘅，继续有我 Vicky 啊，尹德正啦，同埋 Master Joe 喺度。
6: 系，大家好，依然喺我喺度嘅。
7: 系啊，咁啊 ，Master Joe， 喂，听闻你去完旅行嚟喎。
6: 系啊，去完日本嚟啦，咁亦都见到啦，即系香港人啊最中意咧就系去旅行噶啦。咁但系作为精明嘅消费者咧，好多时候咧，大家咧都系会隔唔同嘅网啦，又或者上去嗰啲航空公司嘅网啦，又或者最方便嘅，梗系拿个手机 app 一揿，睇下有啲咩平机票就想去飞噶啦。
7: 系啊，咁啊就今日啦，就有个 OTA 平台，即系呢个。网上呢个消费，即系网上呢个旅行嗰啲平台啦，
6: 阿
7: 携程啦，咁啊，由于几日咧就出咗单消息嘅，咁咧就话到咧。 又話呢樣嘢俾人罰錢喎、
6: 啊。咁冇辦法啦。咁攜程呢就喺7月25號嗰陣時呢收到國家市監總局呢作出個行政處罰嘅決定。咁佢哋係根據咩嘅呢，就係、是、根據中國反壟斷法啦進行呢一個調查之後就認為啦，咁攜程呢一間公司呢就違反反壟斷法嘅第22條第4項同埋第5項，即係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嘅经营者喺没有正当嘅理由之后，透过排他性啊，即系讲真，我系 monopoly 啊吓，排他就令到你咧就针对啲交易同埋相对人咧，亦都喺交易时间里面咧设立唔合理嘅附加嘅交易条件嘅。咁所以根据反垄断法嘅第57同埋第59条咧，结果就要罚钱啊。
7: 系啊，罚几多？
6: 哇，劲啦！咁首先咧就要罚咧就系全额要扣还要退还咧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嘅订单储备金。即系嗱，平时咧你要订酒店啦，经佢嗰度咧。原来咧佢系会扣，又有一个酒店嘅经营者储备金嘅，咁嗰度咧就1.22亿人民币嚟嘅。咁另外啦，亦都会没收咧呢间公司佢所谓嘅非法所得咧16.58亿元嘅。咁另外啦，最系最紧要啦，就系嗰张处罚嘅罚单啦。罚单咧就系以公司2025年度啊中国境内咋吓嘅销售总额嘅 7.5%， 哇，唉，估你唔到啊， 7.5% 都有35.21亿人民币。
7: 系啊，哇！即系条数就好襟计啦。但系大家谂，即系其实呢单消息俾人罚咧，就之前已经公布咗嘅、嗯。但系罚几多咧？大家都唔知系罚几多嘅，系直接到呢几日咧先知道，就罚几多嘅啫。哇！但系咧，理论上咧就知道罚几多之后咧，哇！罚咁多，咁梗系应该股价跌啦。哇！佢又唔跌。
6: 呢样嘢咧就系令到我觉得咧，而家呢个世代咧，对于一间公司 so call 系负面嘅消息咧，反而系变咗正面咗嘅。即系我举个例啊吓，呢、嗯、只。喂，而家佢原来可能啊，因为俾人罚完之后，你先知道原来佢境外嘅销售额 7.5% 已经足足有成35.21亿啊！而喂，讲紧呢啲十几亿嘅罚款，原来对呢间公司嚟讲，可能我唔敢讲系九牛一毛啦，但系原来好似冇乜影响嘅时候，变咗好消息。
7: 系啊，咁啊就好消息就曾经咧，今日嚟讲咧就升过成8% 嘅，咁啊目前嚟讲就升幅收窄翻，而家升到几多？
6: 冇啦，携程而家呢一刻咧报紧357蚊啦，咁升咗14.4啦，咁升幅咧呢一刻咧有成 4.2% 嘅话，所以都一啲都唔少嘢啊吓呀！
7: 系啊，咁但系啦，即系好老实讲啦，其实呢个坏消息咧，其实之前可能已经反映咗嘅。咁点解咧？咁啊，如果大家睇翻个股价图走势咧，之前咧其实都喺成600几蚊跌落嚟噶，咁啊而家就跌翻即系最低曾经穿过300蚊啦，咁啊去到299.2嘅，咁啊而家叫做跟翻个市弹翻上嚟咧，去到356.2嘅。
6: 啱。
7: 咁啊，所以嚟讲咧，其实就叫做即系有投行啦，即系今日花旗都讲过一样嘢咧，就话哇，其实就消除呢个不明朗因素。
6: 哦，原来呢招就反而系令到大家觉得，喂，即系原来你要罚我，你唔知罚几多嘅时候咧，令到我心慌慌，我就大佬个股价慢慢碌落嚟，吓，原来系我唔敢讲啊，对唔住啊，个人意见啊，原来系罚咁多曱甴。咁啲人就覺得，喂，哦，反而呢啲壞消息趁低吸納嘅好時機啦。
7: 係啊，咁啊，令到一樣嘢唔單止令到佢咧就反彈，啊、哦，仲有另一樣嘢就好搞笑喎。3690有冇睇啊？3690即係知咩咩？
6: 又即刻望翻啦，美團啊嘛，
7: 咪就係咯，美團而家。都升喎，
6: 佢兩個幅圖好似樣喎、
7: 啊。係啊，而家美團升幾多咧？而家
6: 美團呢一刻咧，而家咧就係報緊等先，俾我撳撳佢出嚟。
7: 咁啊，美團其實咧就好同佢好有關係嘅。咁點解咧？即係唔好以為美團就係送外賣喎。咁啊，而家報緊幾多啊？美團
6: 美團咧呢刻咧就係報緊89.8嘅，咁升咗3.1，咁升幅咧有3.57%噶。
7: 喂，其實咧美團咧，我諗大家都應該未必知，美團咧其實咧係阿攜程嘅對手嚟噶。
6: 唔係點會咧？唔係。唔系我送餐嘅啫咩？你送飞机送机票噶原来。
7: 啊，你唔记，大家唔好唔记得，即系你咧揿 apps 嗰时咧，其实可以订酒店噶嘛，美团。
6: 哦，又啱喎、
7: 啊，系嘛？咁啊，又可以订酒店啦，仲要订好多嗰啲唔同嘅嗱，即系用携程嘅时候啦，当然啦，你可以买譬如某个游乐场嘅入场券啦，等等啦，美团都得噶嘛。
6: 又系、啊，咁怪唔得调翻转个两个对手啊，真系啊一时余量啦
7: 吓。系啊，咁啊，如果咧就睇翻咧就系嗰个市场占有。喺翻內地網上嘅旅遊平台嘅旅遊個市場佔有率嚟講咧，攜程咧就係36.3%嘅，至於美團啦。 美團咧咁啊就係 20.6%， 咁另外有一間咧同程啊，同程咧都係780啊，咁啊都喺香港上市嘅780，我唔知今日有冇上過780。
6: 即刻望一望先啦，780啊嚇，同程旅遊咧，咁呢刻咧報緊13.54咧，咁啊升咗3.7嘅，咁升幅咧哇都有2.8%
7: 咁樣。係啊，因為咧都係同一個行業嚟噶嘛，即係都係14.8%，咁即係都佢市場第三大嘅三哥嚟嘅。咁仲有去哪兒啦，咁啊去哪兒去哪兒我冇記錯，好似係阿里定係喺携程嘅旗下，唔記得咗啦。咁但係都係，總之都係一堆，其實都係啲龍頭大佬。咁携程嘅背後咧，嗰個股東咧，其實就係百度嚟嘅。咁其實都係嗰堆人啦。總之就係、是、咁，但係啦，即係雖然就罰咗錢啦，咁但係就啲人就覺得喂好壞消息就消化曬嘅。咁但係啦，我就要即係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即係當然啦，就平台股而家嗰個叫做都喺低位反彈翻唔少啊。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咧，即係我都不斷喺度節目都講緊，其實而家成個內地嘅平台嘅生態圈咧，其實不斷係俾緊呢個字節跳動咧，即係呢個抖音咧喺度蠶食緊嘅。咁、你見到啦，即係喺每個即係用戶嘅時間嚟講咧。越嚟越多嘅，即係喺字節跳動，即係其實即係抖音啦，用嘅時間咧，嗰個佔比咧，對於每一個人嚟講咧，喺內地居民嚟講就越嚟越多。譬如喺2025年嘅五月嘅時候，即係得33% 啦，去到上年年底啦，已經升到37%，去到今年嘅2026年嘅五月咧，已經去到39%，即係足足咧比2025年嘅五月，即係一年前咧，其實已經多咗咧6%好多。
6: 我嘅感覺咧，其實即係作為屋企有個僆仔啦，佢嚟而家咧睇呢啲片咧，佢真係嗰個 logic 好犀利嘅。你中意睇個片咧，佢就會推俾你咧。你係睇完呢條片咧，可能都未去下一條，下面已經擺另一條你有興趣嘅。根本你係可能離唔開嗰個 app 㗎。係
7: 啊，
6: 嗰樣嘢先令到你所有時間啊
7: 困死咗。
6: 係啦，咁你困死咗喺嗰度啦，個網路佔用率或者嗰個時間，其實時間就即係金錢啊嘛。你裡面大佬可能推送兩條嘅新聞，咪就係推送兩條嘅廣告。喂，咁做到生意咁啊！好自然地咁就會係哇咁做到啲咁收益又會多咗啦。
7: 係啊，跟住就下面擺埋條 link 俾你，跟住去邊度買啊
6: ？Exactly 啦。
7: 係啊，
6: 但你見到其實，咦嗱，我又要咁講啊，持平啊，睇你呢幅圖嘅話咧，佢蠶食嗰啲百分比咧，好似都係蠶食啊騰訊嘅喎。
7: 係啊，
6: 其他嗰啲都冇喐過咁滯。係
7: 啊，最重要係其實頭蠶食緊騰訊啦。咁啊，騰訊個生態圈好大噶嘛。咁啊，即係嗰個騰訊個微信嗰個係入口嚟噶嘛。
6: 你知道喂，我哋最緊要就係嗰啲朋友圈，睇下朋友做緊啲乜嘢啊嘛。但系而家朋友圈都唔夠呢一個睇短片吸引，呢樣嘢又真係可以商榷下。
7: 亦都可以講到俾大家聽，其實就係因為基於其實個佔用嗰個時數越嚟越少嘅時候咧，令到咧即係大家都即係唔係我哋都唔係得我哋睇到咁。其實就好多投資者都睇到，喂咁你個佔用時數少咗嘅時候，咁佢哋個股值咪壓咗落嚟咯。咁啊，所以你見到話點解成日騰訊啲股價彈唔起啊？阿里巴巴啊彈唔起啊？咩快手嗰啲彈唔起啊？咁嘅原因嚟嘅咧。
6: 但我要持平嘅，騰訊呢刻報緊444蚊啊，升咗9.4啊吓，咁升幅咧就有成2.16%，今日应该都系受益于 AI 同埋科技股啦。
7: 系啦，咁啊受益于同埋长音啊，其实佢系长音股东嚟嘅。咁啊，今日长音收市计都升咗成4.4倍啊！我头先讲过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都今日腾讯其中一个升幅咧，个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啊，佢系长音嘅股东，咁而长音今日叫做好好臭臭都升咗几倍俾你睇。
6: 咁啊系啊，我小朋友升啊，冇理由做咩阿妈，我冇得升噶，系咪先？
7: 系咯，好啦，咁我哋呢节讲住咁多，转头翻嚟继续讲。
8: 即时搏击，
9: 下午3:20。
10: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9: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8: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即时播击。
6: 好，时间嚟到3:22啦，咁啊，亦都见到啦，今日个市咧，咁大多数咧都喺科技股嗰度咧，就喺度寻宝之余咧，咦，我哋今日有个板块，好似都系大家要留意一下。
7: 咩板块啊？
6: 我板块系犀利啦，你啱啱讲我去旅行啦，听讲话 Ricky 兄嚟紧你去旅行啦。
7: 系啊，我都去旅行啦。
6: 咁呢个地方会唔会你有选择嘅地方咧？就系、是、澳门啦、啊，会唔会你选择去澳门咧？
7: 啊，过大海系嘛？
6: 系啦，过
7: 大海赌两手。
6: 咁又唔可以咁讲嘅，而家佢好多嘢做噶，
7: 咁譬如
6: 都得嘅。
7: 系咩 show？ 你系咪谂住开 show 喺嗰度？
6: 梗唔系啦，啲水啊、舞啊嗰啲咧，或者系嗰啲啊，有人开演唱会啊，加佢哋唔拣我哋香港开噶，拣嗰啲海澳门嗰度开。喂，咁你嗰度住一晚，又甚至可能啊吓，你真系落去啊咁啊 show 下
7: show 下 hand 噶，唔系 show 下两只手啫
6: ，show 下两只手啫，系咪先？咁可能诶，调翻转就带挈佢哋嘅股价，今日好似有啲异动噃。
7: 系啦，喂，譬如好似银河娱乐啦，市场占有率最大即系 Mask 嗰边，即系呢个27啊，咁啊，而家升几多啊？而家
6: 报紧33.58。咁啊，升咗咧1.96，咁啊，足足咧有成6% 咁多嘅喎。
7: 啊，咁啊，跟住啦，就1928金沙咧，
6: 1928金沙咧呢刻报紧14.42啊，咁啊，升咗3.14% 嘅噃。
7: 咁啊，仲有啦，就1128啦，咁啊，呢啲贵宾厅听贵宾厅比较强啲嘅，咁啊，永利澳门啦。
6: 而家做中厅都 OK 嘅，咁呢刻啊报紧5.68，咁啊，升咗2.4啊，咁啊，升幅咧有成4.4%噶。
7: 咁啊，仲有880啦，
6: 咁啊，当然要啦，澳邦啊。咁啊，报紧1.55啦，咁啊，升咗五仙，咁啊，升咗3.33% 噶。咦，今日啲人都系炒落后，走翻过去嘛。
7: 系啊，咁啊，仲有啊，要讲完阿爸啦，今日要讲阿仔啦，
6: 2000新豪啊，吓报紧3.59啊，咁升咗2毫子，咁啊，足足有成5.9%。
7: 哇，都犀利喎！哇，即系有好似话有啲人就觉得咩话？
6: 有原因嘅。咁、今日咧，因为佢哋就系话啦，市场觉得啦，咁随住世界杯咧，上周已经结束啦。咁啲人咧聚焦嘅焦点咧就翻嚟啦，我唔知系因为真系睇波啊，定系笑呵呵啊？即系唔想讲赌，但系啦，咁佢哋话啦，喂，既然而家世界杯已经完咗啦，如果我真系守恒嘅话咧，咁、可能咧，我哋就会考虑下，因为咧，将会进入咧澳门传统嘅暑期咧旅游高峰期，而最紧要就系啦，有咧我哋个澳门旅游业嘅从业者咧就系讲，而家呢一刻啊吓，暑期嘅酒店嘅入住率咧已经有去到90%噶啦，咁所以咧，随住呢一个红霞啱啱咧呢个台风，咦，两嘢完咗噶咯噃，咁、所以咧啲博彩客咧应该。系会有积极嘅信号咧，系邀请佢哋去澳门噶。
7: 系啊，咁啊就有人觉得系咁啦，但系好似即系打风，即系七八月就成日都打
6: 嘅，都好正常嘅。但系若然你已经去到嗰度啦，你又冇嘢做，万一真系打风咁，你可以去边度呢？
7: 就楼下个赌场。
6: 咁所以。

0: 我又覺得，咦，嗱，呢個咧就係大家點樣睇打風呢一樣嘢啦。即係你話，哇，上個 weekend 我應該要去嘅時候，但我去唔到。即係我舉個例，有啲 friend 佢原本應該飛去邊度嘅，但係因為你都知啦，哇，機場立立亂。但我要讚啊嚇，機管局好快就處理到，令到大家好快飛得翻。但澳門，喂，咁嗰架船或者你嗰條橋，知唔知嗰條橋我真係試過咧？佢打風咧，佢原本行80噶嘛，佢原本行50嘅啫。
1: 係咩？
0: 結果我走得掟住去啊！我話落，你做個坐滿噶嘛？我話我隔離嗰個人咧，大佬壓埋嚟我度咧，我大佬就坐咗嗰兩個鐘，坐得好辛苦咯。
1: 即係本來係一個鐘頭搞嘅，就變咗兩個鐘頭。
0: 就係咁啦。咁所以唔打風嘅話，要過大海，咁你等一等飛長船，呼試下5分鐘，一個鐘就到嘅咯噃。咁你去到嗰度，萬一如果真係再打風，起信啦，有咩可以做啊？梗係留翻喺度啦。
1: 咁啊，所以即係你唔知即係嗰個澳門啦，博彩業啦，係咪基於咩呢啲原因？咁但係好老實講啦，其實就澳門啲博彩股啦，其實就個估值上咧，其實都跌得都幾殘下噶啦。咁啊，即係廿倍流下啦 ，PE 即係當然啦，就唔係計 PE 嘅，可能計 EV/EBITDA 等等啦。咁但係咧，佢個息率咧，其實都開始咧，都有啲譬如有啲公司個股息率咧，其實可能去到成五六倍啊，六七倍，即係你即係趁而家哇，竟然仲有啲股息率去到咁高嘅時候咧，咁啊加埋即係趁呢個叫做暑假旺季啦，咁啊呢啲咁嘅旺季嘅，咁啊就順機就夾夾咯。
0: 但係我真係坦白同你大家講啊，我呢排都冇乜點樣望佢嘅時候，而家見到喺熒光幕上面呢一隻永利，咦，哇係佢個谷底呢個 U 型好靚喎，今日仲要升穿埋條線，而家爭條250天嘅喎。
1: 係啊，咁啊除咗之外啦，咁啊當然啦就要睇埋即係市場自由率最大啊，就係
0: 27
1: 啦，咁啊銀行即係銀行娛樂啦，咁銀行娛樂嚟講咁就都叫做
0: 係喎，又係升穿埋條100天喎。
1: 咁啊基本上就整體個堆其實都係咁樣啦。咁當然啦，就除咗依一樣嘢之外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就中期業績啦。咁啊始終中期業績就而家都7月27日啦，咁啊將會就出中期業績啦，
0: 要交成績表啦嚇，大家都即係金睛火眼望住啦。
1: 嗯，咁啊仲有啲哇，今日啲旅遊股其實都表現都唔錯。頭先啦，我哋講個攜程啦，咁啊而家講緊就賭業股啦。喂，仲有啲飛機股喎、啊，喂，即係咩753即係呢個國航咁點算咯？哇，而家國航幾多啊？而家
0: 國航咧就報緊4.32啊嚇，咁啊升咗2.5嘅，但係升幅啊勁啊，升咗6.1%。
1: 咁仲有南航啊，105啦，
0: 105南航咧呢刻報緊咧3.58嘅，咁啊升咗2.2啦，咁啊升幅哇6.5%喎。
1: 670東航。
0: 670东航咧呢刻报紧3.25咁啊，升咗1.8，咁啊升幅咧有5.8%。
1: 当然啦，唔少都系我哋嘅国泰啦，293
0: 国泰啦，我哋香港地头虫啦，就系而家地头龙咧，就系报紧14.37啦吓，咁啊升咗3.2啊，咁啊升幅咧有2.2%。喂，我八下啫，系除咗旅游旺季之外，会唔会啲油跌少少真系帮到佢哋咧？
1: 咁啊系啊，成个亚洲区咧，今日成个亚洲区咧啲飞机股咧，其实就做得好好，
0: 好醒神啦。
1: 系啊，咁啊数下啲咩飞机股啦，即系除咗即系我哋嘅中国嘅三大航空公司，跟住仲有国泰之外啦，咁仲有啦，譬如好似韩国嘅韩国航空啦，咁啊今日都升，朝头早上升咗4% 啦 ，ANA 啦，即系日本嘅 ANA 同埋 JAL 啦，即系日本航空啦，咁啊亦都系升咗4%，甚至系台湾咧中华航空咧都升2%嘅，咁当然系受惠于油价啦，
0: 同埋我觉得真系旅游旺季啦，嗱你大家要去旅行，好似阿 Ricky 兄咁啊，把握嚟紧8月呢一个真系大旺季啦，即係要去嘅話，就即係要把握機會啦。咁同埋我有聽聞啦嚇，佢哋就算即係而家個油價唔算回落得好勁啦，佢哋依然可以收到個燃油附加費。咁所以呢刻你要買機票嘅話，都係要加少少嘅啦。佢爭在話個加幅咧就冇戰爭初期嗰陣時加咁多嘅啫。咁但係變相都可以補貼到佢哋嘅消費嘅咩，有啲支出嘅話，我覺得呢一樣嘢亦都幫到佢哋。
1: 唔係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頭先你講燃油附加費，即係星期五咧就啲航空公司話加價嘅嘛。但係點知特朗普一個屈尾就話加，我而家唔打啦，跟住啲油价冧晒落嚟，哇咩系咪真系呢个赚呢个时间差啦？你估？
0: 我感觉咧就真系，我啱啱好似我哋节目一开始所讲啦，即系特朗普阿特生咧，即系佢咧。即係五時花六時變嘅，你要估佢嘅話咧，即係難過登天。除非你係佢嘅基金經理啦嚇，你幫佢管理佢嘅資產嘅話咧，佢就話俾你知佢嚟緊上邊只啦。嗱，呢啲純粹陰謀論啦，個人意見，唔好意思啊。
1: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其實就航空股即係炒呢個叫夏日旺季啦。咁啊，賭股亦都係啦，甚至係9961即係攜程，即係雖然你話俾人罰錢，但係因為個旅遊旺季亦都係升嘅。
0: 睇係咯，睇下就算啦，陣間再報啦。
1: 好啦，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傾。
2: 下昼三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市建局红磡贝利街浙江街项目中五折标收到七份标书，包括嘉华国际和中海外，项目占地约81914平方尺，毗邻海心公园，前方是土瓜湾避风塘，可见楼面面积大约73万7226平方尺，估计可建1200个住宅。中标发展商需要兴建一间安老院舍，市建局将以1亿3000万回购。华方咨询资深董事梁佩贤表示，项目位于市区临海地段，坐拥海景，而且毗邻大型公园，但涉资庞大，加上土瓜湾同红磡一带住宅供应量较多，估计项目可以吸引7至8份标书，中标价介乎55亿到58亿，每尺楼面地价大约7460至7870元。龙翔道东行由荷里活广场到牛池湾消防局一段，上星期五起展开重铺路面工程，分两期进行，预计九月完成。路政署高级维修工程师朱家杰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铺路面的物料温度在大约40分钟就能够由过百度降至50度，最终较预期早近个半钟重新开放行车线，而新物料寿命大约是6至8年，预期能够减少日后的维修次数。他又说，虽然强台风红霞周末集港期间施工要暂停，但署方会检讨施工流程，希望争取加快之后的工序。另外，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永武说，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香港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由于红霞东登，气流由内陆吹嚟，受地形影响，相对西登由海洋吹嚟的偏南风威力相对较弱，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午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朝早司法部外发生爆炸，参议院又发现爆炸装置，当局相信两宗案件极度可能有关联。菲律宾司法部说，凌晨12点几，司法部大门附近发生爆炸，初步研判是由土制炸弹造成。到朝早8点几，一个拖车公司员工在参议院附近街道发现可疑物品，警方拆弹专家到场将可疑物品移除。两宗事件都没有造成伤亡，警方正追查爆炸品的来源、性质和案发经过，以及两宗案是否有关联。菲律宾国家警察总监说，两宗案极可能有关联。南韩前总统尹锡悦被控违反公职选举法，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缓刑3年。根据南韩法例，如果因为违反公职选举法，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罚款100万韩元以上，当选就属无效，需要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退回获发还的竞选费用，其中由政党推荐的总统候选人补贴由政党负责退还。报道指出，一旦尹锡悦在本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款100万韩元以上，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需要向中央选举委员会退还397亿韩元，相当于2亿1200万港元。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逝世，终年68岁。日本出版社港谈社发布讣告，话东野上星期四凌晨因为大肠癌去世，葬礼已经由他的家属低调举行。东野圭吾1958年生于大阪市，大阪府立大学工学部电气工学科毕业，曾经在汽车零件供应商担任工程师。1985年与处女作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赏，之后辞职专心写作。1999年秘密一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2006年以嫌疑犯 X 的献身 获得直木奖同本格推理小说大赏，更凭此入围2012年由美国推理作家协会主办的艾伦波奖年度最佳小说。2012年东野圭吾又以解忧杂货店荣获中央公论文艺奖。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3%。
7: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点。
9: 你来拿货啊，自己抄啦！
10: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1: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12: 有老鼠啊！
10: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搞笑！
13: 我哋要转仓，
14: 想转仓，咁咪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10: 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1: 终生一刁难我。
15: 投诉仲冇人理添，
10: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
13: 转仓，
10: 转仓！
9: 你哋够胆讲多钱？
15: 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
16: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7: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6: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5: 真系咁着数？
16: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8: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9: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0: 恒生指数咧报紧25206点噶，咁升咗243点，咁啊升幅咧而家唔够1%噶。咁啊大市成交咧现时咧1899亿噶吓，咁亦都见到啦。咁科技指数咧就系升就系4706点，咁啊升咗76点，咁啊升咗1.65%。同大家汇报下我哋嘅十大成交指数啦。咁第一位咧就系我哋嘅南方恒生科技3033啊，报紧4.61嘅。
20: 咁啊升咗咧就七仙，咁啊升幅咧就系1.58%。第二位系2800盈富基金，咁啊报紧25.68，升咗2.6，咁啊升咗1.02%。第三位咧就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报紧86.14，咁啊升咗1.02，咁啊升幅咧系1.2%。第四位嘅咧系1810小米集团嘅，咁啊升咗，哇升咗上嚟呢度咯，就系28.74，咁升咗2蚊嘅，咁啊升幅咧就系7%。

0: 7.6%。第五位咧就系7709啦，南方海力士嘅 ETF 啦，就系54.7，咁啊升咗2蚊，咁啊升幅咧系3.79%。第六位啦系9988阿里巴巴，报紧110.8，咁啊升咗8毫子，咁啊升幅咧就系0.7%。第七位咧系美团啊，3690，咁就系报紧89.55，咁啊升咗2.8毫半，咁啊升咗3.3%。第八位2513智普啊，咁啊报紧1291蚊，升咗54蚊，升幅咧就系4.36%。第九位咧就系腾讯啦，7000腾讯，咁啊报紧443.2，咁啊升咗8.4，升幅咧就系1.9%。第十位华虹宏力1347，咁啊报紧148.3，咁跌咗个半，跌幅啊收窄咗，咁暂时咧跌紧1% 嘅啫。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3:41啦，咁啊翻到即时搏击啊，喂，我哋即时搏击啦，咁但系咧，清姐有好介绍喎、
0: 啊，梗系有好介绍啦，啱啱同大家讲完之后啊，即刻有人 message 我哋啊，问阿租阿妈讲得唔够清楚啊，对唔住啊吓，我都知我唔够专业噶啦，一蚊租咧会继续改进自己噶，咁就要讲多次啦吓，胡孟清嘅投资分享会最紧要 K 实战午餐啊，即系唔系斋听啊，可以坐喺度同阿清姐一齐食，所以位数咧系真系有限噶吓，讲多次啦 ，mark 低日期啦，系9月12号嘅星期六啊，时间系全日咁制噶，上昼嘅10:30去到下昼嘅3:30，喺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五星级酒店，既可以听到阿清姐平时喺节目里面讲唔到嘅一啲猛料，吓、有几猛咧，大家嚟就知噶啦吓。咁亦都系位数有限，仲有五星级嘅午餐咧，我觉得呢一样嘢最紧要系有早料价噶吓。你如果报唔切啊，冇位咧，真系加唔到位噶啦。即系我明明嗰围得12个位，我冇理由加到个位俾你噶嘛。咁所以快啲把握机会啦。咁去到我哋新城网站咧，或者系我哋 WhatsApp。9829-2344，快啲报名啦！
3: 喂，系另外咧，就如果唔知嗰条 link 咧，报名条 link 喺边度咧，可以咧喺我哋 YouTube 而家呢个 YouTube 直播 YouTube 下楼下咧、有嗰条 link 嘅，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咧睇啊嗰条 link 咧，咁啊就可以揿入去咧，咁啊可以报到名噶啦，咁啊大家正如你所讲。
0: 但系欲面向月，欲快啲长速。如果唔系，你要坐我大髀噶啦。
3: 系啊，咁啊最重要一样嘢啦，即系想同阿清姐咁啊见面食个饭，咁啊最重要一个。特别笔记啊嘛，系咪先？
0: 系好特别嘅嗰啲笔记，就系喺平时喺个节目里面都讲唔到嗰啲咧，
3: 系、
0: 私底下心底嘅说话咧，但唔准录音啊吓，我讲笑嘅都是唔知嘅。
3: 系啊，咁啊可以，应该可以同阿清姐影紧个张相嘅。
0: 吓、啊，一定唔止啦。
3: 系咯、
0: 啊，系咪？
3: 好啦，咁啊，我哋讲翻嚟即时搏击嗰度啦。咁啊，就最尾啊，就其实就我见到就 YouTube 好多留言嘅，咁啊，全部都系啲英文字嚟嘅。因為係美股，咁但係咧陣間先答啦，咁啊晏少答，咁但係咧因為就想講多少少個韓國股市，因為上個禮拜咧就都講過韓國股市，其實有啲好似想回穩嘅勢頭啊，咁、因為就成個韓國股市啦，都主宰到成個全球嘅晶片股嘅命脈啊，咁如果韓國股市回穩嘅時候咧，咁即係意味住咧成個晶片股嘅硬件股咧就有機會咧，其實呢一轉嘅調整有可能咧就完成到，咁啊就上個禮拜都講到一樣嘢咧就。话就上个礼拜嘅1至4咧就开始有啲人咧就开始入市啊，咁啊仲要系啲外国啲分佬啦，咁啊见到就有啲首映咧就开始入市，不特止喎、星期六咧原来咧就有啲新闻咧更加出到嚟咧，哇原来咧连国家队都入手，即系韩国嘅国家队啊我所知。
0: 咁啊系啊，韩国咧作为一个咧人民大国啦，即系大家都知道 Baby Boomer 啦，呢一刻咧就系佢哋嘅超级大户啊，最大嘅投资机构之一咧，国民年金公团啊吓 NPL。呢一等嘅呢啲啊养老基金咧，喺7月咧，终于咧就系佢哋咧就唔单止唔沽啦，就系、首次系入市净卖家嚟噶吓。
3: 系啊，
0: 咁啊见到啦，7月1号咧至到24号啦，终于俾佢哋睇到佢嘅首映啦，就系、咧总共净买入684亿韩元啦，即系折合翻咧就系4680万美元嘅股票。咁所以亦都见到啦，佢哋国家队啦呢一刻咧，亦都系一直以嚟派货派货派货，但系终于喂系时间见到佢哋入手啦喎。
3: 系啊，咁啊即系你。起码佢唔沽落去先啦，咁啊起码都接住个盘啦，咁加埋其实就外面啦，即系啲鬼佬咁啊，啲鬼佬咁啊，开始翻嚟咧就买嘅时候咧，咁你见到咧，其实个韩国综合指数今日嗱，我而家 cap 嗰张图咧，其实系跌嘅。

0: 咁但系咧收市嚟讲，其实系升噶。咁啊，即系你见到咧，即系都上个礼拜都讲过，即系韩国爆股市啊，即系所谓嘅爆股市啦。其实就唔系，未必系太，即系当然系有损伤嘅，就未必系太损太伤嘅啫，即系未必伤到心肝脾肺肾嘅，即系可能伤到佢，可能扭亲脚啊。仲有上个礼拜 Baby 话斋，其实佢啱啱扭亲脚，所以佢就啱啱咧就讲到咧扭亲脚咁啊样。其实真系可能只系扭亲一只脚，就唔系代即系伤到个心肝脾肺肾嘅。
1: 我哋一齐睇下呢啲发达国家。你咪知道咩为之？如果佢个股市大跌嘅话，会伤到心肝脾肺肾咯。即系我乜都唔睇啦，我哋先睇大佬中间嗰条巴美国。哇！你唔俾呢条图，你幅图我都唔知道。原来美国人咁中意摆啲钱喺股票同埋基金嘅咩？即系佢哋嗰个咩404啊，定401啦，退休嗰、那个。咁、你见到啦，哇！吓，原来佢哋真系摆股票嗰度，足足占佢哋都有三成几、四成。
0: 系啊，咁啊，所以点解你大家都明白点解特朗普咁要撑个股市啦？
1: 咁美股又真系不可否认嘅，大佬再创新高之余，而家高位徘徊。你又見到，喂，咁佢哋啲股市咁勁嘅時候，尤其是啊，特朗普撐一撐住啊，唔同啲嘅。但係相對啦，你日本、英國、德國同埋法國，原來佢哋嗰個喺佔比喺股票同埋基金嗰個 percentage 都唔算高嘅時間。咁睇下韓國，咦，原來嗰條巴就比較窄嘅。
0: 係啊，嗰條巴比較窄啦，咁即係意味住其實就對於佢哋個即係個股市，即係當然啦，冧一半嘅係傷嘅，咁但係就係對於成個國家嘅經濟命脈咧，其實就未必傷到嘅。咁所以嚟講咧，加埋咧，你見。到啦就头先讲过，即系啲国家队开始就翻翻嚟啦，咁啊沽变买啦。之余咧，咁其实就海力士啦，个股值上都已经系开始平啦，都上个礼拜讲过，都剩翻六倍 P E 啦。咁啊如果以出年个以2027年嗰、那个即系后年个 P E， 其实得4.3倍咁，其实就好平嘅。咁加最重要咧就要睇埋啦，其实就海力士嗰个股价啦，咁即系唔系7709啊，7709因为放大咗，因为同仲要系每日放大，所以就反映唔到佢个。真实性咁，但系如果个海力士即系个股价上面就开始转稳翻嘅时候啦，咁啊三星电机都系啦，呢啲咁嘅龙头大佬，临尾尤其是临尾嗰转咧升得咁急嘅时候咧，咁啊铲到上去之后都开始跌落嚟，之后开始转稳翻嘅时候，即系意味住咧韩国嘅股市咧有机会开始回稳翻咧，以至到咧即系咩嚟咧，就是、以至到全世界咧，即系包括美股嗰边嘅硬件股咧都会回稳翻咯。
1: 我嘅理解其实都几易明嘅，即系啱啱我哋今日成个节目都有讲，我哋今日最紧要嘅梗系讲只美音啦，但系美音系我哋中国而家排全球第四大嘅啫。咁呢几只龙头嚟讲，又三星啊、Hynix 啊，其实嗰两只而家你系龙头嘅地位都好难取替到噶啦。咁当你呢个龙头地位取替唔到，又或者佢哋嘅获利嘅 model 都冇人可以即系 copy 到嘅时间，啱啱你今日讲过几只晶片咧，即系如果大家可以回顾翻我哋嘅节目嘅时候，喂，咁你哋呢啲技术22年已经有嘅时间，而家仲喺呢个整固期里面，咁其实一直以嚟呢几间都系咁赚钱噶啦。咁而家。一个高位整固，咁大家睇到，喂，尤其是即系多谢阿 Ricky 兄啦，你成日都画咗呢啲线，你睇得好清楚噶。如果我系嗰个投资者，即系我睇到而家幅图，我摆到明喺呢三条线里面，而家我就会见到啦，喺61.8% 嗰条线嗰度。咁你呢条线嗰度就摆到明系支持位，或者嗰、那个即系照计嘅啫。如果大家用啲电脑计数，那个位就一定系个支持位嚟噶啦。如果我喺嗰度即系讲真入咗长远，我都系望佢会继续升嘅时间，咁呢个系一个入手嘅好时机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即系最重要啦。就是韩国如果个股市一转稳嘅时候咧，即系全世界啲硬件股，即系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上个礼拜 Google、Alphabet 即系加翻大个 capex 咧，呢啲全部都系俾到个市场嘅短期嘅信心啦。咁啊，希望咧就系嗰个市场上面咧就可以转稳翻啲啦。咁啊，另外啦，就我见到哇，真系太多。啲英文字母彈出嚟啊，咁啊點都要答答
1: 答啦，
0: 係啊，咁啊就講下啲JNJ 啊、麗來啊等等啦，即係啲生物科技股啊。其實生物科技股美國上市嗰啲即係依個 JNJ 即係依個莊森啦，
1: 係咯，
0: 等等啦。其實
1: 係咪出業績啊？上個禮拜
0: 咁啊，跟住其實我覺得大家要留意翻咧，即係全球嗰啲叫做嗰啲生物科技股啦，甚至係啲藥股，其實個表現咧都相當之勁。
1: 优秀添啦，你见到升上升轨都未断过。
0: 系啊，咁啊，即系唔排除即系向上突破啊。咁但系成个即系个市场，其实个资金胃口咧，即系一边就沽紧啲叫晶片股、硬件股啊。咁但系都要揾翻啲嘢嚟投资。美国嗰边嘅，甚至系可能喺香港边，其实香港嗰边都系啊。你见到啲生物科技股其实都升得唔错啦。咁啊，即系 JNJ 咁啊，庄新其实都系甚至系丽来呢啲，全部都系啲即系做啲药啊呢啲嘢嘅。大家都預計，喂，其實即係你經濟唔好啊，你都點都要食藥噶嘛，係嘛？
1: 即係我覺得你諗諗，我莊新人莊神，我呢啲咁嘅老派嘅，我淨係諗起佢嗰啲沐浴露啊嗰啲，咁你日日都要沖。 冲凉啊，即系巴菲特一样啫嘛，点解会？

0: 就重即係轉曬落去，即係好多啲藥股啦。咁日本嗰邊又轉曬落去啲 IP 股，即係你同埋你見到一樣嘢啊，就即係拆開嚟講，譬如好似992咁啊，普普馬達咁至算啦。其實就普普馬達都係 IP 股嚟噶嘛，咁你見到佢都跌去唔落噶。咁上早兩個禮拜都講過，即係點解普普馬達同日本啲 IP 股點解咁有關係咧？因為同一個 sector 嚟噶嘛，
1: 係
0: 嘛？咁日本嗰邊企穩咗，咁當然啦，呢邊都企穩翻。咁其實就大家嗰個趨勢上，即係有啲即係係嗰個硬件股就爆咗之後咧，咁大家都會揾啲新嘅獵物啦。
1: 不過你講開嘅普普馬達，我又睇開之前，我應該係上個禮拜嘅新聞啦，講佢唔知去邊度探訪嗰啲龍頭大佬啊嘛，結果就都送一隻。嗱 ，Lulu， 送嗰只 Lulu 俾人，嗰只 Lulu 系特别版嚟噶嘛，世界杯特别版，即系我见到喺铺头嗰度买紧嗰个价钱，咦，原来发觉只嘢真系容许我讲，你送嚿咁大嚿嘅胶俾人啦，人哋摆喺总部，喂，真系劲噶，系咪先？呢只嘢值钱噶嘛 ，IP 啊嘛，系咪先？人哋龙头个大佬唔通送嚿晶片俾你咩？但系原来你送嚿嘢俾人，哇，有价有市噶，呢嚿嘢大佬人喺铺头真系卖到钱噶。
0: 系啊，咁所以就你即系你见到每一个 setter 喺度 rotation 紧。咁当然啦，如果假设间头先最终头先讲过，喂，如果即系韩国企翻稳嘅时候，啲钱会唔会由呢啲 setter 又 rotate 翻出嚟咧？咁啊，呢个我谂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另外啦，就我见到有啲朋友就问啲软件股咩捞啊，即系啲 surface。咁 Surface Now 其實就哇係啊 Surface Now 嗱依個可能佢係合咗股嘅，咁但係佢個股價其實都跌咗好多嘅。
1: 但係今日成醒神啊嘛，琴晚醒神啊嘛，但係
0: 上個禮拜咁啊彈翻上嚟啦。咁但係就我諗啲軟件股，無論係美國嗰啲軟件股啦，甚至係中即係內地全球嘅軟件股，我諗大家都要小心啲。咁軟件股其實就好容易咧，俾 Alphabet 咧咁就顛覆到啦，尤其是 OpenAI 啦。咁 OpenAI 其實同 Alphabet 已經都大家，尤其是 OpenAI 咧就話本來有個 sandbox 噶嘛，咁突破咗個 sandbox， 咁跟住就去攻擊人咧。咁其實呢啲嘢我諗越嚟越多呢啲情況咧，可能有機會咧喺啲軟件股上面咧突破。破咗佢个盲点之后咧，
1: 澄清下，人家话喺可控嘅情况下先有咁嘅问题咋，并唔系嗰啲智能叛变，大家千祈唔好担心啊。
0: 系啊，咁但系咧就系而家有啲即系甚至系话 Nvidia 个 CUDA 嗰个系统咧都有机会，即系可能俾 Alphabet 即系可能未来都会取代到。
1: 日光日白讲鬼故啊，你而家吓
0: 系啊，系嘛？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呢个我觉得系中长线就会啲 software 嗰啲股票咧，其实就要好小心嘅。
1: 好啦。睇一睇个恒生指数先啦，25213点啊，升紧250点左右啦。咁大家大市成交咧，今日啦吓呢一刻，喂，仲有几分钟嘅吓，1986亿，喂，有啲唔振作喎。
0: 系啊，所以就你见到你十大成交啊，你第一只成交就一个最大咩？
1: 咪就系南方恒生科技咯，今日都系达到1.5% 啫嘛。
0: 系啊，咁点解啲点讲系嗱？第一、第二大都系啲 ETF 啊，
1: 系咪见好收筹啊？
0: 唔系见好收筹，系唔敢冲出去买啊。
1: 我都觉得系。
0: 系啊。
1: 留钱买只长啱啊嘛，系咪？
0: 系啊，咁你啲人唔敢冲出去买嘅时候，咁唯有拍住喺啲 ETF 度，你又要咪 check 住个市先咯。咁啲人唔敢冲出去，同埋要留意一样嘢就系个港汇啦，就系弱势噶，咁7.84几啊。
1: 哇！我讲完之后，而家大家冲紧上去。
0: 系啊，咁就但系就要留意一下个情况啦。咁啊好啦，今日讲住咁多先咁啊，听日翻到嚟继续即时搏击啊嘛。唔该晒 Master
1: 拜拜拜拜。
2: 外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下昼3:54。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祥贤医生。咁一般用止痛药呢，遵从几个原则呢，就是唔好乱食，唔好超量，亦都唔好食得太密，唔好夹埋其他嘅止痛药一起食。至于就唔好长期自己不停咁食药，有需要嘅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嘅医生嘅意见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家中马鞍山新港城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新港城 H 座中层七室，实用积363尺，两房嘅单位开价608万，最后以592万3000蚊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

0: 6317蚊。业主系2001年用1,520,000买入，2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4,403,000蚊离场，升值近3倍噶。七月份到而家新港城暂时有2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9亿人民币，按年升 21.48%， 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99.2257人民币，按年升 6.71%， 预期每股盈利26.39人民币，折算港币29.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1，按年增加 5.85%。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见677.7，今年6月低位411蚊，足足跌咗超过39%。就以411蚊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1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6厘。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而2018年市盈率高达 50.21 倍，幅上的2023年 19.63 倍至到 31.02 倍。2024年 11.69 倍至到 21.6 倍，2025年 13.24 倍至到 24.79 倍。股息率方面，不计实物派送，2023年 0.82 厘至到 1.21 厘 ,2024 年 0.93 厘至到 1.73 厘 ,1.73 厘是十多年最高 ,2025 年 0.78 厘至到 1.45 厘。目标530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26 倍，股息率1.06厘，以买入价跌 10%， 369.9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内地体育用品板块出现改变市场格局的新消息，滔博宣布 Nike 将会由2027年的1月起终止和中国零售商的大部分线上分销业务，转为在线上直接面向消费者，即是 DTC 模式。花旗发表报告，认为变动虽然对滔博等分销商不利，但将会导致 Nike 在中国市场流失市占率，对内地本土品牌产生正面影响。花旗特别提到，李宁以及安踏有望从 Nike 手中抢夺市场份额，鉴于李宁的产品定价相较于其他中国品牌更加接近 Nike， 预期李宁将会成为今次行业变化之中的最大受益者。在内地的体育用品股份当中，首选是安踏，其次是李宁，最尾先至是滔博。至于李宁的自身营运，集团刚刚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营运状况，期内排除李宁央的整体平台零售流水，按年录得低单位数的下降，而电子商务虚拟店铺业务就录得中单位数的增长。高盛报告说，李宁第二季的成人服装零售销售按年录得低单位数跌幅，计及按年录得低双位数增长的童装业务，第二季的整体零售销售按年是持平，大致符合市场的预期。高盛分析，第二季行业需求以及定价都疲弱，主要是受制于宏观环境和天气等影响。管理层透露，七月至今情况和第二季大致相似，未见改善的迹象。折扣方面，线下折扣按年加深到去中单位数百分点，而线上折扣就加深到去低单位数百分点。大行报告完毕。
5: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提、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下午4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逝世，终年68岁。日本出版社港谈社发布讣告，话东野圭吾上星期四凌晨因为大肠癌去世，葬礼已经由佢嘅家属低调举行。

0: 东野圭吾1958年生于大阪市，1985年以处女作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神，1999年以秘密一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神，2005年出版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包含这一部作品在内的伽利略系列之后改编为影视作品，由福山雅治主演，大受欢迎。东野亦都凭这一部作品获直木赏和本格推理小说大赏，是史上第一位囊括日本文坛三大奖项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作品超过100部，以推理小说为主，但他的非推理小说亦都受到欢迎。2012年，东野圭吾凭解忧杂货店获中央工伦文艺赏，他的新作《伽利略系列的永远的记忆》原定下个月5号出版。东盟外长会议上星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重申，外长王毅在马尼拉期间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亦都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早前透露，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外长王毅简短接触，谈及双边关系，他以外交上的交流为理由，并没有披露详情，但强调今后继续对话极为重要。如果属实，就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两国外长首次交谈。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两岁幼童。事发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六点左右，当时正是举行一年一度的美食节，园区聚集了几千名民众，但突然传出多下枪声，民众立即惊慌逃走，现场陷入混乱。事发之后，西雅图警方、消防部门和多个执法机构封锁现场调查，联邦调查局、烟酒枪械及爆炸物管理局亦都派员到场支援。受事件影响，西雅图中心单轨列车提早结束当日的服务。警方仍未公布是否已经拘捕涉案疑犯，亦都没有公开发生枪击案的原因。美军连续两晚停止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沃尔兹又说，过去几日美伊和亚曼的谈判代表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次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以及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船方亦都正是继续展开相关工作。他又说，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最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两国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令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观塘有小巴撞向食环署洗街车，十人轻伤。事发中午12点几，涉事小巴沿协和街驶入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时候，撞到停泊在交汇处入口的食环署洗街车。小巴车头严重损毁，挡风玻璃碎裂。小巴上两男八女，乘客轻伤，年龄介乎14至79岁，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赤立角机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人维修飞机期间由高处堕下身亡。现场是南环路80号香港飞机工程公司。警方朝早8点半左右接报，说一个62岁男人维修飞机期间从大约6米高的工作区堕下，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三至四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日間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2: 道指系新高嚟噶，
1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2: 终于咧第十次
13: 爆炸啦，
1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9: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0: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4.61仙六，升咗7.4仙，升幅1.6%。2800盈富基金25.7，系升2.8，升幅1.1%。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6，系升咗0.4%，升幅近1%。1810小米集团28.68，升咗1.96，升幅系超过7%。9988阿里巴巴111.1系升，111元系升咗1元，升幅近1%。700腾讯443元系升咗8.4，升幅近2%。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4.5系升咗1.76，升幅系3.3%。另外咧就睇埋这个嘅3690美团咧系报89.3，升咗2.6，升幅系近3%。另外咧就再睇睇咧，就系2513智谱咧系报1281元，系升咗44元，升幅咧系3.6%。1347华虹宏力148.6跌个二，跌幅0.8%。981中芯国际70.65跌7毫，跌幅近1%。咁啊，睇埋只1888建滔积层板40.18升咗2.46，升幅咧系6.5%。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简古文盘，
3: 林淑敏、罗锦豪。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今日咧就拣股问盘咧4:13嘅时候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稍后咧亦都会博通我哋今日嘅嘉宾啦，咁啊就系阿 Tim 罗锦豪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嗰个表现啊。不过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就最后都走势几好啊吓，而且咧亦都系破咗今朝早嗰个高位，咁啊见过咧就系25277呢一个咧就系个高位嚟嘅。咁啊睇翻咧就全日收市先。睇返呢全日收市呢恒指嘅走势呢都系继续向好嘅。指数呢就升咗243点，咁收市呢就报25207点嘅。咁升幅方面呢系近1%㗎啦。另外呢就睇睇呢一个国企指数。国指呢而家最新呢亦都系收市咗㗎啦。咁最新呢就报8365点，咁升咗呢系94点收，升幅呢系1.14%。科指今日呢就继续咧都系略略跑赢啊，咁啊睇翻咧就个科指今日咧升咗1.6%收市嘅，系报4702点，升咗系73点，成交金额咧未算系太多啊吓，2104亿9900几万，上升股份咧接近1100只，但系下跌嘅都有成700几只啊，咁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永丰金证券嘅阿 Tim 罗锦豪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噶 Tim。
4: Hello， 你好 ，Christine。
0: 系啦，阿 Tim， 我哋今日个标题咧，其实今日咧就阿 Tim 咧，唔知系咪因为见到出面啲环境有啲牵涉吓，咁所以咧，阿 Tim 今日咧有个标题俾大家，其实亦都唔系呢一个嘅港股嚟嘅吓，不过我哋先要睇翻咧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喂，今日下昼好似几好，咁啊穿咗今朝早嗰个嘅高位啦吓，咁系咪？但系你又见我又见到你0.0头，系咪都系即系维持喺呢啲日升日跌格局咧？
4: 咁你上个礼拜做节目，每日都见到香港上个礼拜其实唔系咁嘅情况。咁上个礼拜一都有叫做提及过大市最大嘅风险，当时就系油价继续抽，令到债息再续抽，因为个通胀嗰个预期会升温，咁就会有影响到市场气氛啦。咁

0: 六月頭我哋講緊 AI 股降大槓桿，幾時要去槓桿？其實過去一路都發生緊啦。咁你見到其實好多 AI 相關股嗰、那個累積跌幅都唔少，即係先唔好講台灣、韓國、日本啦。咁你淨係香港，譬如我睇翻即係建滔積層板。咁一個月前最高做過107蚊啦，咁你今日就算反彈咗6%，都係講緊每股40蚊，你跌咗60% 一個月，
1: 係，
0: 即係呢啲波幅唔係我承受唔到嘅波幅嘅數，咁所以同埋今日如果我冇睇錯，大市成交都係相對冇早輪咁好啦，都係挨近2000億成交。咁早輪市場氣氛比較好啲、穩定啲嘅時候，都有接近3000億成交咯。咁你冇咗1000億喎，咁所以你話單憑今日升嗰240幾點，係咪一件好值得開心嘅事？咁仲好過冇嘅。不過我自己都仍然持住一個觀望態度先。
1: 不过阿 Tim， 我哋即系有讲啦，呢、这个星期咧就系呢一个全球嘅超级央行周啦，咁啊大家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系会议息嘅，咁啊好似英国啊、日本啊、美国等等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要睇埋嗰个嘅美伊嗰个嘅问题啦，咁而家好似气氛咧就略为缓和咗啊，呢一刻啊略为缓和咗嘅，咁但系你睇翻成个布局嚟讲咧，因为其实今个星期除咗系有啲央行议息之外啦，咁仲有系美国有好多嘅企业公布业绩噶嘛？又如你所讲，我都记得噶啦，而家有听书噶啦吓，即系业绩公布嘅期间，其实就唔做嘢住噶嘛。
0: 我自己唔敢做啫，因为我真系第一嗱，我又唔系研究员啦。
1: 咁我哋都要参考下你嘅做法嘅。
0: 我嘅做法咪唔做嘅咯，因为嗱，我点解唔做咧？因为我第一我唔系一个分析员啦，咁我对于业绩嘅前景，我自己又冇我嘅 model 去计数啦。咁第二，即系咁多年嘅观察，话到俾我听，就算你估中咗条数，你都未必估中佢公司俾嘅盈利前景预测。咁嗰个只有少少 miss 嘅话咧，咁其实股价可以短期被 punish 得几紧要嘅。咁同埋，就算你估中晒所有嘢，又代表啲咩咧？你过去嗰两个星期，不论系 Intel 啦、Samsung 啦、美光啦、台积电啦，其实出嚟嘅业绩都系好好，盈利前景亦都唔差嘅。但系你见到佢业绩公布完之后嗰一两日，其实股价都系大相对大成交底下地被抛售。咁所以系啦，咁你话所以业绩前嘅部署，我真系我自问能力不足够去利用呢啲机会赚钱啊，咁我就宁愿睇定啲先。
1: 系啦，我哋又睇翻啦吓咁啊，见到呢一排咧，即系大家个睇法都继续系啲 AI 相关嘅股份。咁阿 Tima， 其实咧，即系你自己点睇呢一个 AI 股咧？即系我哋都经过一轮嘅调整啦，有冇开始咧有啲信号话俾你听，其实又 hold 得过啦？
0: 我觉得距离嗰个反弹或者似样啲嘅反弹或者个底部其实唔系太远嘅。不过首先你用图表去睇，又未见到一啲我用开认为好超卖嘅信号出咗嚟啦。咁但系你话系咪再好似一个月前咁可以两三个星期累积跌30%-40% 咧？我暂时又唔觉得再系咁。咁所以答翻你嘅问题就系，去到呢刻为止咧，我相信接近短期一个比较似样啲嘅起得稳啲嘅情况已经唔系太远。咁就睇埋，正如头先你所讲，你都 bring up 咗好多比较短期要相关嘅，我哋叫做大嘅 event 啦，就净系今个礼拜都净系又要相对面对美国嗰个联储局开会啦，跟住日本央行又要开会啦，咁有 Meta 呢啲咁大嘅 Microsoft 呢啲嘢，今个礼拜要出业绩，咁唔等都等咗咁耐啦，不如等埋多一阵先至再去睇下究竟争几远咯。嗱，如果我真系觉得我自己用紧嘅工具，觉得真系见到一啲好理想嘅见底信号，即系好似我两个礼拜前讲香港呢边嘅恒指科技指数咧。咁我会喺新情理财家嗰度出稿咯，咁大家喺嗰度留意住咯，即系有阵时未必咁啱礼拜一可以见得到，同大家喺呢度讲。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下午4:20。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3: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要做啲咩？
4: 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3: 我用红色嘅。
4: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3: 5566829955668299。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简古文盘，
8: 林淑敏、罗锦豪。
9: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4:22嘅时候，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阿。签喺度咧，咁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嘅吓，咁同时咧，亦都我哋开放咗我哋嘅 chat room 噶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系留言嘅，咁Facebook 就我再 check 一 check 先，而家咧就见到呢一个YouTube 方面咧都会有啲听众咧想问下问题噶吓，咁今日咧。阿 Tim 有隻小米即係好出色啦表現啊！咁啊，今日咧亦都創咗一個月嘅高位嘅，收市亦都升咗咧係超過7%。咁啊，原因有好多啦，有啲人就話即係喂，係咪因為嗰隻長科技升，咁啊直接持股嘅小米咧就受惠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就話佢7月30日嘅時候咧又有一啲嘅即係新嘅技術會發布咁樣，咁啊呢個咧亦都係沖起咗小米嘅咁樣。咁但係喺小米嗰個嘅技術性嘅分析嚟講，有冇啲咩信号话俾大家知？佢都系时候啦。
10: 其实今日收呢个位咧，如果纯粹图表咁睇咧，其实都几有几有鼓励性嘅。但系正如你所讲啦，咁其实呢7% 就系可能反映紧你头先所讲嗰两个因素啦。咁而上一个月整个7月啦，咁你见到佢低位。$21升過上去，今時今日嘅$28，其實都有接近20% 升幅啦。咁呢一個升幅咧，我就會解釋為係和應翻我哋之前喺月頭見到恆生科技指數見底信號，跟住嗰個禮拜呢一個指數升咗10% 啦。咁所以小米都係受惠嘅。咁答翻呢位聽眾問題嘅咧，我認為咧呢一刻短线，如果你是短线的话，你都可以参与。但是 短线就要做回短线的操作。你的止蚀位我就放了在26.5。但是你说我是中长线的话，我就可能会看定一点。你说如果真的来紧两个礼拜都可以企回在26-27楼上，这些位企定呢，跟着再看回我们刚才第一节所讲油价啦。全球的债息的走势是怎样样啦。咁再加上呢，理论上呢今个星期呢中国的政治局是要开会的。咁就睇下究竟有冇真係有啲再刺激本地经济嘅政策速度嚟囉。咁如果油价唔再大升，个腰企定咗喺度，过埋晒今个礼拜嘅所谓Super Week on 嗰啲联储局啊、BOJ 啊、英国啊，议息完之后咧，都仲企翻喺26-27嘅话咧，咁我就觉得成个图表嗰个底部 set up 咧就会再 solid 啲，跟住就一路就望住佢，应该喺8月第3星期嗰度就会公布最新一年业绩，咁我觉得嗰啲位置就开始可以部署有啲吸纳，但唔系好进取，所以大家喺注码方面都要好

0: 好就住自己承受到幾多風險去做嘢。
1: Tima， 其实呢即我又想问一下你呢，我哋即新一位的联储局主席呢就是我仲想讲 Powell 跳仲系 Calvin Walsh 啦。咁佢上一次呢就讲到话唔会再有呢个所谓叫点阵图出现㗎啦咁样。其实呢一个对于即譬如你哋去做一啲 trading 嘅时候其实有冇啲咩特别大嘅影响，因为可能大家都想知道佢个睇法系点㗎嘛。
0: 我同咗即我自己比较熟啲嘅业内人士都有讨论过呢一个题目啦。咁其实大家由讲真由 day one， 即係 Kevin Walsh 被钦点做呢一个联储局主席嘅时候，其实大部分市场人士都认为佢唔多唔少都係要就住特朗普嗰、那个諗法去做嘢啦。咁同一时间你头先你都 bring up 咗佢嚟緊，即係同过去以往联储局将会做嘅嘢都唔会太一样啦。即係再简单啲讲一句呢，就係、是、搬緊龙门啦。咁但係搬还搬啦，咁你都有个谱先啦。即係如果你搬到嚟晒大谱嘅，我相信即係讲真市场咁多叻嘅人亦都唔会咁容易俾你可以掩眼法掩眼得太多啦。咁但你话喺一个接受到嘅情况底下搬，咁咪就住嗰边去行囉。咁咪分分钟可能连过去几年联储局话要2% 嘅 inflation target 都有机会喐埋嘅话，咁其实咪大家都係跟住个新嘅劇情走㗎喇。係呀，即就算大家知道佢最终做嘅嘢未必喐到实质嗰样嘢，但係冇办法，即市场九成人士都係睇住个 P&L 去做人啦，系啊，咁所以大前提系都预咗要跟佢新方向去走嘅，咁但系始终嗰件事唔可以太离谱，咁但系而家有咩系令到系可以太离谱？佢话搬极都搬唔喐嗰个，大家嘅谂法就系啲腰啊、啲油价或者可以喐到个 inflation expectation 嘅因素越嚟越明显咯。除了油价，就是我们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其实这半年食物价格都是继续向上升啦。咁如果真的成个 AI 故事延续下去的话，半导体价格都是一路向上走的嘛。咁虽然我有啲朋友都话，半导体未必喐到真正嗰、那个inflation 嗰个情况嘅，咁我都同意嘅。咁但是喂，大家呢一两年，由两年前 Dollar Yen， 由上年嘅金价，由前年嘅 Bitcoin， 由今年上半年嘅 AI 股，大家都好知道，只要市场一挞着某一个主题嘅话，就可以好冇理性咁样去冲入去。
1: 系咁啊，呢、這个就即系啦，大家要顺应住啦。咁啊，不过我谂即系对散户嚟讲，其实个影响性应该就唔会太大嘅。即系究竟 Powell 有冇唔系 Powell， 我真系要改口。究竟 Calvin Walsh 有冇一个即系喐十啊？有冇一个即系矩阵图喺度？对我哋散户嚟讲，反而唔系咁大。咁但系我哋即系都系睇住嗰个市场嘅倾向嘅。咁但系我哋嘅捕捉咧，即系就系再跟风就难啲咯。
0: 暂时系咯，但系咁既然系一个，佢系一个对住全球做一个新动作，咁对于我哋嚟讲都冇咩，同散户都冇咩太高低嘅。不过点讲咧，即系都要知嘅，即系虽然唔系话即系影响散户做 trading 嗰、那个嗰、那个 mentality， 但系都要知啦，即系你出街都要睇天气报告咁
1: 解。系系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就集中讲下我哋今日咧准备咗嘅一只股份啦。我哋转头翻嚟见啊。
2: 拣股问盘，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下午4: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升超过200点，企稳在100天线以上收市。大市高开30点之后升幅扩大，午后升幅一度扩大至313点。恒指重上100天线，收市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近2105亿。葵盛集

0: 团遭国家市监总局罚款51亿元人民币，消除市场不确定性，股价升近4%。小米星期四将会公布新系列汽车，股价升7%，系升幅最大蓝筹。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上升，美团升3%，腾讯升2%，京东同阿里巴巴升1%。宁德时代半年多赚42%，股价反复升2%。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1%，华虹宏力偏软，兆易创新跌近4%，天数智深美视倒升近6%。蓝起科技跌3%，碧印科技跌50%。油价下跌，中石油跌3%，系跌幅最大蓝筹。中海油跌1%，中石化升近1%。AI 大模型股上升，智普升3%， MiniMax 创新低之后反弹，收市急升17%。澳门博彩股上升，银娱升6%，金沙中国升3%。国企指数报8365点，升94点。渔护署自2021年起恢复捕捉野猪和人道处理，同时优先处理较大风险的市区个案，逐步扩大捕捉行动。野猪数目由2000年至2022年间徘徊在2000只左右，在随后三年大减一半，至到去年只是剩下近1000只。立法会研究资料组发表的数据显示，随着管控策略转变，野猪滋扰数目中数由21年的高峰下降约20%，在22到25年维持在年均1100宗，其中港岛邻近郊野的市区改善最为明显，野猪伤人个案亦都由22年高峰36宗大减近90%，到去年只有4宗。另外，为杜绝吸引野猪进入市区觅食，政府前年8月将非法喂饲最高罚则大增至罚款10万同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随住制度落实同渔护署加强执法，去年每宗平均罚款额大约是5000元，较22年飙升近7倍。同期举报个案亦都由22年的6宗激增到过去3年合共283宗，但只有35人被成功检控。一艘载有62人的越南籍货船在南海永暑礁附近沉没，中方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协助搜救，成功救起47人，已经全部移交越南。搜救工作继续进行，三沙海事局说将会继续组织协调，进一步扩大搜救范围。涉事货船上星期五在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多个船员乘坐救生艇逃生，途经的中国救助船发现求生信号，先后救起多个船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表示，中方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展开救援，至今成功救起47个越南船员，对当中的伤者提供治疗，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南，越南对此表示感谢。美国西雅图美食节枪击案增加到3人死亡，另外4人受伤，伤者一个包括一个2岁的幼童。现场是西雅图地标西雅图中心，当时正举行一年一度的美食节，园区聚集了几千个民众。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6点左右，突然传出多下枪声，民众惊慌逃走，现场陷入混乱。警方其后拉了一个人，另外一个怀疑涉案人士在逃。警方话事发的时候两个人似乎互相开火，又说现场检获2支枪，但未有披露开枪的原因。英国伦敦吉域机场2座客运大楼当地星期日朝早供水中断，航班升降不受影响，但餐厅和咖啡店被迫停业，洗手间无办法冲水。吉域机场是欧洲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当地传媒说事故适逢星期日和暑假旺季发生，客运大楼人流不断，了额旅客叫苦，机场就为乘客提供了樽装水。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 80%。
6: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7: 你来拿货啊，自己抄啦。
8: 啊，为什么我的货不见了？你们是不是偷走我的货？
9: 不是吧，为什么你先一口拦住我的货？
10: 有老鼠啊，
8: 你有没有搞错啊？你都这么老狗，
11: 我们要转仓。
7: 想转仓当然不行啦，这里是这样的
8: 了。哼，你们这间爷环境这么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9: 终生一刁难我，
12: 投诉仲没人理添。
8: 我不想将货存在你这里啊，我们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7: 你们够胆讲多次，
13: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4: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3: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2: 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的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8: 股价速报，
19: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看看呢，是只3033南方恒生科技，4.6一仙六升7.4，升幅1.6%。2800盈富基金25.7升咗2.8，升幅1.1%。2828恒生中国企业系85.96，升咗8.4，升幅1%。1810小米集团28.68，升1.96，升幅超过7%。9988阿里巴巴111升1，升幅1%。700腾讯443升咗8.4，升幅2%。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54.5系升咗1.76，升幅3.3%。3690美团89.3升2.6，升幅3%。另外咧就睇只美团之后咧系就2113智普1281升44，升幅3.5%。1347华虹宏力148.6跌个二，跌幅0.8%。981中心国际系70.65跌7，跌幅1%。另外咧就系1888建滔积层板40.18升咗6.46，升幅6.5%。
18: 拣股问盘，
20: 林淑敏、罗锦豪。
19: 好啦，翻到嚟啊，时间系4:40，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咧喺视像旁边有阿 Tim 喺度嘅，咁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都已经系克服咗，哇！突然之间多咗咁多问题嘅，咁啊，喂，答少少问题先好唔好啊 ，Tim？
21: 好，
19: 因为原来突然之间涌咗一抽问题出嚟，咁答

0: 下，嗱，我真系抽嘅咋吓，搭下只6809，系咪蓝起科技啊？咁啊，点睇同埋买入位？
1: OK。我谂最近啲科技股都系要等翻全球啲嘢跌定啲先咯，即系始终佢都跌得几快，我见佢由五月中最高540几蚊到今日300几蚊，等下先啦，图表我都未见到啲买入信号住。
0: 好。好简短就答咗啦。另外呢就有位听众呢问你隻9988同埋隻700都分别即係係啦分析一下。
1: 我暂时呢即係由我开始睇恒指科技指数有见底信号呢，咁我一路都係睇緊个指数先，因为始终好多个股呢大家可能市場都要繼續消化佢嚟緊啲業績係點樣樣，因為見到都其實表現都相當參差，即係你見到百度嗰啲可以冇乜點大升咁，但係你見到譬如美團啊、阿里巴巴呢啲可能做翻好少少。咁純粹圖表咁睇啦，咁我覺得如果你真係中長線嘅話，我覺得有啲貨喺手呢一刻都唔係過分。即系 given 我已经有信号出咗见底啦，咁但系见底唔代表要 V 型反弹，佢可以有权换你半年至九个月先喐噶嘛啲嘢，咁所以我会觉得嚟紧两只股票可能企翻稳50天平均线楼上，企稳翻一两个星期，咁可能到时就会多啲信号。即係如果呢啲位企得穩咧，去到嗰刻咧，應該市場有某一啲不明朗因素，我覺得係會我哋叫 overhang remove 咗，咁到時啲嘢就會易做啲，甚至乎到時候市場係捉住你手做嘢都唔出奇。
0: 嗯，好，另外隻9903係咪天數至深啊？咁啊問你回到咩位可以入喎？
1: 都是啲晶片股啊，大家好關心啲晶片股。
0: 都始終係即係大細咯，係嘛？
1: 上半年是咯，下半年究竟是不是呢？我都是仍然维持回我对上嗰个想法，就是下半年全球股票市场 AI 同埋非 AI 嘅股份呢，个资金分配会相对冇上半年执埋一边咁紧要。咁9903我觉得如果你真係有你基本因素要买入嘅时候，我觉得呢啲位置你都要买咯。咁反而我系会睇话，如果你而家有货喺手嘅话，咁跌穿530蚊嘅，因为嗰个算系一个短期技术一个比较大嘅支持位咯。咁 for whatever reason 佢真系要守唔到嘅话咧，咁你都要可能要喺仓位上面做翻啲相对嘅部署。
0: 嗯，好，另外就继续睇睇，有听众。问只澳洲股啊，西农集团系 WES.AX。
1: West Farmers， 哇！呢只嘢好难睇，因为唔系难，即系难睇唔系话佢好肉酸，而系因为佢牵涉，以我所知佢牵涉嘅业务好多嘅，佢又有做零售啦，又有做mining 啦，又有做保险相关啦，最近。股价相对冇做得咁好，因为即系投行就唔系话太睇好。同埋我自己觉得澳洲本身个经济都出现唔少问题。咁你问我呢一刻，我唔会买去住，因为第一佢太多份业务啦，我都唔知道应该睇边份先。第二，系咯，我觉得澳洲个经济都唔系话太理想住嘅，暂时。
0: 嗯。好，另外就继续再睇只，睇先啊，5229903。好，我哋睇下呢边有冇先。呢边就系 Facebook， 咁睇下 Facebook 咧就都有啦。睇下先啊 ，Facebook 我暂时未见到，咁啊再继续答啦。522169蚊有货。
1: 169蚊，我想咁你见到佢今日叫做喺100天平均线上面熬翻上嚟。

0: 啦，其實今日intraday 都有啲嘢咬腰升翻嚟嘅，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即係見滔即神板都係，因為佢開市係跌嘅，咁後尾就咬腰升翻上嚟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去到呢啲位係一個好 solid 嘅底部咧？咁我諗其實全球暫時嚟講 AI 硬件相關股都係睇住Hynix 去做人啦。咁Hynix 今個星期三如無意外會出業績，咁我認為嗰個都會係短期成個 AI 全球或者全亞洲啲龍頭啊或者相關股票都係好俾 Hynix 一個業績出咗之後，佢股價點走影響得到嘅。咁同埋你見到禮拜五美國嘅Micron 啦，同埋嗰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咧，都唔係做得太好。咁所以假設呢位朋友係短線嘅話咧，我諗150蚊係一個我哋叫好低 stop loss 咯，咁你真係見佢跌穿嗰啲位咧，我假設你係一個短炒嘅，你都要都係一句啦，你唔 cut 曬，你都要 cut 一半。
1: 好，咁另外搭下只九龙仓置业啊，1997，咁啊呢位听众咧，佢系22.3有货，咁啊而家都有钱赚，不过问你可唔可以再高些少先走啊？
0: 我第一就睇过全球债息走势啦。你话如果真系再急抽嘅话咧，呢啲相对地比较都算系半地产股啦。咁会有即系历史上都系我哋叫 negative correlation 啊，即系一个负面性嘅相关性。即系如果个腰系抽嘅话咧，呢啲咁嘅息口敏感股咧就会相对做得会 negative 咯。咁所以我系你嘅话咧，咁如果未来一至两个星期真系26蚊嗰啲升唔穿咧，咁可能你就真系要出嚟食下好先。
1: 好，咁啊，天文，我哋不如咧，而家就早少少休息咁啊，一阵间花多少少时间咧，同我哋讲下今日咧准备好嘅一幅图表，咁我哋转头翻嚟倾好嘛？
0: 好，
2: 拣股问盘，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下昼4:48。
3: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7: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5: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2: 拣股问盘，
4: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a 再加埋。

0: 年前喺NVIDIA 最需要人幫手嘅時候就救咗佢一命啦。佢話如果唔係當時 Sega Sammy 咁出手相助咧，可能今時今日都未必有即係 GPU 呢樣嘢出現得到啊，或者去到今時今日做到咁大嘅公司。咁但係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正正我一路都係諗緊就係下半年 AI 同非 AI 相關股會共存啦。咁就開始留意翻啲上半年比較跌得多，但係其實又本身公司業務好特別啦，而下半年亦都有啲正面催化劑嘅。咁呢三間嘅遊戲機公司或者 IP 公司咧，其實喺今年咧，即今年佢哋公司嗰、那個財政年度咧，其實比較主打啲嘅由新遊戲推出咧，都集中咗下半年。咁所以當時嘅諗法就係、是，既然股價上半年都有一個明顯嘅跌幅啦，咁下半年咧其實都可以有機會即係。反映翻少少啦，假設個市真係如我所願咁去走啦，啲錢咁咁説時遲那時快啦，咁Sega 嘅股價喺過去兩週就累積升幅 10% 啦，咁都叫做跑贏咗日經指數嘅6% 跌幅嘅，咁同埋點解又 bring up 咗而家大家見到就係任天堂呢幅圖啦，其實任天堂呢大半年股價都跌咗好多，即係除咗本身上年個業績太好。今年面對咗一個 high base 啦，即高基數啦。咁另外就係、是、其實Switch 2一路都受到晶片價格啊唔夠晶片啊，咁嗰個銷售啦都係不符合市場預期。咁但係又係同 Sega Sammy 或者係 Bandai 嗰個睇法一樣，就係、是。既然股价跌咗咁多啦，咁如果嚟紧因为任天堂将会喺八月头出业绩嘅，大家市场大部分认为，即系包括投行分析员都认为嗰个业绩出嚟都唔系太好。但如果唔出咗嚟个业绩唔好之余，股价唔肯下跌嘅话咧，咁我就觉得系呢一个日本嘅 I P 板块或者游戏机板块咧，就系、是、一个短期见底信号咯，有少少似最近呢三四日嘅香港澳门股。其实你见到即系金沙出完业绩之后咧，其实业绩出嚟条数系麻麻地，但你见到佢股价唔肯跌之余咧，仲要几日前，即系上个礼拜四，如果冇记错咧，系大成交地升。咁跟住我见到好多投行开始出嚟就改口风，即系可能调翻去投资评级成咧。咁见到你呢两三日其实澳门股都算系跑赢咗恒生指数。咁我认为如果个日本嗰邊任天堂嘅劇情係咁走嘅話咧，因為過去歷史觀察咧，只要任天堂股價做得好咧，其實相關嘅IP 股，無論係 Capcom 啊、Bandai 啊、Konami 啊呢啲股價咧，都相對會做得好。咁當市場攞咗 attention。敗個股價升咧，咁啲人就會再睇深入啲，就哦原來會知道啊呢啲公司今年下半年好多新嘅遊戲會推出，咁就會更加關注，就會更加高，就相對有機會令到股價上升嘅動力就存在。咁所以大前提就係任天堂股價要守住呢啲位。如果你見到呢幅圖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 multi-year 圖嚟嘅，我係send 咗係一个十年图表咯，咁你见到佢都跌咗落去啲比较大嘅支持位，咁如果呢啲位真系守得住嘅话，而又肯上升咧，咁我觉得系咯，至少2026年下半年整个日本 I P 板块咧上升嘅机会就会更加多，咁到时候大家就要留意一下，个别公司嘅消息咁。
1: 阿 Tima， 我有个即系。好肤浅嘅问题，我问你，我哋成日咪话咧，即系经济或者股价都会有周期嘅。咁你见到咧，而家呢一个即系十年嘅图表啦，任天堂每次都守住条线咧，都守得几靓嘅。咁系咪真系代即系其实如无意外，其实佢落到去嗰啲咁嘅低位都会系弹翻上嚟噶嘛？
0: 冇 guarantee 嘅，有我就唔坐喺度同你做节目啦。如果图表咁准嘅话，我就坐喺私人飞机。
1: 即系我意思，佢就可能系会守得住呢啲位啦，系嘛？
0: 已经守紧啦。其实你即系而家呢一刻就系守紧。咁对于我嚟讲就系话，乜嘢令到佢守得到之余？要重上嗰、那個上升軌，就係我要做嘅功課咯，我要諗嘅嘢咯，係啊。咁其實唔係冇嘅，只要但係問題就係市場肯唔肯拎出嚟炒咁解。即係其實每隻股票都有去睇好同埋睇唔好嘅因素。咁乜嘢令到市場會拎出嚟做？咁

0: 除咗佢自己要生性之外，咁有陣時你未必需要自己做得好好嘅喎，即係你十個人去參加歌唱比賽，十個都走音嘅，咁你咪揀個走音冇走得咁難聽嘅冠軍，即係有陣時都有呢啲嘅因素令到股價升嘅嘛。咁我嘅責任就係每日睇住究竟乜嘢令到股價開始炒得起。
1: 好，咁啊，继续再睇6817。呢只系咪港股嚟噶？
0: 六百一十。
1: 系咯，唔知。咁不如答下，仲真系少少时间答下建滔啊，148啊。
0: 我認為都係跟住啲 AI 硬件嘅睇法咯，即係我頭先第二、第三節分享嘅概念冇乜點大變噶啦。如果你係中長線投資者，真係好睇好整個 AI 板塊，而會利好PCB 嘅 demand 嘅話啦，咁跌咗咁多落嚟，你係冇理由唔買嘅。系啦，咁但系你话我唔系，我纯粹想搏反弹，究竟跌够未嘅话，咁我暂时认为我自己睇法嚟讲，都仲争少少去嗰个 confirmation 仲争少少。咁我都系如果真系咁撞啱唔系礼拜一嘅话，而我又觉得我呢边嗰个图表分析信号真系出咗啲比较更加强烈嘅见底信号，我就喺新城理财家度出稿，大家就留意住新城理财家。
1: 系，大家留意住我哋节目同埋新城理财家吓。好，我哋今日咧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唔该晒阿 Tim 嘅。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本港出口继续急升，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6411亿元，按年上升 53.4%， 升幅较五月扩大 12.6%，进口货值6930亿元，按年上升 45.4%， 升幅扩大 3.4%， 有形贸易逆差520亿元。上半年计，本港出口上升39.1%，进口上升40.6%，按地

0: 域划分，出口至新加坡和台湾升幅都达到大约80%，出口至内地升50%，出口至美国和墨西哥分别大升1.14倍和94%。以货物类别划分，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出口大升57%，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升93%，通讯、录音和音响设备和仪器升70%。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应该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会密切监察对出口可能带来的影响。港股升超过200点，企稳在100天线以上收市。大市高开30点之后升幅扩大，午后升幅一度扩大至313点。恒生指数重上100天线，收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近2105亿元。携程集团遭国家市监总局罚款51亿元人民币，消除市场不确定性，股价升近4%。小米星期四将会公布新系列汽车，股价升7%，是升幅最大蓝筹。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上升，美团升3%，腾讯升2%，京东和阿里巴巴升1%，宁德时代半年多赚42%，股价反复升2%。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1%，华虹宏力偏软，兆易创新跌近4%，天数至深美市倒升6%，难起科技跌3%，逼人科技跌50%。油价下跌，中石油跌3%，是跌幅最大蓝筹，中海油跌1%，中石化升近1%。AI 大模型股上升，智普升3%， Minimax 创新低之后反弹，收市急升17%。澳门博彩股上升，银娱升6%，金沙中国升3%，国企指数报8365点，升94点。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下旬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东京地方检察厅相隔4个月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和胁迫等罪名对川田访大提出起诉。起诉书指出，现年24岁的川田访大案发的时候携带一把长约18厘米的菜刀，翻越设有防盗围栏的外墙进入中国大使馆，并胁迫使馆工作人员或爱国者会处决他们。共同社报道，检方对川田访大进行了大约3个月的精神鉴定，认定他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逝世，终年68岁。日本出版社港谈社发布讣告，话东野圭吾上星期四凌晨因为大肠癌去世，葬礼已经由他的家属低调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目前伊朗同阿曼正系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只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同埋具体管理机制。巴加埃强调，同阿曼嘅磋商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系美伊间接谈判嘅一部分。佢又话，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状况未发生变动，仍然维持关闭状态。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4: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

0: 即买即收租 ，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2: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8: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大家好，嚟到礼拜一嘅时间，有八十后投机客喺度。Hello，Alan。
2: 喂 ，Hello， 大家好。Hello， 阿卡你好。
1: 系，我哋头先都好激烈咁样咧，去倾紧个市况啊吓，究竟咧下一步应该要点做啊？因为睇翻即系个市场嘅资讯，即系每一日都有即系唔同嘅，当然有唔同嘅一个跟进啦、啊，同埋变化方面咧，即系都好快，好似真係啱啱过去嗰个台风咁快。希望大家即係都喺安全嘅地方去度过啱啱呢一个 weekend 啦、啊、咁样。咁而同时间呢即係睇返我哋港股方面先啦，一阵间先讲下环球嘅市场究竟个走势系点样。因为而家盘前呢都已经睇到美股嘅市场真係叹咗一口气，所以我都即刻揿返我哋港股睇咗先咁样啦。港股啊，今日呢喺25207点嘅呢一个位置收市，升咗243点，大市成交金额2105亿，睇嚟佢继续呢建立緊一个平台嘅区间。因为通常一有呢一个平台位呢，大家都会期待住下一步会唔会系有一个向上嘅突破。当然呢个亦都系好多股民朋友想要睇到嘅一个发展方向啦。咁但系始终都要继续睇埋资金嘅流向啦，同埋咧市场嘅一个气氛嘅，咁啊即刻要俾阿 Alan 咧去讲下啦。咁啊呢个可能性突破向上可能性大唔大咧？喺嚟紧？
2: 哇！我觉得反而要小心啲喎，即系佢有一啲即系今个月开始咧，咁啊都几反复无常啦。我觉得即系当大家以为咦啲盘路又好似转好嘅时候，佢又走嚟同你行个横行，而佢行。行行之後咧，我覺得最唔開心嘅咧就係佢開始炒埋啲傳統嘅金融股啊，特別係中資銀行股啊。咁呢個我又覺得有少少喺個主題上面比較難去操作少少嘅一個板塊啦。咁亦都會係難係一個叫做好熱炒嘅一個信號啦。即係講真，你話如果個市淨係升1398939，咁你又好難同人講話你個市好牛嘅，又啊係咪先？咁咁你见到呢一个咁嘅状况嘅时候，你又有少少觉得港股系真系几难炒嘅，即系港股唯一比较好少少嘅，即系之前都有讲过，即系可能一啲比较睇好嘅股份咧，你升到咁上下咧，又有啲中证监嘅有啲政府部门嘅一啲消息啦，咁好似网易咁样噶嘛，又有啲游戏上面嘅消息啦，咁啊又打咗佢落嚟啦，跟住你话其他嘅一啲板块咁，例如9961咁样又俾人罚款啦，咁虽然罚款，我觉得今次就短期叫做一个好事，就即系你尘埃落定啦，咁、但系中长远嚟讲，就其实你平台经济都难做啦，件事都会，咁所以我觉得整体嚟讲个市有少少杂乱无章嘅，即系大家就我觉得唔好太过进取咁样，反而趁呢个机会咧就缩细下个仓位，即系等佢可能啲内人股叫做行完一阵啦，有啲其他比较热烈啲嘅板块咧，先至再去操作咧，就感觉上会安心啲咯。咁你话个平台，讲真，技术层面上嚟睇就合格啦，而家都入咗阶段二啦。咁但你个阶段二咧又有啲唔靓仔咧，就个 divergence 真系几大嘅，即系快线同慢线中间个差距都几大嘅。咁你要等佢行到去收窄之后再拉阔咧，我谂都有少少距离咯，老老实实。咁所以可能呢个横行咧都会行到去八月初，等到结算之后噶啦。咁而家暂时见到八月嗰、那个未平仓合约咧就25亿几淡仓，16亿好仓。个人就觉得唔叫做太靓仔，但你话真系炸唔炸到佢落去咧，又好似有少少难。反而阿卡你头先讲话个平台突破之后咧，我又觉得反而平台突破咧，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会唔会系一个假突破，因为咧喺个仓位上面又差咗少少啦。而个平台突破之后呢，其实25000-26000呢有一个几明显嘅横行区阻力啦。咁而第三样嘢就即係嗰个主题未出到嚟啦。咁我諗至少要等到有几个因素出嚟呢，呢个突破先成立。

0: 合嘅，就係你可能突破完要回試翻25,000，跟住第二咧就係你要有啲好明顯嘅主題出到嚟，第三咧就要睇下佢突破咗之後喺25,000到26,000嘅嗰個環境底下咧。美國嗰邊個股市又要點樣啦？如果你話美國嗰邊股市好似而家咁樣呢，又唔叫太差，但又冇明顯主題嘅時候呢，對港股反而係一個強心針嚟嘅。咁因為都過去1個月都見到個搖搖板嗰個狀況好明顯啦，咁我自己就叫佢做一鰭落萬物生啦咁樣。咁呢一個狀況如果維持到落去呢，港股呢突破完再做回調嗰下呢，反而就可能係一個入市位咯。
1: 系咁啊，而同时间咧，即系都好明显咁样睇到，即系最近啦，连埋上个礼拜，其实尾段开始啦，见到个市场嘅大市成交金额咧，都缩小咗，缩窄咗好多啊，吓，即系都系维持喺2000头嘅亿嘅呢一个位置啦，尤其今日2105亿啫，系咪真系见到即系市场上面嘅资金都慢慢开始流走咧？
0: 其實就個成交量細就亦都同頭先嗰個主題比較欠奉嗰樣嘢都幾有關係啦。咁第二就其實去到期結呢個位置咧，咁啊，即係你見到今個月都 flip 咗幾次啦，即係好淡咧，其實都不斷咁喺度打緊交啦。咁打到而家咧，好倉17亿几，淡倉20几亿。咁而之前咧曾經反級過嘅阿里巴巴同騰訊咧，而家都變咗係淡倉主導翻啦。咁所以你話去到期結嘅時候咧，我諗就都塵埃落定，即係你話好優會唔會喺呢啲位度出手咧？又好似冇乜太大嘅诱因咁，但系你话要淡油炸翻佢落去咧，即系你根据头先讲嗰样嘢，其中一个就一鰭落万物生啦，咁变咗好友因为美股嗰边可能走咁啲钱啊，跟住港股方面 AI 又走咁啲钱啊，咁你其实都系买翻啲平嘢嘅时候，你下方又有啲低位嘅支持同买盘喺度，咁而睇埋达越嘅话咧，其实见到例如阿里巴巴、腾讯两只比较主导啲嘅啦，暂时都系淡倉捏住啦，咁而阿里巴巴，我覺得最睇得明顯嗰樣嘢就之前一路講啦，120蚊係一個阻力，咁其實都已經兩三次試到120蚊咧，都好快咁打翻落去10蚊嘅，咁你要做到真係好靈活咁，次次去到一二零咧就沽去，跟住去到110咧你去偷位食股喎，咁所以其實見到首先就個波幅都非常之窄啦，二嚟咧就真係都唔係一個趨勢市，係一個波幅市，咁建基於呢兩者咧，我又覺得其實都係繼續會行一个波幅市嘅，咁所以大家又唔好话太过睇好嘢睇淡，反而就真系好灵活嘅朋友咧，就趁几蚊咁样咧，就做个反手。
1: 好。
0: 咁如果话唔系，即系做开 momentum 嘅，咁可能就要日日忍手，等到8月有啲明显嘅趋势出到嚟，先至再谂啦。
1: 好啊，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我哋亦都会带大家睇下喺市场上面咧有冇一啲热门嘅股份，咁啊，究竟即系喺一啲反弹嘅位置，即系例如啦，一定会同大家咧提一提咧，今日港股成交咧 top one 嘅呢一只小米，究竟蛋糕之后嘅一个谂法，市场咧系买熊定系买牛会比较多咧？睇好定睇淡呢？一阵间翻嚟继续。
2: 散户奇兵，
3: 下午5:19。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啊吓，咁啊，一於同大家去讲一讲啦。已经见到 Tony 都留言啦，小米呢只股份即系都非常之受到我嘅青睐啊吓，唔系嘅，只不过即系曾经同呢一只股份都有过少少渊源啊吓，即系喺买卖层面方面，唔关间公司事，买卖层面方面都有一段历史系啦，咁啊，但系都已经好耐冇接触佢噶啦，咁啊，但系今日啊，嗱嚟紧8月18号咧就会出业绩嘅，咁但系今日咧系喺个熱度榜排榜首啊，竟然升 7%， 小米收報28.68，哇，好震驚啊，咁啊，而且同時間亦都有一啲消息層面啦，當然就係話有兩款新嘅車型會係出場啦，而且亦都會持續回購啦，咁啊，亦都喺佢手機嘅一個出貨目標上面咧，亦都會有一啲新嘅 target， 咁即係代表咧，即係個銷售量亦都係即係繼續去持續上升啦，咁樣即係重重嘅。这个好消息利好竟然可以帮到小米成为一个催化剂，但是市场究竟资金是雪亮的，究竟 buy 不 buy 它这一套呢？
2: 哇，即係坦白講啦，即係呢啲我咪港股最近難炒嘅一個位啦。即係你其實見到港股呢排就不停係夾緊啲殘股嘅。咁但係你話夾殘股得嚟呢，你700嗰啲又無啦啦俾佢炸返落去，咁你開隻小米咁樣又有少少出乎意料啦，老老實實。咁如果你話純粹睇資金流嘅，咁你又即係見到明顯地係負數啦，即係淡倉係多過好倉啦。咁 even 去到8月，咁其實就6900多万淡倉，6100多万好倉啦。咁但你話去到今日就应该反吸咗啦，但系咧你又要记住，有少少似兔娃娃噶，即系好似我哋除咗睇呢一个数据之后，我哋又要睇埋最近个市况发生乜事。最近个市况就系每次一啲淡仓多嘅股份咧，一反吸咗俾好仓赢咗之后咧，就开始见顶噶啦。呢个系近日嘅走势，就好似头先节目第一节讲嘅阿里巴巴。腾讯咁咧，你见到喺7月份嘅时候咧，大概喺7月17啦至7月20啦，佢好犀利嘅，佢好叻仔嘅，佢曾经系打到去变好仓多过淡仓嘅，即系嗰个好仓嘅力度系非常之强嘅，即系阿里巴巴喺7月17已经变咗做 call 多个 put 啦，但系你一见到7月17、7月20呢啲位咧 call 多个 put 之后咧，佢哋就开始嚟料啦，就开始越嚟越弱，越嚟越弱啦，咁啊去到而家又俾淡仓打翻赢啦，咁你话？小米会唔会重蹈呢个覆辙呢？就是以好仓系咪得一日货仔呢？咁我觉得都有啲机会嘅，即係都比较难做少少嘅。咁而如果我真係即係睇返纯粹睇返以事论事啦，以数据论数据啦，咁你话去到小米8月份其实喺30度淡仓就有个大位嘅，咁2100多万淡仓，好仓就得300多万啫，咁所以30呢一个位呢都几淡仓几咬实唔放嘅，咁而好仓个大位就28啦，咁所以你见到今日就打咗上28楼上啦，咁好仓个大位28就900多万，好仓就700多万淡仓，咁所以你打到上嚟呢，我觉得30呢可能系一个短期目标价同埋一个阻力嚟嘅，咁如果你话去到30度，其实 RSI 都去到70啦，咁之前都有讲过，其实每次 RSI 由30打到上70嘅话呢，中间都冇乜明显嘅回调嘅时候呢，咁70呢一个阻力呢都几飞力嘅，叫做几明显地会撳住嗰个股份嘅，咁所以呢个又要小心啲啦，咁所以你话如果而家28.6嚟计，咁上网空间就30囉，咁如果你话下方个阻力呢，就可能摆返近少少呢，就可能都要27.3左右呢，就一个几要走嘅位啦，咁就变咗上面下面就50/50，纯粹炒佢个动力呢就可以偷一两日货仔啦，咁啊升穿30度就闪人啦，跟住跌穿27.3又要走人啦，咁可能都可以做到一个短期咁样嘅效果咯，咁但你话长期睇佢上返去呢，我就觉得都仲有少少压力喺度嘅。
1: 好啊，咁啊见到有观众呢都话啦，小米大升能够救科指，睇下又得唔得先，科指咁今日科指都系升咗 1.5%，就系72.4702点啦。咁但系即系要一致啲咯，净系一只小米应该都救唔到好多嘅咁样。咁啊，而同时间咧，即系嗱，见到有观众咧都问呢一只建滔即层板啊。咁啊，喺当然即系喺 Alan 咧再分享，即系呢个市场上面资金嘅一啲派位啦，又或者即系喺边啲股份值得大家留意啦，甚至乎 watch list 之前咧讲一讲先。因为观众咧就喺36.2买咗两手1888建滔积尘版，咁啊做啲短炒嘅动作嘅，咁今日就已经食咗一手啦，咁样40.5食咗一手，哇劲喎，3.几个都有。跟住之后仲有一手点咧，咁啊不如睇下建滔积尘版1888呢一只，今日升咗6.5%，喺40.18收市嘅。呢一只嘅股份呢，喺呢个市场上面，大家系睇佢好定淡为主呢？
2: 咁我呢只就冇衍生工具啦，咁变咗比较难去睇佢嗰个好淡嗰个分布啦。咁但其实你由技术走势睇呢，佢就都几多蟹货㗎啦。咁但係呢，就正如之前应该都有喺早几集节目讲过，就即係睇呢只股份可能去到30-40元呢，咁我觉得都有一个吸引嘅位置嘅开始。咁唔係讲緊个基本因素啊，基本面就当然都有佢嘅问题啦，就即係同 NVIDIA 整嘅一啲伺服器基板呢就有啲压力，有啲阻滞啦咁样。咁但係呢，你见到其实喺技术面上面呢，佢如果一种咁样爆升嘅股份由20-几元升到上100-几元呢，其实你话回60%啦，咁其实86-48都回48元嘅啫，咁但其实佢都唔止㗎啦。咁如果你话佢而家呢个价呢已经由高位都回咗，可能接近60-几元嘅位置都回咗都80%㗎啦，由高位。其实呢啲位置通常都开始会出现一个支持位的。咁而你见到呢，其实 RSI 每次喺30附近呢啲位置呢都已经开始叫做有啲购买力啦。咁其实已经做咗一个RSI 做咗喺33、34呢啲位置呢做咗一个三底背驰㗎啦。咁其实每次呢现价嚟计呢落到30-几元呢，我觉得都系一啲可以叫做慢慢加货嘅机会啦。咁我反而就觉得，不如你记住买得呢一隻呢，你就要留一注呢，即係至少比较大少少比例嘅一注呢，就等佢个 RSI 跌穿30嘅时候就再做一个短期嘅买入部署。咁然之后呢就可能偷啲位置真係接近40-零元呢啲位呢，可能就要食糊㗎啦。咁所以呢，我觉得呢一隻都系一隻炒波幅嘅股份，咁佢有机会再落多少少去到30-几元嘅。咁於是乎就抱住一个分注去买，然之后40元楼上就食糊嘅心态就好啲。咁而个 MACD 呢见到都去到阶段四㗎啦，而个 divergence 就慢慢收窄。咁呢其实个快线应该会慢慢打横行啦，咁佢呢啲位就会开始做到啲波幅市出嚟啦。咁如果呢位朋友本身仲有一手可能30-几元买落，跟住40元未走呢，我觉得如果你灵活走位就真係等多30-几元嘅时候，可能都有机会穿呢位朋友买嘅位嘅。咁但我就觉得唔搏啦，咁你不如揸住一手就睇佢个感觉。如果真係跌穿你买个位置，你又有少少闲钱嘅话呢，可以考虑下喺嗰啲位度买完之后偷返位喺40-零元呢啲位度又走，咁样来回炒几转呢，应该系一个比较适合而家市况嘅策略咯，会叫做。
1: 系咁啊，即系去返啊下，即系 Alan 啦，88号投机客短炒嘅一啲諗法呢，咁喺呢个市况都系比较适合啦，尤其呢今个礼拜即系喺30号呢，即系期指结算日啊，咁而家即系已经系步入咗呢一个转仓期㗎啦，咁资金上面都比较紊乱少少啊，嘅时候，咁最紧要即係喺个市场上面嘅一啲部署可能都快出快入啦，咁而且呢即係亦都有另外嘅一隻股份，即係对于7709方面亦都闹唔闹得过呢，一阵间我哋呢新聞返嚟之后再同大家分析。
3: 下午5:30，
4: 新城财经台新聞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市建局红磡贝利街和浙江街项目中五折标，收到7份标书，包括嘉华国际和中海外。项目占地81914平方尺，毗邻海心公园，前方是土瓜湾避风塘，可见楼面面积大约737226平方尺，估计可建1200个住宅。中标发展商需要兴建一间安老院舍，市建局将会以1亿3000万元回购。食安中心公布本港市面销售面包钠含量和风险评估研究，整体平均钠含量低于高钠水平，但相同种类面包样本的钠含量差距颇大。 研究由零售层面搜集112个非乳鲜包装面包样本，测定钠含量，涵盖12种面包，平均钠含量每100克320毫克，最高种类分别是法式面包、芝士包和比糕包，最低种类就是提子麦包、牛油排包和甜餐包。研究发现，肠仔包和吞拿鱼包中，肠仔和吞拿鱼馅料分别占整个面包钠含量5.5%-3.5%，而比糕包、牛角包、法式面包和甜餐包的钠含量和涵盖同类面包的海外研究差不多或者更低。但进食大约一个法式面包或者一个芝士包，已经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摄取量上限，即是2000毫克的大约四分之一。研究亦都发现，由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钠含量差异明显。中心建议业界可以考虑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配方，减少面包的钠含量。海关在机场拘捕一个葡萄牙籍女人，检获约25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约980万。海关昨日在机场拘捕那个由德国法兰克福飞抵本港的43岁葡萄牙籍女人，并在两个寄仓行李内发现那批怀疑毒品。被捕女人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海关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截查一个出境的39岁澳门男人，在他随身携带的背包入面发现20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活龟，市值约42000元，拘捕了那个男人，案件转交渔护署跟进。东盟外长会议上星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重申，外长王毅在马尼拉期间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亦都没有什么简短交流。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早前透露，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与外长王毅简短接触，谈及双边关系，他以外交上的交流为理由没有披露详情，但强调今后继续对话极为重要。如果属实，就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以来两国外长首次交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午在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朝早司法部外发生爆炸，参议院又发现爆炸装置，当局相信两宗案件极有可能有关联。菲律宾司法部说，凌晨12点几司法部大门附近发生爆炸，初步研判是由土制炸弹造成。到朝早8点几，一个拖车公司员工在参议院附近街道发现可疑物品，警方拆弹专家到场之后将可疑物品移除，两宗事件都没有造成伤亡，警方正追查爆炸品来源、性质和案发经过，以及两宗案件是否有关。东京上野公园的龙凤胎大熊猫晓晓和蕾蕾一月中交还中国之后，日本全国整整半年都没有大熊猫，是自1972年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而获赠大熊猫以来首次清零。共同社报道，东京动物园去年夏天，即是交还龙凤胎大熊猫之前，已经提出新租借意向，但至今未获回复。仙台和慈城县的租借计划都停滞不前，认为如果日中关系未能够改善，熊猫清零的状况将会难以解除。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半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83%。
9: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0: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翻翻嚟我哋三户奇兵嘅节目啦吓，咁啊喺度同大家讲一讲先，嚟紧九月咧有一个非常之值得大家期待嘅活动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个名咧就叫做户万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喺9月12日星期六呢一日咧，由上昼10:30至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举行嘅，咁啊青就系户万青啦，咁啊其实每朝早都会喺我哋新情财经台同大家做节目讲。讲股噶啦，咁啊有好多投资智慧咧，喺节目嘅时间当然啦，即系唔够时间讲啊，咁啊而喺呢一个大气电波里面，即系都唔可以有讲得咁白嘅时间啦，有一啲投资密码，咁啊从来都冇公开过嘅，咁啊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咧，同大家青姐就会同大家咧首次去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咁而且当日咧亦都会有丰富嘅午宴啦，俾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嘅机会嘅，亦都可以近距离同青姐围炉讲股啊，机会非常之难得啊！咁啊，而家报名咧就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咧，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啦，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去查询下啦，咁样。好，咁啊之后就返返嚟啦，我哋节目啦，咁啊同大家去讲下先，剛才喺新聞之前呢同大家讲话仲有呢一隻即係7709啦，海力士嘅呢一隻股份啦吓，咁啊见到即係都有观众呢想睇下会唔会有捞底嘅一啲动作，咁样始终都系追踪住韩股嘅即係韩国市场嘅呢一隻股份呢，咁啊韩股方面呢今日就 3.24 个百分比嘅一个升幅啦吓，咁啊但係同时间大家亦都担心啦，因为呢始终喺美股嘅 ADR 上面呢亦都有上市，咁而家喺盘前都系有6% 嘅一个升幅啦，咁啊喺唔同嘅市场都有呢只股份。Alan 你又点睇咧？我哋由港股开始讲起啦，港股嗰只7709值唔值博咧？
2: 咁啊，其实都同一齐嘢嚟嘅，佢分咗港股、美股同韩股，分嘅一只嘢嚟嘅。咁但系即系港股嗰只嗰个杠杆就比较犀利啲啦，咁啊即系。咁美股有 SKHY 啦，咁啊冇咁大波幅嘅，咁但系其实坦白讲啦，你呢一类股份都要睇翻最近可能几一体嘅表现啦。咁你不论系 MU 啦，跟住SNDK 啦，或者 WDC 啦，咁其实你见到佢哋主要嗰个走势咧，都系行一个叫做波幅嘅市况为主啦，咁你纯粹望到美股嗰边已经叫好少少啦，因为你冇咗嗰个去杠杆嗰个影响嘅时候咧，佢哋嗰个波幅就相对都叫做细啲啦。咁但系你如果话去到海力士咁样，咁你亦都有埋嗰个去杠杆嗰个因素个影响，而令到佢其实都仲继续系一个

0: 浮浮沉沉而沉得比較深少少嘅位置啦。咁的確，咁出面有啲人會話啊，近期可能去貢江就去到七七八八啦。咁但係坦白講咧，佢哋嗰個方法咧都係攞住而家個貢江比例同可能半年前嘅、一年前嘅嗰個貢江比率做一個比較，然之後就話去到七七八八啦。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啦，即係去貢江，你本身有個貢江嘅時候，即係你買突咗啊。咁你要去貢江嘅時候，你都要去突咗先至叫去曬啊嘛。咁所以我哋以往咧，即係你港股都有一啲去貢江嘅情況出現。如果大家股齡長啲咧，去到可能2015、2018年呢啲時間咧，咁有時去貢江咧都跌到一個比較超賣嘅情況嘅。咁你話即係海力士去到未咧？咁坦白講咧，我又覺得都仲未叫做真係好恐慌嘅。你見到而家都仲繼續，你 SKHY 咁美股嚟計，其實你由上市到而家，你會真係買完都唔係喺水底好多啫，咁你170蚊，咁其實而家盤前都係大概160零蚊呢啲位置，咁所以其實你話真係，就算我第一日買 SKHY 到而家，可能都唔係好使輸錢，咁你話係咪真係好恐慌？我覺得未至於啊，咁所以你有兩睇啦，咁啊，如果你話，放一個短期鬧底嘅情況嚟睇咧，即係想睇下 SKHY 會唔會已經叫佢去貢江完跌突咗啦，跟住你去買啲咧，我又覺得未到呢個時間嘅。咁如果你話調翻轉，你純粹係一個長遠咁樣去睇呢一個memory 會繼續節節上升咧，你又要睇翻成個大圍就係 MU 啊、SNDK 啊、WDC 啊，其實整體嚟講咧，嗰、那個情況都唔係話真係好好嘅。咁你以美股8月21号到期嘅 SNDK 嚟计啦，佢有一个淡仓呢，其实都去到11几嘅美金，而好仓呢就只有6000几万啫。咁所以你睇完条数你就见到 SNDK 其实都仲系淡仓比较多啲嘅。咁如果近价就再多少少啦，近价就大概 1.9 嘅 put call ratio， 即系接近两倍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近价都好多淡倉喺度做啊，咁主要個打交位都係1500蚊同1400蚊啦，而個加埋 exposure 都係偏負數，即係個波幅都仲未正式縮細嘅，都仲係喺度叫做打緊交嘅。咁而 WDC 就好啲啦，好淡倉就接近都係7700萬，而近價嘅話咧，個 put call ratio 就1.3幾，即係可能淡倉多過好倉少少啦。咁而個打交位好倉就睇到590至600蚊，而淡倉就睇到500蚊。咁所以你見到不論 WDC 啊、SNDK 啊，佢哋個睇法都比較分野少少嘅。咁呢個亦都就係會對於整體嗰、那個叫做memory 嘅氣氛嚟講就唔係太好啦，咁所以你話 即係 SK 海力士係咪真係叫做去到鬧底咧？我自己就都係偏保守少少咯，我覺得佢都仲係行緊一個波幅嘅走勢，機會比較大啲，咁可能都係逢低，可能跌得比較誇張啲，可能你見到有幾日跌一日兩日跌10%、8%，你話鬧少少搏去彈咧係 OK 嘅，但如果你話佢要重複翻可能4月到6月嗰種咁誇張嘅升幅咧，可能就要啲時間咯。
1: 係，咁啊，而且即係如果要一啲重複性啦，即係一啲大規模少少嘅升幅咧，即係當然另一樣嘅資產即係跳一跳啦。咁啊，港股之外咧，即係另一樣嘅資產金方面咧，都未必重複到上年嘅喺年尾開始啦，即係9月開始嘅嗰一輪嘅升勢㗎啦。咁樣咁啊，因為而家睇翻個金價咧，4094蚊嘅呢一個位置啊嚇，咁啊繼續都係好似指數咁樣浮浮沉沉喎。咁但係呢一個平台區又建立得實唔實在呢？
0: 咁其實我哋攞翻 GLD 呢就 ETF 嚟計啦，你見到佢其實都係大概372蚊到380蚊呢度做緊個橫行區啦， MACD keep 住喺階段一度嘅。坦白講，你攞實際情況嚟睇呢，即係你話央行其實呢排都繼續賣緊金啦，但係其實 ETF 就繼續都係流出嘅比較大啲啦。咁雖然今日你話放現木之海峽嗰度又好似收咗火喎，咁但係老實講，你呢一個係咪會令到佢唔加息呢？我又覺得都未至於。即係可能今年都係繼續會有呢個加息嘅預期啦。咁所以你話金價升到某啲狀況嘅時候咧，我覺得嗰個沽壓都會開始出現翻嘅。咁所以黃金就唔係話真係特別睇好嘅一個資產類別啦。短期嚟講嘅話，咁而家你亦都見到佢嗰、那個好淡倉比例啦。咁如果八月份嘅話，淡倉就9900萬美金，好倉咧就4000多萬美金，咁亦都係淡倉佔優嘅。咁但淡倉咧，其實大部分個位就喺400蚊度壓落嚟，咁就非常之遠啦。GLD 嚟計，咁變咗就上去又層層阻力啦，而下面

0: 比較主要嘅打價位係370蚊，就1,100嘅好倉對1,200嘅淡倉，咁都係比較弱勢少少。咁370蚊，我覺得喺8月中之前就未必話好快會破到啦。咁短期甚至乎亦因為呢個貨幣募資開壓嘅停火，有可能會造就到港股呢邊呢嘅一啲金礦股，好似頭先咁講啦，就係、是、一啲跌得越殘嘅股份、淡倉越多嘅股份呢，呢排係會有啲夾倉嘅動作嘅。咁所以呢，金礦股啊1378，如果你係有貨或者有啲淡倉嘅話呢，有淡倉嘅話就最好可能趁呢排呢就食咗糊先。咁如果有貨嘅話呢，就可以睇下呢排夾呢啲金嘅淡倉嘅時候呢，會唔會有一個叫做撤退嘅機會啦？咁樣咁而黃金呢，就雖然都可能會彈啦，但如果以 GLD 嚟計呢，我自己就覺得嗰個阻力位可能短期都會喺385至390中間，咁而家佢個加碼 exposure 都係負數㗎啦，咁亦都係300，而家300，佢盤前都應該375啦，你話385其實都係10蚊水位啦，咁下面就370做止蝕，咁其實都有個短期1:2嘅直播空間嘅，咁啊做唔做呢一個 range 就真係要即係仔細諗下啦，咁啊，咁但係我覺得金礦股、港股呢邊咧就偏係會有個夾倉嘅情況出現咯。
1: OK，好啊。咁啊，嗱，除此之外咧，我见到观众咧都比较留意一啲大股嘅一个走势，即系头先都有轻轻提过阿里巴巴方面啦，亦都有另外嘅呢一只港交所啊，388。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我哋再同大家跟进。
2: 散户疲兵。下昼5: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譬如攞货啊，自己抄啦。
5: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6: 唔系吧？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7: 有老鼠啊！
5: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8: 我哋要转仓，
9: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5: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6: 众生一刁难我。
5: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9: 你哋够胆讲多钱？
10: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1: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2: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1: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0: 真系咁着数？
11: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5: 一键理财、
16: 外汇、
15: Bitcoin、
16: 基金、
15: 黄金、
16: 强积金、
15: 楼市指标、
16: 港元拆息、
1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6: 密切锁定新

0: 都会即系当然 check 一 check 阿里巴巴嘅最新走势啦。111咧，好似已经唔系第一日见到啦，每好多日收市都系类似嘅呢啲100蚊边嘅位置咧去做一个收市嘅动作。今日咧111系啦，咁啊升咗0.9%啦。观众睇下先，观众系问几时入得嘅，入唔入得嘅咁样，咁啊，所以就睇下 Alan 嘅睇法先。
1: 我都等紧个位啊，因为咧我又觉得其实。你見到今個月其實個淡倉本身部署得都幾興奮，但其實好友都曾經幾次打到上120，我覺得佢唔係無力㗎。即係我雖然幾個禮拜都講120係阻力，好似睇佢好淡咁啦，但調翻轉嚟睇就即係你都試咗幾次120啦，我覺得算叻仔啦，老老實實。你本身今個月頭嘅時候個 put call ratio 係10:1㗎喎，即係10蚊淡倉對1蚊淡倉喎，打到今日其實都係大概1.2:1啫喎，其實好叻仔啦。嗱，我啱啱就睇翻個數啦，今個月頭嘅時候7月2號，阿里巴巴個淡倉係講緊1億700萬，
0: 嗯，
1: 跟住淡倉係10億，好倉係1億。系啦，
0: 哇，
1: 系啦，今个月头嘅时候，到而家7月24号啦，淡仓得翻4000万，好仓系四亿，好仓系3亿几，
0: 哦，
1: 即系好仓系赢3倍几，淡仓输1倍嘅，咁，所以其实你话件事唔系冇力嘅，咁但系只不过120嗰个阻力真系好硬，所以咧，其实去到8月份咧，都见到120嘅阻力咧系仍然存在喺度嘅，咁但系咧。我哋等啦，咁其實你話今日都去到111啦，咁如果你話真係穿到110蚊樓下啦，真係落到去可能105至102.5呢啲位中間咧，其實係有得搏下同埋都吸引嘅，我自己又覺得，咁，就即管睇下會唔會去到102.5至105中間啦，咁其實有一個 MACD 都略為開始收窄緊啦。我傾向估計咧個 MACD 係要落一落翻去階段四嘅，即係條快線係要跌穿嘅。咁而家見到嗰個20天平均線開始兜緊上嚟咧，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個支持咧就麻麻地噶啦，即係可能都要穿一穿噶啦。咁所以105樓下應該係有機會嘅。咁，贪心啲啦，等下105啦。咁如果你话真系唔得嘅，调翻转头啦。咁睇下个到时个市况系点啦。如果真系强嘅，可能我都会做翻即系追高啦，宁愿追高啦，升穿116我就追高啦。可能跟住就睇佢升，博去破120就再向上多格咯。咁就两手准备咯。咁但系如果升穿116咧，我买个注码就细啲噶啦。跌落去102.5至105，我可能个注码相对会大翻少少。咁但都系。嗰句啦，美股我覺得都係唔係好睇得透。你見我今日都冇特別睇美股啦，即係之前咧就美股好明顯噶嘛，你一擎落萬物新就炒啲非 AI 嘅股份啦。咁但係你而家非 AI 嘅股份咧又開始有啲反彈，但係個彈力又不足咧，你其他嘢又唔使炒，但係 AI 你又唔會做一個暫時唔會做一個好。主要嘅趨勢，咁都係一啲散打為主。咁喺呢種狀況底下，其實美股向上向落都50-50嘅咋。咁如果你美股再散落去嘅，港股又真係好難。咁所以到時就要睇啦，105嘅時候睇下美股嗰邊會唔會有啲比較誇張啲嘅狀況啦。如果都好似而家咁咧，反而港股會好啲噶嘛。105附近又睇下阿里巴巴咯。
0: 嗯，好啊。咁啊嗱，另外咧要睇下嘅，亦都係觀眾們咧，即係見到個市況啊嚇，好似升到有平台區。而且咧，今日亦都有創過，即係近期高位啦，即係有一針掂過一下25,000，睇下先睇真啲嗰個數啊嚇，25,276點嘅呢一個位置嘅時候咧，咁啊即刻要睇一睇港交所啊，係啦，港交所又值唔值得去？食糊喎，佢係想食糊喎，原來385.4係有貨嘅，咁啊想知道食糊位喺邊度咧？嗱，400蚊邊嘅呢個位置收市啦，咁啊今日如果即係呢一個400蚊嘅位置咧，其實值唔值得去做獲利嘅動作咧？
1: 係咁啊，上面8月份嘅阻力就應該。420度啦，今个月就应该下先啦，7月底啦，都埋即系埋期结啦。咁上面就冇乜好仓啦，即系7月份咧，我谂400蚊呢个位撑得住就都差唔多噶啦。即系可能由7月27而家7月30都结啦，3日啫。咁400蚊啦，咁如果今个月我谂，跟住去到8月嘅话就。去到420蚊咯，咁啊睇你博唔博多10多蚊咁样，我觉得有机会穿一穿前顶嘅，即系穿一穿到410呢啲位置嘅，咁但就可能要等到8月份先啦，咁个 moment。

0: 氹嘅都比較打橫啲，咁可能亦都要個 MACD 收窄多陣先至再有得向上行。呢幾日就可能會悶啲啦，咁啊 keep 住390幾去到400蚊。咁老實講，350其實嗰個位置雖然都靚嚇，咁但其實都唔係好多水位啊，十零蚊。咁如果呢幾日 keep 住390幾啊，至至到400蚊陣，就要睇下你注貨大唔大注啦。如果你話都偏大注嘅，你不妨食一半，剩低一半就等八月份睇下衝唔衝穿頂咧，就再食埋佢。咁暫時見到八月份，你話咪好明顯地升穿到420呢啲位，我又覺得未係嘅。咁所以半個月到一個月到博多4-5%，就睇下你心態如何啦。咁下方咧，就可能都真係350先至係阻力㗎啦，因為如果見到嗰個好倉呢，其實都擺到370至380度，咁所以就都3905叫做一個好明顯嘅支持位，咁所以就都一半一半啦，咁上面幾個位下面幾個位，咁你就可以睇下博唔博埋呢4-5%啦。
1: 系咁啊！另外咧，即系我哋都可能要关注一下咧，即系曾经风魔过一时喺个股市上面咧，即系都有嗰个新消费股四小龙之称啦，即系包括老虎黄金啊、泡泡玛特啊咁样啦。呢两只咧，喺今日个市场上面其实都有显著嘅升幅嘅，分别有老虎黄金5%嘅一个升幅啦，同埋泡泡玛特2.67%嘅一个升幅啊吓。咁啊，呢一类型算唔算系而家残股？而且见到佢有呢一个盈起添啊，老铺黄金都会有机会可能做下一啲短线嘅部署，可以捞一捞咁样啦。
0: 系啊，嗱，睇数我又觉得要夹嘅，但系咧我又觉得好难估嘅，因为咧头先讲过啦，今个月就专门夹啲淡仓多嘅股份啊嘛，咁其实八月份淡仓咧个比例上偏多嘅其中一只咧就已经系老铺黄金噶啦，咁如果你话以淡仓嚟计咧。睇下先啊，淡倉嚟計咧，佢已經係排緊第三名嘅老鋪黃金，就2億嘅淡倉，800萬嘅好倉，咁你可想而知幾一面倒睇淡啦，老鋪黃金。咁老鋪黃金嘅淡倉就喺400蚊同540蚊就非常大注啦。咁但係你見到個技術走勢咧，就做咗個陽陰陽嘅。咁咩為之陽陰陽咧？就即係陽燭啦，再做嗰支陰燭啦。咁雖然佢唔係3日做曬，佢分咗4日。咁佢嗰支陰燭仲要打穿埋支陽燭個底嘅。咁你今日開個陽燭咧，其實技術走勢上咧就幾靚仔，我覺得400蚊係會破嘅。咁所以我覺得佢係會夹淡仓嘅，咁但系你夹淡仓咧，上面又有条50天移动平均线440压落嚟喎，咁你有400蚊，你度到有10% 啦，连埋头头尾尾可能7-8% 啦，咁你个止蚀位就摆翻今日个开市价咯，今日个开市价又有5%-6% 到咯，咁所以上下就50-50。我又覺得向上機會都唔細嘅，咁但係直播率就一般般。睇權咧又擔心啲，所以就睇下你博唔博啦。
1: 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唔該曬 Alan， 我哋下個禮拜一再有 Alan 喺省期兵，到時見，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黃昏6點。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6點，新闻财经。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这节财经详尽新闻。美军连续两晚停止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说，总统特朗普暂缓军事行动，希望为外交努力创造机会，但同时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如果谈判失败，不排除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就说，只要美军不恢复攻击，他们亦都愿意维持目前暂停交火的局面。金以文报道。
11: 美国自上个礼拜五起停止空袭伊朗，结束连续13个夜晚的轰炸行动。伊朗在过去两日亦都未传出对邻近国家发动新一轮攻击，是近期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出现相对平静的局面。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攻击，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他说谈判仍在进行，过去几日美伊同亚曼的谈判

0: 代表在各层级展开密集接触，涵盖最高层至到技术层面。亚曼代表团日前已经抵达德克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和航道管理机制沟通。但是沃尔兹同时强调，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并未排除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他说美军目前仍然整装待命，并已经向中东部署更多军事资产，必要时可以立即恢复攻击。白宫高级官员亦表示，特朗普始终将外交视为首选，但是军事压力仍然是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重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美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船方亦正继续展开相关工作。伊朗表示，只要美军维持暂停空袭，伊朗亦会同步暂停对美军及其盟友的报复打击。路透引述一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同样会停止行动。这项信息已经传达给美国。不过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政府对华府保持高度戒心，比起乐观，目前更多的是怀疑。他说伊朗官员普遍担心美国只是利用停火重新部署军力，因此德克兰目前仍然保持戒备。美国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上个礼拜五在白宫和高级顾问以及政府高层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有官员在会上提到，伊朗弹道导弹曾经突破美军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的美军死亡。报道说，原本扬言正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的特朗普，在会后下令美军暂缓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原因是担心战争升级可能招致伊朗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国防部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导弹储备。新闻网站 Axios 就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向特朗普通报，美军已经几乎用尽针对伊朗制定的攻击目标清单，如果不重启大规模作战，只是继续轰炸伊朗，已经难再发挥更大效果，行动意义不大。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管理机制。巴加埃强调，和阿曼的磋商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一部分。他又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状况未发生变动，仍然维持关闭状态。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峡开枪示警，拦截并驱离六艘企图行经非官方批准航线的船只。报道说，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而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五艘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这条航道。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东盟外长会议上星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重申，外长王毅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同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亦都没有简短交流。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早前透露，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和外长王毅简短接触，谈及双边关系。他以外交上的交流为理由没有披露详情，但强调今后继续对话极为重要。如果属实，就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两国外长首次交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下午在众议院发表国情之文，朝早司法部外发生爆炸，参议院又发现爆炸装置，当局相信两宗案件极有可能有关联。菲律宾司法部说，凌晨12点几司法部大门附近发生爆炸，初步研判是由土制炸弹造成。到朝早8点几，一架 拖车公司的员工在参议院附近街道发现可疑物品，警方拆弹专家到场之后将可疑物品移除。

0: 事件都冇造成伤亡，警方正追查爆炸品来源、性质同案发经过，以及两宗案件系咪有关联。菲律宾国家警察总监话，两宗案极可能系有关联。小马可斯发表国情咨文之际，正值菲律宾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副总统萨拉正面临弹劾审讯，而截至中午，首都马尼拉、灰松市同北部碧瑶市等地都有多个团体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施政透明度，打击贪污，检讨经济政策。美国西雅图美食节枪击案增加到三个人死亡，另外有四个人受伤，伤者包括一个两岁幼童。现场是西雅图地标西雅图中心，当时正举行一年一度的美食节，园区聚集了几千个民众。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六点，突然传出多下的枪声，民众惊慌逃走，现场陷入混乱。警方其后拘捕一个人，另一个怀疑涉案人士在逃。警方说两人在事发的时候似乎互相开枪，又说在现场检获两支枪，未披露开枪的原因。受事件影响，西雅图中心单轨列车提早结束当日的服务。翻返嚟本港，中医医院即日起推出首轮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协作专病项目，涵盖中风后治疗同下腰痛治疗。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专病项目提供一站式同密集式治疗，截至上星期六已经接获600多个查询，可见病人有一定需求。
1: 咁啊，中风嘅先导计划里面发觉咧，我哋其实系用一个中医嘅综合治疗方法。我哋讲要中药啦，要针刺啦，要艾灸啦、推拿啦、医术嘅方法，加埋咧中西合作嘅一个多学科团队一齐去帮手嘅时候咧，病嘅后果系好过之前嘅，即系话单独嘅情况。有啲时候病人真系要做针灸，要做嗰个物理治疗嘅时候咧，佢要揾。周围不同的地方去找到中医啊，找到物理治疗，发现检查的时候要化验所的情况。中医院是一站式的服务给他们。这样的时候就病就省了一些不同的地方去拼搏的麻烦。同时呢，我们在医院当中我们做的时候呢，是一次过帮他预约了一些气力的治疗。你比方说最近有中风，他真的要做3个星期的话，我们一次过帮他补到3个星期的情况。下腰痛的情况都是的。
0: 卞少祥又说，中医医院今年会推出12项专病项目，针对西医未能满足的治疗需求，提供中医临床治疗。除了目前的2个项目之外，9月会推出5个，包括功能性消化不良，11月会再推出余下5个。中医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说，专病项目在硬件上会使用新式或者先进仪器，例如分精药浴仪器，以特色手法帮助病人，例如同物理治疗结合团队应用机械，使用居家实境训练仪器，以帮助患者尽快康复。渔护署自2021年起恢复捕捉野猪同人道处理，同时优先处理较大风险的市区个案，逐步扩大捕捉行动，捕捉野猪的数目。而目前野猪的数目由2020年至2022年间徘徊在2000只左右，在随后3年大减一半，至到去年只是剩低近1000只。立法会研究资料组发表的数据显示，随住管控策略转变，野猪滋扰投诉宗数由21年的高峰下降约20%，在22年到25年维持平均每年大约1100宗，其中港岛等邻近郊野的市区改善最为明显。野猪伤人个案亦都由22年高峰36宗大减近90%，至去年只有4宗。另外，为杜绝野猪吸引野猪进入市区觅食，政府前年8月将非法喂饲最高罚则大增至罚款10万同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随着制度落实同渔护署加强执法，去年平均每宗罚款额是大约5000元，较22年飙升近7倍。同时 举报个案亦都由22年的6宗激增到过去3年间合共283宗，但只有35人被成功检控。特区护照持有人下个月26号起可以免签证到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和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旅游，最长可以逗留30日。两国国民当日起可以免签证来香港旅游，同样最长可以逗留30日。入境处发言人说，尼加拉瓜和所罗门群岛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免签证安排为香港、尼加拉瓜和所罗门群岛旅客带来更大便利，并有助加强香港和两国在旅游、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联系。连同这两个国家在内，目前有178个国家或者地区给予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或者落地签证待遇。龙翔道东行由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一段上星期五起展开重铺路面工程，分两期进行，预期九月完成。路政署高级维修工程师朱家杰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新铺路物料的温度在大约40分钟就能够由过百度降到50度，最终较预期早近个半钟重新开放行车线，而新物料寿命大约是6至8年，预料能够减少日后维修次数。他又说，虽然强台风红霞周末集港期间施工要暂停，但署方会检讨施工流程，希望争取加快之后的工序。另外，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说，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香港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由于红霞东登，气流由内陆吹来，受地形影响，相对西登由海洋吹来的偏南风威力相对较弱，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小。
2: 红霞已经增强成为强台风，即是比台风更加强了，而中心风力155，其实不细得过华加沙很多，甚至唔細得過即係2018年嘅山竹好多嘅，咁所以呢，如果佢個中心即係個颱風嘅風眼係再近啲嗨到香港嘅話呢，咁就即係完全係兩回事嚟㗎啦。咁所以即係天文台要掛九號波呢，其中嘅考量就係因為佢都好近啦，如果佢再挨近啲嘅時候呢，我哋會受到嗰、那個即係最強嘅風力影響，咁所以呢就係即係掛咗呢個九號波就咁解。
0: 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逝世，终年68岁。日本出版社港谈社发表讣告，话东野在上星期四凌晨因为大肠癌去世，葬礼已经由他的家属低调举行。东野圭吾1958年生于大阪市，1985年以处女作《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赏，05年出版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包含在这部作品在内的伽利略系列，之后改编为影视作品，由福山雅治主演，大受欢迎。东野亦都凭这部作品获得直木赏和本格推理小说大赏，是史上第一位囊括日本文坛三大奖项的推理作家。东野圭吾亦都创作了加贺公一郎系列和假面饭店等作品，其中假面饭店亦都改编为电影，由木村拓哉和长泽正美主演。东野的作品超过100部，以推理小说为主，他的非推理小说亦都很受欢迎，其中他的新作伽利略系列的永远的记忆原定在下个月5号出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到30度。而家气温28度，湿度82%。跟住财经新闻。
4: 改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改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 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们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是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的。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回家，还有会传播给长者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很严重。加上现在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的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像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他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4: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7: 6:00新闻财经，
18: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一节财经新闻。港股升超过200点，代市高开30点之后升幅扩大，五号最多升过313点，恒生指数重上100天线，收报25207点，升243点，成交接近2105亿元。携程集团遭国家市监总局罚款51亿元人民币，消除市场不确定性，股价升近4%。小米星期四将会公布新系列汽车，股价升7%，系升幅最大蓝筹。其他新经济股普遍上升，美团升3%，腾讯升2%，京东同阿里巴巴升1%，宁德时代半年多赚42%，股价反复升2%。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1%，华虹宏力偏软，兆易创新跌近4%。天数智深美市倒升6%，蓝起科技跌3%，碧印科技跌50%。油价下跌，中石油跌3%，系跌幅最大蓝筹。AI 大模型股上升，智普升3%，Minimax 创新低之后反弹，收市急升17%。澳门博彩股上升，银娱升6%，金沙中国升3%，国企指数报8365点，升94点。内地股市收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58点，升44点，升幅1.15%。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148点，升374点，升幅2.72%。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702点，升53点，升幅1.15%。欧洲股市早段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787点，升51点，升幅0.48%。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497点，升405点，升幅1.62%。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434点，升62点，升幅0.75%。 本港出口继续急升，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6411亿元，按年升53.4%，升幅较五月扩大12.6%。进口货值6930亿元，按年升45.4%，升幅扩大3.4%。有形贸易逆差520亿元。上半年计，本港出口升39.1%。进口升40.6%。按地域划分，出口至新加坡和台湾升幅都达到大约80%，出口至内地升50%，出口至美国和墨西哥分别大升1.14倍和94%。以货品种类划分，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出口大升57%，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升93%，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升70%。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应该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会密切监察对出口可能带来的影响。内地储存晶片龙头长鑫科技首日登陆上海创科板，收市较发售价高超过4.6倍。长鑫科技开市报49.5人民币，较发售价8.66，大幅高出4.72倍。一开市市值已经冲破30,000亿元人民币，成为 A 股市值最大股份，之后股价高见55.03元人民币，较发售价高出5.35倍，收市报49元人民币，较发售价高出4.66倍，是历来首日升幅最大、市值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新股，全日成交高达1411亿元人民币，是首次有个股单日成交过1000亿元。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内地光通讯设备中制旭创最终发售价将会定于980元，较最高发售1010元低大约3%。以公司全球发售5450万股 H 股计算，集资额大约是534亿1000万元。根据招股文件，集资所得大约35%，用于光互联产品研发的持续投入，大约30%用作扩充全球产能以支持产品升级路线，其余用于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商业化能力、战略收购和投资，以及营运资金和一般企业用途。中制旭创预计7月30日上市，港交所当日将会同步推出股份的每周和每月期权，纳入可进行沽空名单，同时衍生权证亦都可以当日挂牌。内地快时尚服装电商希音已经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据报集资156至234亿元，公司首季亏损近1亿美元。又提到欧盟取消小额包裹免税，可能对业务产生重大影响。据报内地监管机构反对希音在上市文件入面提及被指控强迫劳动的风险。方永辉报道。
19: 内地快时尚服装电商希音 Shein 已经通过港交所上市聆讯，最新上市文件显示，公司今年首季转型为亏，亏损9900万美元，去年同期就录得盈利3亿9500万美元，主要由于可转换可赎回优先股产生3亿2800万美元的公允价值损失，首季收入90亿5200万美元，按年升1%，营业利润2亿5800万美元，按年跌26%。希音表示，美国取消货值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关税豁免，对公司的美国销售和整体净收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之后销售已经趋于正常。而欧盟取消对小额包裹免税，可能对业务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在去年和今年首季，公司约1/3的收入来自欧洲，影响可能会比美国的政策更大。 外界有声音指控希钦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中国政府否认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希钦亦都坚称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不过希钦的

0: 上市文件中未有具体提及呢项风险，只是提到与品牌、商业合作伙伴或行业相关的负面宣传，可能降低品牌和产品的价值和吸引力。路透引述一名直接知情人士报道，由于中国监管机构无法接受希音在上市文件中将强迫劳动列为风险因素，令公司此前在纽约和伦敦上市的进程受阻，因此转移寻求在香港上市。希音未就供应链相关问题即时回应路透的置评请求。由于希音生产主要在中国但销售面向海外，令公司需要同时满足中西方的合规要求。路透引述专门研究国际金融法的学者分析，内地企业在纽约或者伦敦上市会受更多政治和监管审查，香港被视为更安全的选择，因为香港市场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全球资金，同时又处于中国监管体系的影响之下。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内地人工智能初创 DeepSeek 深度求索据报已经叫停新一轮融资。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DeepSeek 原先计划未来几日就新一轮融资，同投资者签署投资协议。主要由于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对他在首轮融资的时候有关中美人工智能的言论流出感到不满。不过报道又指出 DeepSeek 可能会在日后重启融资进程。上个礼拜多间内地传媒都引述声称是梁文峰同投资者会面时的文字记录。他在会面的时候讲到目前人工智能开发对辉达 NVIDIA 晶片的依赖，以及内地在人工智能技术层面上持续落后于美国。DeepSeek 上个月才完成首轮外部融资，集资大约500亿元人民币，原先计划新一轮融资最少集资100亿元人民币，目标在融资前估值4800亿元人民币。市建局红磡比利街浙江街项目中五折标，市建局表示收到最少七份标书。由市建局董事会设立的招标轮选小组将会审慎评估所接获的标书，向董事会提交建议，由董事会作最终决定。项目占地大约81914平方尺，比邻海心公园，前方是土瓜湾避风塘，可见楼面面积大约737226平方尺，估计可以兴建1200伙住宅。中标发展商需要兴建安老院舍，市建局将会以1亿3000万元回购。华方咨询资深董事梁佩宏表示，项目位于市区临海地段，坐拥海景，而且比邻大型公园，但涉资庞大，加上土瓜湾和红磡一带住宅供应量较多，估计项目可以吸引7至8份标书，中标价介乎55亿至58亿元，每尺楼面地价大约7460至7870元。会计师事务所罗冰涵永道建议，本港应该降低上市条例18C 章的市值门槛，以及扩展针对初创的场外交易市场，协助初创企业在港集资。又预计本港今年新股集资额会在月底达到3200亿元，维持全年集资额预测在3200至3500亿元。方永辉报道。
0: 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咨询市场意见。罗冰涵永道认为，本港下阶段金融发展取决于能否有效引导资本流向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产业，建议推出简化审核机制，以推动将香港越拓证券 HDR 纳入互联互通，降低上市条例 18C 章的市值门槛至20亿，以及扩展针对初创的场外交易市场 OTC。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黄金前指出，本港为早期初创提供的融资渠道少，扩展 OTC 可以令退市企业寻找投资者，亦可让初创企业在 OTC 集资。而下调 18C 市值门槛，有助更多在港设立总部、拥有研发和生产能力的企业在本港集资。另外，政府应该加大港投公司的投资额度，并推动

0: 私募基金共同投资。至于中制旭创星期四在香港上市，预计集资额超过500亿，将成为本港七年来最大新股，黄金前预计会令本港年初至今个月底的新股集资额增至3200亿，但今年余下时间会否再有大型新股就要视乎市况，暂时无意再上调全年集资额预测，仍然维持在3200至3500亿。市传港交所有意延长港股交易时间，提早至9点开市和取消午休时段。罗冰涵永道中国副主席兼管理合伙人李尚义就说，本港短期内未必做到24小时交易，但延长交易时间是应该考虑的方向。罗冰涵永道其他建议包括扩大人民币金融产品税务优惠，扩大跨境理财通适用范围和额度，制定专门的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建立区域总部、专业服务、绿色金融以及争端解决四大功能平台，加强和中亚、东盟及中东等地的联系。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
5: 黄昏6:34。
6: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7: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8: 砖头事务所速报。
9: 大家好，欢迎收听砖头事务所速报，我是阿 Jo 尤亮伟。正如我哋 Jingle 所讲啊，砖头应该系大家一生最贵嘅石头嚟噶啦。咁但系点解咁多投资者佢哋都好热衷买砖头呢？因为佢哋相信咧系有两种嘅升值方法噶。咁第一种咧，咁就系个物业咧佢有资产增值啦。咁举个例啦，咁你可能喺好多年前咧就买咗呢一层楼，咁可能都系几百万嘅啫。咁相隔好多年之后咧，呢一个单位咧就不断咁样升值啦。咁结果咧就可以赚到一个资产增值的部分。咁另一种咧就系更加多业主佢哋更加希望发生嘅嘢，就系佢哋咧原来系一种投资嚟嘅。买咗个物业之后咧，佢哋并唔系自住嘅，而系出租。咁等租客咧去帮你供起嗰层楼嘅时候啦，咁嗰层楼一嚟可以赚到个资产增值，咁二来咧亦都可以有呢一个租金嘅差价可以袋落自己个袋度。听到系咪好吸引？你都想做业主咧？其实呢一刻咧喺个市场上面咧，有好多业主咧都系非常之高兴嘅。尤其是如果佢哋层楼咧系位处于大学附近嘅话咧，就完全可以享受到呢一种升幅啦。讲紧嘅咧就系我哋咧早排咧喺我哋砖头事务所嘅节目里面咧都有同大家分享，好多嘅内地学生啦，佢哋因为咧得到香港嘅大学取录之后咧，佢哋都希望咧可以喺大学里面啊可以得到一个宿舍嘅。咁但系实在一个宿位难求啊，结果就要用高于市价的租金去租大学附近的一些楼盘。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其实九月先开学，但有很多的非本地学生，尤其是一些内地的学生，其实他们在六月份的时间已经来到香港，就希望可以找到他们心仪的楼了。 举个例啦，喺西营盘有一个叫 Kennedy 38嘅中层 H 室单位，面积只有228尺嘅啫，咁啊采用开放式嘅设计。咁最近咧就获得一位内地生以每个月21000

0: 千蚊咧去承租噶，计一计个尺租咧，足足要成92蚊噶。咁另外啦，喺理工大学附近咧，就系近排我哋有个新盘叫做 Baker Circle 嘅 Greenwich 啦，一个高层私室，面积215尺，一个开放式嘅户型嚟嘅。原本咧个业主咧系放紧16000蚊租噶，结果议价之后咧，系啊，个内地生都有减租嘅，系每个月15600蚊，减咗400蚊俾你啊，一个尺租有成73蚊咁多噶。嚟到七月份咧，亦都有另一单新闻嘅，就讲紧有位内地学生咧，就喺港大附近啦，新型盘嘅上日啦，一个低层私室，佢嘅呢个单位咧系215尺，采用开放式嘅间隔噶，咁咧就有开扬嘅城市景同埋部分嘅海景噶。业主咧就原叫价20000蚊噶，结果经过商议之后啦，因为地点优越啊，仲要区内生活配套齐全啊，咁所以议价之后咧都系以合理价19000蚊咧去租俾呢位内地学生噶，折合嘅实用面积尺租咧系足足成88蚊噶。咁呢单新闻咧亦都有讲咧，业主咧喺2024年嘅时候咧，以422万咧一手买入呢一个单位，帮佢计一计个租金回报咧，足足有成5.4厘噶。哇，听到系咪好心动啊？而家摆喺银行得个几厘，呢、这个业主可以赚到呢5.4厘，系咪令到而家想做业主嘅你都感觉到啊，系咪投资嘅先机咧？咁但系呢5.4厘系咪纯利嚟嘅咧？不如听日同大家又讨论一下，咁到底点样先？先计到真正嘅收楼厘数啊！我阿租游两位，听日见。
1: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新城财经台主办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香港及澳门得奖巡礼。保险事业咧系以人为本嘅，所以人才培训喺公司嘅发展层面上面咧都占有好重要嘅职位。咁我哋今日咧恭喜周大福人寿，因为佢哋已经连续三年咧系荣获杰出人才培训与发展奖。咁我哋知道咧，即系保险行业个转型亦都好快啦，已经唔净系卖产品咁简单。咁周大福究竟系点样培训佢哋前线嘅同事，转型成为可以全面支援客户健康、身心同埋财务需要嘅人生规划师咧，我哋请嚟佢哋嘅首席营业总裁周永基 Analog 咧，同我哋倾下讨论下呢个议题嘅。你好，
1: 系啊 ，Michelle 你好，
0: 好同我哋分享下点样去培训你哋前线嘅同事。
1: 我谂首先好开心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个喜讯啊！周大福人寿连续三年荣获到杰出人才培训同发展奖，其实呢个奖对我哋成个营业团队人才培训嘅努力咧，都绝对系一个莫大嘅肯定嚟嘅。正如你啱啱所讲，而家保险业转型得好快，我哋唔单止净系做一个销售产品嘅角色，其实更加重要系需要同客户建立到一个长期互信嘅关系。所以我哋将我哋前线嘅代理人呢定位为人生规划师，系透过我哋周大福集团成个生态圈唔同嘅业务同埋协同，去满足到客户喺生活、成长、健康、财富方面的需要，持续地开创保险新价值。其实我们都很关注我们客户的健康的，不单是身体上面的健康，也都包括了财务、情绪甚至是社交的健康。而在人才培训方面，上面我们推出了认证大师级导师计划，在我们前线我们挑选了最优秀的人生规划师，担任咗我哋前线同埋我哋一班大专生嘅 mentor 嘅老师，咁将人生规划嘅知识咧持续咁样去传递同埋传承嘅。喺计划嘅初期咧，我哋训练咗佢哋点样同年青人去沟通，点样成为年轻人嘅 mentor。而经过咗训练之后咧，佢哋亦都成功咁成为我哋首届周大福人寿创想实验室里边嘅导师。带领了超过50队的大专生去参加我们财务赋权人生同行的专题比赛。透过同行成长，我们的理念才可延伸到下一代，为社会创造到长远价值。
0: 咁喺吸引新世代人才，即係例如一啲大学嘅毕业生啊，或者海外嘅专才方面，你哋喺培训同埋发展方面有啲咩独特嘅优势，可以令到佢哋好愿意加入你哋嘅团队，甚至长远喺你哋嘅营销团队呢继续发展落去呢？
1: 讲到吸引新世代嘅人才呢，包括咗大学毕业生啦，亦都包括咗海外嘅一啲嘅专才呢，周大福人寿喺培训同埋发展方面的确有我哋非常之独特而无可比拟嘅优势嘅。啱啱提到周大福人寿创想实验室呢个专题比赛，其实系一个好好嘅桥梁，佢联系咗我哋嘅年轻人同埋我哋嘅导师，配合了大学生的抱负、热情和他们的团队协作，培养到他们一些创新的思维，亦都促进到他们深度的交流，让我们的参赛者更加可以了解到社会上面不同角色的重要性。这个比赛亦都引导到参与者为了不同的群体去设计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理财和教育的方案，完全是实践到以专业回馈社会，亦都培养到我们具备社会责任的一班未来的人才。同时间亦都回应到有财富先需要理财的这个观念，提升了对弱势社群财务需要的关注。另外呢，针对新一代追求快速成长同埋发挥领导力嘅，我哋推出咗一个 LEAP Leap 企业家发展计划，提供咗清晰嘅培育支援同埋一啲好具竞争力嘅薪酬，俾年轻人真係可以做到晋升由自己决定。同时间，周大福人寿嘅营业团队亦都建立咗我哋嘅师友同行嘅文化，由资深嘅前辈一对一嘅指导，全程跟进新人的进度。

0: 俾我哋嘅新人可以快速建立到自己个人嘅品牌，融入人生规划师嘅角色。除此以外，为咗令团队可以持续同埋稳定咁发展，我哋另外亦都推出咗一个领袖培育方案，叫做新星总监计划。我哋都挑选咗20对前线团队作为一个重点嘅培训，加强佢哋嘅领导能力同埋业务嘅视野，亦都帮助佢哋配合公司嘅服务定位同埋转型，为公司嘅长远发展打好一个基础。未来我哋会继续贯彻人才为本嘅发展策略，培育一啲具备有宏观视野同埋以客户为中心嘅专业人生规划师，更好咁样支援我哋客户喺人生唔同嘅阶段嘅需要。
1: 好，咁多谢晒 Annalo 你嘅分享先，唔单止系照顾到客户喺唔同阶段嘅需要，其实你成个 program 咧都系照顾到你哋啲员工咧唔同阶段嘅需要啊！多谢晒，
0: 好，亦
1: 都恭喜你哋攞到杰出人才培训与发展奖呢个奖项，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缇报道大行报告。内地体育用品板块出现改变市场格局的新消息，滔博宣布 Nike 将会由2027年的1月起终止同中国零售商的大部分线上分销业务，转为在线上直接面向消费者，即是 DTC 模式。花旗发表报告认为，变动虽然对滔博等分销商不利，但将会导致 Nike 在中国市场流失市占率，对内地本土品牌产生正面影响。花旗特别提到，李宁以及安踏有望从 Nike 手中抢夺市场份额。鉴于李宁嘅产品定价相较于其他中国品牌更加接近 Nike， 预期李宁将会成为今次行业变化之中嘅最大受益者。在内地嘅体育用品股份当中，首选系安踏，其次系李宁，最尾先至系滔博。至于李宁的自身营运，集团刚刚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营运状况，期内排除李宁央的整体平台零售流水，按年录得低单位数的下降，而电子商务虚拟店铺业务就录得中单位数的增长。高盛报告说，李宁第二季的成人服装零售销售按年录得低单位数跌幅，计及按年录得低双位数增长的童装业务，第二季的整体零售销售按年是持平，大致符合市场的预期。高盛分析，第二季行业需求以及定价都疲弱，主要是受制于宏观环境和天气等影响。管理层透露，7月至今情况和第二季大致相似，未见改善的迹象。折扣方面，线下折扣按年加深到去中单位数百分点，而线上折扣就加深到去低单位数百分点。大行报告完毕。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700腾讯。腾讯2026年第一季盈利580亿9300万人民币，按年升 21.48%， 每股盈利6.43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2399亿2257万人民币，按年升 6.71%， 预期每股盈利26.39人民币，折算港币29.03。市场预期每股派息港币5.61，按年增加 5.85%。 股价走势上，去年10月除净高见 677.7， 今年6月低位411元，足足跌了超过 39%， 就以411元买入有效期至8月26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4.1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1.36，疫情的2022年市盈率最低 8.97 倍，而2018年市盈率高达 50.21 倍，复上的2023年 19.63 倍至 31.02 倍。2024年 11.69 倍至 21.6 倍 ,2025 年 13.24 倍至 24.79 倍。股息率方面，不计实物派送 ,2023 年 0.82 厘至 1.21 厘 ,2024 年 0.93 厘至 1.73 厘 ,1.73 厘是十多年最高 ,2025 年 0.78 厘至 1.45 厘。目标530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26 倍，股息率1.06，以买入价跌 10%， 369.9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6: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7: 黄昏6:51。
6: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

0: 環境咁惡劣，存倉費又貴，執費又多，保安又差，
1: 眾生一刁難我，
2: 投訴仲冇人理添。
0: 我唔想將啲貨存響你依度啊！我哋要轉倉去耀才啊！轉倉，轉倉，轉倉！
3: 你哋夠膽講多次？
4: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耀财啊！
5: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4: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耀财，即送你一百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6: 真系咁着数？
4: 冇错，转仓嚟耀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7: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8: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9: 湿重、
8: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10: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11: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3: 国家情理。
14: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15: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咸丰称帝不无道理。
16: 之前嗰集咧，我哋就有讲到啦。啊，道光临死嘅时候咧，就要拣两个仔之间，边个会做皇帝好啲？佢有六个仔嘅，而里边咧就有排第四嘅四哥，就系呢个奕柱。另外咧，仲有排第六嘅，就系呢个细佬，就系奕欣。咁当时呢即係大家都喺度估啊，咁佢揀边个呢？直头呢就有太监呢喺度睇呀，道光去写诏书嘅时候呢，就发觉吓佢对住张纸呢迟迟都冇落到笔。但到佢落笔嘅时候写字，呢个太监当然睇唔到佢点样写啦，但你呢见到佢运笔嘅方法，佢见到佢最后嗰个字呢就一动动到落底嘅。咦，一动动到落底呢一笔呢就似乎系奕欣个欣喎。咁系咪陆底可以做到皇帝呢？咁所以一路都有一个咁样嘅怀疑。好啦，到阿道光过咗两年真系死啦。临死嘅时候，佢就话叫阿陆爷嚟，陆爷即系阿陆底啦。咁啊叫阿奕欣过嚟。咁啊都临死嘅时候啊，佢想同阿奕欣讲两句说话嘅，到讲嘅时候讲唔出啦，只系剩翻微叹两个字。历史书话佢只系叹咗一口气，望住吓呢个细仔，真系死咗啦。咁就喺顺德堂咧，就公布呢一个结果啊，就攞个诏书出嚟遗诏。咁边个做皇帝呢？首先就讲阿陆底就系奕欣，只系做亲王啫。边个做皇太子呢？就系、是、四哥，就系、是、呢个奕柱啊。呢、這个时候咧，19岁嘅四阿哥奕柱咧，就成为咗咸丰皇帝啦。
15: 点解咁出乎意料之外呢？
16: 嗱，当然啦。历史上咧有好多讲法嘅，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奕柱咧就有一个好好嘅老师，呢个老师咧就叫做杜寿田。杜寿田嘅背景将来再同大家慢慢讲，但系咧就有一个好重要嘅事件咧，就令到皇帝对呢个四仔嗰个

0: 睇法咧，另眼相看嘅。发生咩事呢？当时咧就系呢个《清史稿》就有一个记载，就话佢带住一班仔去打猎。嗱，带晒一班仔去打猎呢件事咧，可能系有啲怀疑嘅，因为后嗰三个仔太细，应该冇份。咁啊，前嗰三个仔一齐去啦，就去一个南苑嘅地方打猎。咁啊，因为阿道光咧就都系悭钱噶啦，所以都唔会去到野外啊，就只系去南苑打啫。咁就话咧啊，即系大家都有啲收获，尤其是六阿哥。六阿哥咧，阿奕欣咧，其实咧就文武俱备嘅。佢除咗话文思好好之外咧，打猎都好叻，收获最多嗰个就系六阿哥。四阿哥咧，由头到尾一战都未发啦，皇帝就走去问啦：点解你一路都唔去打猎咧？成绩咁差咧，即系灵鸡蛋翻嚟。咁啊，四阿哥咧就话：啊，其实呢个时候咧，啱春天，大部分嘅动物咧，其实咧都系啱啱开始怀孕。如果而家去打猎杀佢嘅时候咧，一尸两命就有伤天和，我唔忍心杀佢哋，所以咧我就一战都不发。皇帝就觉得啊，大呢个仔咧真系一个仁君，更加有资格做皇帝。其实咧就系、是、阿杜秀田教佢，讲到射箭，你始终都系唔够细佬叻。斗射箭嘅话咧，你一定输啊，不如索性就一箭都不射。佢话俾人听，你同其他人唔一样好过啦。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两点半接录重温。
3: 晚上七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今日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的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指，陈家信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已经批准有关申请。张举能在声明中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和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的事项，然后作出判断，是法官履行职责的核心要素，并且在撰写判词和裁决理由中体现。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张举能表示，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抄袭情况，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者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表示，充分认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操守与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会加强撰写判词的培训工作。食安中心公布，本港市面销售面包钠含量的风险评估研究，整体平均钠含量低于高钠水平，但相同类的面包样本钠含量差距颇大。研究从零售层面搜集一共112个非预先包装面包样本，测定钠的含量，涵盖12种面包，平均钠含量是每100克320毫克，最高种类分别为法式面包、芝士包和比糕包，最低种类的就是提子麦包、牛油排包和铁餐包。研究发现，在肠仔和吞拿鱼包中，肠仔和吞拿鱼馅料分别占整个面包钠含量是 55% 和 35%， 而比糕包、牛角包、法式面包和甜餐包的钠含量和涵盖同类面包的海

0: 外研究相若或者更低，但进食大约一个法式面包或者一个芝士包已经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含量摄取上限，即是2000毫克的四分之一。研究亦都发现，由不同供应商生产的同款面包钠含量差异明显，中心建议业界可以考虑改变制作方法和成分配方，以减少面包的钠含量。本港出口继续急升，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是6411亿元，按年上升 53.4%， 升幅较五月扩大 12.6%。进口货值是6930亿元，按年上升 45.4%， 升幅扩大 3.4%。有形贸易逆差是520亿元。上半年计，本港出口上升 39.1%， 进口上升 40.6%。按地域划分，出口至新加坡和台湾升幅都达到大约80%，出口至内地升50%，出口至美国和墨西哥分别大升1.14倍和94%。以货品类别分，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出口大升57%，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升93%，通讯录音和音响设备及仪器升70%。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中东地区局势再出紧张，导致国际油价波动，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当局将会继续实施油价封顶措施，直至到油价波动有明显缓解，同时尽量维持下调燃油税等措施。李在明又指出，调查结果显示，南韩国内炼油企业趁中东战争爆发，采取合谋定价，涉款规模达几十万亿韩元。有关部门应该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防止成品油及其他民生商品出现囤积居奇或者合谋定价的情况。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逝世，终年68岁。日本出版社港谈社发表讣告，话东野圭吾在上星期四凌晨因为大肠癌去世，葬礼已经由他的家属低调举行。东野圭吾1958年生于大阪市，1985年以处女作《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赏，1999年以《秘密》一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2025年出版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包含这部作品在内的伽利略系列，之后改编为影视作品，由福山雅治主演，大受欢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5%。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9: 骗子，我咪会有个百里恩，大赠送声拎俾你。

0: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0: 想听多啲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2: 钻石美肌密码。

0: 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102.4-106.3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继续开市，
12: 师傅讲港股。
13: 又嚟到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时间嚟到7:10啊，咁啊喺开节目之前咧，就首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讲紧嘅就系咧胡万清投资分享会企实战午宴，时间日期系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嘅，地点就系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胡曼青青姐妹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时节目时咧，系因为时间有限咧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咧就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青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青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而家报名可以享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可以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好，咁继续翻嚟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师傅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
13: 好，而家就可以即刻答观众朋友咧喺 YouTube 上面嘅问题啦。咁第一个观众咧就问师傅，就1070几多钱可以买咧？咁我睇佢咧就应该系未有货嘅。
14: 嗯，呢只就我俾人即系阴咗嘅，之前有推介咁，但系即系因为嗰个收购空调嘅消息咧，就令到佢有一日咧就马失前蹄啊，大阴烛，
13: 大阴烛啊嗰日，
14: 佢7月16日嗰日咯，就啊止蚀咗，跟住先至升翻。咁但系呢啲都系我哋嘅纪律咯，即系啊唔好次次谂住，哎呀我唔止蚀佢之后，佢啊止蚀咗之后佢又会升翻，而佢止蚀咧。就唔好諗住心存僥倖啦。咁而家如果落翻去之前個頂，你先啦。今日係15.9，之前個頂係15.4-15.5咯。如果你睇好，可以係嗰啲位想買翻咯。咁 咁因為近期都見過16.6嘅，咁如果你14.4、14.5、15.4、15.5買到，去翻16.6咧，都起碼有一蚊左右嘅利潤啦。咁如果再突破16.6咧，我睇個量度升幅先，係啊，17蚊，咁就去到17蚊咯。咁15.4、15.5買嘅話咧，就用呢、這、一個50天低啲，用呢、這、一個13.7做指示咯。
13: 好啊，咁啊 hold 15.4，然之後上網16.6，再睇17蚊嘅13.7指示。咁之後咧，觀眾朋友就想問師傅只1083啊，就話冇貨嘅，咁啊幾多錢入得咧？咁啊同埋上網指示位。
14: 哇！呢、這个位咧，我谂你最好等一等咧，因为佢都反弹由低位2.95一口气咁样弹到上去最高上个礼拜四3.42，咁啊虽然唔系好多10% 啦，咁但系咧就中间系冇乜调整嘅，差唔多系日日都升嘅，咁就惊佢而家咧。企唔穩條100天線3.35，即係稍微升穿，跟住但係咧就如果係假升穿，跟住確認係假升穿嘅話咧，都可能有個回調。我會覺得啦嚇，即係呢啲你唔啱價就唔好買咯。等到啱價2.95升到3.42咧，就升咗3.42-2.95咧就升咗，
13: 差唔多
14: 4.7，知唔知啊？系啊，4.7，咁如果調整翻一半，2.3，即系3.2咯，落翻3.2就先值得去，我會覺得啦嚇，先值得去考慮。咁3.2啱啱咧，你睇翻個圖咧，條50天線又啱啱喺3.2嗰啲位，可以當佢係。后抽翻3.2条50天線咯，同埋你亦都话俾自己听，如果佢落得3.2嚟买，就调整咗呢一轮啊升幅嘅一半噶啦。
13: 嗯，好。
14: 咁如果3.2买咗咧，个指示位就3.05啦。咁上边就先睇翻3.4先啦。如果能够升穿3.42近期个小双顶咧。再上望條250天線，而家就大概3.5嗰啲位，咁就有一成嘅利潤咯。
13: 好，咁之後咧，觀眾朋友就想請教師傅只6613同埋只1378，咁就話邊只好啲咧？咁啊，頭先師傅都揀咗只1378噶啦。咁然之後呢個朋友就話用只6613去比較嘅咁。
14: 6613就藍思科技啊，我就。觀望暫時啊，唔會急於去買，因為今日佢出咗單消息都升得唔多，佢係有升嘅，升1.6%，但係咧就今日咧，你留意佢個陰陽燭圖咧，就係、是、陰燭嘅。今日因為有單消息，一陣再同大家講啦，佢就高開啊，高開成1蚊雞，因為上個禮拜五收21.86，今日一開咧已經係22.98，比上個禮拜五高開成。超過1蚊，咁但系咧開市價22.98，亦都係最高位，跟住咧就落翻22.22收，雖然都仲係比上個禮拜五咧升咗1.6%啦，咁但係咧個陰陽燭圖咧就係陰燭，咁佢個本來呢單消息咧，我覺得就即係個反應啊唔夠強咯，咁佢就佢嘅全資附屬公司藍思國際香港近日同英特爾咧就簽署咗。合作備忘錄，咁雙方咧將就玻璃通孔 PGV 先進封裝開展潛在合作，咁對包括玻璃基板穿孔成形、高精度激光加工、金屬化通孔沉積同埋多層互聯布線等關鍵工藝相關領域進行討論同埋評估。咁啊，你知藍思科技不嬲係做玻璃噶嘛，咁所以呢個合作都係同玻璃有關。咁雙方亦都認為喺 AIPC 結構件同模組、數據中心服務器、高可靠性結構件同散熱組件，以及具身智能機器人、工業智能設備同邊緣計算硬件等優勢互補領域咧，係存在探索潛力嘅。咁可能今日嘅反應唔係話咁 強咁大呢，就因為呢個就係一個 MOU， 一個合作備忘錄，同埋都係一啲潛在合作，實際眼見為實咯，即係有幾多真實具體嘅合作，同埋喺變現嗰方面可以為公司長遠嚟講帶嚟嗰個利潤咧，咁而家都係一個好初步嘅階段，所以個市場反應就比較係克制啲咯。咁RSI 都未上翻50，如果你話要買嘅話，我就麻麻地啊。如果你話要買嘅話咧，就因為佢近期你睇到咧都係喺呢一個橫行嘅跌咗落嚟之後，喺20.34左右到上面最高呢就是23元，上次最高23.06就是7月16日，今日呢个开市高位22.98就争两个先破不到23元，所以你暂时预佢呢就是20.04到23元呢个，或者20-23元呢个区间到横行咯。
13: 嗯，好啊，咁如果是头先嗰隻云桥的话呢，咁师傅头先建议嗰个买入价呢就是22.5啦，那个目标就24.8，同埋止蚀呢就21.2嘅，咁都可以留意返啦。咁另外一个观众朋友想问师傅呢，就2160呢买唔买得喎，咁上网止蚀系几多呢，唔该师傅。
14: Anyway, 蓝师我都要戴多个头盔，如果佢转强嘅话，我而家叫你唔好买，咁转强咗我哋要跟贴啲。到時你又賴我話，所以師傅叫我唔好買啦。如果升穿23元，我反而企穩23元咧，我反而覺得先至會考慮咯。
13: 好啊，
14: 2610啊，
13: 係2610啊，
14: 藍係咪啊？
13: 2160
14: 21602160咧就係微創心通都 OK 嘅嗱 ，follow the money， 你見到過去幾個交易日，自從喺上個禮拜四開始成交咧，就好明顯增加。咁成交走在股價前面，今日咧就突破咗10天線1.08元，之前一路都升唔穿嘅。上個禮拜五最高低108啊，收105，今日升穿咗，小注買下就可以搏下嘅。咁但係呢啲都係無指股啦嚇，而家先上翻1元，咁我覺得咧即係佢。質地好的話咧，都不會有哇！我撳翻到8.45，舊年8月跌落嚟，一路跌到9.3，呢啲咧即係搏下即係過下手癮，我覺得就無妨，細細注大大聲，但係基本面我覺得一般咯。如果基本面夠強嘅，都唔會8.幾跌到得9.3，係咪？你而家又覺得佢啊幾毫子毫子股吸引，咁但係我哋都明白可以同佢拍散拖，但係就唔好結婚咯啊！我諗喺呢一個1.15嗰啲位買啦，咁就博佢係上次嗰個高位，而家1.15就先睇。如果買到就先看今天的高位125能夠突破，如果突破到如果上市50天線呢就過4的，那你115買的就用這個用回條10天線108做止線咯。
13: 好，咁之後呢觀眾朋友就想請教師傅就669啊，669係咩位可以買得呢，咁就未有貨嘅，唔該師傅。
14: 創科呢排高位橫行，咁咧就上任，我諗暫時上升空間又唔太多，但係佢又強勢跌唔係好跌得落，咁最多由七月中到而家咧，除咗7月14日嗰日插一插落去120.4元嘅見過120之外咧，都冇再咁低啦。咁上咧跟住7月15日嘅低位咧就係125.5，咁所以如果你想買嘅都係1.25元咯。
13: 好，
14: 咁如果初步目标佢见翻7月7日个高位136元，咁你都有10.05元嘅水位啦。咁就如果1.25元买到，咁你咪用呢一个100天线117.5就多甩滞，1.25元8元，如果你用6元。 9.5做止蝕咯。
13: 好，咁啊，125

0: 一般就抠啦，咁就上网睇下上唔上到$136嗰个位啦。咁啊，119.5就指示。
1: 系啊，因为佢近期最低即系14号嗰日都系120，4号都冇跌穿120，同埋加上佢嘅50天线系122，咁我觉得你用119.5嚟做指示都非常之足够噶啦。即系按道理唔应该跌穿，再跌穿120，跌穿120个走势都转差咯。
0: 嗯。好，跟住咧，观众朋友就想请教师傅就1167，咁啊4.85就有货嘅，咁啊上望系睇几多啦，指示几多啦咁样。
1: 而家横窄幅上落，冇乜动力喺度牛下牛下咁样。上望你咪见到上个礼拜三四嗰两日最高都系去到5.35，系咯。我谂暂时5.35咯 ，RSI 得50.5。上升动力不足，系啦，咁指蚀佢5.1买啊，
0: 4.85，
1: 哦，4.85，今日低位，咁就定个止赚位咯，4.9做止赚咯，
0: 4.9做止赚嘅，
1: 咁上边就5.35咯，除非啊，佢突然之间你留意住 RSI 抽上去好强，咁你先至将个目标上移，否则我谂5.35以佢而家嘅 RSI， 即系等于我哋。好似跑呢个马拉松咁样，咁我睇佢而家个体力，估佢可以跑到几公里咁解啫嘛。
0: 嗯嗯，好，跟住咧，观众朋友就想请教师傅，只9995啊，就系啲生物股啦，永昌生物啊，咁然之后咧，观众朋友就话82.6就有货嘅，想请教师傅上望指示几多？
1: 但佢一路都俾两个栏咧就顶住。佢又唔係太差，但系咧就唔夠力去跨過呢兩個難制，100同埋250天線啦。100天線喺88.3，250天線喺87，所以87、88嗰度咧個阻力都好大。嗱，你上個禮拜五最高就87.3，禮拜四最高88.6，係禮拜三嗰日咧就叫做有個假突破，見過89.75，但係嗰日都俾人收市沽翻落去85.8，咁所以咧就。即系佢有货未啊？
0: 系佢82.6啊，都 OK 嘅，有啲水位。
1: 咁所以咧，嗱，你留意住嗰两个栏咯，即系87、88，如果突破唔到嘅，咁你分钟可能沽咗佢又落翻低啲81、82左右买得翻，咁中间偷位嘅就有阵时，即系我哋叫做大牌食唔到啊，你估煲煲都可以食清一色咩？咁啊食啲。物食当三番咯，即系炒个波幅87、88沽咗82左右买翻嗰度3-4咁样嚟操作啊，睇你咩啦。咁止赚位咧就可以用呢一个83做止赚啦。
0: 系好啊，咁啊可以抠87、88呢啲做一个目标嘅，咁啊83咧就做止赚啦，咁啊睇有冇机会咧再回落翻去82再抠翻啊。咁咧，趁仲有少少时间啦，1分钟左右啦，咁啊，答埋观众朋友只700啊，700未有货嘅，上网指示几多咧？唔该，师傅。
1: 佢呢排啲科技股之中咧，就落后咗，同埋北水呢排都枕住沽佢，咁系咪两种风格啦吓？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平去买抵买，我就从来唔中意买平嘢嘅。貴貴地嗰啲我先至中意，因為貴貴地開始咧，俾人越搶越貴咧，咁你先至順風車會快啲賺達到你嗰、那個套利個目標。咁其實你都見到佢而家其實佢走勢係差嘅，跌穿曬又再跌穿曬10天20天50天線，上個禮拜五落到432，咁要買嘅話咧，其實就～438咯，
0: 系438嘅。
1: 咁上边咧，我谂咧，佢而家上边好多个栏要跨，最近嗰个就系50天线喺449啦，所以今日都过唔到，今日最高都系446。咁然后再上咧，10天线就喺大概459，即系再高10。咁我谂你如果438买，就初步以10天线459。作為個初步目標，20蚊雞先咯。咁438買到嘅話咧， 咁就用呢、這、一个420做指示啦。
0: 好啊，咁跟住落嚟咧 ，FM 104嗰度咧就要去新闻啦，但系 YouTube 同 Facebook 咧就会继续答股嘅。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类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晚上7:28。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了。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屋企有长者不知怎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晚上7: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理由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的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指陈家信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已经批准有关的申请。张举能在声明中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的事项，然后作出裁断，是法官履行职责的核心要素，并且在撰写判词和裁决理由中体现。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张举能表示，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且曾经作出承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抄袭的情况，引发多宗案件的上诉或者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表示，充分认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操守与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会加强撰写判词的培训工作。政府就革新企业财资中心税务优惠制度今日展开公众咨询，为期6个星期，到9月4日结束，目标在今年之内就现行制度下的个别定义透过发出行政指引作出厘清，并且在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政府6月公布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 4T 框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说，今次咨询文件建议是为企业财资中心税务优惠引入分级制度，其中第一级将会完善并扩展现行制度，而第二级就会增设预审机制。 財經局局長許正宇表示，今次公眾諮詢是革新稅制和落實行動計劃的重要一步，局方一直和業界緊密溝通，為精準對應業界的痛點而提出建議，為企業提供更全面的稅務優惠、更高的確定

0: 性和更大的弹性。许正宇相信新措施能够吸引更多不同地区的行业和跨国企业善用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将资金和业务重心汇聚香港集中管理，提升香港作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食安中心公布本港市面销售面包钠含量的风险评估研究，整体平均钠含量低过高钠的水平，但相同种类面包样本的钠含量就差距颇大。研究从零售层面搜集一共112个非二鲜包装面包样本，测定钠含量，涵盖12种面包，平均钠含量为每100克320毫克，最高种类分别是法式面包、芝士包和比糕包，最低种类就是提子麦包、牛油排包和甜餐包。研究发现，在肠仔包和吞拿鱼包中，肠仔和吞拿鱼的馅料分别占整个面包钠含量的 55% 和 35%， 而比糕包、牛角包、法式面包和甜餐包的钠含量和涵盖同类面包的海外研究相若或者更低，但进食一个法式面包或者一个芝士包已经达到世卫建议每日钠摄取量的上限，即是2000毫克的大约1/4。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目前伊朗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管理机制。巴加埃强调，同阿曼的磋商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的一部分。他又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状况未发生变动，仍然维持关闭的状态。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峡开枪示警，拦截并驱离六艘企图行经非官方批准航线的船只。报道说，在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而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五艘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这条航道。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队员川天访大今年3月下旬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东京地方检察厅相隔4个星期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以及胁迫等罪名对川天访大提出起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晚及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到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4%。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9: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0: 唔系啩？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11: 有老鼠啊！
9: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冷淡，
11: 我

0: 倉，
1: 想轉倉，咁咪唔得啦！呢度係咁噶啦。
2: 哼，你哋啲爭嘢啊，環境咁惡劣，全倉費又貴，執費又多，保安又差。
3: 眾生一刁難我，
4: 投訴仲冇人理添。
2: 我唔想將啲貨存喺你呢度啊！我哋要轉倉去要財啊！轉倉，轉倉，轉倉！
1: 你哋夠膽講多次？
4: 我哋要轉倉去要財啊！
5: 好歡迎你哋轉倉嚟要財啊！多謝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而家將你哋嘅股票轉倉嚟要財，直送你100股騰訊，仲有轉倉費20萬，全數回贈俾你添。
4: 真係咁作數？
5: 冇錯，轉倉嚟要財，一定要記住揀響香港上市、實力雄厚嘅要財證券啦！快啲下載要財寶寶 App 開户，或打2343-1428查詢啦！
6: 優惠受條款約束，投資涉及風險。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8: FM 102.4至106.3，
7: 新城财经台。
9: 继续开始

0: 又嚟到，又嚟到师傅讲讲股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Barry 黄俊杰同埋黄师傅黄伟杰喺度嘅。咁啊喺讲讲股大市之前啦，梗系问阿师傅有咩 tips 啦。
1: 我到今日先知道你个中文名，
0: 系啊，
1: 原来同我争一个字，
0: 系啊。
1: 咁你进啲冇办法啦，
0: 老豆想啫。
1: 好，今日咧就个提示咧就系、是、我嘅提示系英文啦，即系同我平时唔系，大家唔好谂系有咩系嗰个股票嘅英文名，唔系，而系我提示系用英文俾提示 ，IT
0: recycle，IT recycle。
1: 嗱咁，如果大家偷睇咗嘅知道嘅咧，就冇爆雷啦，咁啊等下嗰啲。知嗰啲大家估下玩下呢個古仔嘅遊戲啦。咁啊，恆指咧咁啊，今日再又上翻兩萬五。其實你睇到上個禮拜咧，都係兩萬五度上上落落啊，低位又落到接近2400咧，就已經跌落。但係上邊咧去到25200零啊，253又升唔穿。咁因為咧仲有條100天線咧就喺度擋住嘅。咁下邊咧就有條50天線啊，喺而家條五十天線就喺246幾啊，睇先啦，246啊，咁十天線就高啲喺247左右嗰度咧就，咁我今日都週末嘅時候寫咗篇分析，就係估計啊，突然睇翻個恆指似乎咧就係用一個時間嚟去消化之前個升幅。升幅就是讲紧由六月个低位22518点回升到25200几嗰度，升咗2700几点，咁都要唞气同调整嘅。咁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就话调整有两种方式，一咧就是用幅度，第二咧就用时间。幅度就话要跌翻落去深啲。用嗰個幅度嚟去調整，咁但係當如果個市底係強嘅，大家都唔係好願意沽貨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咧佢就唔會未必係用幅度嚟用調整，就用時間，即係窄幅橫行，

0: 去悶到啲人咧冇耐心冇耐性，就沽翻啲貨出嚟，達到嗰個消化調整嘅目的咯。咁睇嚟呢排你哋見到個恆指喺24,800到25,200400點度窄幅上落，就可能係用時間去調整個升幅啦。咁用時間調整升幅係代表咩咧？即係話調整完之後咧，佢會再升咯。佢只不過係一個中途站，由22,500升到去25,200，咁咧就唞氣，唞完氣咧仲會繼續上。咁而家暫時我會咁睇啦。咁就如果同埋條100天線咧，就等佢每日降低啲嚟去跨過。其實今日已經係輕輕收喺條100天線以上，因為100天線今日降到去25191，今日收喺25207咧。咁啊，輕少少升穿咗條100天線。如果確認升穿企穩100天線，下一個欄咧就係250天線啦。而家就喺25700嗰啲位置咯。咁你可以暫定就係話，而家都係一個用窄幅時間消化升幅，整固完成之後咧，可以有望再上市250天線，而家喺25700嗰啲位置。咁當然，如果能夠進一步升穿250天線嘅話咧，下一個我哋都可以捉棋。我成日話啦，我哋預測個市啊股價走勢咧，就好似捉棋咁樣，諗定三步嘅。咁如果升穿埋250天線，下一個目標咧就係26,000啦，就係呢一個喺6月2日嗰次嘅反彈高位26,045，咁你當26,000咯。咁但係大前提就係唔好跌穿條50天線。如果跌穿50天線咧，就呢一個用時間嚟消化升幅嘅假設就唔成立嚇，咁就個走勢又會轉弱。咁所以而家50天線咧就喺24,610點咁上下位置嘅。
1: 係。好啊，咁啊，头先啊，师傅嗰个 tips 咧就系 IT recycle 啊，咁啊，头先我一谂咧都系谂到就系 IT 啦，咁好多观众朋友都讲咗只 IT 嘅前身就系999啦，咁所以有观众朋友就问啊，系咪啊推呢只小菜园呢咁样，咁我就喺度谂啊，都好似有机会嘅，系咪？系咪咧，师傅？
0: 你觉得系咪咧？
1: 个走势上又好似有啲势头嘅，咁但系我师傅应该好少推呢类型嘅股份。
0: 小菜园我有推过噶，
1: 系啊，
0: 同绿茶都有推过，
1: 同绿茶都有，
0: 大家赚过钱嘅999，不过赚完之后佢一路弱咗咧，我又唔抠嘅，你知我啲介绍推股嘅方式就系佢当起嘅时候我就会推。当佢当跌嘅时候，当冧嘅时候咧，我就睇都唔会睇佢。到佢又再重拾升势咧，我又同佢再探翻佢嘅。呢啲系我嘅作风。所以你拣股票，我唔会话永远有一只系永远睇好或者永远睇淡股票，都系睇佢嗰个走势处一个咩嘅阶段咯。冇错，就系999，因为今日我见到走势有突破啦。咁就佢之前介绍过，就系佢系走嘅路线就系老百姓家庭厨房即系性价比高。咁咧就咁你而家消费降级咧，我谂好似佢呢一类嘅，即系唔想喺屋企煮开火串模范夫妻、模范家庭，唔想煮食嘅想出去食或者外卖，佢都有做外卖嘅，咁就够平咯。咁就睇翻2025年咧，佢因为佢系坚守打造老百姓家庭厨房嘅初心，以标准化运营、数字化管理同埋供应链升级为核心抓手，稳健推进全国布局。经营规模、运营效率同品牌影响力都持续提升，整体业务都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增长。咁喺2025年咧，佢全年净增门店146间，门店总数咧就增加至819间，其中小菜园门店咧就有807间，覆盖全国14个省份。当中42.5%嘅小菜园门店咧，系位于三线及以下嘅城市，展现出强劲嘅下层发展势能同埋竞争力。仲有咧，就系、是、由旧年开始咧，佢就将传统大店面积咧，系由500平方米

0: 外地500平方米，即係我哋5000尺啦，壓縮至大約220平方米，2200多尺。新店全面執行輕量化標準，令單店運營成本大幅下降，回本周期咧就縮短到一年以內，十分有利喺向三線及以下城市嘅下沉市場咧嚟擴張嘅，因為回本得快啊嘛。咁集團持續提升數字化管理能力，賦能標準化運營。確保千店一面，就算我開1000間店都係一樣嘅 面貌，千店一味，唔係得一味啊，而係個味道係一樣嘅意思。咁佢位於中國安徽省馬鞍山中央工廠建設項目咧，就照計劃進行。咁喺今年上半年投產使用，馬鞍山工廠全鏈路智能化啦、數字化。流程化管理覆蓋採購、生產、倉儲、物流、品控各個環節，有效提升小菜園供應鏈標準化管理水平，更高效地賦能門店管理，保障品質穩定、口味統一、安全可控，進一步強化成本優勢和規模優勢，所以叫千店一味。集團去年全年營業收入有53億4500萬人民幣，毛利達到37億6300萬，毛利率是有成70.4%嘅噃，淨利潤就是7億1500萬，淨利潤率維持喺13.4%，門店的日均翻台率都達到3次嘅。2025年到全年派息每股是42.44人民币，派息率是高达69.8%，即是赚一蚊差不多派了7毫子出来。现价的往绩股息率是超过6厘，所以呢它的吸引力在于个派息比率慷慨和个股息率高咯。展望未来，集团将继续以产品为核心，严守食品安全和品质底线，围绕消费者需求变化，打造質價比食堂，質價比堂食加品質外賣多元化品牌體驗。一方面咧，持續推進菜品研發、產品搭配優化，滿足多元化、年輕化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咧，就加大數字化、智能化設備投入，喺點餐、後廚、供應鏈等領域持續優化，以提質增效、成本優化，創造價值。另外，在鞏固中國國內市場優勢的基礎上，穩步推進國際化佈局，首階段將會選取香港作為出海的第一站，建議買入價7.2，目標7.9，指示位就是6.9。咁小菜園的股票代號就是999報極報案，咁就是 IT 而家私有化咗啦之前的 number， 所以而家就個 number recycle 嘅。
1: 係。好啊，咁啊，趁仲有少少时间啊，观众朋友咧都好多问题想问阿师傅噶啦。咁啊，头先都答完好多嘅 ATMX 啦，原来仲只 A 未答，咁就系观众朋友就想问阿师傅只9988啊，咩位可以入得咧？上望指蚀位系几多咧？唔该，师傅。
0: 9988就走势其实呢排都可能咧，即系当你半導體一反彈咧，呢啲即係硬軟硬喺度博弈咯。上禮拜前兩個禮拜佢哋升就係由硬及軟啊嘛。咁但係當啲錢回流翻啲硬件半導體股份嘅時候咧，咁軟嗰啲咧就真係軟翻落嚟咯。咁咩價可以買咧？我諗就107左右咯。
1: 係。
0: 咁目標咧就睇翻近期嘅高位120啦，咁都有13蚊，差超過10%嘅利潤咯。107買嘅好簡單，跌穿100蚊你咪止蝕咯。
1: 好啊，咁之後咧，
0: 穿7蚊，
1: 好啊。之後觀眾朋友咧就想問啊，2628啊只國手，咁啊就26.5就有貨嘅，啊咁都唔錯喎，咁啊想問啊師傅啊上望同埋止蝕止賺位咁樣嘅。
0: 國壽咧就暫時嘅股價就係橫行啦，喺26蚊到30蚊之間橫行咯。所以上次你見到7月10號佢有支大陰燭啊，嗰日衝到上30.02，沽翻落嚟28蚊。咁所以咧上望就29.5至30蚊咯。咁佢幾時買話？
1: 26.5，
0: 咁你個止賺位就27.5咯。
1: 27.5 嘅，
0: 上面就睇29.5。

0: 上面那條50天線在大概17.5就上個禮拜四試過的見過17.57，但那天呢就即係受制於50天線，我哋攞第二個高位禮拜五個高位17.1到17蚊啦，你15.2買17蚊過百銀錢，差唔多一成略多於一成嘅利潤咯。15.2買到咧就用14.5做止蝕啦。
1: 係。剩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啦，埋埋师傅最后一只就是只平保啊，2318啊，观众朋友咧就话咧，冇货嘅，咁啊咩位可以入得咧？上望几多指示几多咧？
0: 但系呢排佢低位先咁多咧，而家个位置就尴尬啲啊，又惊佢上边咧，因为两个栏咧50同埋100同埋250天线都喺58蚊嗰啲位置，太近58蚊咧，你就冇乜。肉食咯，你如果佢突破唔到，你而家都56.5，咁我覺得咧就落翻去，因為但系咧佢而家又過咗啲，好似頭先我話好最亂嘅時候過咗啦，啊50蚊升上嚟，而家升到56.幾，升咗10%，佢又落唔到去翻咁低嘅啦，咁我諗有55蚊買，但系58蚊就唔係最亂最可口嘅利潤咯。
1: 嗯。好啊，咁啊都留意翻啦，就都唔系好非常之靓噶啦呢啲位，咁啊5蚊啊抠下啦，咁啊58蚊睇下有冇机会啊上到啦，咁啊都问埋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有冇持有上述嘅股票嘅咧？
0: 当然梗系冇啦。
1: 好啊，咁听日嘅同样时间都系继续师傅讲港股嘅，大家记住关注啦，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咁唔知大家有冇试过腋下疼痛呢？咁喺腋下痛咧，其实咧就属于中医嘅胁痛病嘅。咁因为胁痛病大多数系因为肝郁湿热或者饮冻饮伤脾所致嘅。咁日常其实要首先咧就要戒冻饮啦，少食湿热嘅食物啦，少屈气，少生气，早休息。唔舒服嗰时咧，其实可以按下太冲穴、阳陵泉嚟疏肝利胆。咁每个星期都要抽啲时间嚟做运动，或者做下八段锦啦，咁可以慢慢调理肝胆气机嘅，就可以彻底改善反复胁痛问题噶啦。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胁痛嘅话题。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晚上八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的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说陈家信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已经批准有关申请。张举能在声明中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是法官履行职责的核心要素，并在撰写判词和裁决理由中体现，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张举能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抄袭情况，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者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表示，充分认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会加强撰写判词的培训工作。本港出口继续急升，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6月整体出口货值6411亿元，按年升 53.4%， 升幅较5月扩大 12.6 个百分点，进口货值6930亿元，按年升 45.4%， 升幅扩大 3.4 个百分点，有形贸易逆差520亿元，上半年计，本港出口升39.1%，进口升40.6%。按地域划分，出口到新加坡同台湾升幅都达到大约80%，出口至内地升50%，出口至美国同墨西哥分别大升1.14倍同94%。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应该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会密切监察对出口可能带来的影响。有美国高级官员近期表示，将会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征漏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在北京，

0: 布布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强调中方会对任何实质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商务部批评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和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以及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的事实，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强调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期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法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个女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一个男人被捕。当地警方表示，被捕男人31岁，疑似患有精神疾病。袭击事件在巴黎时间星期一早上发生，地点位于首都巴黎西北部克利希门附近。据报其中一名伤者是孕妇，当局已经展开调查，确定攻击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法案动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朗和亚曼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只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管理机制。巴加埃强调，和亚曼的磋商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的一部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我系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噶。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嘅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你可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时
4: 候，佢哋啊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体旅事务所，
7: 体育、
6: 旅游、
7: 盛事、
6: 跑夜马、
7: 演唱会、
6: 贺岁杯、
7: Art Gallery，
6: 共享城市脉动，
7: 唔使再发白日梦。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体旅事务所 Esther 陈以缇，
9: 我是 Terry。
8: 过去这个 weekend 呢就是受到这个台风吹袭，
9: 是红霞，
8: 没错，
9: 红霞集港的，就这样听以为是什么事？
8: 不是，我就想说红霞其实是一首歌的歌名来的。
9: 是，我就想说靓嘢，一个靓嘅嘢集港。
8: 是，本身红霞这个 term 当然就已经是有霞光的那些意思啦。
9: 是
8: 啦。但是呢，我中学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听 Big Bang 一首歌就叫做红霞的。
9: 哦、OK。
8: 但是后来我发现原来呢这首歌呢都不是 Big Bang 第一个唱。
9: OK。
8: 即它都是一个翻唱作品来的，当然它做了很多改动。
9: 是。
8: 但是之前其实有一个经典原著版本呢，听完之后呢觉得很开心的。有 energy 嘅，咁如果我哋有任何嘅听众朋友去到呢度好奇想听啊，欢迎自己去听。
9: 系，我哋香港都有红日，
8: 系嘅，都系咁有 energy 嘅。
9: 听讲咧，如果你系夜晚嗰啲晚霞位嗰阵时咧，如果见到即系火烧云啊或者火烧天咧，都真系系接近有机会打风啊咁样嘅天气嚟个波，系咪？因为可能咧都系水气啊，嗰啲水气影响啊。
8: 哦，咁喺红霞集港的时候，你做咗啲咩？留喺屋企？
9: 我咧嗰
8: 全部不出。
9: 咁又唔係嘅，準備，因為第二日呢其實本身我有個朋友呢就係、是、搞咗個畫展嘅。
8: 你話星期日啊？
9: 星期佢橫跨星期五六日一。
8: 系
9: 系啦，咁所以咧就朋友嚟噶嘛，所以就帮佢打点下咯，即系帮佢手做下一啲嘅一啲物流嘅工作咯。咁
8: 九号风都照做吗？
9: 就系因为要个风啊，咁样所以就要准备，如果有唔同嘅情况发生，咁样可能即系都要有啲嘅变动啊，咁样咯，咁、样揸住架车去帮佢手整咁样咯。咁即系都适逢 weekend 系呢个漫画展啦，漫画展都被呢个打风咧有少少影响啦。咁但系最后咧都顺利举行嘅，都一路都好似都相安无事咁样，好似都。好顺利。
8: 咁我自己本人咧，通常喺 weekend 咪有两日嘅，我都会好想留一日咧，系完全留喺屋企嘅，
9: 即系完全系乜都唔做。
8: 因为我唔知点解，我只要一出咗门口
9: ，OK，
8: 我只要一步出咗门口，我就觉得嗰日冇完整休息噶啦。所以我一般嚟讲都会好想有一日系完全留喺屋企啦。咁、
9: okay.
8: 如果嗰个 weekend 当我两日里面其中有一日我约咗人嘅话，我讲平时啊，只要嗰一日，例如星期六忽然落雨。我就会同啲 friend 讲话，有冇一个机会我哋改听日呢？
9: 哦，掉咗佢你就
8: 系啦，因为我系好唔中意落雨出街嘅。
9: O、okay、K，
8: 我觉得落雨出街咧，一嚟个心情唔好，
9: 系啊，
8: 你
9: 觉
8: 得系啦，周街都系啲水会溅起，
9: 冇错啊。
8: 咁然后大家又会揸住把遮咁样笃笃笃啦，
9: 系，
8: 咁咧就会俾人哋啲遮笃到啦。咁、
9: okay、
8: 而我又有啲洁癖啦，诸、
9: okay、
8: 如此类啦。我觉得落雨天咧，你喺室内望住个窗出面啲雨咧，就好有 feel，
9: 系啦，
8: 好有诗意嘅。你听下啲雨喺度滴答滴答，你觉得好正？
9: 咁都系嘅。
8: 但系你系我自己个人吓，唔中意喺嗰个时候出街。
9: 嗯、
8: 而我亦都觉得担遮好麻烦、
9: 嗯，
8: 所以如果系嗰啲好细雨咧，我系会 prefer 唔担嘅。
9: 我都系噶。
8: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有啲人系有雨，佢就一定会担遮噶啦。但系我系只要细雨我唔担嘅。
9: 系，我都细雨都唔担嘅。我一年喺加拿大咧，我发觉咧，佢哋都好惯，因为太多落雨水。
8: 太多小雨。
9: 系啊，太多小雨，所以咧啲人都好经常系唔担遮。
8: 系，咁我就系因为好憎担遮嘅关系，所以如果小雨我唔。

0: 担啦。但系只要你台风嚟，系冇唔担遮呢件事，
1: 一定要担噶，
0: 一定要担啦。咁咧，我今个礼拜日咧，即系星期六嘅时候咧，我就已经休息咗啦。
1: 系啦，
0: 星期日咧
1: 就出去啦，
0: 就约咗一班 friend 玩剧本杀。
1: 哦 ，OK。
0: 前嗰两日开始就已经喺度谂，究竟仲开唔开得成啦？
1: 系啦。
0: 咁佢哋咧就有一个计划嘅，就例如几多点，
1: 几多点之前挂几多号风咧就唔去，几多点之前咧就暂停开放咁样啦。
0: 系啦，咁总之最终嘅最终咧。是决定要去的。
1: 决定要去。
0: 因为我哋知道几点会落波。咁就以嗰个整体时间嚟计呢，我哋觉得哦可以去。
1: 玩到。
0: 玩到。咁只要呢大家一起决定咗要去呢，你係冇得自己唔去㗎喎。因为例如个本係要六个人玩嘅。咁如果大家都出门而你一个人唔去嘅话，大家点样玩呢个本？
1: 大家。
0: 係呀，你唔可以拖累全世界。
1: 所以就一定要去啦。
0: 就一定要去啦。
1: 嗯。就冇得唞啦。
0: 咁咧，我哋出门嘅时候咧，个波系未落嘅。
1: O、okay. K，
0: 因为我哋系预示会落波，我哋决定要去啊嘛。
1: 哦、早少少去嘅。
0: 系啦，咁出门嘅嗰下咧，个波系未落嘅。
1: O、okay.
0: K， 狂风暴雨，我企喺一个室外嘅巴士站，狼狈到咧，哇，超级狼狈。咁我就影咗嗰啲咧，即系我啲头发飞到咧。
1: O、okay.
0: K， 好似好有问题咁嗰啲，就想俾我啲 friend 睇下，你哋望下，而家咧我系狼狈成一个咁地步。
1: 咁唔使玩剧本杀啦，你本身已经系置身于一个梦幻嘅
0: 置身于险境
1: 中。
0: 咁于是
1: 去冒险。
0: 于是过咗一阵之后，咁个巴士到咗。
1: 啊。
0: 咁我哋就冲过去啦，谂住要上车啦。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大雨咧，会令到人性丑恶嘅一面咧都被洗出嚟。
1: 点样丑恶法呢？
0: 唔知点解大家喺嗰刻系选择唔排队喎、
1: 哦。
0: 我喺香港冇见过呢个情况，系忽然间大家四面八方系完全无视条队、我系条队嘅第二个。然后我就心谂，点解大家系可以由你嘅左同右咁样摄上去？咁、我就喺后面话可唔可以排队？冇、人理我，冇、人理我。
1: OK。
0: 然后咧，我就上唔到车啦、
1: 哦。
0: 因为就冇位啦。于是我又翻翻转头，又继续狼狈地等车啦。最终我就终于上到车啦，咁大家喺个 group 嗰度为我欢呼啊拍掌，因为佢哋系冇喺室外等车，得我一个人要喺室外等车。咁然后佢哋就喺拍掌欢呼。过咗一阵之后，我发现自己搭错方向。
1: 哇！呢啲咪就系谷屋楼咩兼逢咩夜雨嗰啲咯，
0: 系啊，
1: 系啊，连环不幸事件咯。
0: 于是我又落车，然后去对面。重新再等过
1: ，
0: 去到嗰个场所嘅时候，去到个剧本杀场所嘅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被掏空咗，
1: 已经经历咗一个生死嘅一个冒险大冒险翻嚟啦。
0: 我就同佢哋讲话，我今日可能就系冇输出噶啦，因为我已经耗尽啦咁。咁我亦都系咁讲话，我就要睇呢个本值唔值得，即系万一佢好烂嘅话咧，咁我唔值得我咁样出门。但系 ended up 几好玩。
1: 结果
0: 好彩系啦，最后几好玩啊！
1: 咁一个几难忘嘅风雨体验咯。全城 hot gossip， hot gossip， top five， hot
0: five， number five， top five 第五位。Jumptopia 极速车队训练基地，咁呢个系商场咧，佢携手新加坡游乐品牌咧，喺今年呢一个夏天，喺一个商场中庭一个有冷气嘅地方，去打造一个极速车队训练基地嘅。咁、个活动咧都得意嘅，咁佢有一啲嘅赛车相关嘅艺术区域啦，亦都有真系俾大家咧去体验赛车文化嘅小型嘅沉浸式嘅活动。咁少少嘅车迷们咧，可以喺呢度高能量放电，亦都可以有一啲嘅。迷你嘅沉浸式嘅职业车手，同埋咧喺呢个赛场上唔同岗位嘅体验嘅，咁亦都可以咧随住呢啲嘅活动啦，试下挑战周末嘅特训任务，去攞翻一啲嘅礼物。咁如果系对于速度呢件事有向往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
1: Number four，Top four 第四位，揭开帷幕 ，Lifting the veil。詹姆斯特瑞尔个人展览由5月28号至到8月1号就会在这个高古轩画廊呢就会展出这一位的光之艺术家詹姆斯特瑞尔的个人作品展。大家平时看去看艺术品通常可能是看画啦或者看雕塑啦，可能呢就说画就用什么画具去画的呢，或者雕塑用什么材质，用什么可能是用木啊用石头啊来雕或者用钢铁来雕刻。如果一个作品是用光嚟到做嗰个媒介本身，冇错就是光嚟到做雕刻系点样嘅咧？詹姆斯特瑞尔咧就系一位美国嚟自美国已经有四十

0: 幾五十年啦，超過五十年嘅一位嘅光之藝術家咧，佢唔喺世界各地唔同嘅作品嘅，咁而且佢嘅作品咧，亦都係非常之咧，係有陣時會好大型啦，有陣時會同建築咧去結合啦，例如就係佢嘅最出名嘅作品《天空空間》，同埋一個代表作《羅登火山口》，兩件展品咧都係非常之宏偉大型啊！咁今次喺香港咧，就會有機會見到咧佢呢啲作品所相關嘅一啲畫作啦，同埋一啲嘅版畫嘅作品啦，亦都會帶嚟三件嘅非常之重要嘅作品，就係、是、玻璃系列啦、天空空間啦，同埋羅登火山口，仲有一啲全息投影嘅作品嘅喎。咁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呢位世界級嘅光之藝術家嘅作品咧，就今次呢個展覽可以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啦。
1: Number 3，第三位，另类宠物世界 Exotic Pets World。宠物咧唔一定系得猫猫狗狗嘅，咁今年咧，我哋呢个另类宠物世界展览咧，一年25日啦吓，设立咗四大主题展区，要还原翻一啲原生嘅生态俾大家去睇啊，仲要展示超过15种珍稀嘅两栖同埋爬行动物添。咁我哋会有唔同嘅一啲暑期课程啦，幕后嘅探索体验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嘅生态工作坊，等大家咧除咗可以认识呢啲动物，都认识佢哋咧去居住嗰个生态。咁我觉得系一个又有趣味啦，又可以诱发大家好奇心啦，去了解我哋嘅自然环境嘅非常之独具价值同埋意义嘅活动嚟。
0: Number 2，Top 2第二位，即时大叫。呢、这个活动咧就喺南丰沙厂嘅 Check 六厂嘅，边个话咧去睇博物馆或者睇呢一个艺术展览一定要保持安静啊，去慢慢欣赏嘅咧，其实都可以好充满热情咁样去大叫咁嚟到欣赏嘅。咁今次呢个展览咧，即时大叫嗰个即咧就唔系呢个即刻叫大家大叫嘅呢个即，系纺织啊、编织啊、织嘢啊、织冷衫嗰个即，咁亦都系非常之配合翻咧南丰沙厂嘅呢一个地方啦。因为本身沙厂都是一个纺织厂嘛，就是同这个编织和一个织衫或者一些的纺织相关的一个非常充满玩味的展览，充满活力的一个创意游乐展览来的。今次这个展览呢是会有来自澳洲、香港和印尼的艺术家呢运用沙线等等的日常材料呢来到融入艺术的一部分的。而且呢今次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就是一位非常入重量级的一位艺术策展人，他呢是曾经策展过呢个威尼斯双年展嘅日本馆嘅展览噶，咁非常之咧系一个世界级嘅一位策展嘅展览者啊，咁所以今次呢个活动咧，大家就可以用充满玩味同埋充满欢乐嘅方式咧，去感受下唔同地方同埋啲咁生活化嘅纺织啊、沙即系一啲织冷衫嘅一啲作品咧，点样可以变成我哋嘅艺术作品嘅呢个展览咧，系去到10月25日噶。
1: Number 1。第一位51号跑道，咁呢个系一个鬼场艺术家嘅个展嚟嘅，由呢啲嘅天外嘅外来访客啊 ，UFO 等等啦，外星相关等等啦，登月等等嘅一啲阴谋论，一啲嘅秘密，去引发嘅一个想象，咁系作为佢嘅灵感啊，令到佢咧准备咗呢个咁样嘅展览。希望大家谂嘅系，如果外星生物咧唔止系天外来客啊，而系我哋每日咧生活之中咧其中一个同我哋喺同一个系统里面去生活擦肩而过嘅同路人。会系点咧？咁所以咧喺呢次展览里面咧，佢将一个跑道啦，一个航空嘅大楼咧，用纸皮去打造出嚟，俾大家咧又觉得熟悉，但又觉得有啲异常，去感受一下咧，我哋一个第三类接触会系点嘅？咁我觉得咧，里面有好多值得我哋深思同埋有玩味成分嘅地方，都非常有趣。
2: 晚上8: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扩阔环球视。

0: 嘢，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3: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4: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5: 事务所一查陈议题，
6: 我系 Terry。
5: 咁我好中意呢个 F1 方程式赛车嘅，系咁啊！今日咧就有一个活动咧，都几引起我的注意，
6: 同赛车有关
5: 少少。
6: O K，
5: 叮咁多，但系唔系冇吓。咁我哋
6: 香港有赛车咩？系咩嚟嘅咧？
5: 睇翻呢个 Jumptopia 极速车队训练基地，一听个名系咪觉得都多少有啲关系？
6: 起码有个车字啊，
5: 系有个车字嘅
6: 车队添啦。
5: 咁其实呢个系喺一个室内场嘅，咁、因为如果大家要喺炎炎夏日走去户外参加呢啲咁样嘅活动，有时有啲辛苦，
6: 几热血啦、
5: 啊。你可以顶得住个烈日 O K， 但你有时顶唔住台风啊。
6: 咁啊系，
5: 系咪先？我哋啱啱先行完，
6: 系啦。
5: 咁我哋喺室内咧会有呢个消暑放电嘅圣地啊，咁登陆咗一个商场里面嘅，咁其实系一个儿童游乐品牌喺新加坡嚟嘅儿童游乐品牌去联手嘅一个活动，咁啊做咗一个叫做极速车队训练基地嘅地方，好多嘢玩嘅。咁首先咧就有啲充气嘅弹床啊，
6: 放电王、放电神器啊，呢个系
5: 系咁，因为咧。你任何嘅运动员，赛车其实都一种运动啦，你都需要先有好多嘅体能嘅提升。咁呢一个弹床系先做一个前期嘅体力提升嘅。
6: O K，
5: 佢系希望咧俾你有好多高能量嘅插电喺嗰一刻。
6: 系插电定系
5: 有放有插
6: 电咧？
5: 一边插一边放。
6: 系你要有电， okay. 你要先插电先有机会放电噶嘛？
5: 因为嗰个弹床咧都同赛车有啲关系嘅。佢做咗一个叫做极速赛车巨型弹床嘅。咁另外咧，佢仲有一啲比较沉浸式嘅职业体验。我觉得呢啲就真系开心啦。例如佢有一个6.5米嘅高速滑梯啊，
6: okay.
5: 可以俾你先感受一下速度系咩嚟。当然你同赛车嗰种速度系冇得比嘅。
6: 咁你都可以感受下呢个地心吸力带俾你嘅速度感。
5: 系，我哋一般平常人可以接受嘅一个入门级，
6: 系，仲要小朋友
5: 速度提升，冇错。
6: 系，
5: 咁另外仲有个赛车维修站仔啦。
6: OK，
5: 因为其实 pit 咧，即系我哋睇方程式赛车嘅时候，喺个 pit 嗰度维修站嗰度发生嘅事啦，有一次焦点嚟噶。
6: 系，
5: 咁所以佢都有整咗个赛车维修站，俾大家有个小嘅感受嘅，小嘅体验嘅。
6: 点可以1.8秒之内换到4条嘅赛车车胎呢？
5: 我相信我哋喺呢个维修站未必做到，
6: 俾你幻想下啦。
5: 但系我哋可以睇下维修站系做乜，同埋维修站有乜。
6: 系
5: 咁，另外仲有个迷你嘅方程式极速隧道。
6: 咁似系你中意嘅嘢。
5: 系，我见到方程式呢三个字，我都会兴奋。
6: 系啊，
5: 咁同埋
6: 咧，方程式呢个 Formula Mini 喎。
5: 咁同埋呢个嘅车咧，无论你系 F1 赛车又好，定我哋啲公路车都好啦，
6: 私家车又好，
5: 民用车都好啦，都系要清洁嘅。
6: 哦，
5: 咁所以咧，佢话俾你听，万一大家有幸拥有咗一部自己嘅车，你都系要好好地咁样去
6: 洗车，
5: 洗车。所以佢有一个咧儿童透明洗车屋噶噃。
6: 哦 ，OK。
5: 仲有咧，有啲人咧，佢系热衷于令到自己架车嘅外观靓啲嘅，
6: 即系改车。
5: 系啦，咁有呢个汽车涂鸦嘅艺术。
6: 哦，咦，几得意喎！帮架车用涂鸦嚟到去装饰架车。
5: 冇错，咁喺呢个创意涂鸦嘅洗车房里面咧，小朋友咧就可以做呢个嘅洗车达人啦。首先就学点样去清洁架车先。可能咧学完之后翻到屋企，爹哋妈咪就会叫你帮手。
6: 喂，好紧要噶！我细个咧好
5: 培养责任感嘅一种。
6: 冇错，培养责任感同埋咧系好中意同爹哋洗车嘅。咁点解咧？因为有得玩水啊嘛。 即系咧用嗰啲水嗰啲水枪啊，又可以用嗰啲
5: 洗嘅咩？
6: 用嗰啲喷射嗰啲水枪噶嘛，跟住喺周围肥嘅车啦，肥到周围都系啦，跟住可以抹铺，抹到成架车都系铺，之后肥翻甩嗰啲铺啦，好得意嘅，好好玩嘅。
5: 咁另外咧，仲有啲有创意嘅朋友就会挑战呢个车身彩绘啊，咁、可以喺车身度做一啲嘅自由涂鸦设计咧，独属于你嘅专属车款。咁、另外咧，车咧本身咧，就算佢同一样嘅颜色都好，佢都会有唔同 shape 噶嘛，即车型不同啊。场内系备咗七款唔同型号嘅迷你车，同埋有啲儿童安全泡沫。这个洗车专用的你最爱的水压枪就给大家在那里体验的。
6: 是啦是啦。
5: 但 是要买飞才有得玩的。
6: Oh,
5: okay, 即是不是你是人都可以进去使用这些器材。
6: 那都可以是人都可以 是要预先买飞的。
5: 是人都可以买飞，
6: 买
5: 了飞
6: 就
5: 可
6: 以
5: 进去。但是不是人都可以进去，因为你可能没买飞。
6: 是啦，没买飞就不可以进去。
5: 没错。另外还有这个车队极限挑战型。那真的我刚才讲的那些跟赛车的关系听落会相对大一点。
6: 嗯、
5: 例如这个。2.7米高的巨型红色赛车，赛车应该要红色的，不是搞笑。作为一个法拉利车迷，
6: 我不喜欢法拉利
5: 红车啊，求求啦，唔该你表现好啲。
6: 我喜欢林宝的吓，
5: 林宝系冇 F1 赛车噶嘛，但系
6: 咁啊系，冇错，佢唔啱个个车型唔啱，系啦，咁但系咁啊系嘅，法拉利啊真系红色系好抢眼嘅。
5: 系，咁我谂多多少少大家中意 F1 嘅人都有少少法拉利情结嘅，哪怕你系支持其他车队、你都会对佢嗰个历史啊，佢成个车队嘅好多嘅构成会有好多意见，通常都系咁。咁另外仲有呢个 3D 嘅立体赛道啦，轮胎障碍赛啦。巨型黄金冠军奖杯打卡位，同埋呢个迷你方程式嘅极速隧道咁嘅，咁、其中最瞩目嘅系头先讲咗嗰个6.5米嘅极速赛
6: 车
5: 滑梯，有个双赛道嘅设计，咁、所以可以两个小朋友一齐玩，
6: 可以一齐玩，
5: 系可以一齐有嗰个竞争嘅感觉。
6: O K， 咁可以得快都好叫，
5: 诶唔止系上得快嘅，你仲要考埋攀爬力啊、平衡力同胆识嘅，咁、所以有好多嘢玩嘅，我觉得都几得意。
7: 晚上8: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的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说陈家信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已经批准有关申请。张举能在声明中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是法官履行职责的核心要素，并在撰写判词和裁决理由中体现，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张举能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抄袭情况，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者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表示，充分认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会加强撰写判词的培训工作。本港出口继续急升，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6411亿元，按年升53.4%，升幅较五月扩大12.6%，进口货值6930亿元，按年升45.4%，升幅扩大3.4%，有形贸易逆差520亿元。上半年计，本港出口升39.1%，进口升40.6%。按地域划分，出口到新加坡和台湾升幅都达到大约80%，出口至内地升50%，出口至美国和墨西哥分别大升1.14倍和94%。 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应该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会密切监察对出口可能带来的影响。

0: 有美国高级官员近期表示，将会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征漏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强调中方会对任何实质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商务部批评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和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以及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的事实，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强调创新不是任何一方的专利。中方期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法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个女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一个男人被捕。当地警方表示，被捕男人31岁，疑似患有精神疾病。袭击事件在巴黎时间星期一朝早发生，地点位于首都巴黎西北部克利希门附近。据报其中一名伤者是孕妇，当局已经展开调查，确定攻击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犯案动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朗和阿曼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只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管理机制。巴加埃强调，和阿曼的磋商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的一部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9: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0: 我哋睇佢事务所阿 陈以婷，
11: 我系 Terry。
10: 中意小动物嘅朋友系好多嘅，咁我咧系一个想养猫但养唔成嘅人啦。Terry 就有分享最近开始养猫啦，
11: 最近养咗只猫仔啦。
10: 咁但系其实咧，宠物咧唔系得猫同狗噶嘛，仲有

0: 好多，系啊，好多唔同嘅类别，好多唔同嘅物种，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咁如果大家咧对于一啲好似比较冷门嘅宠物，
1: 系
0: 认识未够，但系有好奇心嘅话，想去接触下佢哋，想去认识下佢哋，想去了解下佢哋，可以留意跟住落嚟咧，7月25到8月18号期间呢个另类宠物世界 Exotic。Pet World，
1: 另类宠物有几另类呢？
0: 系啦，去到呢个 World 嗰度望下啲另类宠物喺一个点样嘅世界里面。咁呢个一年25日啦嘅活动咧，其实算系一个互动式嘅学习体验。
1: 25日，
0: 系有成25日。
1: 平时睇宠物展都系得几日嘅啫嘛。咁宠物展里面咧都有一啲另类宠物嘅，其实我好中意睇嘅。即系呢啲，
0: 你中意睇咩啊？
1: 一般嚟讲，宠物展咧就通常最大类就系猫猫狗狗啦，跟住中型类咧就系呢个雀仔啦，都几多人养雀仔。
0: 点解佢系中型？你话数量定系
1: 养即系养嘅人嘅数量系啦？雀仔鹦鹉都几多人养嘅，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去到一啲蛇虫鼠蚁啦。即系爬虫类动物啦，而我咧就好中意睇爬虫类动物嘅。
0: O K， 咁呢一个展系超级啱你，
1: 超级啱，
0: 因为佢哋嘅主打其实系大自然里面嘅两栖同爬行类。
1: 冇错，
0: 咁佢希望咧，亦都借此一个机会做翻少少教育嘅。咁所以个活动咧有四个区啦，咁第一个区咧就叫做两栖爬行多样生境区，就已经系好啱你嘅区。
1: 系啦，
0: 系咧就已经可以直接去睇两栖类动物。
1: 好啊，
0: 咁另外咧仲有呢个水族及甲壳生态区。
1: 水族就多人养啦。鱼嗰啲啦，咁但系甲壳咧就可能就少啲人认识啦。
0: 但系其实鱼都有分好多种类，
1: 都有啦。
0: 我之前咧有试过喺网上咧碌到有一个网红朋友，佢咧系自己有一个好大嘅水族箱，即系个水族箱系比咧好似有我哋个 studio 咁大，
1: 咁大
0: 系超大一个水族箱，
1: 人可以入去行入去噶咯。
0: 咁佢冇个高度冇嘅，但系嗰个 size 即系面积系有嘅，
1: 即系好似一个泳池咁大噶咯，
0: 好大啦。总之咁咧，佢咧系会不停买唔同嘅水族盲盒。佢例如买十个呢啲水族盲盒，然后佢唔会知呢啲盲盒里面系咩物种嚟。
1: 咁得意嘅咩？
0: 系啊，佢就将嗰啲盲盒咧就即场拆，咁啊一齐系啊一齐睇佢究竟拆咗啲乜嘢动物出嚟。
1: Okay.
0: 然后佢就会介绍呢只动物嘅，有啲佢因为佢认识好多啊嘛，所以佢好多都介绍到。有啲咧佢都唔知咩咧，佢就会去查。系啦，咁、
1: okay.
0: 然后咧大家咧就会 follow up 去睇佢点样养呢啲生物，因为有啲生物咧对佢嚟讲都好陌生嘅，咁你就会见到佢点样试验。例如有时佢养唔成功，咁、有时养得好成功。我睇佢真系睇得好开心。例如我有见过佢有养一只鱼咧。头底好似有两只角咁，
1: 哦，系，
0: 有啲似一个箱仔
1: ，OK，
0: 箱型咁样，
1: 咁得意，
0: 好得意，
1: 系咯，咁得意。
0: 嗰只鱼系会被称之为狗仔鱼，
1: 哦，
0: 因为你只要喺前面摆只手指，佢好似狗仔咁跟你游，
1: 咁得意啊！
0: 佢心情好嘅时候，佢就会跟你游啦。然后咧，佢嘅亲和力好高，水族箱里面嘅其他小伙伴们咧系会视佢为领袖，于是就会有好多其他嗰啲彩鱼仔
1: ，OK，
0: 即系细过佢嗰啲啊吓，跟住佢游。即系佢喺前面游，咁会有劲多喺后面跟住。
1: 系咪想食佢嗰啲咧死皮嗰啲啊？我听过呢啲咁样嘅生物噶噃。
0: 但系佢嗰条鱼唔大，所以其实冇乜得几多死皮俾人食。咁嗰只鱼咧， okay. 你要 keep 住咧，俾佢系一个开心嘅状态。因为佢只要咧，
1: 佢唔开心就会有事发生嘅。
0: 佢会放毒，然后咧就会成缸一齐死。
1: 咁恐怖。
0: 所以最初养佢嘅时候。
1: 這个鱼是有少少公主病喎。
0: 个主人是有将佢分开另一个缸入。
1: 是好啲啊，咁肯定好啲啦。
0: 但是后来佢是有摆咗入去都冇事
1: 嘅。Okay,
0: 即是佢 keep 住令到佢好开心。
1: Okay,
0: 都
1: 挺
0: 得意嘅。咁仲有试过孵鲨鱼嘅卵、
1: 哦，
0: 即系佢嗰个唔系鲨鱼仔咁嚟，佢系喺个
1: 卵嗰度啊嘛。鲨鱼卵好得意嘅，鲨鱼卵咧系有啲好似个螺旋状咁样嘅，即系佢唔系一个蛋状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
0: 佢一个甲囊，
1: 系啊，一个
0: 囊状嘅物体，跟住中途漏水啦。于是佢就要自己手泵啲水入去，
1: 咁得意嘅呢？
0: 手泵啲水入去，
1: 咁多事情可以发生，
0: 好多事情可以发生。我睇佢嗰个觉得好开心。咁如果我睇个 YouTube 片都咁开心，
1: 啊，
0: 你去睇呢个水族及甲壳生态区一定更开心。
1: 系，如果睇实物应该仲更加开心，见到小动物咧，唔知点解就非常之开心嘅啦。
0: 冇错，咁另外仲有呢个巨型陆龟与蜥蜴互动区咧，应该系好大型嘅嗰啲，应该都啱你吧？有蜥蜴。
1: 龟同埋蜥蜴都 OK。我一次喺呢个嘅马来西亚。潜水咧系见过真嘅野生嘅海龟嘅，系啦，仲要好多添，系啦，即系佢会
0: 大只嘛，
1: 都几大只噶，佢大只
0: 亲善嘛，
1: 非常亲善，佢其实系佢、都有好多保育员。

0: 去照顾佢哋嘅，即系虽然野生咁，但其实都同人咧就好亲和嘅。咁、我哋都会拎咗一啲嘅鱿鱼仔啊，咁样咧去喂佢哋咁样咯。
1: 可以嘅，
0: 系啦，佢哋都好醒目咁样咧。我哋一出现，佢哋已经慢慢围过嚟噶啦。咁啊 ，size 就
1: 本能嚟嘅呢啲，
0: 冇错啦。size 大概就大家幻想就好似个灯片大再大张少少啦，咁样样啦。咁其实都好靓嘅，即系佢嗰个壳咧，个花纹系好靓嘅，同埋觉得好有灵性喺个海嗰度咧一路游咁样咧，佢哋好聪明啊，即系游过嚟咁样同你去食嘢咁样咯，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喺海我喺野外见到海龟嘅呢个经历啦。咁而香港咧，其实都几适合养呢个陆龟嘅，系啦。
1: 点解会适合嘅？
0: 易养啊嘛。
1: 龟原来易养，
0: 算易养嘅，因为一来
1: 因为啲人话啲龟好长寿，
0: 一来长寿，二来咧佢哋就你唔使点同佢哋玩嘅，即系唔需要太嘥时间、太嘥精力、心嘅，即系好似你咁样咧，好哀咁样，好同人玩会攰咧，咁同龟咧佢就唔使你成日同佢陪佢玩嘅、
1: 哦，好啊，
0: 系啦，咁就系佢比较文静嘅，同你一样咁哀、
1: 哦，即系反而佢可能都唔系好想我去打搅佢，
0: 都有机会嘅，咁同埋需要嘅地方相对地细。少少咯，即系喺室内，只要你嘅装备啊，即系例如嗰啲灯啊，各样嘢都齐备嘅话咧，其实都系室内好容易养，
1: 容易命听嘅一种生物。咁另外仲有呢个焦点主题保育展区，咁、我谂呢个就真系教育意义会再大啲，系啦。咁佢就会希望咧。展出嘅嘢咧，唔单止系呢啲动物，仲要展出埋佢哋嘅嗰个生态空间。
0: 要啦，
1: 所以咧，佢哋会用一啲逼真自然嘅仿栖息地嘅原生态嘅环境嚟展示俾大家，等大家更加了解嘅。话会有超过咧15种嘅参展品种啊。
0: OK。
1: 例如有蜥蜴类啦、龟类啦、两栖啊、蛇类啦、呢、這个变异甲壳类啦、鳌虾类啦、鱼类啦咁。
0: 哦，鳌虾、甲壳类就系鳌虾，我有养过虾仔嘅。
1: Okay.
0: 即系啲水晶虾仔，佢嗰啲养过嘅。
1: O K， 咁另外仲有好多展出嘅动物嘅，咁、例如而家好似大手工都几兴啊，
0: 好兴啊，最近兴手工啦，兴呢一个嘅王者蜥啦、蜥蜴啦、松狮蜥啦，吓都系蜥蜴啦，
1: 松果蜥啊，
0: 系啦，呢类似唔同嘅蜥蜴啦，例如仲有多咗人养蛇，包括就系球蟒。系啦，即系球系网球个球啊，网就系网蛇个网啊，蛇佢叫佢花名做网球嘅，就系、是、球网。
1: 一只球网好似话系颜色比较靓。
0: 诶，好多唔同种类嘅颜色，咁同埋咧，佢一瞓觉嗰阵时咧会缩埋一个波咁样、所以就叫球网啦。
1: 咁另外仲有圆咧，而家都多咗好多人养，系、即系从字边做原来个圆嗰个圆啦。咁、当然仲有龟啦，系咪先？咁、几种唔同嘅龟，例如呢个苏卡达象龟啊、亚达伯拉象龟。这些都会有，咁甚至仲会有恶色添嘅，咁不过恶色好似系以模型嘅方式参展啦。
0: O K， 只能睇啲模型啫，就不能睇实物。
1: 系呢只系，其他系会有实物嘅。
0: 咁认识一下都好嘅。
1: 咁我觉得好适合大人小朋友去了解一下呢啲动物佢哋嘅原生态空间系点样，原生态环境系点样。
0: 系啦，
1: 同埋了解下动物本身都好嘅。
0: 系了解佢哋嘅习性，同埋如果想养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有唔同嘅情景工作坊可以尝试下做一个嘅生态缸或者情景缸去体验下。如果要养个虾仔或者养佢哋嘅啲小动物咧，系要点样做嘅？咁样学识咗点样咧，先至好开始去养。
1: 仲有好多艺术工作坊系将嗰啲异虫嘅原料啊，去结合翻一啲嘅设计，咁可以做到例如好似啲苔藓做嘅画啊，蚕丝做嘅画啊咁样。咁我觉得都系一啲好得意嘅创作体验。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7。
2: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烫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 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以缇，
0: 我系 Terry。
1: 下个礼拜开始谢拉就会翻嚟我哋个正规节目，
0: 冇错啦，回归啊，
1: 冇错。但今日咧依然咧系负责我哋嘅体育呢条专线，
0: 体育啊，
1: 系啦，负责我哋呢一节，
0: 系啊，今节交俾谢拉讲体育
8: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9: 睇女事务所，睇下过去一周体坛发生咗啲乜嘢事。C 朗唔系净系拍自己新足球剧《预埋亨利》，世界杯啱啱落幕 ，C 朗拿度又有新搞作。不过今次唔系喺球场，而系杀入影视圈。英国《太阳报》报道 ，C 朗将会亲自监制兼参演一部以英国足球为背景嘅大型剧集《Day Ones》。这个葡萄牙一代球星早在去年已经火拍《皇家特工》系列导演 Matthew Vaughn 成立独立电影工作室，而 Day One S 正正就为公司首批重点作品之一，目前已经开镜。C 朗除了会客串一个角色，亦都会担任执行监制。剧集以一个顶级足球经纪人的故事作为主线，听讲创作灵感来自法国名宿亨利昔日经理人达伦颠恩他自己的真实经历，因此亨利亦都应承咗亲自客串演出。日前更加被人拍到现身伦敦西北部英乙球队班列特主场参加首日拍摄。嗱，得意嘅系啦，亨利喺今届世界杯担任评述期间，曾经公开批评 C 朗部分言论同埋场上表现。而家居然可以同场拍戏，亦都算系一段另类缘分。至于饰演剧中足球经理人嘅，就系曾经主演《Billions》嘅英国男星 Damon Lewis， 英国 rapper Dave 以及新晋演员 Carlotta Barnett 亦都会加盟演出。消息显示，《Day Ones》系一部加入黑色幽默元素、聚焦足球商业世界同埋人性嘅正剧。随住世界杯热潮啱啱结束，足球题材作品再次成为市场焦点。业界预计剧集完成之后，将会吸引多间国际串流平台争下呢个播放权啦。普加卡破晒纪录，五夺总冠军，颜仔碌碌。环法单车赛星期日正式落幕 ，C 罗文尼亚车神普加卡冇再俾任何意外发生，顺利捧走职业生涯第五座环法冠军，正式跻身传奇行列。经过早前两个阿尔卑斯山皇后赛段之后，普加卡已经奠定王战衣优势。去到最后一站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收官战，只要顺利完成比赛就可以锁定冠军。最终27岁的他如愿第五次企上环法之巅，追平安基迪尔、马克思、轩诺和恩杜兰等传奇名将，并列历来赢得最多环法总冠军的车手。这个冠军亦都令普加卡成为环法史上最后生的五冠王，比食人魔麦克斯当年完成这个壮举还要早一年几。除了总冠军之外，他累计已经赢得26个环法分站，升上历史第四，着黄战衣总日数增加去到70日，同样刷新个人里程碑。更加夸张的是，普加卡已经连续7届环法企上总成绩的颁奖台。而最近连续9次出战三大环赛，全部都可以骑上颁奖台，稳定程度堪称近代单车坛的第一人啦。阔别9年，马来西亚雪邦赛道重返 F1 开战。一及放程式官方星期日宣布，阔别9年的马来西亚雪邦国际赛道正式重返 F1 赛程，并且将会成为今季新增分站之一。 今站赛事将会安排喺10月4号举行。

0: 热潮湿的天气都经常为车手带来极大考验，相信今次回归将会再次为车迷送上精彩比赛。对不少资深车迷好像耳提这些来讲，雪邦绝对是充满回忆。这条位于吉隆坡近郊的赛道曾经由1999年去到2017年连续举办 F1 马来西亚大奖赛，见证过舒密加、艾朗素、维特尔、咸美顿等多个世界冠军夺标。最后一届赛事在2017年举行，当时由红牛车手韦斯达本率先冲线，咸美顿攞第二。之后马来西亚因为主办费用不断上升，加上入场人数下跌，以及区内新加坡等分站竞争激烈，最终退出 F1 赛历。所以相隔九年，雪邦终于再次迎来 F1 战车，对亚洲车迷来讲，相信都是一个久违的好消息啊。勒邦占士人气爆炸，七路人季前赛门票涨价。勒邦占士加盟费城七路人之后，效应可以讲是立竿见影，新球季仲未开打，连季前热身赛门票已经炒贵晒，睇得出大帝的号召力依然惊人。虽然 NBA 季前赛仲有一段时间先开波，但是啲飞已经卖紧，其中七路人主场对波士顿塞尔特人的季前赛最便宜的那张已经暴升去到$283。相比之下，七路人上季常规赛主场门票只是平均$68，价钱升了4倍。市场普遍认为正正反映勒邦占士加盟带来的震撼效应。随着勒邦占士联同谢伦布朗齐齐加盟，七路人来季预计将会排出由勒邦占士、谢伦布朗、祖奥安碧、泰利斯密斯和艾兹琴组成的豪华阵容。外界都期待你知 NBA 银河蓝队到底会擦出几大火花。有票务平台分析，现在只是季前赛门票价格已经飞几倍，到时常规赛正式开卖之后，热门场次票价势必再创新高，即是好像对湖人、勇士、波士顿这些焦点大战呢，抢飞情况相信会更加激烈了。除了门票市场之外，博彩公司的夺冠赔率亦都作出即时调整。七六人在勒邦占士加盟之后，来季夺冠赔率已经升到全联盟第四热门，仅次于俄克拉荷马雷霆、圣安东尼奥马刺和纽约人。看得出外界对这支全新七六人的期待已经拱到去冠军级别了。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九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说陈家信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并已经获批准。张举能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是法官履行职责的核心要素，并在撰写判词和裁决理由中体现。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张举能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抄袭情况，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者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充分认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会加强撰写判词的培训工作。本港出口继续急升，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6411亿元，按年升 53.4%， 升幅较五月扩大 12.6%，进口货值6930亿元，按年升 45.4%， 升幅扩大 3.4%， 有形贸易逆差520亿元。上半年计，本港出口升39.1%，进口升40.6%。按地域划分，出口至新加坡和台湾升幅都达到大约80%，出口至内地升50%，出口至美国和墨西哥分别大升1.14倍和94%。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应该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会密切监察对出口可能带来的影响。九龙医院爆发集体流感个案，8个住院病人感染甲型流感病毒，其中一人情况严重。医管局公布，九龙医院一个延续护理男病房，自7月22日开始，先后有8个病人，年龄介乎69至97岁，出现发烧或者呼吸道感染症状。院方为病人进行病毒测试，结果全部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其中一名病人因为其他医疗需要，正是在伊丽莎白医院留医，一个病人因为自身疾病情况严重，其余6人情况稳定。美国

0: 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 20%， 而目前是 12.5%。 中方对美第一轮所谓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仍然有效，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和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商务部批评美国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今次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队员川田反大今年3月下旬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东京地方检察厅相隔4个月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和胁迫等罪名对川田反大提出起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6: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国家1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1: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2: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3: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9:08

0: 啱，我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李浩然 Eric 嘅 Eric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
0: 嗱咁啊，今日咧亚洲区咧，咁当然啦，今日就有啲消息先嘅，就系咩咧？就系美伊咧就暂时又停火咗，
1: 嗯，
0: 咁变咗嚟计咧，就谂住大家即系会觉得，咦，亚洲区都应该好啦啩咁样，咁系好嘅，唔系冇升噶吓，全部都升，除咗台湾。咁咧就全部嘅市場咧都有唔錯表現嘅，咁但係你話個升幅係咪真係好多咧？反而內地咧就好啲，咁日經啊升半個百分點嘅啫，咁南韓嗰邊咧就升得多啲，接近1%，咁你話係咪好多咧？咁講真啦，即係大家諗住中美嗰、那個即係有機會和談啦，咁啊梗係開心啦。再加上啊，其實喺禮拜六、禮拜日咧，咁都即係未必一定禮拜六、禮拜日嘅，因為可能係有啲係美國時間啦。我哋個節目做到11點嘅啫，咁咧都有多啲咧係關於。美國嘅一啲科技類企業啦，就同南韓嗰邊咧就做咗好多嘅一啲合作啊，或者叫做項目啊咁樣嘅，咁啊出動埋啊南韓總統李在明添啊，或一齊咧就飲啤酒嘅啊，咁所以咧就諗住，咦會唔會都好啊咁樣，咁啊南韓係高開嘅，不過一開咗出嚟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全日高位啦，咁反而咧就日經咧就。冲一冲上去都回翻落嚟嘅，但系最终咧都能够升啦。咁南韩都系嘅，跌过噶。咁但系最终咧都系升，不过就升幅好少咯。啊，咁好啦，咁啊到翻欧美时段，咁嘅情形又点样咧？咁样，咁啊首先睇一睇欧洲啦。咁啊欧洲咧三个股票市场咧都系上升嘅。咁啊以法兰克福 DAX 咧就升得最多，25,488点，升389点，升1.55%。咁啊伦敦咧就升得最少嘅。富时10,178点，升42点，升幅0.39%。巴黎 cat 8,443点，升71点，升幅0.85%嘅。咁啊，美国方面咧就未开市嘅，个期货咁都升得好好噶咁啊，反而咧今日咧，如果你比即系亚洲区咧，就似乎欧美市场好啲啊咁啊，道指期货52,740点，升616点啊，升幅1.18%。纳指期货28,680点，升398点，升幅有1.41%。嗱，呢个咧系纳指100嘅期货啦。咁但如果你话一阵间纳指都有1.4%到嘅上升咧，都非常之唔错噶吓。我睇下一阵间会唔会啊？S&P 嘅期货7,511点，升64点，升咗0.86%嘅。咁啊 ，Eric 啊，咁啊，今个礼拜啦，嗱，除咗头先啲消息啊，今个礼拜咧，美国啦，英国啦。日本啦都會意識嘅，再加上咧 Mac Seven 裏邊咧有4间企業咧，即係呢啲大間啦，會出業績嘅。咁上個禮拜咧 ，Google、Tesla 出咗業績咧，就即時跌咗落去嘅，尤其是 Tesla 啦嚇，好似倒水咁啦嚇。咁今個禮拜點睇咧？點嘅預期咧？
1: 我谂嗱，先讲翻点解期货升啦。咁我谂，我觉得即系而家呢段时间，你会见到即系周末，因为即系美国同伊朗停火啦。咁啊，因为之前已经系即系轰炸咗佢13日啦嘛。咁啊，礼拜六日就叫做即系大家冇再互相轰炸。咁你见到其实个期油都。回得都幾急下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首先就對於成個市場嘅情緒都有啲幫助啦。咁另外就係個即係債息啦，輕微有啲回落啦，咁所以就令到市場即係之前比較緊張嘅情緒，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出完啲。业绩之后啦，头先你有讲到啦，出完之后其实个业绩系咪真系咁差咧？咁我哋阵间都去讲下啦。咁但系就理论上就其实你睇啲数字咧，大多数都必过市场嘅 consensus 嘅。咁但系就都叫做市场都唔算系好收货啦，咁啊都系要跌啦。咁所以就变相，我觉得今日就可能有少少系个 relief 咯，咁即系有个即系舒缓咁样，有可能咁有个反弹。咁但系我咧今个礼拜头先你讲得啱嘅，因为今个礼拜咧其实就有1/3嘅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会公布业绩啦。咁另外咧就特别系有4间啦 ，Mac Seven 都有即系会喺呢个礼拜啦，星期应该星期三、星期四啦。咁另外就今个礼拜有议息啦，咁另外亦都有 GDP 数据啦，亦都有 PCE 数据啦。咁所以就变相今个礼拜咧，其实又系业绩嘅密集期啦，又系一啲宏观数据均即系出炉嘅一个日子啦。咁所以就我谂大家都会即系睇得几实下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礼拜初反而礼拜一、礼拜二咧就都系只系一啲业绩公布咧，可能个市场就会略为即系冇咁紧张咯。咁但系我觉得大家都唔好太过掉以轻心啦，毕竟就。

0: 之前大家知道啦，换咗 Kelvin Walsh 上台之后呢，其实佢就讲到话，即係佢唔会俾任何即係利率指引嘅前瞻㗎嘛。咁所以就算今次议员息之后呢，其实可能大家都唔係太知道嚟緊嗰个即係加息嘅路向咁。咁咪纯粹即係睇下究竟佢嗰个语气究竟系点嘅啫。咁所以就我会觉得即係今个礼拜都仲系充满好多变数，或者甚至乎即係可能即係到阵时有啲咩意料之外发生嘅嘢呢，其实大家可能要即係要小心一啲囉。
1: 嗯，咁啊，应该咁讲啦，就可能市场就对联储局咧，依家嗰个即系会后声明咧，就会特别关注啦。啊，咁啊，睇下佢到时点啦。咁因为点解？因为都要摸下究竟系英定甲啊嘛。啊，咁当然啦，仲有嘅就系业绩咧。咁啊，头先 Eric 都讲咗啦，其实上个礼拜两间 Google 啦、Tesla 系差啲嘅，咁 Google 其实就唔差嘅，但个问题咧就系两间个 capex 都即系上升咗啦，咁啊依个都系令到市场担心啲。嗱，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啊，今个礼拜出嗰四间，其实之前咧都系加 capex 嘅，
0: 嗯。
1: 咁哇，如果今个礼拜又再加，会唔会又震撼啲咧？
0: 其实咧出 Google 业绩之前咧，我喺其他地方都讲过，其实就话如果 Alphabet 唔加 Capex 嘅话咧，其实就可能即系成个 AI 即系 infrastructure 啊、半导体啊，成个可能就一齐即系滥炒啊。咁因为即系如果你唔加 Capex 嘅话，啲人就会劲惊啦。就驚嗰個 AI 個需求係咪出現一個問題啦？咁其次就係本身如果唔加 AI capex 嘅話咧，咁啊即係啲半導體啲單就即係嚟緊有問題啦。咁啊衍生到下游嗰啲即係數據中心啊，之前大家炒得好開心嗰啲咩 CPU 啊、咩MLCC 啊等等嗰啲其他啲相關下游嘅一啲產品，可能全部都一齊有問題啦。咁但係如果Alphabet 加 Capex 嘅话咧，咁啲人就会惊 Alphabet 有问题啦。咁所以咧，其实喺业绩之前咧，其实市场都会觉得咧，即系 Alphabet 咧，其实加又死，唔加又死，即系加咧就即系加太多就自己死，加如果减嘅话咧，就成个 AI 板块一齐滥炒。
1: 其实佢依家加唔系好多嘅啫，
0: 其实就唔算好多嘅。咁同埋就系另外第三个情况就系，如果佢寓意不长嘅话咧，咁咧就都系可能系佢自己死。咁所以最后咧，你见到佢都系喺旧即系明年嗰个嘅指引咧，原先嗰个咧就再加多大概百零亿咁样啦，即系叫着量咁样啦。咁就令到即系起码其他板块就冇一齐出现滥炒先啦。咁但系咧最大嘅问题就系大家知道噶啦，我相信有睇新闻都应该见到噶啦，就系话旧即系依一个季度咧，啱啱对上呢个季度咧，就系嗰个自由现金流就即系变成一个负数啦。其实即系如果睇翻 Google 即系近二十年嘅业绩入边咧，其实就已经好耐未试过出现呢个嘅即系个自由现金流咧出现一个负数。咁对于香港嘅投资者嚟讲咧，可能即系较少睇呢啲自由现金流啦。咁但系其实对于即系海外嘅投资者或者因为机构投资者为主嘅一啲佢哋嘅投资个逻辑入边咧，即系喺佢哋一啲传统嘅financial model 啦，啲财务模型嘅时候咧，好多时佢哋去计呢啲公司，尤其是即系美国公司，大家知道啦，佢哋个现金流系好强劲嘅。咁通常佢哋都会采取一个所谓嘅 discounted cash flow 啦。咁所以就话，如果嚟紧出现一啲负嘅自由现金流嘅话咧，咁佢甚至乎唔系而家呢一个季度啊，系而家嚟紧大家估下半年，甚至乎可能明年如果继续加 capex 嘅话咧，都可能会持续可能维持一年到一年半嘅时间出现咗负现金流嘅话咧，咁如果你谂下将未来嗰个负现金流或者将来嘅现金流喺而家一个比较高嘅一个即系利率嘅环境情况 discount 翻转头嘅时候咧，咁当然佢对佢个估值就会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啦。其次就系话点解今个礼拜咁关键咧？就是因为如果联储局议息，万一虽然而家只系得三成嘅几率啦，市场睇就系话会加息啫。咁如果万一真系 what if 真系唔好彩，突然间俾市场一个惊喜，突然间加息咧，甚至乎如果九月真系会加息咧，或者今年真系会加息嘅话咧，咁其实呢个对于科技股，如果尤其是由正现金流变成负现金流嘅话咧，其实对于佢discounted cash flow 呢、这个即系数学嘅原理之下咧，其实对于佢个估值嘅影响就会比较大咯。咁所以就呢样嘢就会令到即系呢段时间点解即系啲 AI 尤其是 hyperscaler 啦，即系或者今个礼拜你睇嗰几间 Massive 公司会出业绩都好啦。其实佢哋个现金流点样用啦，或者系即系出现一个咩嘅情况咧，都会令到市场会比较 concern 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医学发展。

0: 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带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2: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3: 晚上9:19。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7: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嘅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6: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8: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9: 好，9:21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哦，咁啊，仲有嘅就系咧咩咧，就系今个礼拜，当然啦，头先都讲咗好多嘅一啲即系消息啦，或者叫未来会出现嘅一啲情况，譬如好似意识啦、业绩啊咁样，咁呢啲咧，嗱当然啦，中东个局势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另外咧，我哋可以讲一讲啦，就系咩咧，就系啱啱嗰个假期啦，或者叫美国时间礼拜五嘅时间咧。咁啊，黄仁勋咧就同南韩总统李在明啦，亦都同三星啊嗰啲即系高层啦吓，咁咧就一齐饮啤酒，咁啊当然有嘢食啦，咁啊即系喺系咪上一次喺台湾啊笑元宴啊嘛，咁今次就喺美国出现咗啦，
10: 系，
9: 咁咧就其实喺好多嘅一啲合作上面啦，譬如博通同三星啦，咁Nvidia 应该係同 SK 海力士啊，
10: 係
9: 囉，咁都仲有其他㗎，咁呢度又点样去睇呢？都几多嘅，或者个银码你见到或者叫睇到呢，哇，都好夸张啊，喐下手几千亿美金啊。
10: 咁我諗呢样嘢就而家即係市场嘅睇法，就係话即係啲人都係會仲係擔心，即係之前一個即係 close loop 嘅一個即係 financing 一個情況咯，即係話其實嗰個需求主要都係而家即係靠 Nvidia 嗰個一個好強嘅資產負債表，跟住就去為咗其他下游嘅一啲公司作為個擔保。咁你見到即係譬如今日有消息講啦，即係 Open 佢要為 OpenAI 即係要做一個2800億嘅擔保啦，咁就去採購一啲嘅算力啦，啲 data center 啦，咁而啲 data center 當然亦都會幫襯翻Nvidia 啦，咁你帮衬 Nvidia 嘅 GPU 亦都需要大量 HBM 啦，咁所以返返转头就去返头先你讲一样嘢，就要去返 SK Hynix 嗰度，就要绑定呢一堆 HBM 嘅产能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即係 Michael Burry 喺呢段时间呢，其实佢都係不断咁样即係攞住呢个藉口呢，就其实去即係沽空呢一堆股份啦。咁你见到其实今日都好似我见到有即係报道，亦都有佢讲到啦，就係话 佢繼續加碼嘛，去沽緊即係 Nvidia、Micron 啊依啲公司啊嘛。
9: 仲有佢好似沽埋呢一個 Caterpillar 添。
10: 係啊 ，Caterpillar 佢基本上成個 AI 板塊佢都差唔多，都上上下下都想沽下嘅。我見到佢都係。咁我覺得呢段時間，我諗啲人都會係即係比較係即係擔心呢樣，或者對於啲公司即係就算有好嘅 news 咧，其實個反應就唔算話太特別咯。因為其實頭先我哋講翻就係話，譬如好似 Alphabet 咁樣啦，我哋見到個 Google Cloud 啦，其實今個季度講真，佢嘅 Google Cloud 嘅增長超過八成。咁上一個季度咧，講緊即係 Google Cloud 增長超過六成。咁但係上一個季度咧，就即係因為個自由現金流咧都仲係處一個正數嘛，咁所以就啲人會覺得，哦，你燒完錢咧都有仲有錢剩嘅，仲有錢可以即係繼續回購啊，仲有可以即係其他可以增加自己個增強自己個balance sheet。咁但係去到今個季度呢，個增長係比上個季度更加好啊。咁理論上就啲人都應該係可以作為話，哦，燒錢都燒得有道理啊。咁但係因為燒到去負數嘅時候呢，咁即係話嚟緊就少咗一個即係購買力，就係、是、股份嘅回購。因為大家知道啦，美國其實個股市好多時都係靠呢個嘅即係股份回購啦，去增加每股個收益啦，咁而從而拉升到公司嘅股值啦，同埋股價啦。咁而你見到呢一堆嘅 hyperscaler， 由於佢哋即係已經係即係個自由現金流變成負數啦，咁事實上大家知道啦，譬如 Google 啊、Meta 啲咧，其實已經係分別需要舉債去即係繼續進行一個投資，即係話其實佢哋而家即係公司所產生嘅一啲經營嘅現金流咧，已經冇辦法可以再支撐到咁大嘅投資，嚟緊就只係會可能要分別係可能舉債啦，甚至係進一步去增發股票啦。咁总增发股票嘅唔好处就係当然係溝淡咗回股嘅盈利啦。咁呢个基本上係大多数即係美国嘅公司呢，通常都係最后嘅一着冇办法先会做嘅。通常一般嚟讲呢，佢如果能够用自由现金流，即係用咗自己自身造血嘅能力先去投资嘅话呢，佢哋一般就会用呢个方法。如果唔得嘅话呢，就可能举债。发债去做一个融资，咁如果再唔得嘅话咧，咁佢哋先会选择咧去即系增发股票，因为其实你大家知道啦，美国公司通常都系只会系减少公司嘅流通股票，而好少话会大幅咁样去大了原有嘅股东嘅权益嘅，咁所以就你会见到而家个情况咧，就系话点解啲公司，譬如我哋见到点解苹果会创新高呢，其实因为大家知道啦，苹果一向呢就喺嗰个 AI 嘅 CapEx 上面呢係非常之保守嘅，甚至乎你见到佢呢又唔会自己去买咩数据中心啊，又唔会话自己兴建啲咩嘢大型嘅数据中心，要整咩发电厂，又话自己要整啲咩大语言模型，佢哋完全乜都唔做嘅。咁而佢哋嘅即係自由现金流好多时都係会攞返嚟去做一啲回购啊嘅动作啦。咁所以喺呢一段时间咧，大家就会觉得佢嘅即系自由现金流咧就好宝贵啦，因为咧佢嘅 cash flow 就好稳定，亦都可以继续稳定咁样回馈翻啲股东。咁所以咧，你见到佢个股价相对嚟讲就比较强劲咯。事实上，我哋见到除咗上个礼拜，譬如 Tesla 啦，或者系Alphabet 出完業績之後咧，咁大家知道啦 ，Tesla 其實個業績 top line 其實好過市場預期嘅，咁佢最同市場有一個最大嘅落差就主要係個 margin 上面啦，因為佢嗰個嘅即係 operating profit 同埋個 net profit 都比市場預期為之低啦。咁但係實際上佢銷車即係售車嘅數量咧，其實就應該係創呢個季度新高，咁但係你見到出嚟都係估計要跌啦，因為其實 Elon Musk 都係講啦，佢個 capex 都係要增加啦，因為佢哋主要咧就係同即系 SpaceX 嚟緊會有一個喺美國自己嘅一個芯片嘅一個代工工廠啦 ，TerraFab 啦，咁所以就嚟緊佢哋即係其實喺呢個季度你會見到佢已經係一個負自由現金流。咁另外就係、是、另外一間就係 Intel 啦，咁 Intel 就本來咧其實出完業績，因為佢本來出業績嘅，咁出完業績之後咧，其實個股價反應都幾正面嘅，即係未到正式交易時段。咁但係咧，其實你見到咧呢、這個季度咧，佢雖然即係各項嘅收入啊或者分項收入咧，其实都好过市场预期啦，甚至乎佢嗰、那个即系代工业务，啲人都会觉得啊，终于都有啲成效啦，嚟紧嘅新嘅制程亦都会即系因为有客啦，咁啊，所以可以会上马啦，十八 A。咁但係呢，你見到呢，由於佢哋都需要擴產啦，咁所以呢即係擴大生產線啦，咁佢哋嘅 capex 導致佢哋亦都呢個季度呢出現一個負自由現金流。咁所以你見到呢，基本上上個禮拜呢，即係啲公司出現業績呢個反應唔好呢，通常都有一個共同嘅一個徵象呢，就係、是、 一 once 佢嗰個 free cash flow 係出現負數嘅話咧，通常個市場咧都唔係太 buy 嘅，

0: In fact， 其實我哋有一個統計啦，我哋見到咧今個季度咧，出嚟嗰個嘅業績啦，直至應該上個禮拜止啦，嗰啲公司出嚟，如果 bid 到 market 嘅話咧，理論上應該你好過市場嘅 consensus， 理論上就應該市場會獎勵你，個股價會升啦。但 in fact， 其實我哋見到啱啱出嚟嘅數字咧，其實暫時嚟講咧，其實 bid 到市場預期之後咧，其實個股價都係負面嘅，即係大咗跌負零點幾個 percent 啦。咁所以就其實你會見到咧，今個禮拜。今個季度市場對於公司個業績個預期咧，其實就係拉到好滿嘅啦。咁基本上咧，你普通 bid 到嗰個市場嘅預期咧，基本上就未必會能夠令到股價有一個更加正面嘅反應咯。反而可能真係好消息出貨嘅機會咧，會更加高。
1: 好，我哋聽一節新聞，翻嚟睇下美國股市開市情況啊。
2: 新城財經台，
3: 一路理財，
4: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財，
4: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晚上九點半，
7: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8: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说陈家信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并已经获批准。张举能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是法官履行职责的核心要素，并在撰写判词和裁决理由中体现。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张举能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抄袭情况，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者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充分认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会加强撰写判词的培训工作。本港出口继续急升，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整体出口货值6411亿元，按年升 53.4%， 升幅较五月扩大 12.6%，进口货值6930亿元，按年升 45.4%， 升幅扩大 3.4%， 有形贸易逆差520亿元。上半年计，本港出口升 39.1%， 进口升 40.6%。按地域划分，出口至新加坡和台湾升幅都达到大约80%，出口至内地升50%，出口至美国和墨西哥分别大升1.14倍和94%。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应该继续支持本港贸易表现，但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会密切监察对出口可能带来的影响。九龙医院爆发集体流感个案，八个住院病人感染甲型流感病毒，其中一人情况严重。医管局公布，九龙医院一个延续护理男病房，自7月22号开始，先后有八个病人，年龄介乎69至97岁，出现发烧或者呼吸道感染症状。院方为病人进行病毒测试，结果全部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其中一名病人因为其他医疗需要，正是在伊丽莎白医院留医，一个病人因为自身疾病情况严重，其余六人情况稳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

0: 承诺对中国商品嘅替代加征关税唔会超过20%，而目前系12.5%。中方对美第一轮所谓芬太尼关税同对等关税嘅反制措施仍然有效，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同埋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嘅权利。商务部批评美国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今次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下旬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东京地方检察厅相隔4个月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和胁迫等罪名对川田访大提出起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9: 吓？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0: 唔系啩？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11: 我哋要转仓，
8: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9: 哼，你哋啲生意啊，环境咁恶劣，全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0: 众星一刁难我，
12: 投诉仲冇人理添。
9: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
11: 转仓，
9: 转仓！
8: 你哋够胆讲多？
13: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4: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3: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2: 真系咁着数？
13: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7: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8: 9:38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出嚟嘅，咁道指啊曾经升过600点啦，其实同期货嘅时候差唔多啦。咁啊，纳指咧就依家升200几点，其实同即系头先啊纳指期。

0: 课咧就系纳指100噶嘛，咁但系个百分比咧就真系明显少咗啲噶啦，因为依家纳指咧25,239点，升263点，升咗1.06%，咁啊头先都有1.3%到嘅升幅啊嘛，即系如果你睇翻个百分比咧就少，其实纳指一百咧现时咧都系升0.95%嘅，28,394点，升266点，咁所以咧。都系比期货嘅时候少啲咁多，咁啊道指咧就都系少啲，不过咧就冇咁大嘅即系幅度咯，因为依家咧道指52,562点，升615点，升幅1.18%，咁啊比期货嘅时候咧就争10零点啦，啊咁所以咧就唔算话真系太过多嘅。S&P 500,7474点，升62点，升咗0.84%啦。咁啊，歐洲咧亦都唔錯噶。倫敦富時10,791点，升咗55点，升咗0.51%。法蘭福 DAX 25,509点，升411点，升咗1.64%。巴黎 CAC 8,439点，升66点，升咗0.8%嘅。咁我哋又睇一睇油價啦。咁啊，兩邊油價咧都係跌超過5%嘅，報有91.08美元一桶啦，跌咗5.89%。紐油84.44美元一桶啦，跌咗5.45% 嘅。咁啊，美國十年期國庫券孳息率咧都係下跌嘅，4.647。咁啊，金價咧都做得唔錯，即係弱略升少少啦，4,079.6美元一盎司，升咗0.22%。銀價58.965美元，依家跳一跳58.98美元一盎司，升咗0.13% 嘅。咁啊 ，Eric 啊，开出嚟咧就同即系期货就差唔多啦，只可以话就吓，点预期咧？
1: 我觉得嚟紧都仲系会争啲咯，即系我谂而家就系、是，即系我之前讲过，就我记得上个礼拜好似我讲过话，呢段时间你预咗可能第三季都系一个即系睇禁熊市咯，即系话你即系尤其是啲散户最中意揸住嗰堆股份，就可能系会做得比较差。咁其实呢个都有个数据嘅，因为咧高盛咧本身有一个叫做即系散户嘅一个 basket 嘅一个即系股份即系组合啦。咁其实喺呢段时间咧，呢个组合咧其实表现咧系比较差嘅。咁啊喺对上嗰个礼拜，即系7月份到而家啦。咁啊大概呢个即系散户最爱嘅一个投资组合咧，其实就跌咗11.3%。咁就创咗2022年以嚟咧最糟糕嘅单月表现。咁就另外咧，我哋会见到咧。散户最近咧，其实嗰个嘅即系资金流啦，即系净买入嗰个嘅金额啦嘅十日嘅移动平均值咧，其实亦都去跌到去接近疫情爆发以嚟咧最多嘅水平。咁都可以见到咧，其实散户无论喺嗰个即系过去我哋即系成日都讲话啲散户咧就好 formal 啊，好 yolo 啊，跟住就又有多 mini stock 啊，咁好多概念去炒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呢段时间咧，散户嗰个嘅即系buy on dip 嗰个嘅即系热情咧，其实就冷却咗好多，甚至乎咧散户即系投资最爱嗰种嘅投资组合咧，其实都系表现得唔好。咁所以咧，其实结合呢两个嘅观察咧，你可以见到咧，散户咧最近系有少少投降嘅迹象嘅，或者亦都可能系同即系放暑假有啲关系啦。咁啊，因为即系早前先系世界杯完咗啦，可能而家啲基金经理都放假啦，咁啊，散户即系其实整体个市场嘅气氛都可能系有少少即系即系冷却咗少少啦。尤其是见到即系之前其实啲股份，即系尤其是我哋讲紧半导体啦，其实就即系已经系即系由高位回咗超过20%啦。七月其实都回咗成10%嘅单嘅七月嘅话都，咁所以就呢段时间咧，其实我谂啲人都系个信心系未恢复翻咯。咁所以即系你会见到咧，好多时尤其是啲半导体股啦，或者 AI 相关嘅概念股咧，其实佢哋对坏消息嘅反应系比较大，对好消息嘅反应就比较唔敏感嘅。咁所以呢个都仲系一个即系偏向比较弱嘅一个市况咯。反而就你会见到呢段时间咧，就譬如好似啲financial 啦，即系啲金融股咧，其实就做得好啲嘅。咁呢个都同成个 macro 嘅大环境有啲关系啦。我哋头先都讲啦，成个即系 macro 嘅大环境都系 higher for longer 嘛。咁即系话，而家都市场都会比较担心，即系一来嗰个即系油价会唔会继续企个高位啦？其二就大家知道啦，特朗普又即系整个即系新嘅关税啦，就呢个301法案啦，咁啊即系强制劳动啦，咁啊而家向呢个全球加征10%至12%。嘅关税啦。

0: 咁呢個其實某程度上亦都可能有機會進一步即係令到嚟緊嗰個 PCE 數據或者個通脹數字咧係比較難回落。咁換言之咧，雖然而家可能市場覺得七月就未必加息啫，咁但係你見到即係九月咧，其實而家市場睇加息嘅概率咧，就已經係急升得都幾緊要，即係升到去超過八成。咁所以如果真係九月會加息，或者甚至乎如果唔只係加息一次嘅話咧，其實就同年初嗰個市場嘅預期咧，就可以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落差。因為我記得即係如果大家年頭嘅時候咧，都仲即係市場都仲係。即係講緊啦，究竟今年減一次定兩次呢？咁甚至乎啲人開頭對於 Kevin Walsh 上台之前覺得，特朗普指呢個 Kevin Walsh 上台一定要令到逼到佢減息㗎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個通脹繼續係高企嘅話，其實如果你睇翻上一次聯儲局嗰個嘅議息咧，其實你見到咧，即係嗰個聯儲局個會委員咧，其實你見到咧都係一致性咧，都係投呢、這個即係維持息率不變，同埋亦都係喺個議息嘅聲明入邊都講到咧，其實佢哋個 first priority 都仲係對抗嗰個通脹。咁所以如果個通脹唔肯回嘅話咧，其實都係幾濕滯下咯，我覺得。
1: 好啦，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啲股价啦。咁啊，头先我哋都讲啊 ，Nvidia 啦，咁啊喺美国又整咗个笑元宴咁滞啦，叫做啊。咁好啦，咁啊，但系 Nvidia 咧，今次咧，即系大家头先我哋都讲咗噶啦，咁啊一个内循环啊嘛，叫做啊，咁咧就呢个咧，其实上一次都试过啦，咁啊令到大家都有啲担心。今日咧，你见到道指成分股里边嚟计咧 ，Nvidia 咧系跌幅系第一位嘅。咁啊跌咗 2.42%， 嗱当然我用百分比计啦，如果因为佢用银码计咧就唔系嘅，用银码计咧就 Caterpillar 跌得多啊，咁啊 Caterpillar 跌咗 0.91%， 但系银码咧就佢系跌咗$8多啲嘅，咁啊 Nvidia 咧就跌咗$5嘅啫，啊，咁诶 Caterpillar 大家应该知道啦，我哋头先都讲咗噶啦，就系、是、Michael Berry 咧就加入空埋佢嘅呢只，
0: 嗯，
1: 啊即系新啲嘅卖空名单啊，就系、是、Caterpillar。咁啊 ，Caterpillar 咧就佢唔係話，即係其實佢都有 AI 相關㗎，因為佢有啲電
0: AI infrastructure
1: 係啦係啦，
0: 即
1: 係
0: 起嘢啊嘛，大家覺得會係
1: 電嗰邊嘅應該嚇，
0: 冇錯，
1: 即係發電嗰邊啊。好啦，咁啊 ，Nvidia 咧就依家跌咗2.34% 啦。咁但係啊，我哋睇埋只博通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博通都有消息㗎嘛，頭先都啊，我話博通咧就升嘅。咁啊，依家升咗 0.71% 嘅啊，咁啊，另外仲有嘅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南韩两间啦。咁但系南韩嗰两间咧，当然啦 ，SK 海力士咧就喺即系美国市场上咗市嘅啊。咁但系我哋睇一睇咧，亚洲即系南韩嗰边佢系点先啦？嗱 ，SK 海力士咧喺南韩咧就升咗 3.24% 嘅，而呢个三星咧，三星电子啊，就喺南韩嗰边咧就升咗 1.8% 嘅。好啦，咁啊，我哋可以睇一睇咧，就 SK 海力士咧，如果喺即系 ADR 啦，究竟佢嗰、那个情形系点样咧？咁样咁未睇到之前咧，睇下佢 SK
0: 跌紧0.5% 0.4%
1: 系啦，咁啊要跌嘅，咁即系证明咗咧呢、這个内循环咧，似乎吓喺美国嗰边咧就有啲唔系咁好，或者叫大家个理解或者个睇法有啲唔同咯，啊，因为。即係頭先講啦，南韓 SK 哈力士升咗 3.24 喎。咁當然你可以話，因為美國嘅 ADR 有個日價噶嘛，係咁啊變咗嚟計咧，就南韓嗰邊升，其實咧就美國嗰邊跌咧，咁、那個日價就會有啲唔同咗咯。即係有陣時會即係叫做漲咗，有陣時叫做縮咗咯。嚇、
0: 嗯，
1: 咁、呢個咧就即係大家應該知啦 ，AH 都有陣時會試過啦。
0: 係或者台積電其實都相對於台股都有一個即係日價喺度嘅，但係個日價就未必會咁高。美國通常有一個日價喺度，
1: 美國有日價嘅，
0: 因為個主要係考慮到嗰個流通性啦，同埋匯率個變化啦，咁同埋市場個參與者都唔同啦，同埋本身即係台灣啦，或者韓國啦，本身都有外匯管制啦，即係嘅國家啦，咁屬於咁，所以就一般。嚟讲，佢哋自己本土市场嘅股份咧，就反而系可能会有一个即系折让喺度嘅，即系相对于美个 ADR 嚟讲，咁同埋佢都会喺今个礼拜都会出业绩 ，SK 海力士应该喺7月28号美国收市之后，即系7月28号即系应该听日，即系星期二晚就会、即系亦都会即系出呢个业绩，咁我哋应该喺亚洲时段嘅时候，应该都可能会知道噶啦，听日，咁所以就大家都要留意
1: 嘅，系啦。咁啊，好啦，咁啊 ，Mac 7里边嚟计咧，暂时啊净系得Nvidia 要跌嘅啫 ，Nvidia 咧就跌

0: 大概 2.4% 嘅，咁啊升得最好嘅就 Google 啦，升咗 2.77% 嘅，咁啊上一日咧 Tesla 大跌嘅啦嘛，咁啊今日咧就企稳翻嘅，升咗 0.02%， 咁但系啊同系嘅 SpaceX 咧就创系咪创上市或者叫上市低位？诶争少少未到，咁啊今日咧就最低111.4，依家咧111.83，咁咧都要跌咗 2.9% 嘅，咁啊其余嘅咧就即系 Messenger 里边嚟计啦。咁都有1-2% 啦嘅升幅啦，Microsoft 咧就升得較為好啲，升 2.21%。咁啊，蘋果咧就今日創個應該歷史新高嚟噶，337啊，係嘛？唔係，等下先啊，這個未計嗰個咩嘅。等我按一按去睇下 reflect 下佢睇。
1: $337系历史新高。
0: 系啦 ,337.12, 咁啊呢个系历史新高嚟嘅。咁依家呢就335.42，咁都有 0.72% 嘅上升。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晚上9:50。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7: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腋下疼痛咧？咁喺腋下痛咧，其实咧就属于中医嘅胁痛病嘅。咁因为胁痛病大多数系因为肝郁湿热或者饮冻饮伤脾所致嘅。咁日常其实要首先咧就要戒冻饮啦，少食湿热嘅食物啦，少屈气，少生气，早休息。唔舒服嗰时咧，其实可以按下太冲穴、阳陵泉。嚟疏肝利胆，咁每个星期都要抽啲时间嚟做运动，或者做下八段锦啦，咁可以慢慢调理肝胆气机嘅，就可以彻底改善反复胁痛问题噶啦。
4: 星期六晚9:00，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胁痛嘅话题。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0: 9:52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升幅开始收窄咗，两边都收窄咗啊，即系道指纳指都收窄咗。咁啊，道指52497啦，升550点，升幅1.06%。纳指25150点，升175点，升幅0.7%。S&P 500 7459点，升47点，升幅0.64%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就。暫時都幾好，或者叫做都維持到個升幅嘅，即係嗰個升幅咧就冇話，因為美國股市開咗之後好似收咗水啊咁樣。咁啊，倫敦富時10792点，升56点，升幅0.52%。法蘭克福 DAX 25525点，升427点，升幅1.7%。巴黎 CAC 8400

0: 咁咧就 Salesforce 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咧升幅系最大噶，200%计。咁啊 ，Microsoft 咧就系升幅咧就系排第五嘅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升咗2.52%。咁但系好得意，近排或者有一种情形啦，就系、是、啲软件类升完咧，其实又冇乜动力嘅，升下跌下，升下跌下嘅。仲有咧就系、是、硬件跌咧就软件升。到软件跌咧就硬件升嘅，啊都几得意喎。
1: 因为而家两种派别啊嘛，一种就好似 Michael Burry 嗰啲咁样，即系觉得要即系啲硬件升啊沽翻落去啦。咁另外有一派又觉得，诶、其实你即系睇完啲业绩之后，你其实都杀唔死啲 SaaS 股，咁所以有啲人就会即系倾向就即系低流，即系 contrarian 就即系拣翻啲 software 公司咯。咁所以你会见到即系呢两股嘅力量就即系轮流威咯，段嘅時間，啲人就覺得即係 AI infrastructure 或者 AI 硬件咧，就即係比較 solid 啲啦。即係嗰個即係賣產嘅人啊嘛，我哋成日講。咁另外即係佢衰嘅時候，就可能即係沽睇淡嘅，好似 Michael Burry 嗰啲嘢叻翻啦。咁 Michael Burry 都睇好啲軟件噶嘛，佢睇好 Microsoft 啊嗰類噶嘛。咁所以就你會見到呢兩類嘅人咧，即係輪流即係一段時間，即係軟件沙就好啲，咁所以硬件就差啲。咁硬件差啲好啲嘅时候咧，就软件差啲咁样样咯。咁 in fact 其实如果你睇翻即系 Surface Cloud 即系出嚟个业绩咧，其实都算系又系叫做交到功课啦。因为即系你见到佢嗰个嘅即系无论嗰个嘅 top line 啦、revenue 啦、嗰个嘅即系RPO 啦、等等啦，其实你见到咧都系好过嘅市场嘅预期啦。咁同埋最重要就系、是、即系软件股一向都系噶啦，佢嘅优势就系佢哋个 free cash flow 又系好强啦，佢哋唔需要做太大嘅 capex 啦。咁所以就即系你会见到 Surface Cloud 虽然你会话即系反弹嗰个势头就即系唔系好稳定啦，咁但系都系好正常，因为大多数嘅 SaaS 股都系低位反弹啊嘛。咁你沿途通常都會有好多人都係解套蟹貨，咁所以就回嘅時候你見到回得比較深，同一啲即係你話喺高位咁，通常嗰啲高位股份咧，其實你反而見到個波幅通常唔會咁大，因為通常佢哋高位咧震盪完一下或者橫行整固一輪。一轮之后咧，就会再重新破顶，咁同一啲低位反弹嘅一啲即系结构嘅行法咧，通常都有少少区别咯。咁所以，但系你会见到出完业绩之后，你见到其实都冇再重新低啊。咁所以我自己个睇法就系、是。我都几认同 Michael Burry 呢种睇法，就係话即係其实呢一堆股份好多时都未必真係杀得死去嘅，咁所以我觉得就都可以低流囉。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现年64岁的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说，陈家信已经按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并且获得批准。他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和处理有关争议以及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而行使独立司法判断是裁决过程的核心要素，并主要体现于判词和裁决理由当中，强调司法抄袭是完全不能接受。张举能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抄袭，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者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表示，充分认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操守以及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会加强撰写判词的培训工作。市建局红磡碧利街浙江街项目中五折标收到七份标书，包括嘉华国际和中海外。项目占地大约81914平方尺，比邻海心公园，前方是土瓜湾避风塘，可见楼面面积大约737226平方尺，估计可以兴建1200伙住宅。中标发展商必须兴建一所安老院舍，市建局将会以1亿3000万元回购。华方咨询资深董事梁佩宏表示，项目位于市区临海地段，坐拥海景，而且毗邻大型公园，但是涉资庞大，加上土瓜湾同埋红磡一带住宅供应量较多，估计项目可以吸引7至8份标书，中标价介乎55亿至58亿元，每尺楼面地价大约7460至7870元。东盟外长会议上星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重申，外长王毅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同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亦都没有什么短暂交流。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早前透露，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和外长王毅简短接触，谈及双边关系，他以外交上的交流为理由，没有披露详情，但强调今后继续对话极为重要。如果属实，就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两国外长首次交谈。有美国高级官员近期表示，将会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征漏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抹黑和制裁威胁，强调会对任何实质损害中方利

0: 这个行为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商务部批评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和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以及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的事实，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吉埃说，目前伊朗和阿曼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只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管理机制。巴吉埃强调和阿曼的磋商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的一部分。他又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状况未发生变动，仍然维持关闭状态。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中东地区局势再趋紧张，导致国际油价波动，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当局将会继续实施油价封顶措施，直至油价波动有明显缓解，同时尽量维持下调燃油税等安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1: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3: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4: 古木阴中系短逢，将嚟扶我过桥东。沾衣玉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呢首诗是宋朝僧人智南所作的，但是智南和尚的生平已经无从考证，只是知道他是一位擅长山水诗的出家人。沾衣玉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两句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作出真切的描写，在诗坛上成为经世名句的。古木阴中系短逢，

在山林间经行的僧人，或参禅，或念佛，树木参天的森林可以成为遮蔽风雨的短缝。瘴藜扶我过桥东，瘴藜是僧人用的树根手杖，帮助行者参访的时候翻山越岭，支持疲惫的身躯。在智南禅师的心中，可以遮蔽风雨的古树，支撑身躯的手杖，都是修学佛法的增上缘，成为他参禅的知己。最后两句是：沾衣浴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在古木遮蔽之下，就算是滂沱大雨，亦成为杏花雨。杏花被雨水凝聚而飘落，好似天雨宝花缤纷而下。这种雨水沾住杏花散落嚟，是不会沾湿禅者的衲衣的。沾衣浴湿杏花雨，譬如禅者寂静的心不为外境所染，杏花雨好似想沾湿衲衣，但又未曾沾湿衲衣。吹面不寒杨柳风，清风在杨柳之间迎面吹来，毫无寒意。因为修道者不为八风所动，何况吹面而不寒的杨柳风呢？智南禅师这四句绝诗，尽吐参禅者那种超脱的山居感受。如果我们承认大自然的景物是诗篇的源泉，智南这首四绝充分反映诗僧在山林间那种清修生活，清丽闲日，意境高远。沾衣浴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成为宋朝的诗坛名句。

0: 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十点十二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啊吓，咁啊道指52367点，升420点，升幅0.81%，收咗啲水噶，但系纳指咧就更加收水啦，25035点，只系升59点啫，升幅0.24%嘅，纳指100咧倒跌添，
3: 嗯
2: 啊，今日咧即系科技类嗰边咧都真系麻麻地啊 ，S&P 500 7431点，升19点，升幅0.26%。欧洲方面咧冇乜太大影响啊，伦敦富时10801点，升65点，升幅0.61%。法兰克福 DAX 25498点，升395点，升幅1.58%。巴黎 CAC 8441点，升69点，升幅0.82%。咁啊，望翻埋去美股咧，似乎啲硬件类好差喎、
3: 哦，系啊，其实即系我谂呢度都有啲原因嘅，因为其实如果你睇翻成个即系啲硬件类或者成个 hyperscaler 咧，其实喺个债市咧发出嚟个警号咧就更加明确嘅，因为我哋见到咧，即系呢段时间咧，譬如 hyperscaler 啦，佢哋嗰啲发出嚟嘅十年期以上嘅公司债息个利差咧，其实咧已经系攀升到接近 BB 级呢个垃圾级别嘅水平，但系咧其实呢啲 hyperscaler 咧讲紧佢哋发行嘅时候咧，讲紧系攞紧 AA 评级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咧，首先就系话啲人咧对于即系其实呢段时间啦，呢啲所谓嘅 hyperscaler 啦，即系超大规模嘅云端服务商咧，其实喺呢段时间咧，即系都系用一个即系大量嘅发债去模式啦，咁其实个规模咧已经系翻倍去到3600亿美金，咁见到咧，因为佢哋头先讲过啦，包括咗譬如好似 Alphabet 咁样啦，最近呢个季度即系出嚟个业绩都出现一个自由现金流下降，甚至乎出现一个赤字嘅情况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系要依赖嗰个嘅即系债券市场去作为一个融资嘅手段。咁所以咧，同埋我又見到咧，譬如講翻 Alphabet 咁樣啦，佢之前咧就發過一個所謂嘅Century Bond 啦，即係一個8年債啦。咁其實嗰陣時發行咧就講緊6厘息率啦，大概去到2126年嘅咁啊到先到期嘅。不過最近咧，其實佢嗰個嘅票面個面值咧，其實已經跌到去得翻90%嘅啫。咁就而三月嘅時候咧，都仲講緊100出頭。咁啊，見到咧依段時間咧個債價，即係個Alphabet 個債價咧，其實係一路向下。咁同埋咧，我哋見到啦 SpaceX 啦，之前6月咧亦都發過一個30年期公司債啦，其實亦都最近跌咗5%。咁而 Meta 咧，其實亦都打算咧7月咧去會興建一個 Gigawatt 嘅喺個德州嘅數據中心啦，預計會發行120億嘅美元債啦。咁而而家投資者咧要求嘅息率咧更加超過7厘。咁所以咧會見到咧呢段時間咧市場對於嗰、那個呢啲咁嘅 hyperscaler 或者啲硬件类嘅公司咧，其实系会有个戒心。一系咧就头先我讲过啦，一系咧佢哋就发新股啦，或者选择去即系喺债券市场去融资啦。咁而家个融资成本就越嚟越高，咁而剩低嘅选项咧，一系就发新股稀释而家现有股权，一系咧就减缓个 AI 个建设嘅速度。咁而两样嘢咧都对于股东嚟讲不利啦。咁债价即系个债即系嗰个公司嘅债价系咁跌，个债息咁升，一来咧，其实我哋见到咧呢啲 hyperscaler 咧，而家市场睇佢哋个 CDS 咧，其实系升紧嘅，即系话咧，大家都会担心咧呢啲咁嘅 hyperscaler 咧嗰个嘅违约嘅机率咧，其实个风险会越嚟越高。咁所以你结合埋一齐睇嘅话咧，其实呢段时间咧市场系其实系一直会有个忧虑咧，就系担心嗰、那个佢哋喺嗰个资本开支啦，或者硬件嘅开支上面咧，系会有一个减速嘅情况。咁所以你会见到咧，硬件类嘅公司咧喺呢段时间咧，好似会似一反弹完之后咧又再回，反弹完又一再回。咁所以呢个我觉得系反映到少少呢个嘅忧虑咯。咁所以就大家都要多啲留意下，即系我哋除咗睇个股价表现嘅时候，即系因为我通常好多时股票嘅投资者就唔睇债券市场嗰个嘅反应啦。咁但系其实咧，通常我哋会睇一间公司 司咧嗰個情況咧，好多時由於債券市場嘅投資者咧，一般嚟講咧就純粹睇間公司嘅償債能力。咁佢哋睇間公司嘅時候咧，一般嚟講會比較客觀一啲嘅。咁通常就純粹睇佢嗰個現金製造嘅能力啦，個 balance sheet 嘅健康嘅情況啦，咁所以佢哋睇如果佢哋個債息個息差係擴闊，譬如好似由 AA 級跌到去即係而家講緊 BB 級嘅話咧，咁你個債息個 credit spread 不斷擴闊，個 CDS 又不斷咁上升嘅話咧，其實對於啲 hyperscaler 嚟講咧，繼續舉債或者去即係投放個 capex 咧，係會有個即係 constraint 喺度，即係有個限制喺度咯。咁所以就我覺得。種種原因結合埋一齊咧，我覺得其實啲人對於而家啲硬件類公司咧係有啲擔心咧，係合理咯，我都覺得係。
2: 嗯，所以咧今日咧啲硬件啊，或者啲軟件啊，頭先都講啦，做好嘅啊，或者好多都能夠做好啦。當然啦，有陣時唔會話全部做好啊，即係普遍啦、叫做啊。咁但係硬件類咧就真係麻麻地啦啊。咁啊可以睇一睇啦，美光咧就跌咗超過4% 嘅 ，SanDisk 咧跌9% 以上啊。AMD 咧就跌接近5% 啦，咁啊 ARM 跌得少啲，跌0.2% 嘅啊，咁啊博通咧头先都有少少升啊，咁啊依家咧要跌0.07% 啦，咁啊高通咧就加价嘅，因为佢已经宣布咗系咪下一季定点样啊？睇下先啊，9月起啊。九月即系下个季度啦，叫做咁咧就加价至少10%啊。咁啊，依家咧高通个股价咧就升咗0.8% 嘅。咁啊，代工嘅台积电咧就要跌1.42% 啦。咁但系呢间 ASML 咧就要跌得多啊，跌5% 啊 ASML。咁啊，另外仲有嘅就系应用材料啦，跌咗4% 嘅啊。咁啊，都即系几多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阵。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晚上10:19，
6: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0: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2: 10:2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道指52,345点，升398点，咁啊都系收水噶，升0.77% 嘅。纳指咧就即系早轮都喺25,000度顶下噶啦，咁啊睇下今日咧会唔会都受得到啦。依家25,007点，升得32点啫，升幅0.13% 嘅。S&P 5007,427点，升15点，升幅0.21%。咁啊，歐洲方面咧，咁啊冇乜太大影響啊。倫敦富時10,819点，升83点，升咗0.78%。法蘭克福 DAX 25,490点，升392点，升咗1.56%。巴黎 CAC 8,446点，升74点，升咗0.89%嘅。 嗱，咁我哋头先又讲过啦 ，Michael Berry 咧就即系空嗰啲股份，似乎今日咧就真系做得唔系好好噶吓，譬如好似Nvidia 啦。Caterpillar 啦，吓呢啲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咧，都系属于跌得较为多或者叫较为即系做得差嘅股份嚟噶吓。咁、啊、我哋可以睇一睇啦。咁啊 ，Nvidia 咧就系、是、排第二，道指成分股里边跌3%。Caterpillar 排第一，3.19%，即系话咧 ，Michael Berry 咧今日咧应该有唔错嘅即系指引啊吓。但系咧佢咧就唔系话净系做空仓，佢有长仓噶。咁长仓嗰啲又点情形呢？咁有冇启示性呢？真係
3: 佢有两隻嘅即係博彩股嘅，一隻就 Footer Entertainment 啦 ,FLUT 啦，个曲代号就係、是、另外一隻就 DraftKings 啦，咁两隻都系一啲同一个博彩公司集团。咁其实佢买入嘅逻辑系咩呢？咁最主要呢就係因为我哋而家好多时呢就係听嗰啲咩预测市场啦 ,prediction market 啊、嗯。即係大家去嗰啲网站去睇嗰啲即係赌啊边个即係嚟緊减唔减息啊加唔加息啊预测下即係特朗普可唔可以连任啊嗰个嘅预测市场呢。咁其实佢哋呢一般嚟讲呢就唔需要即係佢哋用一个即係合約嘅形式咧，去俾公眾咧去參與嗰個嘅買賣啦。咁所以佢哋咧就冇納到所謂嗰啲博彩嘅稅務嘅。咁所以佢哋個稅率咧，一般個經營成本咧就比傳統嘅一啲博彩股咧係為之低嘅。即係譬如好似 DraftKings 嗰啲咧，咁其實佢係一啲傳統嘅博彩股，即係譬如直接賭波啊，直接買嗰個球賽個賽事幾多比幾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個邏輯咧就係認為咧嚟緊嗰個監管咧就會趨向翻咧公平啦，即係話咧prediction market 同傳統嘅博彩，因為其實基本上都係等於你賭啫嘛，即係你預測聽日落唔落雨，聽日聯儲局今次嗰個議息聲明講咗幾句，唔知咩 key 咁樣樣，咁其實基本上都係一種博彩，咁所以即係佢哋會認為咧嚟緊嗰個政策咧就會變為更加均等，咁就即係大家嘅經營環境咧應該係一樣嘅，咁先公平。咁所以咧就佢會覺得咧而家嗰啲 DraftKings 啊，即係傳統嘅博彩股就低稅咗，咁所以就佢就即係博呢一樣嘢啦。咁另外佢之前都好似有講話，佢睇好即係譬如啲香港股票啦，一啲譬如京東啊，咁同埋之前我記得佢都有睇好話，譬如 Microsoft 啊嗰類啦。咁但係當然啦，軟件股都有睇淡嘅，即係譬如 Palantir 咁咪睇淡咯。咁另外就其实佢都算得仔㗎啦，今次即係因为过去几次即係之前都即係睇错咗嘛，咁但係其实佢今次睇探 AI 股呢，如果大家记得呢，就是、大概2025年年尾嘅时候，其实佢都挨咗半年嘅，因为其实你諗下2026年上半年基本上都夹到去晕咗喺树，咁但係呢佢都叫即係等到，同埋佢最近亦都開始可以話叫做加碼啦，即係開始個勢頭喺翻去嗰度嘅時候咧，你見到譬如佢933.86，跟住先即係追沽，即係再進一步加沽呢個嘅 Micron 啦。咁另外就210.28咧，亦都係加呢個淡倉喺個 Nvidia 嗰度。咁同埋亦都以535.83咧，增持呢、這個即係 SOXX 啦，即係呢個費城半導體嘅 ETF 嘅淡倉咯。咁所以你見到最近咧，當佢手封信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哋一般呢啲咁嘅專業嘅投資者個操盤咧，都係即係順勢而為啦，個勢喺自己度咧就加大嗰個倉位去獲利咯。
2: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晚上十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现年64岁的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说，陈家信已经按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并且获得批准。他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和处理有关争议以及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而行使独立司法判断是裁决过程的核心要素，并主要体现于判词和裁决理由当中，强调司法抄袭是完全不能接受。张举能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抄袭，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者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表示，充分认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和法官操守以及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会加强撰写判词的培训工作。市建局红磡比利街浙江街项目中五折标收到七份标书，包括嘉华国际和中海外。项目占地大约81914平方尺，比邻海心公园，前方是土瓜湾避风塘，可见楼面面积大约737226平方尺，估计可以兴建1200伙住宅。中标发展商必须兴建一所安老院舍，市建局将会以1亿3000万元回购。华方咨询资深董事梁佩宏表示，项目位于市区临海地段，坐拥海景，而且毗邻大型公园，但是涉资庞大，加上土瓜湾同埋红磡一带住宅供应量较多，估计项目可以吸引7至8份标书，中标价介乎55亿至58亿元，每尺楼面地价大约7460至7870元。东盟外长会议上星期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重申，外长王毅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和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亦都没有什么短暂交流。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早前透露，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和外长王毅简短接触，谈及双边关系，他以外交上的交流为理由，没有披露详情，但强调今后继续对话极为重要。如果属实，就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两国外长首次交谈。有美国高级官员近期表示，将会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征漏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抹黑和制裁威胁，强调会对任何实质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商务部批评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和美国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以及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等的事实，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伊朗外交部发言

0: 言人巴格埃话，目前伊朗同阿曼正系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只安全通行嘅共同原则同埋具体管理机制。巴格埃强调，同阿曼嘅磋商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系美伊间接谈判嘅一部分。佢又话，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状况未发生变动，仍然维持关闭状态。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中东地区局势再趋紧张，导致国际油价波动，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当局将会继续实施油价封顶措施，直至油价波动有明显缓解，同时尽量维持下调燃油税等安排。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7: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
9: Tell me something good。
10: 最先讲嚟听下，
11: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
10: 系我用红色嘅。
11: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诶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10: 5566829955668299。
12: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6: 留意逢星期六
12: 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15: 银色旅途。
17: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8: 10:38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就即刻睇一睇咧美股嗰个情形啦。咁就即係大收水啊，咁啊纳指仲倒跌得都几紧要添啊。咁啊道指52,184点，升237点，升幅0.46%。纳指24,858点，跌118点，跌幅0.47%。S&P 500 7,402点，跌10点，跌幅0.13%嘅。欧洲方面咧，影响唔大噶。伦敦富时10,814点，升78点，升幅0.72%。法兰克福 DAX 25,461点，升360。依家跳一跳啦，25,456点，升358点，升幅1.43%。巴黎 CAC 8,437点，升65点，升幅0.78%嘅。咁我哋又睇埋呢个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指数咧就回落少少啦，101.4 回落了 0.07% 的。看一看美元的匯價，歐羅報緊 1.1372， 日元 163.73， 英鎊 1.3308， 瑞士法郎 0.8179， 加元 1.4113， 澳元 0.6988， 新西蘭元 0.5788，咁啊，人民币咧就系 6.7661 嘅。咁啊 ，Eric 啊，咁啊，今日股份即系嗰个市场啦，咁啊，由呢一个纳指开始一路扩散开去啊，即系跌幅啊。咁啊，依家 S&P 500咧都跌啦，咁啊，道指咧亦都大幅收水啊，跌即系升少一半都唔止噶啦，依家啊，因为超过600点升幅噶嘛，依家只系得265点升幅噶嘛啊。咁啊，似乎咧就系由一啲即系硬件。见到硬件咧就麻麻地啦，哇！跟住就一路开始叫慢慢扩散开去啊吓，咁啊依家 Caterpillar 咧就跌到 4.34%，Nvidia 咧跌 3.68%， 咁啊雪佛龙跌好正常啊，因为油价跌啊嘛，
4: 系个油价一急跌佢又会跟跌噶啦，
18: 系啦，咁但系金融类股份咧都有一只 Goldman Sachs 都跌啊 1.2% 嘅，但系其他嘅金融类股份咧又唔系话太差噶吓，譬如好似 JP Morgan 啦，咁啊升咗 0.84% 嘅，
4: 比较多传统即系利息收入为主嘅一啲大型银行就会比较受惠而家呢一转咯，因为高盛即系始终都比较多啲交易业务嘛，咁就同 JP Morgan 有少少唔同啦，咁但系当然啦，两者其实个业绩都系好强劲嘅，因为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啦，每次业绩期咧通常都系即系金融股行先噶嘛，咁我记得应该都早几个礼拜前咁样，其实好似我嚟嘅时候，啱啱好似系金融股业绩啊，好似我记得，咁啊其实大家记得啦，咁啊Goldman Sachs个业绩好啦，咁啊。JP Morgan 嘅業績都好好啦，咁而呢段時間你見到即係市場對於即係炒加息個預期都即係提高咗啦，咁即係變相就令到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傳統嘅大型銀行，即係譬如你睇翻香港啦、匯豐啊、渣打啊咁樣嗰啲，其實都喺歷史新高啦。咁最主要原因就係當然就係嗰個講緊嗰個利息。嘅利差嗰個嘅擴闊，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嗰個淨利息收入會上升啦。咁同埋你見到今日個 set up 回踢其實都明顯啦。咁啊頭先我哋都講過，通常咧硬件股越弱咧，就通常就係即係軟件股係做得比較好啦。而同一時間你見到咧個市場嘅資金咧，亦都似乎去翻一啲即係相對嚟講比較防守性一啲股份啦。譬如你見到今日啲 healthcare 啦，譬如麗來啊嗰啲都仲係做好啦。咁另外啲 consumer defensive， 譬如你見到可樂啊、Walmart 啊、Costco 啊呢一類咧，其實就相對嚟講都叫做得靠穩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今日嗰個 set up rotate 似乎都係傾向比較 rotate 翻去一個防守啲嘅狀況啦。咁毕竟我都话啦，今个礼拜就其实太多即系一啲包括宏观嘅数据啦，咁啊意识啦，咁啊同埋业绩啦，咁所以就夹夹埋埋，其实就今个礼拜系会比较混乱或者比较即系分化啲啊，我会觉得因为即系太多公司喺呢个礼拜会出业绩啦，咁啊变相咧啲股价咧个表现就会比较混乱一啲，即系好难。话概括而论，一定系某个板块特别好，或者板块特别差。咪毕竟即系去到其他唔同板块之后，大家知道啦，唔同公司、唔同即系就算系消费股咁，都可以天差地远噶嘛。咁所以就变相你会见到嚟紧呢个礼拜咧，其实嗰个整体嘅市场个表现咧，应该相对嚟讲会比较分化。但我自己觉得啦，头先我讲过啦。债券市场即系俾出嚟嘅信号咧，其实系有少少危险嘅，咁所以我觉得嚟紧嗰两三个季度，即系嚟紧嗰两三个月咧，大家都预咗可能系相对嚟讲咧，啲硬件股系会比较难挨啦，同埋即系会大家会觉得，因为上半年实在升得太劲啦，即系大家个仓位基本上都系全部侧向晒所有嗰啲即系卖产嘅人啦，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咁所以就我觉得下半年个 trade 应该系。会有一个 unwind 系好正常，同埋呢个 unwind 应该都会几痛苦嘅，即系话可能大家都觉得你系咪睇得好淡啊？系咪觉得 AI 玩完？其实我个睇法就唔系话觉得 AI 玩完嘅，即系不过我觉得因为上半年所有人都系一边倒咁样睇好晒呢一堆股份咧，变相即系呢一段时间 unwind 咧就会觉得大家会觉得好辛苦、痛苦咯，因为大家都基本上重仓晒喺呢一堆股份度啊嘛，咁所以就你见到大多数可能头先我哋咪后都有讨论过啦，其实好几只股份我哋见到即系之前大家炒啲所谓一啲稀缺概念嘅 AI 股啊，CPO 啊，一啲材料股啊，一啲即系 AI testing 啊、equipment testing 啊、equipment 啊嘅股份啊、材料啊呢啲咁，其實都可能高位都可能唔見咗，已經兩三成股份啦。甚至乎你可能睇翻香港嗰啲相關嘅股份，其實回得更加多添。咁所以
18: 四五成都有啲。
4: 係啊，咁所以就變相即係呢段時間係大家會比較痛苦咯。咁但係當然啦，都有例外嘅，譬如今日即係喺呢個嘅上證嘅科創板上市嘅長音科技咁啊，已經特別勁啦，咁、哦、啊升咗差唔多四倍幾啦咁樣。咁而家市傳佢可能都仲要嚟多幾個倍咁樣升噶嘛，咁可能會係第一隻嚟緊，即係以萬億市值，即係美元計喎，萬億市值嘅，即係仲要升多幾個開咁樣，即係升多三四個開咁，佢就會升到去一萬億美元市值嘅一間公司啦。咁睇下會唔會真係咁樣啦。咁但係除咗一啲好個別嘅例子之外咧，其實整體硬件類咧，其實你見到韓國股市呢段時間嗰個波咧，都仲係偏高，即係日均嗰、那個，即係講緊個波幅，講緊六點幾七個 percent， 基本上都唔係一個正常嘅一個現象嚟嘅。我覺得所以就變相就大家都仲要即係要等啦，或者要忍耐，就係、是、令到即係個波要去翻一個正常啲低啲嘅水平之下，咁先係即係一個比較入合適啲嘅入市嘅時機咯。
18: 因为依家我哋见到啦，个即系波动性好大，同埋其实有好多股份咧个调整都几深啊！即系大家可能会特别关注嘅就系即系南韩啦，即系因为个指数好差啊，佢哋咁咧就其实里边咧即系嗱，当然啦，我哋就唔系话好细心去睇里边嘅成分股啊，但系你一见到南韩嗰个指数咧，即系跌咧，咁通常讲你都会谂到噶啦，就系、是、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啦，因为呢两只占比重啊嘛。其实喺美股嚟计咧，有一啲股份嘅跌幅咧不忘多样啊吓。
4: 嗯嗯，
18: 即系你望一望嗰只咩啊GLW 啊。
4: 哦，康宁。
18: 康宁啊，其实康宁咧差唔多腰斩咗。
4: 系啊。
18: 哦，咁如果你计香港呢边嘅6869都腰斩晒啦。
4: 系啊。
18: 唔止噶啦，腰斩咗唔止噶啦佢。
4: 系啊，所以其实即系本身我都讲过啦，其实你当你系炒到 AI 一啲比较下游啲即系材料类啊嘅股份，因为其实即系康宁虽然都有做啲光即系一啲CPO 啦、光通讯嘅一啲嘢啦，但系个组件其实占佢个整体占比唔算好高啦，大部分都系嚟自一啲传统一啲即系材料性嘅一啲业务，咁所以就其实我都讲过，即系虽然佢话 AI 嘅材料或者好似好特别咁样、好矜贵咁样啦，但系你要明白，即系材料始终都系一个即系homogeneous product 啦，或者一个比较商品化啲嘅产品啦。咁就算啊，你话 RAM 啊，即系大家记忆体啊，或者一啲即系NAND flash 啊嗰类，其实都系一啲即系所谓一啲商品性嘅产品嚟嘅。其实好多时都系，即系你话 HBM 可能即系。嗰、那個即係製程太高啦，那個工藝太難做啦，就大家都會係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個周期性冇咁強。但係大家其實你睇翻即係 SK Hynix 啊，或者 Samsung 都好啦，其實你見到其實而家依段時間點解咁大嘅即係反覆咧？其實主要都係大家都係擔心，佢去到得翻幾倍 P， 如果睇翻過去呢啲咁嘅即係周期股咧，通常就係由即係虧損到高 PE， 炒到低 PE 咧就散水㗎啦，因為依個周期股嚟㗎嘛，即係到佢最賺錢嗰刻咧，到佢一最賺錢去宣布擴產嘅時候咧就玩完㗎啦。咁所以其實你而家見到點解個 position unwind 得咁緊要，其實某程度就係反映到市場都係仲係擔心緊呢樣嘢咯。咁但係當然啦，我會覺得就係話，未来系咪真系啲 memory， 尤其是即系 high broadband memory， 系咪真系咁即系咁商品咁 commodity 呢个嘅属性系咪咁高咧？我自己觉得未必嘅。不过我觉得要时间去即系再重新即系市场去认识翻嗰个事实咯。咁所以我觉得呢段时间即系似乎系一个即系筹码面嘅一个运转多过真系一个基本面嘅一个即系问题咯。
18: 嗯，咁啊系，因为其实依家你见到佢哋嗰个盈利上面嚟噶咧，当然啦，我哋唔知佢几时会到顶啦，但系其实佢哋手头上嘅订单咧系非常之充裕嘅，或者叫都有一个几好嘅即系。唔错嘅手头上订单嘅，
4: 同埋见到啲韩国啲散户都仲系好 formal 啊嘛，即系基本上你见到即系上个礼拜五急怼完之后，其实你睇翻原来啲散户冲晒入去，因为即系嚟紧收紧嗰、那个即系嗰、那个按金嘅情况之下，好多人都系赶上尾班车买咗先。 咁買咗之後就唔需要即係因為之後要入俾一個咁高嘅槓桿咁入咗場嘛。咁其實你見到啲人都唔係即係一個正常即係、就是、理性嘅思考，而純粹一個情緒化嘅操作，我覺得就本身都係有啲問題嘅。咁同埋你見到啦，即係中環爆咗個單，26歲嘅交易員都係即
18: 係槓桿啊嘛，
4: 槓桿就炒呢只即係兩倍嘅 SK Hynix。咁你見到其實太多人係走去搏呢啲啊嘛，咁你而家就短期內，我覺得嗰個 position unwinding 係會好痛苦咯。咁但係痛苦完之後，我覺得反而係好蛇嘅，因為洗走咗啲即係高槓桿啊、高追嘅一啲即係弱 weak hand 啦，即係我哋成日話弱勢嘅投資者啦。咁其實去翻一個即係一啲即係有 conviction 嘅投資者手上，我覺得反而會清洗完之後可能會好啲咯，因為。而家啲人都仲係睇緊，即係睇個 P book 啊，去睇啲公司啦。我覺得將來都會 re-rating 翻去 PE 嘅，咁但係即係就要啲時間咯。
18: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19: Music on board。
20: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2。
1: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4: 10:5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继续咧就即系收水噶，不过吓纳子咧就已经跌少咗啦，收水咧就系道子嗰边，因为道子依家升得200点都唔够啊，52,139点，升192点，升幅0.37%。纳指24,915点，升61点，升幅0.25%。S&P 500 7,410点，跌2点，跌幅0.03%。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虽然美股咧就一个大嘅波动性啦，但系对欧洲冇乜太大影响啊吓。咁啊，伦敦富时10,799点，升咗63点，升幅0.61%。法兰克福 DAX 25,417点，升318点，升幅1.27%。巴黎 CAC 8,425点。升53点，升咗0.64% 嘅。嗱，咁啊 ，Eric， 你头先又讲到啦，咁啊，可能洗走咗一浸之后咧，咁啊，未必系坏事啊。
5: 嗯。
4: 因为点解？因为始终市场上面咧，即系太挤拥嘅交易，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
5: 系啊，你太 crowded trade 啊嘛，你即系所有人都揸住嗰个 value chain 嗰、那个即系嗰个路线图咁样，大家拆开晒个 data center， 拆开晒粒 GPU， 拆开晒个成个 rack 咁样睇到。咁基本上大家揸住嗰堆名咁样轮流去炒，咁基本上上半年大家猛嘅都会赢钱嘅，咁但係呢、這个即係投资市场係好少长时间出现一个咁嘅情况。

0: 时间咧，其实都炒到一个即系估值偏高嘅水平啦。咁同埋除咗头先我讲过，即系无论即系呢个债息市场系有啲担忧之外咧，其实我哋见到呢段时间咧。尤其是內地嗰個嘅即係所謂個 open model 啦，因為我哋見到即係譬如月之暗面啦，或者之前即係譬如 deep seat 啊等等咧，其實我哋會見到呢段時間咧，佢哋嗰個內地嗰個嘅AI 嘅大語言模型咧，嗰個嘅進步嘅情況咧都好快啦。因为佢哋用一个更加低嘅 token 嘅成本，即系更加低嘅成本去产生嘅 token 咯，咁令到啲人都担心咧，就系、是，咦，咁用咁即系内地知道啦，佢俾人制裁噶嘛，咁佢用咁少嘅 GPU， 用咁少嘅 memory 都可以做到一个咁高质素嘅大语言模型出嚟嘅时候咧，咁啲人其实都会担心出边嗰啲，咁其实系咪唔需要咁多嘅一啲即系咁贵嘅 GPU、咁贵 CPU、咁贵嘅 memory？ 咁所以其实呢个亦都有一定嘅影响啦。咁同埋甚至乎咧。如果你睇翻，譬如好似 Kimi 啊嗰类咁嘅大语言模型咧，你睇翻佢嗰个嘅即系设计咧、逻辑咧，其实啲人都会担心咧 ，NVIDIA 本身个 CUDA 即系嗰个嘅软件咧，其实都可能有几机会咧被呢个嘅即系呢个内地嘅一啲 AI 公司咧，可能有一个新嘅模式去取代佢哋。因为咧，其实过去咧，NVIDIA 点解咁巴闭咧？就因为除咗佢硬件嗰个 GPU 好巴闭之外。其實就係因為佢個軟件啊嘛，令到佢可以大家編程喺個 AI 嘅一啲程式上面咧，係有一個即係更加方便同埋更加即係運算嘅能力嗰、那個 efficient 係做得最好。咁啊，成個 ecosystem 咧，無論由嗰個嘅 GPU 啦、CPU 啦，同埋個 memory 所有嘅編程咧，扣個 CUDA 咧都係。最方便，咁但系內地由於即係被制裁啦，咁所以佢就要另辟路徑去做，咁佢用一個即係更加底層嘅一個programming 嘅程式咧嘅製程之下咧，佢哋可以編程到一啲用國內自己嘅 GPU 都可以去訓練呢啲咁嘅大語言模型，而做出嚟嘅效果都咁高嘅話咧，咁其實啲人都會擔心咧，就係話，咦，咁其實出邊嗰啲嘢賣得咁貴，如果真係 China is coming 嘅話，大家知道啦，每次通常即係內地，無論好似咩太陽能板啊、電動車啊，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大陸都做得到嘅話咧，咁就好大鑊噶嘛。咁咪會卷死曬出面嗰啲啊嘛，咁所以其實即係今次咧，你點解會見到咧？其實出完 Kimi 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會對於內地嗰、那個即係尤其是大語言模型啦，其實有影響相關嘅，連嗰個硬件嘅產業鏈咧，大家都會擔心就係話，如果真係內地自己真係另辟途徑係做到一啲類似咁嘅產品，佢唔需要做到。Best in class， 即係佢唔需要做到全世界都好似 GP 即係 Nvidia 咁叻，但係佢做到一個差唔多，但係佢更加 cost efficient 嘅，或者係一個性價比更加高嘅產品出嚟嘅話咧，咁已經可以有機會捲死咗你哋咯。咁所以其實呢段時間咧，點解好多人咧都會開始講即係所謂嘅 open model 啊，同埋 close model？ 唔係，如果大家留意咧。阿 Jason Wong 即系黄仁勋咧，喺呢个周末咧，其实佢第一次喺 X 上面贴文啊嘛，佢就第一个贴文咧就系 share 咗一封公开信，就系话联署咗二十几间公司咧，都系话要美国政府，我哋要拥抱呢个 open model， 即系唔好净系俾 Anthropic 啊、Open AI 咧垄断呢个算力。咁其实咧 open model 咧都有佢嘅好处嘅。其实打个比喻就好似即系而家 Android 同埋 OS 咁样，即系 Apple 嘅 OS、iOS 咁样。咁 Android 大家知道啦，一个开源嘅模型嚟㗎嘛，即係所有做手机嘅你都可以用 Android。咁个好处就係因为多开发者，咁所以就理论上呢就佢嗰个嘅安全性比较高啦，因为多开发者去做 testing 啊，做优化咁样。咁而 iOS 大家知呢，佢有个 close end 嘅一个model 啦，咁理论上就变咗垄断咗喺苹果上面啦。咁对于 Nvidia 嚟讲，咁当然开源梗係對於佢嚟講就做多啲生意啦，因為間間公司都去 train 自己個大語言模型嘅話，咁佢即係多啲人去幫襯佢啊嘛，咁所以就當然環分會支持啦，咁所以就喺段時間咧，其實都即係引起咗一個好大嘅爭論。咁當然啦，如果從上市公司嘅角度去睇咧，咁當然大家最想知道，咦？咁除咗咁喺外國有咩公司係會受惠咧？咁當然就係要考慮就係 Meta 啦，因為咧佢個 Llama 咧就係本身係一個 open model 嚟嘅。
1: 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啊，依家纳指咧就只系跌14点啫，睇下佢一阵间会唔会上翻去25000楼上啦。因为点解？

0: 因为上个礼拜咧都多次跌咗落去25,000楼下，咁但系咧都叫顶得住啊！咁啊，睇下一阵间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11:0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目前伊朗同阿曼正系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只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同埋具体管理机制。巴加埃强调，同阿曼的磋商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的一部分。他又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状况未发生变动，仍然维持关闭状态。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峡开枪示警，拦截并驱离六艘企图行经非官方批准航线的船只。报道说，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而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五艘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那条航道。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 20%， 而目前是 12.5%， 中方对美第一轮所谓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仍然有效，将会密切关注和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商务部批评美国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今次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下旬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东京地方检察厅相隔4个月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和胁迫等罪名对川田访大提出起诉。起诉书指出，现年24岁的川田访大案发的时候携带一把长约18厘米的菜刀，翻越设有防盗围栏的外墙进入中国大使馆，并威胁使馆工作人员或外国者会处决他们。共同社报道，检方对川田访大进行了大约3个月精神鉴定，认定他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逝世，终年68岁。日本出版社港谈社发布讣告，话东野圭吾上星期四凌晨因为大肠癌去世，葬礼已经由他的家属低调举行。东野圭吾1958年生于大阪市，1985年以处女作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赏，1999年以秘密一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2005年出版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包含这一部作品在内的伽利略系列，之后改编为影视作品，由福山雅治主演，大受欢迎。东野亦都凭这一部作品获直木赏和本格推理小说大赏，是史上第一位囊括日本文坛三大奖项的推理作家。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现年64岁嘅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声明话，陈家信已经按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并且获得批准。他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同处理有关争议同埋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定。而行使独立司法判断是裁决过程的核心要素，并主要体现在判词同埋裁决理由入面，强调司法抄袭是完全不能接受。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9: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2: 着好多松崩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饭，生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2: 陈以提，
3: 王掌。
4: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啊 ，Esther 陈以提。
3: 大家好，我王掌。
4: 系咁，先讲下啲例牌要同大家讲嘅观看途径嘅。咁观看嘅话，即系要睇 NBO TV 啦。咁我哋嘅重温方法咧，就系大家去睇呢个 timetable 嘅。咁王掌可以 Q 一 Q 重温嘅时段。
3: 重温咧就星期四朝早有啦，星期日晏昼四点都有嘅，然之后再深夜。好似一點喎、
4: 咁如果大家咧只聽聲就好滿足的話咧，咁就方便好多，隨時可以喺我哋嘅網站或者 App 嘅 archive 都可以聽翻嘅。咁如果大家咧就係、想衝首播嘅話，咁就係要留意呢個星期一晚嘅11点啦。咁就無論大家係想睇畫面定係想聽聲，都係同一個時間首播嘅。咁如果大家係有追開我哋節目咧，就應該仲會記得我哋上個禮拜講緊啲咩？
3: 要提下大家
4: 係啦。咁啊講緊呢個動物數的問題，咁就係話咧我哋會有。有时会将一啲嘅人啊，同一啲嘅动物嘅形象咧，就拉上呢个关系，觉得佢哋咧可能喺呢个本质上都有啲似嘅咁样样。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开始咧喺呢个历史人物当中啊，吓揾下有冇边一啲人咧，哇比较符合十二生肖嘅嗰个形象咧。咁我哋就唔系话要揾一个属鼠嘅人嚟砌啊，
3: 即系佢属似唔似属鼠
4: 咧？系佢自己本身生肖一啲唔重要，只系睇我哋心目之中呢啲动物似系一个点样嘅 image， 而又有边啲人物咧係比較 top 含符合呢啲 image 嘅，咁喺上一個禮拜咧，我哋已經講咗鼠牛虎兔噶啦，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就翻返去聽啦，我哋上集嘅節目啊，隨時俾大家重温。所以我哋一開頭咧，節目開頭要教大家點樣重温咧係有用嘅，
3: 係可以重温下嘅，
4: 係啦，可以重温。咁今日咧，我哋就當然係由呢個鼠牛虎兔之後，即係龍，龍開始啊，係，咁你講先定我講先啊？我哋嘅龍之選，
3: 首先我哋要講下我哋心目中龍嘅形象係點樣，因為你砌落去人。

0: 嘅性格度，究竟有邊幾部分係屬於似龍一啲嘅嘢？
1: 我哋要揾咩特質係咪？嗱咁嘅，我一開頭咧要揀龍嘅時候咧，我覺得最直觀最直觀就係你揾啲真龍天子出嚟啦。你揾皇帝就合落啲龍度，但係咧我後來咧都覺得啦，咁樣樣咧太流於表面啦。即係咧以前咧細個咧，如果要作文或者作文考試咧，啲老師就會同你講啊，可能你第一個諗到嘅 idea 係冇用，因為可能咧全班裡面有四分三人都係寫嗰個 idea 嘅。咁你就再諗下，你諗諗啲到啲其他嘢啦。咁我覺得真龍天子就係嗰啲咧四分三人都
0: 想到，然之後即刻發覺唔 work 嗰啲啊嘛。
1: 馬上
0: 點會 work 啫？你諗？
1: 系啦，即系你话唔定有啲啱嘅，部分可能系啱嘅，
0: 十二分之一啱啊，因为
1: 唔系啊，即系我嘅意思系有某啲嘅皇帝可能都似龙嘅，
0: 啱有龙嘅特质。咁但系首先我哋讲佢特质系咩嚟先？
1: 你点睇龙啊？你点样理解？
0: 龙嘅特质嗱，首先佢唔会真系好有皇帝 feel 啊，因为边有咁多啫？你想象下，十二分之一嘅人系属龙啊嘛，即系如果我哋纯粹咁样讲。咁所以咧，其實如果我哋用生肖嚟睇咧，龍有一件事好重要嘅，就係佢嘅變化好多。
1: 哦，
0: 即係佢會隨時變軌道。即係如果我哋揾到一個人，佢喺佢嘅八字裏邊，佢有好多龍嘅元素。咁當然啦，即係啲八字嘅嘢，我哋都係講下參考下嘅啫。咁但係有啲人佢可能係嘅，即係佢除咗個生肖年份係之外，嗰啲月啊、日啊、時啊都有機會有神呢個元素噶嘛。佢真係好受影響嘅話。佢個人係會變化比較多啲
1: 嘅。我嘅睇法係咩呢？因為王長，我哋上一集已經開始講嘅啦，就可能會由少少呢啲八字去緊扣翻啦。我呢度咧零玄學嘅，純粹就係只係一個意會，即係我哋對於呢啲嘅動物係一個點樣嘅印象，只係一個動物上嘅意會嘅啫。咁我咧睇嘅龍咧，我覺得係有少少孤高嘅。我印象之中嘅龍啊我覺得龍呢種動物係有少少嘅孤高嘅，然後我覺得龍咧都係唔係好容易妥協嘅一種生物嚟啦，因為尤其當佢同十二生肖平排擺埋一齊啊，
0: 即係我哋感覺上佢好得咁多個使鬼同佢妥協啊！
1: 佢唯一一隻神獸啊，
0: 點解佢
1: 十二生肖唯一一隻係我哋從來都見唔到嘅東西？
0: 同埋我點解要同眾生妥協？我需要係啊，
1: 一個不容妥協有啲孤高嘅形象。咁並且我覺得龍咧喺我嘅眼中比較獨立獨行嘅，因為我睇好多神話故事，啲龍咧都係會搞到翻雲覆雨噶嘛。佢喺搞到翻雲覆雨帶嚟福或者災嘅時候，有冇理過你班人想唔想要啊？冇噶。
0: 咁佢通常都係理翻龍嗰個族群想唔想要嘅啫。
1: 我覺得佢都冇乜點樣理龍嗰個族群。
0: 睇咩故仔啦？
1: 咁所以喺我眼中就係可能有啲倔強、有啲獨立獨行啦，唔會太容易妥協，同埋有少少孤高嘅人物。
0: Okay,
1: 就係咁樣啦。我嘅睇法係咁。
0: 咁我嘅睇法就即係
1: 轉陣，
0: 轉翻過去呢個八字嘅睇法啦。就係、是、佢通常係一個比較容易改變軌道，即係佢忽然之間會改變興趣啦，忽然之間會轉行啦，即係一啲咁樣嘅特質嚟。
1: 咁如果係咁，因為我哋兩個對於龍嘅理解已經有所不同，好明顯100%唔會揀到同一個人嚟做龍啦。
0: 正常啊，不過當然亦都難免有機會有啲人佢係好兩樣嘢都有噶嘛。
1: 我覺得就應該唔會啦，因為我唔覺得我揀嘅呢個人係有任何變陣嘅意思，因為我係揀一個倔強嘅人啊，即係我揀嗰個人係嗰啲死咕咕咧。一條路要行到底嗰種嚟嘅，咁我揀嘅咧係佢覺得自己飛龍在天，孤高啲嘅形象唔係好合群嘅。咁我揀嘅咧就係呢個嘅黃安石，我覺得佢係一條掘龍，考掘嘅一條龍啊！
0: 佢一路都見龍在天係咪？佢一路都冇飛龍在天，甚至冇得畫入於冤。
1: 唔係咁，佢的而且確係有佢嘅才華，係咪？然後佢的而且確係比較獨立獨行的一個人。
0: 係啊，每一路都見龍在天，在天咯。
1: 係啦，一個倔強的一條龍。係咁，我哋開個股先啦，我哋再講事蹟啊。你揀咩人嚟匹配龍？
0: 嗱，其實我印象中兩個，第一印象會係老子嘅。因為老子是
1: 神神地
0: 不是神
1: 不是我的意思
0: 咁然之後
1: 有些人會將神格化
0: 咁然之後呢就莊子有個故仔呢就是話孔子去見完老子返嚟佢覺得老子就係龍啦即係佢形容俾佢自己嘅徒弟聽
1: 哦，即係你今日唔係講緊王長眼中的龍，你係講緊孔子眼中的龍，
0: 係莊子眼中嘅孔子眼中的
1: 龍。唔係，係莊子轉述嘅孔子眼中嘅龍，覺得係龍呢個嘢係孔子講噶嘛？
0: 仲唔係莊子自己作嘅？我莊子冇見過孔子，莊子出世嘅時候孔子死咗啦。
1: 咁但係可能莊子聽聞。

0: 係可能佢聽聞。
1: 裝置知道
0: 咧。係啊，但係喺瑜伽裏邊冇任何一個人講過嘅呢件事，唔拉入裝置講。
1: OK。
0: 咁 OK， 即係嗰件事對於孔子嚟講有機會係嘅，因為佢唔係好掌握到當時啊，唔係好掌握到阿老子講嘅嘢，後來先至明。咁所以呢個係一個佢唔係好掌握到嘅信息，咁故此呢件事喺表達咗一個龍嘅意思啊。
1: 我覺得、你繼續講下先。
0: 就係、是、一般人可能佢唔係咁容易明白啦。咁、但係咧，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睇歷史人裏面有一個咁嘅故仔啫。
1: 我覺得咧，其實咪就係因為孔子同老子係兩套非常之不同嘅思想流派嚟噶嘛。咁所以佢哋一開始嘅時候不能夠互相理解，都係一件正常的事啊。
0: 唔互相理解，但係佢欣賞。咁呢個係即係孔子係欣賞佢嘅，係即係佢做佢唔 expect 做到啫嘛。咁、但係其實實情咧，我覺得真係 fit 到我心目中嘅咧，其實係範蠡，因為範蠡真係轉軌道轉好嘅，佢、一轉就轉曬。
1: 都係嘅，如果你要轉軌道呢件事作為嗰個切入點，點解佢係貼合貼嘅？
0: 貼嘅
1: 係貼嘅。好，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
2: 歷史也流行。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腋下疼痛咧？咁喺腋下痛咧，其实咧就属于中医嘅胁痛病嘅。咁因为胁痛病大多数系因为肝郁湿热或者饮冻饮伤脾所致嘅。咁日常其实要首先咧就要戒冻饮啦，少食湿热嘅食物啦，少屈气，少生气，早休息。唔舒服嗰时咧，其实可以按下太冲穴、阳陵泉嚟疏肝利胆。咁每个星期都要抽啲时间嚟做运动、或者做下八段锦啦，咁可以慢慢调理肝胆气机嘅，就可以彻底改善反复协同问题噶啦。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协同嘅话题。
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历史也流行。
8: 陈以缇，
0: 皇长。
1: 好，翻嚟歷史嘅流行啊 ，Esther 陳以缇。
0: 大家好，我系王长。
1: 系，咁我哋啱啱就讲紧系我哋心目之中咧比较贴近龙嘅人物啦。咁、我就提名王安石。咁咧，王长就举咗老子同埋范蠡啦。
0: 系啊。
1: 咁我讲下呢个王安石喺我眼中究竟佢发生过啲咩事令我觉得贴。咁我头先咧就讲话龙喺我眼中系一个倔强啲嘅人物啦，然后有一种孤高嘅形象啦。咁我觉得咧，王安石系其中一个我哋可以数得出佢嘅性格好硬，然后比较油盐都不进嘅人物啦。咁佢作为呢一个嘅唐宋八大家之一咧，文采即係非常之好啦，然後好有才華。我覺得呢件事咧係重要嘅，因為咧我接受唔到一個冇才華嘅龍。
0: 陳公，
1: 如果你毫無能力嘅話，
0: 你就唔好叫做龍啦。
1: 唔得龍，唔得龍，係啦。咁但係咧，我覺得佢個最大嘅重點其實唔係要發展咩文學又成啊。王安石最重要佢嘅核心就係想搞變法啊嘛。佢嘅野心係喺變法度啦。咁佢曾經有得道在位，有推心法。咁其實佢係好著力咁樣，亦都好硬性咁樣想去推動成個國嘅嗰個運轉嘅方法。我覺得首先佢嗰個格局同野心大，呢件事我覺得都籠籠地嘅。即
0: 是
1: 想做的事是
0: 其实
1: 非同一般。
0: 在我的看法，他这件事是大过他写一首很漂亮的诗出来。当然他写

0: 寫首好好的詩出嚟就係流傳到好耐啦。但係佢對人的影響，當其時啊，身法係再大啲添，因為佢嗰個格局係不一樣。
1: Why 我又唔想比較呢兩件事的貢獻，但係我只係想講話佢想做的事是非凡的。咁呢件事本身就我覺得比較似龍啦，即係我都講話龍本身呢個神聖的形象喺人眼中就喺啲風雨咧，佢隨便話事噶嘛，咁啊即係你都要想做大事，你先至似龍噶咁。咁但係最終呢個變法也是失敗了。咁啊龍都冇話一定要上升嘅，龍都可以被呢個哪吒去抽筋。咁樣咧 ，ended up 咧呢個黃安石嘅晚年咧就好孤獨啊。咁佢咧就居於江陵呢個地方咧，起咗呢一個嘅半山園出嚟啦。咁中日都騎驢咁樣我自己覺得比較得意嘅係佢有接受呢個孤獨嘅，咁啊保持佢孤高的一生就都 OK 嘅。係啦，咁佢有講話佢係因為佢寫咗嗰個詩句裡面咧，佢嘅意思就係佢唔翻唔翻轉頭。但佢都令我想翻轉頭，即係我失敗咗 ，it's not like 我要悔過，然後要點樣翻轉頭啦。所以佢唔會退避，即係唔會退讓嘅一個人。咁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倔嘅龍。同埋咧，我覺得龍呢一個生物啦，如果冇其他動物咧，同佢一樣硬碰硬咧，你唔會覺得佢硬嘅。
0: 系，
1: 即系如果大家都好淋，你会点会觉得呢个人特别硬咧？系咪？咁啊，总系有啲人要同佢硬碰硬嘅。我觉得我而家呢个想点嘅一个例子系司马光啦。咁啊，曾几何时咧，佢有提出好多嘅反对意见，亦都咧系直斥呢个司马光的佢眼中嘅非啊，就系佢话咧，君臣你净系读史书。虽然其实我不明白读史书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这样闹啦。君臣就话你啊，净系读经书啊，咁样样。咁我觉得都需要有两个人咁样硬碰硬先至显得出啦。阿安石系多么的硬，咁好衬佢个名咯，即系一嚿石，
0: 一嚿石，
1: 就系咁啦。
0: 好啊，佢安于作为一嚿石，咁范蠡唔使讲得太多，因为佢转轨道转得好好，佢本身佢做官做得好好，系啊。咁然之后突然之间佢又够长命啦，佢做商人，嘣一声转咗，系啊，完全冇晒啲官味，系啊。然之后做咗商人之后，即系楚国做商人。做完咗之後，忽然之間，都去到某一個位啦。不如將啲錢散曬佢，再去第三個地方，重新又再由頭做過一次。咁又再賺過一次。即係對佢嚟講，我覺得呢個係幾係龍嘅一個表現，就係佢可以不斷變換佢自己嘅軌道。
1: 唔係曾經會有一啲嘅人咧，係我哋觀察呢個人，我哋覺得佢身上有啲特質。又或者我哋都可能會聽過其他人咁講，就係、是、呢、這個人身上有啲特質，所以佢無論做咩都會成功。
0: 系啊，
1: 范蠡咪就系呢啲，系佢做咩都会成功。好啦，我哋龙有冇补充？
0: 冇啦，我哋
1: 咁我哋蛇啦，
0: 系啊，蛇啦，快啲。
1: 系啦，蛇你觉得系点样噶啦？
0: 蛇好合理就系灵活啦。但系就又系咯，即系我哋睇八字嘅时候，佢都系两面噶嘛。一边咧就系灵活聪明，另一边咧佢可能未必会太有原则，所以系会有一啲不择手段嘅。
1: OK， 咁我眼中嘅蛇咧都系有机变呢一点啦。咁然后我自己觉得嘅蛇咧喺我眼中啊吓系唔系阳唔系咁阳光，即系唔系肌肉形象嘅。
0: 系啊，
1: 稍微系会善用一啲巧言，然后佢嘅韧性都好强嘅，喺我眼中是这样。咁我自己会觉得你少咁少少巧言善变，你都唔好话你似蛇。我眼中是这样啦吓。咁当然我呢个谂法都好受西方影响，因为我其实谂到蛇第一下浮出嚟嘅形象唔系 Slytherin 就系 Loki 嘅，就非常之唔好意思吓。咁好啦，所以喺我哋谂好咗蛇系一个点样嘅 image 之后，我哋拣咗咩人去匹落去，匹敌落去。
0: 嗱，我又谂咗两个嘅，就系孙子同吴起，两个都系讲孙子。
1: 两个喺我眼中系咁嘅。
0: 其实你系孙子，唔系孙子斯文。
1: 系武力派。
0: 斯文孙子唔自己打嘅，打嗰个系吴子胥啊。孙子唔落场添啊，直头。
1: 但系吴起。
0: 吴起系噶。
1: 吴起喺我眼中系其中一个最猛嘅嗰啲将军。
0: 吴起又不是最猛的，但是都是猛的，即是他都是打的，但是他不是那些白起啊、吕布啊，即是他不是那种。
1: 那白起又更加猛，他的起字都是会
0: 少少出事。
1: 那吕布
0: 都没关系的，即是跟他名字没关系的，我觉得。
1: 讲笑啫，讲笑啫。那我这边选了的是张仪。
0: 其实大家都是那类人。啊、
1: 我覺得不是那類人
0: 是嗎？為什麼呢？
1: 我覺得不同，因為我覺得張儀在我眼中是再巧言善辯和一點點像縱橫家的。
0: 他是縱橫家
1: 是啦、啊、但是孫子和吳起在我眼中不是那個老
0: 師，他是兵家，他是落手一點的。
1: 我覺得他們正路一點。
0: 啊，居然。

0: 其實我覺得兩邊都是有同樣的特質，就是不會直做一件事的，即係我想做 A 的時候呢，我就先會變啲 B 出嚟，然之後呢就達到 A 的目的，這個就是他們的做法咯。
1: 好，那在我這邊呢，我覺得這個蛇呢是有些能屈能伸，主要靠他們的體型顯出他們的能屈能伸，那是富有韌性。那我自己覺得呢，這個張儀呢，其實曾經有人就已經是稱他做靈蛇之主，我覺得是有些意思的。那他是這個鬼谷子的學生，我覺得鬼谷子整個派
0: 門派
1: 是啦都 Slytherin 的OK， 我將鬼谷子整個歸落去 Slytherin。
0: 因為鬼谷子是由春秋去到戰國都有他份的，即係他那件事根本一個門派，不是一個人。
1: 係啊，我咪話鬼谷子全舊掉過去 Slytherin 就啱噶啦。咁咧，我覺得咧，張儀俾我的印象咧，就是他不是擅長打仗，他是擅長用把口嚟改變呢個天下的大勢的感覺。咁所以咧，我自己個人嚟講係會覺得好即係蛇嘅呢個特性啦。咁例如佢嘅成名之作係呃楚玉呢件楚王呢件事啦，咁我覺得係幾勁嘅，係啊，做得非常之好。
0: 咪就係六百里變咗六里咯。
1: 然後佢
0: 批少兩個零咯。
1: 係咁，呢啲要諗到啲私底下嘅好笑嘅嘢，唔係幾啱嘅節目。咁但係咧，即係例如佢翻去秦國嘅時候，佢咪曾經炸帝又跌親嘅。
0: 係啊。
1: 咁我覺得呢一啲嘅招數咧，好似 Loki 啊。
0: 嗰個冇魔術。即是他沒有任何法術的東西，但是
1: 炸帝扮一個假的形象出來這件事好像，然後他有三個月不上朝，這些行為都非一般正人君子會做的，
0: 所以我不是說選孫子和吳起，一個正人君子一點，一個沒那麼正人君子。
1: 你難聽一點說他是有一點反風無常，有些即你觸摸不到，然後巧言令色，但如果你以好的角度去看，就是一個很伶俐的人。
0: 是
1: 我的看法是這樣。歷史也流行。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目前伊朗同阿曼正系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只安全通行嘅共同原则同埋具体管理机制。巴加埃强调，同阿曼嘅磋商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系美伊间接谈判嘅一部分。佢又话，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状况未发生变动，仍然维持关闭状态。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峡开枪示警，拦截并驱离六艘企图行经非军方批准航线的船只。报道说，当地时间今日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而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五艘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那条航道。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 20%， 而目前是 12.5%， 中方对美第一轮所谓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仍然有效，将会密切关注和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商务部批评美国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今次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现役队员川田访大今年3月下旬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东京地方检察厅相隔4个月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和胁迫等罪名对川田访大提出起诉。起诉书指出，现年24岁的川田访大案发的时候携带一把长约18厘米的菜刀，翻越设有防盗围栏的外墙进入中国大使馆，并威胁使馆工作人员或外国者会处决他们。共同社报道，检方对川田访大进行了大约3个月精神鉴定，认定他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逝世，终年68岁。日本出版社港谈社发布讣告，话东野圭吾上星期四凌晨因为大肠癌去世，葬礼已经由他的家属低调举行。东野圭吾1958年生于大阪市，1985年以处女作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赏，1999年以秘密一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2005年出版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包含这一部作品在内的伽利略系列，之后改编为影视作品，由福山雅治主演，大受欢迎。东野亦都凭这一部作品获直木奖和本格推理小说大奖，是史上第一位囊括日本文坛三大奖项的推理作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现年64岁的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声明说，陈家信已经按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并且获得批准。他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

0: 对同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而行使独立司法判断是裁决过程的核心要素，并主要体现在判词和裁决理由入面，强调司法抄袭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是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的。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回家，同埋会传播给长者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很严重。加上现在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的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像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慢生活提案。
13: 历史也流行，
14: 陈以缇，
15: 王长。
16: 历史也流行，
15: 大家好，我是王长。
16: 我觉得咧，王长咧都喺拣呢啲嘅人选嘅时候咧，有啲似成嘅，因为你咧成日都咧一个人拣两个嘅，
15: 因为一个正一个反嘛。即系嗱，譬如我拣孙子同吴起咧，孙子本身系我觉得系正派啲嘅，佢虽然教你打仗。其實佢手你唔打嘅，
16: 佢好正。
15: 係啊，佢手你唔打嘅。
16: 佢係兵家最正嗰條啦。
15: 首先啦，係啊，佢最正嗰條蛇啦。但係佢係想你唔打仗，但係佢話俾你，我教你打仗嘅方法。咁、然之後，你知道咗打仗方法最勁嗰件事就係不戰而勝，係咪？咁、所以佢係達到呢個目的嘅、但係佢知道，如果就咁同你講唔好打仗啦，你唔會你唔會睬我。
16: 你唔想揭開呢本書係咪？
15: 係啊，佢而家話咗俾你聽，你睇完呢本書之後，其實就不如我哋諗一啲唔使打仗嘅方法，慳翻啲人命。慳翻啲錢，慳翻一啲國家嘅精力，即係佢個諗法係咁嘅。咁呢個係孫子啦。吳起咧都係一個兵家嘅大人物，佢都係寫兵法嘅。佢落場打添，即係佢有佢嘅兵法啦。但係佢就更加能屈能伸，佢能屈能伸到一個地步， 就係、是、啊，你懷疑我娶錯咗個老婆

0: 就唔足專一咧，我就殺咗個老婆。即係佢就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咁所以呢個一個，
1: 我覺得太剛啦。你唔覺得佢嘅手段係嗰啲好剛辣嘅手段，唔係陰狠嘅手段？喺我眼中，蛇似陰狠多過似剛。
0: 咁有毒蛇嘅，即係佢
1: 毒蛇喺我嘅眼中都係陰狠。
0: 係啊 ，OK， 咁蟒蛇咧
1: 都係陰狠。
0: 哦 ，OK，OK， 其實佢都係用暴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變咗佢有兩種咯，即係譬如孫子嗰種係正派嘅靈魂，而吳起嗰種咧就係邪派嘅靈魂。
1: 好嘅，
0: 我哋跟住就到馬啦，
1: 系啦，馬，我只想問有冇人心目中嘅馬？因為我哋上一集有邀請大家一齊想像噶嘛，大家可能都諗好咗一啲人選啦。有冇人嘅馬嘅呢個人選唔係武將噶？舉手俾我聽。
0: 好難嘅，好正常啦。
1: 唔會唔係武將吧？嗱，我揀岳飛。
0: 係，我揀關羽都一樣啦，係咪？係啊，即係我又估有人會揀呂布嘅，都好合理。
1: 吕布都真的很合理，因为你都会想起他的马，
0: 都是同一只马的。
1: Anyway， 总之岳飞这边要讲一下，即岳飞本身
0: 马是怎样，即我们怎样看马这件事。
1: 岳飞本身在我眼中都是一只千里马来的。我自己觉得马是首先有生命力的，然后它是一路驰骋，好像可以行到千里的一种。
0: 马都有行得千里或者行不得千里的。
1: 我心目中的马，我要选一个马，我当然不会选一个只可以行一步，当然是选一个我 feel like 它 suppose 可以行千里的。然后我觉得马呢也都是有一种向着目标会一路狂奔的那种特性，所以我会想选一个你感觉它是始终如一的人，跟着还有忠诚，
0: 还
1: 有是人类的好朋友，都是
0: 还有在忠诚这件事马没那么突出的，因为如果我哋真係八字嘅睇法，喺八字嘅睇法，
1: 八字
0: 馬其實係想自由，佢唔係想俾你騎。
1: 哦，係啊，人馬座咯，
0: 即係佢哋嘅諗法就係、是，其實佢係想自由奔跑嘅，佢係想朝自己嘅目標進發，佢唔係想聽人講去行人嗰條路，只不過係人奴役咗佢啫。
1: 係，但係例如好多同戰馬有關嘅故事都係好感人，即係戰馬同埋人主人之間嘅嗰個關係，佢哋有啲已經係超過咗所謂主同埋動物噶嘛，
0: 即係佢已經人馬合一嗰啲。
1: 係啊，我睇西方嗰啲電影咧，有時佢哋專登描述啲戰馬嘅都係咁感人嘅，即係狗添講咗，即
0: 係啲馬
1: 有時係會通咗嗰、那個。
0: 是即是他是可以跟你共到情，即是这件事是我估中国和西方都有同样的情况，因为以前和马的关联就扣得紧一
1: 点。我觉得岳飞呢其中有几个他自己写的诗词就已经很可以代表到他的那个千里马的感觉，例如那些壮志饥餐胡虏肉啊那些，我自己觉得都某程度上非常之马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四粒字你是要中的，意气风发。你要有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才会似马。
0: 所以说马要沙北咯。
1: 曾经是意气风发过的。
0: 都要的。
1: 而且我觉得大家对于个十二道金牌其中一个觉得很遗憾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岳飞这只千里马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金牌的话，可能可以走得更远。
0: 是他可以帶著國家走得更遠，
1: 他也是如果以從一而終來說的話，他20歲開始打仗打成仔，打到木水油為止。
0: 關羽呢就意氣風發多一點，關羽那個 case
1: 超絕意氣風發
0: 是多過岳飛的，即如果岳飛是再意氣風發一點的話，他就不理那十二道金牌了，但是關羽呢就有些什麼都不理的，即我喜歡做這件事我就做，故此岳飛那件事又更加明顯地見到佢到尾佢係大意而失荊州嘅，咁所以呢件事我哋就會見到佢同馬個關聯性就唔單止係話馬同人嗰個關係，就係呢只馬自己有一支自己嘅個人意願要發展。
1: 雖然其實關羽都幾同其他人綁定嘅，
0: 但係到佢最後一個人守荊州嘅時候咧，其實係人哋聽佢多過佢聽人哋。即係佢雖然佢話佢係二弟，佢有個大哥喺前邊，但係似乎佢唔係好理大哥嘅要求，佢就做自己想做嘅嘢咯。佢每一個人去水淹七軍啊，各件事都係自己搞。
1: 好，咁呢個馬就完畢㗎啦喎。
0: 好啊，
1: 去下一個羊啦。咁首先羊咧，大家諗到啲咩？我覺得羊咧喺我眼中啊嚇。温顺嘅，即系如果系我以第一印象，我会觉得系温顺

0: 嘅。但係咧，我覺得咧，如果我要求其揀一個温順嘅古人咧，唔係好夠厚。咁所以我再諗多咗一啲有啲咩特質啦，我就覺得可能喺温順之餘咧，要加個雅字俾佢嘅，即係喺十二生肖裡面啊，羊可能係比較能夠代表温雅。的一個品種，是溫雅的一個品種。然後我之後就會想，可能是比較不與世爭，即是你很少會覺得羊會衝入去然後跟羊爭搶些什麼吧，
1: 他是與世無爭，但是他有一班人，
0: 然後可能
1: 他很少獨立的，
0: 內斂一點啊，然後你覺得他自在一點，但是與此同時要有那個雅的感覺啦。那我選的人選是阿希之啊，希之冇得唔雅啦吧？如果我雅系重点嘅话，
1: 雅嗰部分仲重要啲。
0: 系啊，
1: 温顺嗰部分就，
0: 所以我唔系话我已经唔系净系温顺，系
1: 你又人哋又将军嚟嘅。
0: 系我温雅，有几多少人谂到希之第一个谂到嘅系将军至得噶？
1: 佢自己，
0: 梗系谂到佢首字啦，梗系谂到兰亭集序啦，系咪先？
1: 都啱，
0: 系梗系谂到佢系书圣啦。
1: 咁但系我嗰边咧，其实就两件事比较紧要嘅。第一件事咧，就好多人而家讲羊咧，就会觉得羊其实系好跟大队嘅，
0: 羊群心理。
1: 羊群心理，因为羊系唔系好少独自一个人生活嘅，咁所以佢系好群居嘅物种。
0: 动物
1: 系啊。咁而第二咧，就真系睇八字啦。八字认为羊整体嚟讲系孝顺啲嘅，因为羊食奶嘅时候系跪喺度食嘅。咁所以呢個跪喺度食奶嘅時候咧，跪乳呢件事咧，就令到喺呢個八字嘅睇法，就認為羊係一個比較孝順嘅品種。
0: 孝順
1: 係啊，因為佢、
0: okay.
1: 因為佢係要跪喺度食奶啊嘛，即係呢個係一個睇法。
0: 呢個唔係因為 physical 嘅設計，
1: 可能係其實。咁但系我哋就会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去睇佢，咁所以就好多孝顺的故事就喺度生出嚟。
0: 咁所以你嘅人选系
1: 咪就系黄香同黄长？
0: 哦，就系拣孝顺仔，
1: 我拣孝顺先，
0: 系啊。O K， 拣孝子嘅，下节翻嚟再讲。历史也流行，
2: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2: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4: 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0: 陈以提
2: 王长。
3: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一查陈以提。
2: 大家好，我系王长。
3: 啱啱讲紧我哋杨嘅人选啦，我就系以个雅字啦，同埋温啦，我觉得唔用温顺啦，温啦，温同温顺两件事嚟嘅，
2: 系
3: 嚟入手咁拣咗呢个嘅希字，
2: 系
3: 咁，然后咧王长就拣孝子，
2: 系
3: 系咁孝子之中为何零舍系佢两个呢？
2: 啊，好多嘅，其實我隨口揀嘅啫。
3: 哦，隨便嘅啫。
2: 又係揀咗兩個 extreme， 又係揀咗兩個 extreme 嘅。
3: 好，
2: 一個 extreme 咧就係黃香，黃香係一個即係扇脊同亂枕嗰個啊嘛。咁呢個好合理啊，佢孝順得嚟好貼心，係咪？孝順係要咁嘅啫，我覺得。即係你唔好為阿爸死啊，阿爸唔想
3: 嘅。OK。
2: 係啊。
3: OK。
2: 咁所以佢咪就係日常生活好孝順咯，喺啲細節嗰度令到你覺得舒服開心。咁究竟羊係咪真係好孝順？呢啲好難講啦。我哋形象上，我哋認為
3: 呢個係我哋諗嘅一個 image，
2: 即係人類嘅
3: 我哋嘅理解。
2: 咁而另一個咧就係王祥啦，王祥就係我冰球你嗰個啦。咁呢個又係一個
3: too much 係咪？你覺得
2: 係咯？
3: 同埋你覺得唔 clever？
2: 即係
3: 我記得你話點解唔整啲火喺度？
2: 係啊。

0: 驚你聰明。
1: 會唔會有機會喺冰到佢點唔到火咧？
0: 即係如果佢一個聰明啲嘅方法，佢咪佢唔使凍自己去捉嗰條鯉魚噶。
1: 咁咪唔感人咯。
0: 即係嗰件事，你係為咗
1: 為咗感人而感人。
0: 係啊，你為咗感人啦，定係為咗真係想做嗰件事，捉條鯉魚翻去俾啊？後母食咧嗱，即係嗰個係後母嚟嘅。咁、
1: 嗯、
0: 當然啦，後母對你唔好，你都可以對後母好嘅，呢個係真嘅。係啊，冇話一定要。
1: 雖然我亦都冇覺得一定需要啦。
0: 係冇需要，即係佢即係呢個行為本身係同孝順有關嘅、
1: 嗯。
0: 我哋明白，我哋唔好質疑佢。係啊，但係你都可以聰明噶嘛。
1: 可以。
0: 係啊，點解你要做呢件事咧？即係嗱，你可以話佢係再聰明多啲、
1: 嗯，
0: 因為後母好憎我，故此我令我自己辛苦，佢就會開心啲啦。佢連嗰條鯉魚都好食啲咁，所以太過自虐啦，係咪？
1: 太過唔需要啦。
0: 咁同埋佢亦都唔係一個咁脆弱嘅人嚟噶嘛。因為王祥後來係做大官好勁嘅，其實佢係一個政治手腕好強嘅人嚟嘅。佢長大咗之後，
1: 嗯，
0: 係啊，咁所以呢個
1: 係就係因為唔脆弱先可以卧冰嘛。如果佢好脆弱嘅卧冰已經冇後文啦。佢故事就去到嗰度為止咗。
0: 咁我又唔知道佢係身體唔脆弱啊，定係佢性格唔脆弱。
1: OK，
0: 咁就各樣都得啦。
1: 咁、嗯、我講下點解我覺得王羲之一個好符合雅嘅人啦、嗯。如果由書法入手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喺各種嘅即係例如行書啊、草書等等嚟睇咧，其實行書係其中一款我覺得最偏雅嘅字體嚟嘅。咁而行書裡面，我諗王羲之嗰個地位亦都係不容我哋，
0: 即係冇得質疑
1: 嘅。係啦，冇錯啦。咁我覺得你係、嗯、即係你嗰首字 kind of 都係你骨子裡面透出嚟噶嘛。即係到到佢哋啲咁大家、嗯、已經完全唔係模仿嘅地步嘅時候，
0: 佢模仿邊個啫？
1: 係咯，咪就係、是、咯。所以我就話佢嗰個行書係喺佢裡面出嚟嘅一樣嘢嚟嘅。咁而如果我哋覺得佢嘅行書雅嘅話，我哋都相信佢嘅骨子裡面係有呢個雅嘅性質喺度啦。咁、嗯、然後除此之外咧，係佢自己本身嘅門第都非常高嘅，佢係呢個琅琊王氏嚟嘅，一個勁高門嘅。咁但係佢曾經有過呢、這個
0: 最大嘅兩個家族。
1: 係，咁然後咧，佢曾經有過嚟做將軍嘅歷史啦，係咪？佢都有去過做呢個會稽內侍，即係佢官都可以去到都幾高嘅。
0: 嗯。
1: 但係佢亦都唔戀呢個官場嘅，佢對呢件事係冇乜好大 feel。我冇聽過啲咩佢喺呢個官場裡面為咗要爭權奪利而做嗰啲咩好出格嘅事，我冇聽過啦。
0: 冇，因為佢一生成就有噶啦嘛，嗰啲係。
1: 然後佢其
0: 佢唔使爭取噶嘛。
1: 佢其中一個著名事蹟係呢個東廠快婿嗰事。
0: 喂，呢個係好笑嘅，我覺得
1: 係係㗎。咁我覺得你睇呢啲故事，你都覺得佢係比較無爭
0: 嘅。我擔心大家唔知道東廠快婿嗰件事。
1: 東廠快婿都可以唔知嘅咩？
0: 係，即係佢只不過係人哋嚟揀女婿，佢又唔得人理你。
1: 係大家正襟危坐，好努力咁樣想要爭取做呢一個嘅高門嘅女婿。咁、
0: 嗯、
1: 但係咧，阿王羲之咧就冇理佢，咁佢就喺度啊瞓咯咁樣樣。
0: 我唔明白，因為嗰個當時嗰個古書嘅形容咧，要去到咁詳細嘅。
1: 是因為覺得得意咯，坦腹東床啊嘛。
0: 佢要凹痕，唔知點解佢話俾你知，我攤咗喺度，即係唔係攤咗，即係攤，即係攋開件衫，
1: 坦腹
0: 俾你見到我，
1: 袒露了我的腹部。
0: 係啊，唔知有冇肚腩啦。誒，其實可能佢六嚿腹肌嘅，所以
1: 腹部啫。哦，即係原來佢係增緊。
0: 佢其實爭緊，你唔知啊。
1: 因為冇形容呢點啊。
0: 我哋唔知道，我哋只知道佢係凹緊痕。佢有形容佢凹痕嘅，咁但係究竟佢係咪即係真係好大隻 ？That's why 佢袒露咗佢嘅腹部之後，大家就覺得佢好型。呢個唔知啦。但係總言之，那個態度就係、是、其實佢唔爭。
1: 係佢冇諗住要爭啦，但係即係 ended up 咧，有時啲人就中意呢種唔爭嘅人嘅。咁所以最尾咧，人哋就覺得呢個先係佢要嘅女婿。咁你冇有講。
0: 其實亦都另一件事就係、是、咁，佢家底又真係強啊嘛。其實當其時得兩個家族係最強，一個姓謝，一個姓王。講完。咁跟住冇其他人可以懟埋嚟
1: 咁。咁然後呢個《天下第一行書蘭亭集序》裏面咧，佢又咁樣寫嘅。佢話：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咁佢係一個睇緊世界啦。咁、
0: 嗯、
1: 然後咧就所以遊目請懷，足以極視聽之如信可樂也。咁我覺得佢係有一種比較平靜嘅心境去睇世界嘅。咁喺某程度上，我覺得都係因為佢比較無爭吧。如果你是一個內心很不平靜的人的話，
0: 你沒辦法去在那個狀態裏面去看觀照那個
1: 狀態，沒錯、
0: 嗯、而也都當然也都是因為其實家世真的實在太好
1: 了，是的、如果大家有興趣看一看啲書法的話、嗯、我覺得王羲之的雅是很突出的，因為我覺得很多古人、你不要理那些瘦金體，瘦金體除

0: 即係嗰件事就係、是、佢、有皮肉包住啲骨，所以佢嘅光健唔係咁明顯有角。咁最重要嗰件事係咩呢？就係佢嘅行書係有係連氣嘅，即係話佢嗰一行裏面咧，佢墨斷而意連啊，即係話咧啊，佢嗰筆好似完咗咁，其實佢冇完到，佢也賴咗落下邊嗰個字度。
1: 咁一個妙人，希之係一個妙人。好，咁我哋可以講下下一個啦。猴，
0: 下一個猴咧，就我哋剩翻少時間。
1: 唔好同我講係咩悟空嗰啲咁樣。悟空
0: 揀定猴咧，唔通佢唔係咩？
1: 都冇同我講六二啊！唔好真係揀啲猴啊！
0: 係嗰四隻係咪？
1: 唔好真揀猴啊！
0: 係即係唔好揀啲馬騮出嚟咁。咁但係事實上人咧要做到猴呢件事咧，我覺得比做龍更加難。事實上。
1: 但是我們是最近猴咯，在十二生肖裡面人
0: 啊，是的，就是我們最似的，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如果結論它是好像人的，你就不會覺得它像猴
1: 了。是的，但是它任何動物都不是的。
0: 是的，不如 問一下聽眾們，他們心目中猴是什麼性格，看看下個星期我們回來再研究一下。
2: 歷史也流行，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现年64岁的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说，陈家信已经按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并且获得批准。他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和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而行使独立司法判断是裁决过程的核心要素，并主要体现在判词和裁决理由当中，强调司法抄袭完全不能接受。张举能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改善，但其后仍然抄袭，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者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大律师公会发声明表示，司法抄袭可能令诉讼各方和公众质疑法官有没有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并且浪费司法资源，和社会普遍期望有落差亦都不理想。公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履行责任，确保司法得以公平、高效和妥善执行。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就表示，尊重司法机构在其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对香港司法制度以及其维护司法独立和专业水平的宪制保障抱持坚定信心，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发展局向土地及建设咨询委员会简介两项鼓励市区重建的新措施，目标今年第三季实施。其中，政府在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提出，如果发展商承诺拆卸位于七个指定地区，包括长沙环、码头角、旺角、西营盘和上环、荃湾、湾仔和油麻地，楼龄达到50年，而且地盘面积不少于700平方米，具住宅元素的楼宇，并重建作住宅用途，可获提供额外两成的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奖励。发展商亦都可以选择将额外地积比转化为地价价值，以抵消原址重建项目或者任何土地交易中所需支付的地价。另外，当局计划提出放宽目前同区地积比率转移安排，容许输出地盘的地积比跨区转移到全港其他地区以至新发展区，以减低市区发展密度，并扩展输出地盘的范围至全部七个指定地区，同时取消最多两个接收地盘的数目限制，以及将接收地盘面积要求降至700平方米。五支的士车队至今获发牌照一年，共有超过2000架的车队的士，仍然较政府定立的目标3500架少大约43%。运输署表示，车队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并且有大约2400名车队司机投入服务。截至五月底，五支车队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95%乘客都有良好回馈。署方说，会持续全方位支援营办商提升服务质素，推动各车队迈向所承诺的规模，同时密切监察车队营办商的服务质素表现和水平，并继续留意市民对车队的士服务的需求。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朗和阿曼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只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管理机制。巴加埃强调，和阿曼的磋商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的一部分。他又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状况未发生变动，仍然维持关闭状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9: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系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10: 湿重
9: 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啊、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11: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5: 魏思培，诗情24美。
16: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魏思培，诗情24美。哇，我哋一个月一次有 Scott and Don。
17: Hello， 又系我哋啦。
16: 系啦，我哋今晚陪你好歌咧，就因为咧嚟紧啦，即系9月13日将会系张国荣哥哥70岁嘅冥寿。咁我哋咧今日亦都开始准备咗啲张国荣嘅金曲。咁如果系你即时想听咩歌嘅，咁啊留言俾我哋睇下两位大师吓，有冇谱，可唔可以唱到啦？诶，咁快头先个节目都未开始，好似已经有人点唱咗咁。
17: 系啊。冇嘢，
16: 你最冷一天你识唔识啊？有冇谱啊？嗰、
17: okay、
16: 个
18: 最
16: 吓可以啦，稳定先，跟住一阵间可以
18: 冷
16: 唱一段咋？
18: 哦，唔系而家嚟啊 ？OK，
16: 而家你准备咗之前有观众点唱嘅呢一首《玻璃之情》系咪啊？
17: 系啊，
16: 我哋先送《玻璃之情》俾大家先啊！
18: 好啊，《玻璃之情》啊。
17: 好，送你。

0: 的玻璃之情，咁啊有朋友点咗，哇呢只系阿当都好中意个追啊
1: 追啊，
0: 系咁仲有咧就系最冷一天嘅，我哋而家休息阵阵，顺便揾呢两首歌谱出嚟啊，耶、嗯 yeah yeah ！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4: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系我哋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的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艺师陪诗情24美，
0: 又翻嚟我哋陪你好歌，有 Scott and Don。我哋头先有朋友仔点咗最冷一天，系咪？我哋首先带你一首唱半首嚟，跟住我哋仲有追嘅，系咪？
7: 我头先唔记得咗笑住弹吉他，
0: 好啊，试试佢啊，
7: 练紧笑住弹吉他，
1: 好，我嚟啦，最冷一天，
7: 最冷一天，
0: 即场揾到咗谱，好嘢。

0: 好啦，跟住要带嚟另外嗰个朋友仔点唱嘅Irene 点唱嘅追啊，揾到
1: 送埋
0: 佢，揾到谱未啊？
2: 梗系揾到啦 ，yeah 有啦呢、這个
0: 呢首歌就系咪啊？我冇记错系咪啊？当我中意嘅一首歌啊，
1: 系啊，我自己好中意嘅。
2: 开翻佢先，开翻
1: 好。

0: 哋嚟咗咁多慢歌，不如我哋整首轻松啲嘅歌咧。
1: 好啊，
0: 你呢首歌系我拣到嘅一首嚟噶嘛？你都觉得几好听啊？
1: 系啊，我都记得边首
0: 歌嘅呢一首《雨中的浪漫》啊，嚟首轻松啲嘅歌
2: 系
0: 嘛？
2: 真系学嘢啊！呢首歌
1: 系啊，我哋都系第一次
2: 学嘢啊，系啊，
0: 你都冇听过呢、這个。
2: 我好似听过下嘅，但系就真系遗忘咗啊！
0: 因为呢一啲系我喺哥哥比较 side track 嘅歌度拣嘅其中一首嚟，
1: 系啊，
0: 真系好听呢个，
1: 几好听我听咗之
2: 后，正啦，
0: 请朋友哋，所以
2: 张国荣嘅 fans 唔好错过呢一集啊！
0: 系啦，
1: 好，起身睇你，
2: 系啊，一齐跳啦！呢只歌好轻快嘅，
1: 系啊，嚟啦，
2: 好 ，yeah，OK， 开多先啊，咁似啲。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成为英国首相贝安德上。

0: 任之后，首位接见的外国领袖贝安德表明英国会百分百支持乌克兰，并强调这次会面旨在向外界发出极为明确的信号，重申英方的坚定支持。两个人在珀茨茅斯海军基地会面，听取了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怎样帮助乌克兰加强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果的汇报。贝安德宣布和乌克兰共享英国新型石斗篷电子战系统的知识产权，以便乌克兰能够大规模生产有关技术。石斗篷干扰器的大小和平板电脑相约，旨在阻截负载无人机被侦测。英国国防部之前已经向乌军提供了数以千计相关的装备，以强化他们的无人机作战能力。贝安德形容双方会面非常熟络，并表示打算很快造访乌克兰。泽连斯基之后在社交平台发问，感谢英方对乌克兰和乌国人民的坚定支持。他亦都形容乌克兰和英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 20%， 而目前是 12.5%。 中方对美第一轮所谓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仍然有效，将继续密切关注和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商务部批评美国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今次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逝世，终年68岁。日本出版社港谈社发布布告说，东野圭吾在上个星期四凌晨因为大肠癌去世，葬礼已经由他的家属低调举行。东野圭吾1958年出生在大阪市，1985年以随类作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赏，1999年以秘密一书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2005年出版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包括这部作品在内的伽利略系列，之后改编为影视作品，由福山雅治主演，大受欢迎。东野亦都凭这部作品获直木赏和本格推理小说大赏，是史上第一个囊括日本文坛三大奖项的推理作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现年64岁的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说，陈家信已经按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并且获得批准。他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和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决，而行使独立司法判断是裁决过程的核心要素，并主要体现于判处和裁决理由中，强调司法抄袭是完全不能够接受。张举能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承诺改善，但其后仍然抄袭，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高等大律师公会发声明表示，司法抄袭可能令到诉讼各方和公众质疑法官有没有作出独立思考，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案件需要重审，对诉讼各方造成不公，并浪费司法资源，和社会的普遍期望有落差并不理想。公会相信司法机构将继续履行责任，确保司法得以公平、高效和妥善执行。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

0: 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大家好，我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2: 好啦，又翻嚟啦。咁啊，喂，头先嗰首歌真系咧，我唔知道大家哥哥嘅 fans 即系咧有冇听过啦？因为雨中的浪漫系咪啊？
3: 系啊，
2: 即系呢首歌。其实佢两位都未唱过，
4: 系啊，
2: 系嘛，但系好真系好听啦，我哋头先听咗，系咪先啊？
5: 学唱咁样咯，
4: 个 feel 好正。
2: 诶，我哋而家拣咗呢一首，亦都系你哋第一次唱、第一次弹
5: 啊，系啊，系啊。
2: 诶、欸，你介绍下自己。
3: 我哋今日献出咗好多第一次俾。
5: 系咯、啊，系咁第一次。
2: 我哋特登拣一啲，
5: 一定要唱第一次，
2: 唔系即系拣一啲平日一啲，即系唔系一定成日听到
3: 的。嘥 cut 嘅呢个，
5: 冇错。
2: 诶，你自己介绍。
3: 咁呢首叫做《侯斯顿之恋》啊，
2: 嚟送俾大家。
3: 未听过都介绍俾你听。
5: Yeah.

0: 一首亦都系哥哥非常好听嘅《侯斯顿之恋》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咁不如咁啦，而家呢度咧，我哋之前呢度 arrange 咗仲有三首歌，你自己拣一首《红》。心跳呼吸正常喺《天使之外》，你想唱边首？
1: 天使之外啦
0: ，OK。
2: OK，
0: 咁俾面啊，
1: 梗系啦，
2: 咁俾面，
0: 算你识做啦，系你哋知啫，
1: 系啊，
0: 大家 fans 未必知噶嘛，系咪先？
3: 介绍下咁
1: 样，不如介绍。
0: 唔系咯，点解要拣呢首歌咧？因为当时我喺台湾拍嘅电视剧主题曲《天使之外》呢套戏叫《天使之外》，就系由哥哥主唱嘅，咁啱，所以系啦。咁啊，多谢你哋啦。咁啊，亦都介绍呢首歌俾大家，因为好似有广东版，可能香港 hit 啲，但系国语版大家可能未听过。
1: 系啊，介绍俾你。
0: 今日我哋系唱国语版嘅。
3: 寂寞夜晚啊，即系。
0: 冇错。如果大家想睇我呢套《天使之外》咧，可以上呢个平台有得睇嘅 YouTube。
1: 好啊，
2: 耶！
1: 搜寻
2: 搜寻，
1: 重温翻，
3: 系啊。

0: 短唱歌啊
1: ？OK， 好啊。
0: 啊，我哋忠实啊 fans 啊老师啊啦，同你哋打晒招呼。
1: Hello，
0: 系啦
2: ，Hello，
0: 你好啊。咁就佢咧就话，佢想点唱《倩女幽魂》，佢如果唔得咧，就系可以左右手嘅。
2: 哇哦，
1: 先都得啊！
2: 倩女幽魂，
0: 你哋两个自己拣啦。
2: 你拣咯。
0: 呢首歌是我成日表演嘅，一定拣嘅一首《倩女幽魂》。
2: 左右手会似啲。
0: 好啊，你哋决定啊。
2: 一支挂晒一支吉他。
0: 佢话两手都得，系啦，任何一首哥哥嘅歌曲都好好听。做咩你 iPad 冇电？
1: 系咯，唔知做咩啦。好啊，好啊，好啊。
0: 点啊？我哋唱左右手系嘛？
2: 左右手啦就。
0: O K， 你
2: 咁就你原 key 啦，唔使讲。好
1: ，O K。
2: O K。好啊，好。

0: 好好聽啊，真係啊！佢都有講，佢話你誒，佢話哥哥嘅任何首歌佢都好聽嘅，咁啊，
1: 係啦，絕對係。
0: 送俾你點唱嘅 Lucia， 你呢首左右手嘅，係咁啊，仲有誒，我哋可以唱一段仔啦，因為呢一 part 就完啦。有 Irene 又短唱呢個有心人，
2: 哦好啊，
0: 嗰度
1: 有心人
0: 唱一段啦，呢只我哋之前都有唱嘅啦，成日呢首歌
2: 裸露啊，
0: 我都好中意呢首歌。
1: 有心人
0: 呢首歌係哥哥自己寫噶嘛，好似係係嘛？
2: 有心人
1: 係啊係啊，作曲
0: 張
1: 國榮、填詞林夕先生
0: 係啦。

0: 我哋而家要休息先，转头翻嚟。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艺师培，诗情24美。
0: 哇、wow, ！又翻嚟 last 一 part 啦，咁咧，我哋准备呢首歌都系算唔算系比较 side track 啲嘅歌咧？
6: 系啊，
7: 算啦，算啦，
6: 比较后期嘅。
0: 咦，今日你哋咪上个礼拜要练咗好几次，好一阵子嘅功夫，
7: 太好啦，
6: 系咯，
7: 有啲动力咧，学下啲新歌啊，即系新歌，我当新歌噶啦。
0: 心跳呼吸正常系哥哥张国荣呢首歌吓，咁啊，
7: 好好听，
0: 推介俾你哋听下嘅，咁系，咁啊，大家听下，睇下中唔中意。

0: 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专访时表明，他决定暂缓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以给予外交谈判多一次机会。但他同时强调，若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他随时可以下令重启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在访问中表示，正同伊朗进行极具深入的会谈，如果会谈没有成果，美国将会恢复强硬的军事行动。被问到愿意给与外交手段几多时间时，特朗普直言时间不多，不是迅速达成就是彻底推倒。这次谈判的重点旨在达成新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就全面的核协议重新展开磋商。特朗普透露，他在

0: 上个星期五决定暂停空袭，是因为参与斡船的国家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都请求他给予谈判多一次机会。特朗普强调，他相信伊朗亦希望达成协议，不对于同意调解国请求的决定。特朗普形容是无赞无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据报讨论重点包括船舶安全通行的共同原则和具体管理机制。巴加埃强调，和阿曼的磋商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的一部分。他又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运行状况未发生变动，应维持关闭状态。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海峡开枪示警，拦截并驱离六艘企图行经非官方批准航线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成为英国首相贝安德上任后首位接见的外国领袖。贝安德表明英国会百分百支持乌克兰，并强调这次会面旨在向外界发出极为明确的信号，重申英方的坚定支持。两个人在珀茨茅斯海军基地会面，听取了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怎样帮助乌克兰加强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果的汇报。贝安特形容双方会面非常熟络，并表示打算很快造访乌克兰。泽连斯基之后在社交平台发问，感谢英方对乌克兰和乌国人民的坚定支持。他亦形容乌克兰和英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本港发展局向土地及建设咨询委员会简介两项鼓励市区重建的新措施，目标今年第三季实施。其中政府在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提出，如果发展商承诺拆卸位于七国指定地区，包括长沙湾、码头角、旺角、西营盘同上环、荃湾、湾仔同油麻地，楼龄达50年，而且地盘面积唔少过700平方米，具住宅元素的楼宇，并重建作住宅用途，可获提供额外20%的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奖励。发展商亦都可以选择将额外地积比转化为地价价值，以抵消原址重建项目或者任何土地交易中所需支付的地价。5G 的士车队至今获发牌照1年，共有超过2000架的车队的士，仍然较政府定立目标3500架少大约43%。运输署表示，车队的士数目一直持续增长，并且有大约2400个车队司机投入服务。截至到5月底，5G 车队合共完成大约420万宗行程，超过90%乘客都有良好回归。运输署指出，各支车队对挑选司机方面有严谨准则，并且设有有效的司机管理和监察机制，成功吸引服务态度良好、专业而且较年轻的新血加入。现时车队司机平均年龄是47岁，低过行业平均的60岁，当中20%司机年龄介乎30至39岁，为业界带来新气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

0: 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刘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黑暗也许带来恐惧，亦可能带来力量。视障甚至失明的朋友，面对看不到尽头的模糊、暗黑甚至全黑的世界，但是光原来不一定由视觉传递，可以由心而发，甚至燃亮他人。视障社工陈柏亨 Andy 由11岁某日看下电视，眼前突然被一大块黑色嘢遮挡，最初以为眼镜问题，瞓醒发现黑影未退，只转去看医生才知是视网膜脱落。之后那5年经历十几次大型眼部手术，右眼失明，左眼当时只是剩下60%的视力，只是望到眼前正面的部分影像，看不到旁边的事物。早期手术需要打气泡入眼，手术之后只可以伏在台上睡觉，唯一的娱乐是听收音机、听歌、听时事，过一个不一样的小学生生涯。因为手术留班，上堂用望远镜看黑板，上到中学医生认为不要参加有撞击性的活动，体育堂上不到，连没撞击性的乒乓球都被迫放弃。读书比开眼人辛苦加倍，考公开试要加钟，每日两场考试用足10个钟。虽然他的视力日渐衰退，亦都预知将来可能全失明，不过他积极排除万难，最终社工系毕业，在慈善团体服务视障界别。成长过程里面，他深深体会到运动是可以改写残疾人士的生命，于是他创立慈善组织，以运动连结视障人士和社区，不单只是锻炼，更加是一个被看见、被理解和被尊重的过程。 Andy 不断推动视障朋友参与不同的共融活动，行山、瑜伽、泰拳、力奇，甚至推出全港唯一的失明人士龙舟队，打破看不到就做不到的黑板印象，被公众看到视障人士的其他面向。这种热血感染到很多人齐

齐加入，包括退休中学校长刘文辉 Michael。 刘校长先天心近视，最深嗰阵接近2000度，至到2017年急速退化，失去视力之后，佢多数留喺屋企。但佢原本就系中意水上活动，而且以前见人哋爬龙舟觉得好爽，所以就落场试一试。可能你会怀疑睇唔到嘢都可以爬龙船？佢同其他成员嘅睇法好一致啊！睇唔清前面未系最重要，靠嘅唔单止系对手，最紧要靠埋对耳，专注跟住拍子，跟住鼓声，用心感受水感，完美指示齐上齐落嘅神同步。好多人觉得相比陆地，水中世界存在更多嘅未知。不过佢哋勇于拥抱未知，与黑暗中破浪同行。黑武士可以是跨世代的经典电影角色，亦可以不是特定的任何一个人，而是每一个努力对抗黑暗、勇敢生活的人。他们就是无论几黑暗都武士的 Darkness Fighters 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黑武士精神，挑战不可能。

0: 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天请了两位朋友上来聊天，两位朋友其实他们都有个共同点，都是在看东西方面是有少少问题的，他们都是视障的朋友。你们就自己打招呼先，或者你打招呼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是
2: Andy,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0: 是 Andy 和 Michael， 你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会的，是不是？
1: 没错，我们来自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是一个服务失明人的运动机构。
0: 是黑武士体育失明体育运动会，是不是？
1: 是失明人体育会。
0: 失明人体育会，是啊，失明，但是又玩体育，很多人会联想就是咦，失明其实就很多时候都有人照顾啦，但是又玩体育，好像有两样东西有少少会有人问你们，其实怎样失明人又玩体育啊？会有人这样问你们的？
1: 比较多人去问，失明人连出街都要人带啦，怎样去玩运动，咁呢个都系一般人嗰个諗法，冇人带就做唔到，咁但係其实我哋一路见证呢，其实失明人只要好专注摆努力喺一个运动，其实佢哋都参与得到嘅。
2: 对我嚟讲嘅话呢，参加呢个黑武士体育会嘅话呢，我初初以为呢是打劍道的，黑武士嘛，原來事後才知道呢，他拿個諧音，即是說失明人呢，縱使間呢，你全失明，黑曬睇唔到嘢，都冇事嘅，咁解。
0: 即係最初個名黑武士其實就係咁樣嚟嘅，係咪啊？
1: 其中一個，咁因為我哋嗰陣時改名呢都有个趣事，因为黑武士呢喺 Star War 里面大家知係反派嚟㗎嘛，所以嗰陣時改中文名呢就都我哋几个嘅创办人都有諗过，其实唔係咁好，好似负面咁样。咁但係改做英文又几好，因为 Darkness Fighter， 咁对抗黑暗嘅 Fighters， 咁所以到最尾同埋用武士道嘛，即係我哋对抗黑暗用个武士道精神，咁所以攞个谐音就黑咗都冇事，所以係有咁嘅寓意囉。
0: 好多重意思喎，係呀，其实武士道精神真係，其实你都会一路 fight， 一路叫打仗或者坚持落去咁样啦。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连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团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8: 我听啤梨咯。
0: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我想问一下，其实失明人体育会，咁其实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会员佢都是失明，定还是佢有不同程度的视障咁样呢？
12: 我哋嘅会员其实有三种嘅，咁最主要咧都系视障嘅会员。视障就分好多种嘅，即系弱视啊、全失明啊，或者有啲唔同嘅眼嘅疾病咧，咁影响到嘅视力，咁都系我哋嘅受众啦。咁我哋比较特别少少，另外仲有两种嘅会员，一种叫家属会员，因为咧好多家属都会陪佢哋屋企人、视障嘅屋企人过嚟去参加我哋嘅活动，一起玩运动。咁所以我哋有家属会员啦，咁另外亦都有呢个义工会员。有啲义工好好啊，佢都会加入成为会员咧，就去支持我哋唔同嘅运动项目咯。
11: 系，
13: 所以其实咧呢、這个所谓视障咧系一个光谱，即系都好阔嘅吓。即系我起初都睇得好清楚噶，咁不过咧即系渐渐咧就变咗。看得好差啦。
11: 睇得好差嘅意思系而家系睇到啲乜嘢？个程度系点样咧？
13: 我而家咧嘅右眼咧就睇唔到嘢噶啦。咁啊，净系得左眼咧，都系得翻唔够一成嘅视力，感觉都有光同埋咧好微弱嘅影嘅啫。
11: 好微嘅影。一阵间咧可能都会想讲多少少关于你个状况，点解会发展到咁咧？原先你视力系正常噶嘛？咁我第一可能再倾下呢样嘢。咁头先你就话右眼失明，左眼睇到不足一成嘅光同埋微微嘅影咁啦。咁我想问下 Andy 啦。咁 Andy 你个状况又如何咧？
12: 我而家咧同阿 Michael 一样，我右边都系全黑。睇唔到嘅，咁我左眼咧就睇得好啲嘅，我睇三成，但我有戴眼镜啦，咁都精拎自己周围走嚟走去啦，咁我因为有青光眼，咁所以咧我视野系缩窄嘅，即系我哋叫 tunnel vision 隧道嘅视力，净系睇到正中间啫，
11: 即系净系中间可能系咪好似你可唔可以形容下大概嗰个阔度系几阔左右啊？
12: 几阔左右？我估大概五六十度咯。
11: 所以其实你而家我见你一路周围行咧，周围去咧，你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嘅范畴啦，你都周围去就都冇乜太大问题嘅，即系靠个仅余嘅三成嘅视力都可以应付到周围自己去玩啊咁样样嘅。
12: 可以嘅，咁啊，但系容易攰啲咯。
11: 系咯，咁因为主要系靠着左眼嗰仅余嗰三成啊嘛，其实会唔会真系可能？咁上下就要休息一下，俾只眼合埋一阵咁唞唞咁样噶，
12: 都会噶。同埋太用神咧，有时候去到黄昏嗰啲时间，譬如五点六点咧，咁我睇嘢就会有重影啊。即系如果嗰日系好多嘢做吓，要成日用眼吓。
11: 明白。咁嗱，一阵我哋可能之后再讲翻你哋嗰个情况啦。我知你由细细个开始都遇到，就系因为有啲问题啦，咁就同埋手术又失败咗啦，咁引致到而家嘅状况。咁但我想问多少少关于个会嘅情况先。咁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咁其实系边一年去成立嘅咧？
12: 我哋2018年就开始成立噶啦，咁嗰阵时成立咧，我哋就叫社团注册啦。咁我哋社团注册营运咗一段时间咧，咁我哋就正式攞咗税务局豁免嘅，我哋叫 Section 88嘅慈善团体牌照咯。 咁所以數到今年係第九個年頭啦，已經。
11: 第九年。咁其實嗱，頭先你有講過嘅，因為你話運動其實係唔應該有限制噶嘛，無論係視障朋友，佢哋都有權有公平嘅機會可以參與咁樣樣啦。咁其實最初點解要 focus 喺幫視障朋友做運動呢個方面呢？因為其實視障朋友好多嘢都可以玩嘅，咁但係點解唯獨是特別要喺運動呢方面要加重呢個力去幫佢哋呢？
12: 同我自己嘅經歷都有關嘅。咁我細個因為視力嘅問題咧，咁冇得玩運動。咁講嘅幾細個咧，就係、是、我小六，跟住去到中一、中二，咁隻眼都係未 stable， 咁所以冇玩運動啦。冇玩運動咧嗰陣時即係成班男仔都係靠運動去熟絡，咁所以都中一、中二都俾人去恰嘅，去 bully 啊，佢可以好古怪喎 ，Andy， 逢親體育堂都唔見佢，又唔同我哋玩運動，咁所以去到中三咧，我視力穩定翻之後咧，咁就玩運動又識翻好多朋友，個人又自信咗，所以我嘅成長經歷運動都係幫到我嘅。咁去到後啲咧，我真係出嚟去工作嘅時候，第一份工就喺間失明嘅機構去工作。咁都係發現到，即係我哋引入咗運動復康喺啲失明人嘅服務裏面啦。發覺到做運動除咗可以幫到嗰個失明人佢個身體係強健一啲、健康好啲之外咧，其实好似我细个嘅时候一样，社交层面会有提升啦，跟住佢自信心有提升啦，甚或咧系即系有翻自己个生活，有翻自己嘅追求，咁所以都系我哋叫几全面去正面咁样去影响一个视障人士嗰个复康嗰个路上边。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我想問翻多少少，因為其實你就話你除咗細個經歷就係、是，因為尤其是男仔啦，好多時就靠運動，可以成班 friend 一齊玩咯。點、知你又冇得運動，又冇得上體育堂，咁跟住又好似令到自己冇咁開心啦咁樣。咁到你長大之後，你出嚟做嘢就引入咗一個運動復康咁。其實當時係一個乜嘢嘅發展嚟嘅咧？即係譬如當時係香港比較少噶嘛，會唔會係依樣嘢？咁你？引入啲乜嘢嘅運動呢？
1: 其實去到，因為我大學讀社工嘅，咁所以去到一個服務失明人嘅 NGO 嘅時候咧，咁我實習嘅時候就已經嗰陣時我諗緊，失明人如果睇唔到佢哋出行有問題啦，咁出行困難嘅時候，其實佢哋更加難就去組織一個行程去自己旅遊去玩咁樣，咁所以我記得咧嗰陣時山長水遠咧個機構就喺九龍，山長水遠就去到大西北，去到天水圍，咁咧嗰班天水圍嘅會員咧，佢嗰陣時佢哋揀咗個方向就係佢想組織一次嘅行山活動，咁去南丫島，即係要去離島，咁所有都係由佢哋去 plan 啦。咁由佢哋去諗究竟個時間點樣安排啦。咁所以嗰個就已經係第一次就去計劃一個行程去南丫島。咁其實嗰次個服務係幾失敗嘅。
0: 點解呢？點解失敗呢？
1: 咁去南丫島，我哋正常人即係大家知南丫島唔係好大咋嘛。其實都係得索古灣行去榕樹灣一條路啦。咁如果睇到嘢嘅人，咁佢哋行可能都係两个钟、三个钟，咁就应该可以由头行到尾。嗰阵时咧，嗰班嘅失明嘅会员咧，佢哋都高估咗自己，我亦都高估咗佢哋嘅能力。行咗五个钟，都仲喺山上边吓。
0: 咁咪好惊咯！
1: 我好惊啊！但系啲会员咧都系辛苦嘅，因为即系大家有翻咁上下年纪，亦都心广体胖，大只啲嘅吓。咁所以。miss 咗原定要搭船走嘅时间，咁但系嗰次呢、這个都系一个即系驱动我一路去做视障人士运动嘅服务，因为其中一个会员到而家都系我哋黑武士嘅会员啦，佢话Andy 虽然好辛苦啊，但系我慢咗十几年，第一次有翻做运动嘅感觉，我十几年前。忙做嘢嘅时候都有嚟过南丫岛，但系慢咗之后就冇人带过我嚟南丫岛啦。咁如果唔系因为你搞行山，其实我都应该呢世都冇乜机会会过嚟啦。咁所以呢个都系俾咗个动力我去，其实都系、如果即系啲失明人冇一啲组织去协助，或者冇一啲义工有心嘅人去协助，其实佢哋真系冇乜。即个门槛好高去参与啲运动或者去行山啊，咁所以呢个都驱动我哋黑武士，即系创立黑武士啦，同埋透过运动去协助啲失明人，就重拾翻一啲做运动嘅权利啦。
0: 嗱，你头先讲咧就系当年你系做紧社工实习啦，咁就谂住可以同佢哋一齐去行山啦咁样样。咁但系嗱，你都话啦，佢哋可能又年纪大少少啦，未必体力系可以好似一般年轻人咁犀利啦。再者，其实同时间佢都因为视力有问题有障碍咁样样咯。咁但系你咁够胆开始呢一个活动，有冇人阻噶你噶？即系可能啲人就因为你喺个机构里边，机构通常咧都会稳阵啲或者保守啲噶嘛。你唔好搞到咁，唔好咁大坛嘢啦，仲要搭船，又话miss咗班船又点算咧？其实会都有遇到呢啲障碍噶。当时
1: 如果喺一啲大嘅机构，比较常就做翻啲做过稳阵嘅活动，系啊，咁嗰阵时个机构咧都俾好大弹性我哋实习去试啦，咁有俾多啲意见，咁嗰阵时咧其实个中心嘅 IC 即系中心嘅主任咧又同我哋一齐去嘅，咁所以嗰次都系一个好好嘅经验俾到我，咁miss 咗班船啊嘛，咁中心主任就出公诉，请咗佢哋一齐喺度食海鲜啊，所以嗰次嘅活动咧就即系其实我估对我系个学习啦，对嗰次参加嘅会员咧都系个好开心。

0: 嘅回憶嚟嘅。咁啊，去到成立黑武士咧，其實即系啊，我哋黑武士其實比較小型嘅啊機構，
1: 嗯，
0: 啊，所以小型咧就冇乜掣肘，
1: 嗯，
0: 咁啊，我哋可以去滿足嗰個服務嘅空隙，
1: 嗯，
0: 即系大嘅機構佢未必可以搞太多，
1: 嗯，
0: 平時冇搞過嘅活動，尤其是運動項目，咁，嗯，反而我哋啊，就會去搞咯。咁但係個 learning 即係嗰個學習係咩呢？就係，是，點樣喺個安全而且係啊計劃周全嘅前提之下，
1: 嗯，
0: 去準備呢啲運動嘅服務俾啲失明人。咁，
1: 嗯，
0: 所以一路去到而家，我哋好多嘅運動項目都係同啲專業機構去合作，同，
1: 嗯，
0: 啲專業嘅教練有佢哋去帶領之後，我哋先至去做嘅。
1: 嗯嗯，咁我想問係啦，頭先你提及過啦，你話黑武士都係一個比較小型啲嘅組織啦。咁其實成個組織個架構有幾多人嘅呢？
0: 嗯，我哋而家會員咧就喺香港就200多人。
1: 嗯，
0: 咁我哋個機構咧其實係冇全職嘅職員嘅，
1: 嗯，
0: 全部都係靠一班有心嘅執委會啦，咁同埋有啲好有心嘅我哋叫做我哋會嘅顧問，
1: 嗯，
0: 一路去支持住我哋咯。咁，
1: 嗯，
0: 最重要最重要就係啲義工啊，因為做失明人服務好需要大量義工去帶啲失明人去到個活動場地啊，咁，
1: 嗯，
0: 都係托賴有好好嘅人去支持黑武士先可以去行到今年啦，啊。Yeah.We should love the world.

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

0: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但系真系唔容易喎，嗱，而家都九年啦，咁冇全职嘅员工，即系我自己做慈善团体 Lifera 都好知道，其实因为其实嗰个时间同埋心力、心机非常多，其实冇全职同事系好吃力噶嘛。咁我想问一下你头先讲啊，主要都系靠可能有啲义务嘅执位啊，或者义务嘅会员啊，甚至系义工，咁执位又有几多位呢？
2: 我哋執位有八位，咁全部都係唔同嘅背景嘅，有啲係運動專業嘅背景啦，咁有啲係退休人士啦，有啲係專業人士嘅啦。
1: 咁Michael 咧，你喺呢個會裏邊擔當一個乜嘢嘅崗位？
3: 我雙重身份，又係業務嘅執位啦，又係會員
1: 又係會員，係啦，係因為之前其實你參加咗好多次佢哋活動，咁所以覺得好好喎，跟住你就加入埋咗佢哋嘅職位噶嘛？
3: 係嘅，都嘗試下，即係都幫翻我哋一啲視障人士啦咁樣。
1: 明白。咁做一個義務嘅職位，需唔需要好花時間去處理呢？
3: 都係因應即係自己嘅能力啊，時間都盡力而為咁樣啦，咁能夠付出得幾多就幾多咯。
1: 但係你本身而家係咪已經係冇全職嘅工作㗎啦？
3: 我退咗休好耐啦嚇。
1: 退休好耐啦。我哋退休之前係做啲咩嘅行業啊？
3: 我係中學校長。
1: 中學校長，咁跟住就可以將好多中學校長當時一啲唔同經驗就分享落去黑武士呢度咯喎。
3: 其实又不是 exactly 嘅，即系一般嘅行政啊，即系都还可以嘅。主要都系喺文字工作嗰方面咧，即系可以，譬如嗰啲通告啊、邀请信啊嗰方面嘅，即系尝试帮下手啦。
1: 咁你系边一年加入做成为佢哋个义务执委嘅？
3: 啱啱嘅啫，即系大概一年到啫，都系
1: 一年到，但一年都做到好多嘢嘅咯，已经。咁但系之前你参与佢哋啲活动，系最初第一次参与系乜嘢活动先呢？
3: 系龙舟，
1: 就系龙舟。
3: 系啊，
1: 因为我想你哋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个网咧，都见到好多关于龙舟嘅嘢，咁亦都见到网上都有啲关于你哋失明人个队伍啊，龙舟队伍啊，都好犀利，系年年都参加比赛啦。同埋我见到哇，个个都哇一下一下咁样，个个都孔武有力咁样。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这个星期议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呼吁联储局降低利率，并强调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水平。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向随行记者表示，其他国家的利率都比美国低，因此美国利率应该下调。他补充说，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谈及联储局主席沃什时，特朗普表示沃什非常出色，他亦非常清楚沃什希望采取的行动方向，但沃什必须听取联储局理事会的意见，而理事会成员的政治色彩极为浓厚。市场普遍预期联储局将会在9月加息，但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工具，市场目前已经开始消化联储局最快可能在这个星期就宣布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专访时表明，他决定暂缓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以给予外交谈判多一次机会，但他同时强调，若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他随时可以下令重启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在访问中表示，正同伊朗进行极具深入的会谈，如果会谈没有成果，美国将恢复强硬的军事行动。被问到愿意给予外交手

0: 段几多时间时，特朗普直言时间唔多，唔系迅速达成就系、是、彻底推倒。特朗普透露，佢喺上个星期五决定暂停空袭，系因为参与斡船嘅国家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都请求佢给予谈判多一次机会。特朗普强调，佢相信伊朗亦希望达成协议。咁对于同意调解国请求嘅决定，特朗普形容系冇赚冇蚀，但佢补充话喺佢下令暂停袭击之后。国际油价随即回落，美股亦见上扬。伊朗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商讨具体嘅管理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新闻网站 XO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目前其中一个构思系允许伊朗、阿曼同区内其他国家就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服务收取合理嘅服务费用。该消息人士指出，马六甲海峡依家由马来西亚、印尼同新加坡向过境船只收取特定嘅服务费，而非划一征收通航费。有关做法可以作为参考模式。另一个可能方案就系将相关费用拨入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嘅联合基金。美方消息指，呢一次谈判嘅重点旨在达成新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就全面嘅核协议重新展开磋商。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的特使韦特科夫和库什纳亦都积极参与其中。不过巴加埃强调，和阿曼的磋商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的一部分。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现年64岁的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说，陈家信已经按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并且获得批准。他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和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而行使独立司法判断是裁决过程的核心要素，并主要体现于判词和裁决理由中，强调司法抄袭是完全不能够接受。张举能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承诺改善，但其后仍然抄袭，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一个批次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标，在本港卫生署表示，食物安全中心正加强抽验市面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有关产品其他批次原含量超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
3: 你试过未？
2: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伦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

0: 们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

0: 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2: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当地星期二在白宫分别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料会谈将聚焦乌克兰局势和中东冲突。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会面期间将讨论伊朗战事和黎巴嫩谈判的进展，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定的努力。官员续指，在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会面中，两国领袖将讨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持续推进的和谈进程。该官员补充说，现在是时候结束战争。特朗普星期一承认，他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并非立场完全一致，但强调两人立场依然非常接近。对于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情报，特朗普淡化有关讲法，表示不认为俄伊有这样做，至少肯定没有在高端的层面上实施。此外，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都计划在星期二出席在华盛顿举行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丧礼。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前领袖麦康奈尔的医疗团队表示，他虽然已经出院，但医疗上仍然未获准重返参议院工作。麦康奈尔办公室星期一发声明说，麦康奈尔正遵照医生指示进行高强度的物理治疗，继续全力争取早日恢复在参议院和肯塔基州的日常工作行程。办公室未有提供具体的复工时间表，并证实他目前仍然留在康复中心，将无法出席即将在肯塔基州西部举行的一场庆祝活动。办公室亦都发布了主诊医生办公室的医疗报告，指医生每日都

0: 会探访默开赖尔，评估佢康复疗程进度。医疗报告指，自出院以嚟，默康赖尔一直坚持接受严格嘅物理治疗同康复训练，包括每日进行多次针对性训练，以恢复体力，并降低日后再次跌倒嘅风险。咁身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嘅参议院党团领袖，现年84岁嘅默康赖尔近年面临多项健康挑战，佢曾经喺2024年喺参议院午宴外不慎跌倒受伤，今年初亦都曾经因为患上流感而入院。佢之前已经表明将会喺今届参议院任期届满之后退休。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获释后抵达英国，他代表律师星期一表示，英国当局已经撤回原本只是允许他留境一个星期的命令，不批准他同家人在当地逗留6个月。因为47人安服刑，上个月底刑满获释的胡志伟上个星期三抵达英国时，英国移民当局认为他有其他目的，因此一度将他拘留，但最终获准入境，获通知只可以逗留一个星期，他的护照亦都被英国当局扣留，他需要在这个星期期满之后到机场边防报到接受遣返。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至当地星期一下午，英国内政部同胡志伟进一步沟通之后，已经正式批准他入境英国，意味着他不会在星期三被遣返或递解出境。他的代表律师夏博尔向路透社证实，胡志伟已经获准以访客身份逗留6个月。英国内政部拒绝就个别个案作评论，只是说当局仍然全力支持在英港人社群。赤立角一个飞机库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子维修飞机期间由高处堕下死亡。事发在昨日早上大约8点半，62岁男工人在南环路的香港飞机工程公司维修飞机外壳期间，由大约6米高直身桥上的工作平台堕下，头部受伤昏迷送院救治，其后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已经向有关雇主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机库内使用涉事直身桥进行飞机维修工作，直至处方信立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方可复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火烛噶，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3: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灯，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

0: 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4: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西雅图星期日发生的美食节枪击案造成三死多人受伤，警方星期一证实已经拘捕一个15岁少年，并正全力追查第二个涉案疑犯。警方初步相信案发时有两个人在现场互相开枪交火，导致无辜民众惨遭波及。西雅图助理警长戴维斯在记者会表示，榴弹造成至少7至8人中枪，目前对公众已经冇持续威胁。被问到第二个疑犯会否系死者之一时，戴维斯话有咁嘅可能，但系喺完成调查之前仲无法确认，并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案发喺星期日挨晚六点几，现场正举行每年吸引几十万人参与嘅免费美食节尚未西雅图。有目击者话，当时听到多达20多下枪声，部分民众起初以为系烟花声，直至更多枪声响起先至慌忙逃生。警方和急救人员接报到场后，两人当场证实不治，另外一人送院后不治。五伤者包括一个两岁的男童，经救治后情况稳定。另外有几个年龄介乎23至39岁的伤者，经治疗后已经出院。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表示，他决定暂缓对伊朗的轰炸行动，以给予外交谈判多一次机会。但他同时强调，若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他随时可以下令重启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在访问中表示，正同伊朗进行极具深入的会谈，如果会谈没有成果，美国将恢复强硬的军事行动。被问到愿意给予外交手段几多时间时，特朗普直言时间不多，不是迅速达成就是彻底推倒。特朗普透露，他在上个星期五决定暂停空袭，是因为参与斡船的国家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都请求他给予谈判多一次机会。特朗普强调，他相信伊朗亦希望达成协议。对于同意调解国请求的决定，特朗普形容是冇赚冇蚀，但他补充话，在他下令暂停袭击之后，国际油价随即回落，美股亦都见上扬。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商讨具体管理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

0: 目前其中一个构思是允许伊朗、阿曼和区内其他国家就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服务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该消息人士指出，马六甲海峡依家由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向过境船只收取特定服务费，而非划一征收通航费。有关做法可以作为参考模式。另一个可能方案就是将相关的费用拨入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的联合基金。美方消息说，这次谈判的重点旨在达成新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就全面的核协议重新展开磋商。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亦都积极参与其中。不过博格爱强调，和阿曼的磋商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的一部分。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获释后抵达英国，他的代表律师星期一表示，英国当局已经撤回原本只是允许他留境一个星期的命令，批准他和家人在当地逗留六个月。因为47人安服刑，上个月底刑满获释的胡志伟上个星期三抵达英国时，英国移民当局认为他有其他目的，因此一度将他拘留，但最终获准入境并通知只可以逗留一个星期，他的护照亦都被英国当局扣留，他需要在这个星期期满之后到机场边防报到接受遣返。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自当地星期一下午，英国内政部和胡志伟进一步沟通之后，已经正式批准他入境英国，意味着他不会在星期三被遣返或递解出境。他的代表律师夏博尔向路透社证实，胡志伟已经获批以访客身份逗留六个月。英国内政部拒绝就个别个案作评论，只是说当局仍然全力支持在英港人社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温27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车紧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

0: 默默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收市个别发展，随住晶片股收窄跌幅，同油价回落，道指同标指双双收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210点，升262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13点，升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932点，跌43点。标指嘅11个板块七升四跌，能源板块跌2.06%，公用事业板块跌1.32%，科技板块跌0.91%，电信日用消费品板块升超过1%。七巨头方面，谷歌升2.13%，微软升1.94%，苹果升1.17%，Meta 跌0.22%，亚马逊跌0.31%，Tesla 跌1.21%，辉达跌4.99%，创6月5号以来最大单日跌幅。热门中概股中，宝尊电商升12.8%，小米升8.3%，益航智能升7.5%，文苑之行升5.5%，阿朵、腾讯音乐、金山云升半成，大全新能源升4.2%，理想升4%，网易升3.5%，拼多多、腾讯、阿里巴巴升2%。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当地星期二喺白宫分别接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料会谈将会聚焦乌克兰局势同中东冲突。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会面期间将会讨论伊朗战事、同黎巴嫩谈判的进展，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定的努力。官员说，在特朗普同泽连斯基的会面中，两个领袖将讨论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持续推进的和谈进程。该官员补充说，现在是时候结束战争。特朗普星期一承认，他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并非立场完全一致，但强调两人立场依然非常接近。对于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向伊朗提供美军基地情报，特朗普淡化有关讲法，表示不认为俄伊有这样做，至少肯定没有在高端层面上实施。此外，内塔尼亚胡和泽连斯基都计划在星期二出席在华盛顿举行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丧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成为英国首相贝安德上任后首位接见的外国领袖。贝安德表明英国会百分百支持乌克兰，并强调这次会面旨在向外界发出极为明确的信号，重申英方的坚定支持。两个人在珀茨茅斯海军基地会面，听取了英国主导的训练项目，如何帮助乌克兰加强武装力量，并在战场上取得成果的汇报。布安德宣布和乌克兰共享英国新型石斗篷电子战系统的知识产权，以便乌克兰能够大规模生产有关技术。石斗篷干扰器的大小和平板电脑相约，旨在阻截附属门。

0: 機被偵測。英國國防部之前已經向烏軍提供數以千計相關裝備，以強化佢嘅無人機作戰能力。貝安特形容雙方會面非常熟絡，並表示打算好快造訪烏克蘭。泽连斯基之后在社交平台发问，感谢英方对乌克兰和乌国人民的坚定支持。他亦形容乌克兰和英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英国一名殡仪馆东主因为未有依法安葬死者并向家属发放错误骨灰，被指嚴重背棄喪親家庭的信任。48歲的被告布什早前已經承認67項控罪，包括30項阻止合法及體面埋葬遺體罪，以及向12個前線機構盜竊罪。案件星期一展開為期5日的量刑聆訊。案情指警方在2024年3月突擊搜查有關殯儀館，在現場發現多達35具遺體和超過100份骨灰。檢控官在庭上形容警方在殯儀館冷藏區的假箱發現多具遺體，甚至有遺體被直接放置在地上的擔架上，絕大部分遺體都未有覆蓋，並出現不同程度的腐爛。據悉，現場發現的遺體大多數是60歲以上長者，有遺體更加已經存放在館內長達一年。法庭這個星期預計將會讀出幾百份受害者影響性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3: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正确嘅使用规范同礼仪。喺升旗仪式进行嘅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嘅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嘅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嘅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4: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加拿大多伦多警方正调查星期一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开枪射击的事件，是该领事馆今年内第二次发生同类枪击事件。事发当地星期一清晨大约4:45，一个驻守领事馆内的警员听到一声枪声，随即发现一架无挂车牌的白色私家车逃离现场，警方随后一度展开高速追逐，但基于安全考虑叫停追捕行动。事件中没人受伤，目前仲未清楚涉案人数。多伦多副警长巴雷多表示，事发时领事馆入面至少有两个人，但由于建筑物防御设施非常严密，馆内人员当时可能并未听到枪声。警方在现场搜获一枚弹壳，并发现领事馆的外墙受损。领事馆在今年三月亦都曾经遭开枪射击，当时警方将事件列为国家安全事件，事后派员上驻领事馆内加强防卫。警方上个月就三月枪击案展开突击搜查行动，期间一名警员不幸殉职，警方其后拘捕几个年龄介乎18和19岁的疑犯，指他们涉嫌参与一个买空网络，并执行包括三月美国领事馆枪击案在内的一连串袭击。消防员继续在法国波尔多和西班牙马德里附近全力扑救山火。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视察受灾严重的吉伦特地区时表示，国家正面临前所未见的山火，形容这次是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威胁。目前法国已经有大约220,000人被紧急疏散，而在西班牙马德里以西山火依然失控，已经有超过100,000人撤离家园。预计星期二有新一波极端热浪，可能会进一步阻碍扑救工作。自今年一月以来，全法累计已经燃烧116,000公顷土地，录得超过13,500宗火警。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90%山火由人为因素引致，而且大多数源于疏忽，例如未熄灭的烟头、野外烧烤或者是未采取预防措施的施工。但他强调，并非所有火灾都是意外，部分属于人为纵火。自7月6号以来，当局已经逮捕162个涉案人士。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前领袖麦康奈尔的医疗团队表示，他虽然已经出院，但医疗上仍然未获准重返参议院工作。麦康奈尔办公室星期一发声明说，麦康奈尔正遵照医生指示进行高强度的物理治疗，继续全力争取早日恢复在参议院和肯塔基州的日常工作行程。办公室未有提供具体的复工时间表，并证实他目前仍然留在康复中心，将无法出席即将在肯塔基州西部举行的一场庆祝活动。身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参议院党团领袖，现年84岁的麦康奈尔近年面临多项健康挑战。他曾经在2024年在参议院午宴时不慎跌倒受伤，他今年初亦都曾经因患上流感而入院。他之前已经表明将会在本届参议院任期届满之后退休。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获释后抵达英国，他的代表律师星期一表示，英国当局已经撤回原本只是允许他留境一个星期的命令，批准他和家人在当地逗留6个月，因为47人安

0: 复认上个月底刑满获释的胡志伟，上个星期三抵达英国时，英国移民当局认为他有其他目的，因此一度将他拘留，但最终获准入境，但获通知只是可以逗留一个星期，他的护照亦都被英国当局扣留，他需要在这个星期期满之后到机场边防报到接受遣返。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至当地星期一下午，英国内政部和胡志伟进一步沟通之后，已经正式批准他入境英国，意味着他不会在星期三被遣返或递解出境。他的代表律师夏博尔向路透社证实，胡志伟已经获批以访客身份逗留六个月，英国内政部拒绝就个别个案作评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6: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10: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1: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10: 佢名叫做 Ella Langley， 有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0: 信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电子行业成重要支撑；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1200多家外企签约参展，上海升级参展体验。成联会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六月汽车行业产量降 4%， 利润骤减20%。2026暑期档超100

0: 20部影片扎堆上映，票房破57亿，年度总盘超215亿元。长鑫科技上市首日股价大涨 465.82%， 创 A 股单日成交额纪录，跃居市值一哥。网传 LV 起诉地产开发商再引热议，法院通报系起诉服装店售卖商品侵权，与外立面雕花装饰无关。国际方面，本周全球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伊朗与阿曼达达成积极谈判进展。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集体走高，约5200只个股飘红，亚太市场多数上涨，欧股开盘普涨，原油期货出现暴跌，黄金价格小幅走高，美元指数小幅回落，非美货币涨多跌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利润同比增长 18.7%，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1.5 和 3.2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成为拉动整体利润增长的重要引擎。一起来听具体的数据解读。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692614.2亿元，实现利润39479.9亿元。分企业来看，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利润分别实现了 17.9%、 24.7%、 2.6% 和 13.0% 的增长。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3.5% 和 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17.3 个和一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4.2%。 其中，受益于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带来的算力需求增长，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具体来看，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 305.8%。 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2579.5%、 31.2%。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209.7%、 26.9%。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对此分析认为，
3: 这些行业其实他们也同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产业链条也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些行业的这种一个稳健的发展，其实也连带着产业链上下游的这种利润呢实现了一个恢复。因此啊，它对我们整个工业利润的这种增长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
2: 除电子行业外，新动能相关行业也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数据显示，再生橡胶制造、铝冶炼行业利润增长均超过 100%， 光纤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此外，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魏奇佳进一步指出，
3: 利用新技术来进一步的降低企业的这种运营成本，同时呢，把我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的负担的各项政策落地落细，通过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的这种利润增长不断的拓展空间，为我们工业利润的稳健恢复提供更多更有利的因素。
2: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解读说，总体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但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仍具不确定性，下阶段仍要坚持稳中求进，因地制宜，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今天 第九届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在下午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主办方介绍了各项筹备工作的阶段性进展。目前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上海也全面升级了出入境和参展体验等便利化服务。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如期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介绍，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其中，国家展工作进展顺利，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展，覆盖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主宾国方面，加拿大已宣布将受邀第二次担任主宾国。中国馆将以开创新局面、共赢新未来为主题，全面展示15-57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愿景。此外，企业展继续保持超大规模，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超过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2: 设置技术装备、消费品、农食产品、汽车及智慧出行、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贸易等六大展区和创新孵化专区，目前已经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
1: 在服务保障方面，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民介绍，上海已明确257项重点任务。今年上海将重点升级出入境和参展体验两方面举措。
3: 出入境方面，优化口岸签证快享服务，新增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外籍人员凭进博会邀请函办理签证入境参展。以及苏浙皖等外省市受邀外籍展客商口岸签证全程网办的便利措施。参展体验方面，升级进博会 APP， 优化智能问答、多语种翻译等功能，新增场内观展路线的规划服务，根据展客商的行业类别、企业特性、洽谈需求等，结合产业链上下流图谱，个性化定制观展路线，提升展客商对接效率。
0: 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倒计时百天之际，第九届虹桥论坛主议题发布会解读活动今天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第九届虹桥论坛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将延续1+4板块，一即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将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和最新世界开放指数，并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打造双旗舰报告格局。新增的报告旨在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提供系统性支持，被视为中国推动发展成果惠及世界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四指的是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开放发展和开放共享四个板块。其中，开放合作聚焦坚守多边主义，从贸易合作、产业链合作角度展开，开放共享聚焦可信赖的中国，突出开放的价值维度，推动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4: 中国财经60分。
5: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 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6: 世界随意门，
5: 新城资讯台。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

0: 财经六十分。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今天国产 DRAM 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上市首日公司股价大涨 465.82%， 收报于每股49元，全天成交额高达 1411.87 亿元，一举刷新 A 股市场单日个股成交额的历史记录。更令人瞩目的是，凭借 3.28 万亿元的总市值，长兴科技跃居 A 股所有上市公司之首，成为新的市值一哥。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报道。
1: 根据招股说明书，长兴科技是我国 DRAM 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军者，不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也最全。主营业务涵盖 DRAM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能够提供包括 DRAM 晶圆、DRAM 芯片、DRAM 模组在内的多元化产品解决方案。来自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的数据显示，按照产能出货量和销售额统计，长兴科技已经稳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以2025年第四季度 DRAM 销售额为统计口径，长兴科技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 7.67%。 相比之下，全球 DRAM 市场的传统三强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在2025年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33.96%、 34.48% 和 23.41%。 三家企业合计占据了全球 DRAM 市场超过90%的份额。这意味着尽管长兴科技已经跻身全球前列，但与国际头部厂商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规模与市场地位差距。不过在业内看来，作为我国 DRAM 产业的绝对龙头，长兴科技的此次发行上市意义深远。它不仅能够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促进自身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更能够有效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核心环节的相关企业协同进步，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综合实力，推动整个产业朝着更高水平持续迈进。DRAM 通常被称为内存芯片，是服务器、移动设备、个人电脑、智能汽车等各类电子设备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器件，其行业具有典型的周期性特征。据长兴科技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近年财报表现，2023年至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90.87 亿元、241.78 亿元和 617.99 亿元，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同期归母净利润也经历了从深度亏损到扭亏为盈的转变，分别为负的 163.4 亿元、负的 71.45 亿元和 18.75 亿元。展望未来，长兴科技给出了极为乐观的业绩预期，公司预计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幅度高达 612.53% 至 677.31%， 规模净利润预计在500亿至570亿之间，同比增长更是达到惊人的 2244.03% 至 2544.19%。 对于业绩的强劲增长，长兴科技在招股说明书中解释到，2025年下半年以来，受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 DRAM 需求持续增长，全球主要厂商产能调配等因素影响，全球 DRAM 产品供不应求，成为公司产品单价和毛利率提升以及业绩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对 DRAM 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不过中泰证券分析师邓天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 AI 数据中心存储芯片供应短缺的情况仍在加剧，预计该行业的超级周期将延续到2028年，而存储芯片的价格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持续上涨 25%。
2: 现在市场上最悲观的预期也是觉得可能到27年的年中，就是六月份之前，还是比较景气的一个状态。而这一点呢，也得到了数据的验证。像韩国，它由于是存储的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它的一个 大体的一个方向就是来自于出口，基本上在五月份 NAND 和 DRAM 这两个方向来讲的话，基本上呈现了200多和370这样的一个高增长的这样的趋势，所以整体这个景气度是非常的这个高的。
1: 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出现较大波动，科技板块也经历了深度回调，然而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惊艳表现无疑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国泰海通投资顾问胡斌看来，926以来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长期向好趋势。胡斌结合长兴科技上市当日的盘面表现分析道，
3: 我觉得今天这个表现进一步是一个探低回升，特别是科技板块内部啊，我比较关注指数是一个半导体设备，我们看半导体设备盘中一度是跌超4%，那后来超跌反弹啊，一度就是说也是涨到了3%，所以这个指数的一个就是企稳回升预示着整个大盘啊，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市场底已经是这个区间已经是确立了。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经国务院批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于近日正式印发，规划紧扣三大主线，部署了32个重点任务，并首次将精神文化和科技支撑单独部署，同时增设了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判的重要指标。一起来听报道。
4: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紧扣全覆盖兜底保障、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全方位权益保障三大主线，力争实现9项主要指标、7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其中指标方面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重要指标。重点任务方面，首次单独专门部署了精神文化、科技支撑等内容，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品等融合共享的新诉求。其中无障碍设施建设、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制度等内容成为重点发力方向。中国残联主席程凯，
5: 重点推动各地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的实施的方案或者地方的法规。现在我们了解，全国已经有4个省区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法规。
4: 此外，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孤独症群体，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专栏。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
6: 就这次规划呢，还是立足于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是要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级都能为孤独症儿童啊提供康复服务的救助。就业阶段就是要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
0: 在外交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商务部针对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采取的相关措施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强调，中方有关措施针对的是欧盟列单制裁中国企业的错误做法，不针对特定国家。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成联会秘书长

0: 崔东树今天发文称，2026年一到六月，汽车生产1510万台，同比降4%。2026年一到六月的汽车行业收入51893亿元，同比增长1.8%，成本46100亿元，增长2.8%，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20%，汽车行业利润率3.8%。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的平均水平，汽车行业仍然偏低。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6: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新加坡三个青少年因为受到网上极端思想洗脑而自我激发，企图在当地发动袭击，先后在今年4月至6月被当局根据内部安全法令拘留。最年轻的涉案者是一个14岁的中二学生，亦都是当地内安法下历来最年轻的拘留者。他由12岁起沉迷网络唱极游戏和观看血腥影片，其后同时吸收极右翼和伊斯兰国等复合式暴力极端主义思想。他原定计划在今年6月返校屠杀非伊斯兰教徒的师生，并进行网络直播。好彩在5月被警方及时拘捕。另外两个被捕者分别是19岁的大专生和15岁的中四学生。大专生涉嫌策划持刀袭击三巴旺空军基地人员和学校性少数学生，并尝试发动网络袭击。15岁少年就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研究以压力煲炸弹发动袭击。新加坡内部安全局指出，过去10年当地已经有23个青少年因为极端思想被处置，5.5%曾经企图发动袭击，显示青年激化威胁日益严重，而且呈年轻化趋势。美国西雅图星期日发生的美食节枪击案造成3死多人受伤，警方星期一证实已经拘捕一个15岁的少年，并正全力追查第二个涉案疑犯。警方初步相信案发时有2个人在现场互相开枪交火，导致无辜民众被波及。西雅图助理警长戴维斯在记者会表示，榴弹造成至少7至8人中枪，目前对公众已经没有持续威胁。被问到第二个疑犯是否死者之一事，戴维斯说有这样的可能，但在完成调查之前现时无法确认，并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案发在星期日的晚上6:多，现场正举行每年吸引10万人参与的免费美食节尝味西雅图。有目击者说当时听到多达20多下枪声，部分民众起初以为是放烟花的声音，直到更多枪声响起才慌忙逃生。警方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2个人当场证实不治，另外1个人送院之后死亡。伤者包括1个2岁的男童，经救治后情况稳定。另外有几个年龄介乎23至39岁的伤者经治疗后已经出院。伊朗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商讨具体管理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目前其中一个构思是允许伊朗、阿曼和区内其他国家就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服务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该消息人士指出，马六甲海峡依家由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向过境船只收取特定服务费，而非或一征收通航费。有关做法可以作为参考模式。另一个可能方案就是将相关费用拨入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的联合基金。美方消息指，这次谈判的重点旨在达成新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就全面的核协议重新展开磋商。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富什纳亦都积极参与其中。不过巴加埃强调，和阿曼的磋商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是美伊间接谈判的一部分。

0: 在本港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之后，成功锁定一个活跃在九龙区的贩毒集团。昨日展开执法行动，成功拘捕两个集团的骨干成员，并检获总值大约480万元的各类毒品。行动期间，人员在旺角区一个唐楼单位外面截查一个43岁外籍男子，在他身上搜出大约59克怀疑海洛因，于是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将他拘捕。人员随后押解该名男子进入单位搜查，再检获约 5.89 公斤怀疑冰毒，约 1.75 公斤怀疑海洛因，以及电子磅、大量可载封胶袋等一批怀疑毒品包装工具。同时人员亦都突击搜查附近另一唐楼单位，拘捕另外一个36岁外籍男子，同样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并在单位入面搜出大约2公斤怀疑冰毒。两名被捕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着嘅，
7: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啊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系古书
6: 啦。你冇理我，
7: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6: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7: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6: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7: 三十六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8: 运动营养师 Jacqueline， 我长跑为例啦，普通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去到维持他们的运动表现，和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的营养维持他们的那个表现，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9: 其实是的，其实这个 concept 呢是很新的，是说这几年才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即是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紧个里数是可能100多K 嘅，咁但系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变咗其实佢身体 train 开 adapt 到嗰个摄取碳水摄几多，嗰啲量都会有唔同咯。
10: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11: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12: 中国财经60分。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7月26号，巴拿马籍格罗维士领航轮、马耳他籍格罗维士诺瓦轮两艘中国制造的万车级汽车滚船同步靠泊上海南港码头，将载运国产商品汽车扬帆驶向海外。其中新交付的罗格维士诺瓦轮完成7738辆新能源汽车的装载作业，创下国内港口单航次的商品船车

0: 装船新纪录。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1点半，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周星驰时隔7年再度回归的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此外，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21亿元。有消息称，3年前的现象级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原班人马热血重聚的第二部已提档8月1号。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随着数字化浪潮深入渗透，中国互联网保险市场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根据最新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超25%，其中传统保险公司的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次超越线下，达到63%，标志着线上渠道正式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然而，在这一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正日益凸显。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近日发布的一份测评报告指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后发现，部分社交平台上存在大量将保险产品包装成理财产品的营销内容，这些内容往往只字不提产品的保险属性，而是以保本保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打工人存款、王炸款等极具诱惑力的词汇进行宣传，甚至宣称10天卖了80亿，刻意模糊保险与理财产品的边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指出，这种理财化包装是利用了消费者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一些营销人员将长期保险产品包装成短期理财工具，误导消费者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面临本金亏损的风险。专家强调，保险产品的核心功能是风险保障，而非短期投资理财。消费者一旦轻信此类宣传盲目投保，很可能在需要资金周转时遭遇退保损失。在复旦大学测评团队展示的案例中，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尤为典型。营销人员在视频中宣称，
2: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 3.2， 年化单利 3.7。 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1: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 3.7% 的年化收益率，这样的宣传语极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是一款可以保本且收益可观的理财产品。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对该产品的演示收益进行了详细分析，揭示了其中的巨大风险。专家指出，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成员周琴友表示，
3: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手续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
1: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承诺确定收益的保险营销内容在互联网上并不少见，有的产品宣称3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有的标榜可实现终身增值 3.2%，更有甚者打出逆天年金 5.8% 的旗号。在一段营销视频中，主播激情澎湃地介绍，
4: 连续8年稳居世界500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 5.8% 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万8，终身不间断。
1: 周琴有对此进行了专业解读，
3: 他宣称的是 5.8% 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

0: 消费者误以为这个5.8%是他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他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他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1.29%。
1: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进一步分析，如果40岁女性投保，60岁才能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5.8%，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116.5万元现金收益和5.8万元固定领取，合计122.3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约为 1.1%。若80岁退保，年化收益也仅为 1.29%。专家指出，这种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将领取比例、现金价值与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严重不符时，往往已经发生了资金损失。除了收益承诺问题，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进行促销的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但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产品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实际销售了5个月之久。所谓的限时促销不过是吸引消费者快速下单的营销手段。此外，报告还揭示了违规跨境销售的问题。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上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复旦大学保险销保与可信研究团队顾问汤海波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2: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近日网传奢侈品 LV 起诉厦门某地开发商，称楼盘外立面、四叶类雕花装饰商标侵权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7月26号，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发布情况通报，明确该网传案情不属实。法院经核实指出，该案的真实情况是路易威登公司起诉某小区沿街服装店经营者彭某，指控其销售侵犯注册商标的服装。其余被告包括房企和物业公司，则是因怠慢与履行管理职责，被诉承担相应责任。整个案件与网传的楼盘外立面雕花装饰没有任何关联，目前尚未开庭。法院提醒广大网民，请以官方发布为准，理性甄别网络信息，不信谣，不传谣。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广告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2: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接下来来关注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让我们继续探索中国城市经济多彩魅力的奇妙旅程。
7: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6: 今夏上海文博大展紧喷，193场展览点燃暑期，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然而和往年不同的是，这股文博热并未止步于展厅之内。从人民广场的玉米地到淮海路的快闪店，从博物馆的文物到餐桌上的星追夫人家宴，上海正通过一场场精心策划的跨界联动，将文博 IP 的辐射力延伸到商圈、餐饮乃至城市的每个角落，真正实现了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来听报道。
8: 作为今夏上海最受瞩目的文博大展之一，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开幕以来便持续升温，而展览门口那片用美洲南方松为起的玉米地更是成为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标。经过两个月的生长，这片象征着美洲古代文明重要载体的玉米地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26号上午，上博邀请观众一同掰玉米，美洲展掀起了新热潮。上午10点，在排队入馆的队伍中，25位幸运观众被随机抽中，获得了馆方精心准备的丰收套装。跨上小竹篮，戴上棉布手套，再披上充满仪式感的美洲风格云肩，观众们在玉米神的带领下，步入人民广场馆前的玉米地，亲身感受丰收的喜悦。
9: 用力，转！哎呀，好！
10: 哎，你看看，我给你打开一个啊，给你展示一下。好新鲜啊，是不是？
11: 可以
10: 尝
11: 了。
10: Very good, mamma mia！
12: 没想到还有这个体验，真的非常棒。
8: 掰玉米活动让馆内客流再次达到高峰。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表示：“
13: 我们从种下去到现在，除了今天我们搞活动之前，我们发现没有少掉过一根玉米，说明我们的观众真的素质非常的高。但是这次玉米熟了，还是我们想回馈观众。”
8: 据馆方透露，近期周末场次均已提前约满。而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参与，下一批玉米已经在种植培育中，预计8月初观众还有机会再次体验采摘的乐趣。文博展的热度不仅停留在博物馆内，更跨越了一条街的距离，与餐饮业态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正值暑假，中华艺术宫内的马王堆汉墓大展迎来了参观热潮，而一街之隔的世博园内，一家湘菜馆凭借官方联动的新追夫人家宴套餐也吸引了大量食客。
14: 藕汤是我们新追夫人最喜欢吃的一道菜，那我们这个藕呢是从湖南空运过来的藕，我们里面又加了猪脚，女生吃了特别好，还有胶原蛋白。
8: 这种将文物藏品转化为可及、可感、可品尝的大众品鉴的创新尝试，获得了消费者的高度认可。一位消费者

0: 表示，
1: 把这个展览的这个文化，它里面的食品一些灵感跟这个餐厅的一个结合，我们是不是在跟古人有一种交流啊，能够体验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
0: 对于商家而言，这次联动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正反馈。店长于从营称，
2: 想不到它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你像我们套餐里面的藕汤、牛肉、辣椒炒肉，这些我们每天加起来都能有上百份的销售，大大的带动了我们这个餐饮的销售。
0: 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段晓明也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3: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啊，其实饮食类的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无不在反映和呈现着呀，2000多年前人们对于饮食的理解。我们觉得呢，做相当有味马王堆的美食文化活动呢，还是特别的有意义。
0: 文博大展向外延伸热度的案例，并不仅限于餐饮。在上海博物馆每周展期间，淮海中路商场不仅开设了世界树枝滇文创快闪店，还打造了主打玉米、土豆等古美洲食材的主题餐区。而上海博物馆与淮海路的联动并非首次。2024年，上博埃及大展就曾在淮海路上设立快闪店，反响热烈。有了成功的先例，此次长达16个月的世界级美洲文明大展 IP， 自然继续选择落地百年商业街，并且底气十足地选择了更好的位置，开放了更大的面积，打造了更多的产品。上海潮步淮海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孟威表示，
4: 我们也是希望呢，我们淮海路商圈能够和这种文博的 IP 做一个联动，做一些跨界，那也使得我们这边的一个业态会有一些多元化，那么就很好的形成了这样子一个文商旅体展的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效果。
0: 事实上，不仅是淮海路，这次美洲展几乎是采取海陆空全方位的联动模式，消费者凭一张票根可以在全程探索到各种餐饮、酒店、船票等的优惠活动，把文博 IP 的带动效应发挥到最大，也为来上海暑期游的朋友们创造了更丰富的游览和消费体验。从展厅到商圈，从文物到餐桌，上海文博跨界打破了文化的围墙，一张票根串联百家商户，撬动全城消费，看大展正在变成游上海。文化不仅在博物馆里，也溢出在上海的街头，这或许正是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体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入夏以来，桨板、冲浪等水上运动持续升温，带动相关装备产业迎来销售旺季。山东威海凭借桨板热迎来水上装备制造业订单激增，依托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当地企业正加速从传统代工生产向自主品牌建设转型，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提升。来听报道。
6: 暑期威海各大海滩各色桨板点缀海面，多家俱乐部组织青少年开展训练，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逐浪滑行，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不少俱乐部夏令营名额早在六月底就已爆满，日均体验与参训人次过百。
7: 我身边的同学也基本上都会玩桨板，所以我觉得这个桨板的这个运动还是比较流行的。
6: 海面上人气旺盛的背后，威海的水上装备制造业也在高速运转。在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发往欧美市场的充气桨板。今年上半年，企业累计出货超9万套，同比增长1.5倍。
8: 我们从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选择给别人代工开始，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之后，就开始开发我们自己的客户，以及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6: 从代工起步积累经验，再转向自主品牌，这是威海许多水上运动装备企业的发展路径。核心底气来自威海本地成熟的产业配套，方圆几十公里内企业就可以配齐全部生产要素，新品从图纸到样品仅需数天。
8: 目前为止长期合作的就是已经有40到50家的配套厂商，我们需要什么配件，开发的新品，就供应链能够很快支撑。
6: 终端市场的增长势能也快速传导至上游配件环节，一家原本主营汽车动车配件的企业也切换到水上运动赛道，开始为桨板企业生产碳纤维滑桨、水翼等核心部件。随着本地产业集群整体起势，企业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
9: 2026年产能明显翻了能有3到4倍，水上运动这一块占到我们现在目前碳纤维所有的这个销售额占到了55%到60%。
6: 目前威海已形成覆盖原材料研发、模具设计、总装制造、跨境销售的完整产业生态， 今年前五个月，

0: 全天震荡走强，三大指数集体上扬。长兴科技。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接受新闻网站 Axios 专访时表明，他决定暂缓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以及与外交谈判多一次机会。但他同时强调，若果外交努力最终失败，他随时可以下令重启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特朗普在访问中表示，正同伊朗进行极具深入的会谈，如果会谈没有成果，美国将恢复强硬的军事行动。被问到愿意给予外交手段多少时间时，特朗普直言时间不多，不是迅速达成就是彻底推倒。特朗普透露，他在上个星期五决定暂停空袭，是因为参与斡船的国家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都请求他给予谈判多一次机会。特朗普强调，他相信伊朗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对于同意调解各请求的决定，特朗普形容是没赚没蚀，但他补充说，在他下令暂停袭击之后，国际油价随即回落，美股逆见上扬。伊朗同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商讨具体的管理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会谈已经取得积极进展。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地区消息人士报道，目前其中一个构思是允许伊朗、阿曼和区内其他国家就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服务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该消息人士指出，马六甲海峡依家由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向过境船只收取特定的服务费，而非划一征收通航费。有关做法可以作为参考模式。另一个可能方案就是将相关费用拨入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的联合基金。美方消息话，呢次谈判嘅重点旨在达成新协议，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就全面嘅核协议重新展开磋商。谈判主要喺伊朗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库什纳亦都积极参与其中。不过，巴加埃强调，同阿曼嘅磋商同美国无关，否认会谈系美伊间接谈判嘅一部分。星期一美股收市，苹果公司反超晶片巨头辉达，自2025年4月以来首次重夺全球市值最高上市公司宝座。受到投资者对人工智能 AI 庞大建设成本的疑虑影响， AI 晶片股整体走低，辉达的股价星期一重挫半成，市值回落至到 4.77 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苹果将会在星期四公布备受关注的季度业绩，它的股价星期一逆市微升 1%， 市值推高至到 4.95 万亿美元，一举超越辉达。辉达自2025年6月从微软手中夺得全球市值冠军以来，一直维持榜首位置，更加曾经在同年10月短暂突破5万亿美元市值大关，踏入2026年以来，辉达股价只是累计上升 4%， 而苹果同期就累升24%。在本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要求多次抄袭司法判词，现年64岁的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张举能发表声明称，陈家信已经按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并且获得批准。他指出，法官必须独立思考、审慎考虑和处理有关争议和待决事项，然后作出裁断，而行使独立的司法判断是裁决过程的核心要素，并主要体现在判词和裁决理由中，强调司法抄袭是完全不能够接受。张举能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承诺作改善，但其后仍然抄袭，引发多宗案件上诉或重审，削弱公众对陈家信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发展局向土地及建设 諮詢委員會簡

0: 大两项鼓励市区重建的措施目标今年第三季实施，其中政府在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提出，如发展商承诺拆卸位于七个指定地区楼龄达50年，而且地盘面积不小过700平方米且居住宅元素的楼宇，并重建作住宅用途，可获提供额外20%的免补地价总楼面面积作为奖励。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Hel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徐浩喺度嘅，
5: 而家嘅徐浩喺音乐上面仲追求紧啲乜？
6: 最开心系我作嘅歌或者我做嘅歌啦，我听到啲人中意我就好开心啦。佢听翻嗰只歌，听到我嘅旋律，佢会 recall 翻佢嗰个情景，即系哇，即系好劲咯！我觉得呢样嘢好夸张嘅嘢，我以前冇谂过。哇，原来呢件事系唔系咁简单嘅，系一个上天俾你嘅能力嚟嘅，即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咯。
5: 呢个音乐圈入边有冇感受过人情冷暖？
6: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啲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喎，俾心机啊，咁咯、啊，
7: 即刻上心啦、啊、你，
6: 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喺搵泥搞村入边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佢哋嘅人生故事。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8: 香港人呢就對亞洲另一個國家呢都好熟悉啦，咁亦都好關心嘅咁。咁呢就但係喺即係而家講緊日本啦，好多人都鍾意去呀，亦都感受佢哋嘅文化。咁但喺日本發生嘅事呢，有時我哋都係只可以遠觀，但係呢原來有好多呢喺我哋日常生活呀成長裏面呢都深入咗好多元素呀，咁甚至乎影響到我哋嘅童年呀，有幾開心呀，我哋嘅偶像原來又多咗好多變化咁樣。咁講緊呢就係日本呢，其實多年嚟呢，即係過去100多年嚟，佢哋嘅小说咧都好吸引香港人。咁咧，佢哋嘅小说有啲系有历史背景嘅，有啲系创造出嚟嘅，有啲就系、是、即系运用佢哋嘅逻辑推理啊，呢样嘢好劲嘅，即系嗰啲刑侦嘅小说啊，所谓嘅一啲推理啊、探究、即系呢、這个破案啊咁嗰啲。咁我嗰个年代睇咧，就要睇翻早年嗰啲啦，即系譬如话早过我几十年出世嗰啲。日本小說家嗰啲作品咧都好勁，我記得佢哋曾經都好似攞過一啲文學上嘅即係好高榮譽嘅獎嘅，甚至乎諾貝爾。咁我嗰陣時好中意一個作家咧叫松本清張，咁佢好多小說我都睇過嘅，佢嗰種神密啊，佢嗰種細膩啊，嗰種精準咧，即係我諗唔到一個百幾年前出世嘅人咧有咁嘅頭腦。咁但係隨住年月日嘅過去啊，一代接一代咧，咁日本嘅推理小說嘅傳統咧都非常之優越。咁啊，后过少少，即系啱啱过咗身嘅呢一位咧，东野圭吾啊，就同我同代噶啦，佢仲比我细少少添。咁呢一种嘅年代咧，佢哋又 create 咗另外一啲咧，就系、是。包括一啲想像力啦，又包括一啲用一啲 case 加埋一啲真 case 加埋一啲假現實啦，咁就即係建構出咧好多咧出名而又好吸引嘅小說。我相信即係細過我若干年嗰啲後輩或者香港人咧都非常之即係最中意嘅喎，因為佢都係一個推理小說嘅所謂教父級嘅人物。
9: 咁你睇到咧，即係神探伽利略咧，亦都係改編自佢嘅小說啦。咁基本上面咧近
7: 近期嘅仲有咧解憂雜貨店啦、假面酒店啊等等咧，都有改編成為電影添嘅嚇。咁佢其實咧就係、轉向咗咧，即係近排咧都係咧會係探討翻一啲犯罪動機啊、社會邊緣人嘅困境同埋咧人性嗰個掙扎咧。故事往往咧好早咧就揭曉咗個兇手，重點就放喺咧佢點解會殺人同埋犯罪嗰個背後咧，令人咧即係大家形容係心碎嗰個情感啊。
9: 咁啊，東野圭吾啊，好多作品都影視化咗嘅嚇。其實，早期嗰啲作品咧，就比較日本啲推理小説分做本格派同埋社會派噶嘛，主要嚇。本格就係、是、即係推理為主嘅嚇、即係講點樣點解點樣殺人啊嚇、個方式啊，即係譬如密室殺人啊，咩金田一嗰啲就係啦。咁、早期佢參賽啊，即係佢作為兼職作家嘅時候咧，就啊即係都係寫呢啲嘅嚇，放學後啊咁呢啲作品。咁、後來攞到呢個江户川部嘅嚇、即係小説獎啦。咁啊，江户川部就嚇、即係好出名，就寫咗好多偵探推理小説。咁之後咧嚇、即係佢再高峰期，我自己中意睇，譬如《白夜行》。即系嫌疑犯 X 的献身啊，呢啲咧就已经走咗向社会派啦，即系每个古仔背后咧啊，都有少少社会问题，同埋走咗去成个小说咧就系问点解嗰人会杀人啊，系嘛？即系《白夜行》咁就唔剧透啦，即系好多人都睇过。
7: 呢、這个好多人
9: 系啦，即系十几年嘅可以吓，
8: 其实系充满住呢个犯罪心理，
9: 系啦个仇恨嘅，同埋即系激。仲啊，即係心理學家就睇點解日本人咁中意睇推理小説咧？咁其實有一種叫可控嘅恐懼感啊嘛，嚇、即係可控嘅安全感亦都係，即係你係啊有啲嘢啊，我啊係想知道嘅嚇，但係又未知道資訊嘅不對稱，咁啊令你有個慾望嘅，有個好奇心啊，喺度追又追落去。咁啊，宮野圭吾就寫到呢種故事啦，閉行咁一開初已經知道邊個兇手啦。咁、不過就一步一步解釋啊，點解佢咁做咧嚇？啊，佢點樣做得到？好咧咁样，咁好多时喺啲最早期日本咧就系明治维新啊，开始已经引咗好多啲英国啊嗰啲大师嘅小说啦吓，阿加莎啊、柯南道尔啊嗰啲啊翻译晒日本咁吓，即系所以日本一路咧吓，即系都系有一个好犀利嘅传统嘅吓，由小说到漫画到电影啊，到动画都系有呢啲咁嘅推理成分嘅。咁而即系东野圭吾其实真系好年轻啊，即系如果
7: 六十八岁
9: 日本人嘅年龄嚟计咧，即系都好不幸啦吓，咁早就
8: 咁佢而家就早前因为大肠癌嘅关系啦，咁最后就离世嘅。咁佢作风其实就唔算好高调嘅，但系佢嘅作品咧就非常之丰富啊，超过100部嘅小说。咁正话你哋都举咗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例子啦。咁佢亦都喺文化即系文艺事业里边咧，我觉得佢都喺日本。就写下一个篇章，咁即使即系呢一代嘅人啦，或者你哋比较年轻一代嘅人咧，都欣赏佢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又唔知道，即系佢呢一类咁样嘅作品咧，系咪可以流传后世咧？因为我感受到咧，就日本其实佢哋个浪潮啊，都系一浪冚一浪嘅。我反而就觉得远古少少或者早年少少嗰啲作品咧，就比较系 evergreen 啲嘅，比较传世啲嘅。咁佢呢一种就大家就记得嗰个人物，即系嗰个主角吓，咁、然后个主角可能后来又衍生咗其他有剧啊、有戏啊、有譬如甚至乎游戏机啊咁样，咁就令到。

0: 嗰、那個知名度可以延長咁啦，咁日本咧都係 create 呢啲文化嘅其中一個即係發祥地一個祖師爺，可以咁講啦。喺亞洲嚟講，咁所以咧佢嘅創作風格咧應該就即係大家咧都會留下深刻嘅印象嘅。咁講真，佢今次咧就係、是、死於呢個大腸癌咧。咁其實大腸癌呢樣嘢就不論年紀咧，喺唔同嘅地方咧都係癌症嘅殺手啊，都即係奪去唔少人嘅性命。咁东野圭吾咧，佢今次就即系讲真，癌症呢样嘢就不可抗拒啦。咁但系佢嘅努力同埋佢嘅即系继续佢嘅事业咧，都去到好后期咧，都仍然系孜孜不倦嘅。咁有少少似即系当年嘅黑泽明啦，黑泽明拍戏拍到即系监制电影都搞到好老电。年紀都唔細嘅情況下咧，佢都仍然係有佢嘅出品。咁哪管魄力可能俾人覺得係爭咗少少咁啦。咁所以呢個推理小説名家咧，我都覺得佢成全咗佢嘅即係嗰啲前輩啊，即係剛才講啦，即係松本清張嗰啲。如果松本清張唔死，可能而家都110几或者120岁噶啦，咁但系佢嗰种周密咧系更加难得嘅，因为嗰阵时嘅科技亦都冇咁发达啦。因为东野圭吾始终都系活喺一个即系我哋呢个年代，但系再前啲嗰啲咧就纯粹一啲好手动啊，好人为嘅去想象啊，有啲嘢甚至系真系你要切身处地去行出嚟啊。咁佢一本经典名著，我睇完又睇嘅咧，就系、是、我记得个名亦做《点与线》嘅。咁嗰种周密同埋嗰种破案嘅细节咧，即系大家睇完真系好拜服嘅，真系。咁所以咧我觉得文化呢样嘢，无论佢有冇乜嘢带住佢哋本土嘅色彩又好，带住佢哋嘅民族色彩又好，带住佢哋嘅传统又好啦，我觉得文学呢样嘢应该系长存嘅。
1: 咁啊，好可惜啊，即系即系佢嘅离世啦，仲有作品啊，即系永远的记忆啊，最后嘅
2: 呢一本咧，永远的记忆咧就系神探伽利略系列嘅最新嘅长篇小说，原本咧就应该喺8月5号系出版嘅，系佢生前咧最后完成嘅一本小说。
1: 个名啊，唔古仔唔知讲乜啦吓，但系真系个名就已经好似同佢吓最后呢个人生经历嘅一个作品啊吓，咁神探伽利略嘅梗系犀利啦，福山雅治咁鬼靓仔影到喺个日剧版嘅。加上啊，國內咧對於即係東野圭吾都幾歡迎嘅喎，幾熱愛嘅喎嚇，同埋都佢嘅作品都容許影視化，都好多唔同版本嘅嚇。咁啊，《訪王之印》啊，就即係啲有啲暴力啦嚇。咁但係其實就都有國外版嘅喎，有韓版啊，又有日版啊咁。
0: 所以享譽國際㗎。
1: 即係喺亞洲可以話無不其有啦嚇。咁其實即係呢個一脈相承嘅日本推理小説咧，其實就～延续性好强啦，头先讲佢原本系工程师嚟噶嘛，咁兼职写小说，咁攞咗江户川部长，咁其实就即系我哋香港都有一啲咁嘅文学传统嘅，譬如武侠小说，咁我哋香港曾几何时去辉煌嘅，有金庸啊嘛，有即系好多大师嘅，咁但系好可惜嗰代人停咗咧，就冇话搞个奖去延续下、鼓励下啲新生代咁。
2: 之前仲有王奕啦，都系真系，
1: 好似断咗层咁啦。而家
0: 呢个世代咧，唔知道会唔会将呢啲以前前人嗰啲智慧咧，就倒晒落个 AI 度，咁然后咧就第日咧，即使佢已经系离世都好啦，咁又会啤翻一堆咧有东野圭吾嘅风格嘅一堆小说出嚟。而家就好兴嘅，因为有啲人都会将一啲即指示俾咗一个AI， 就叫佢话我要写一个短篇小说、武侠小说，咁我要用金庸 style。咁佢就可能真係出一啲金融 style 嘅武俠小說。
1: 短篇就仲勉強得，即係超短篇。
0: 咁就小破綻啲啊嘛。
1: 係啦，你長啲咧，佢已經係暫時未處理到啊，即係佢就生成唔到咁複雜。你一張一張咁樣咧，你有個人嘅指示，跟住不斷修改、不斷修改咧，已經有人做緊㗎啦嚇，即係出版咗添啊！啲書係就係用人工智能配合啦。咁但係好似東野圭吾咁，你要有設計人設嗰啲，係由第一句開始已經埋咗伏筆㗎嘛嚇。咁呢個即係懷念佢嘅作品啦。
2: 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喺7:15咧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嘅，雷暴警告亦都現正生效。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

0: 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改朝换代呢样嘢咧，就喺任何地方咧、任何嘅场合咧都会出现嘅。唔觉唔觉咧，香港若干大嘅校大专院校啊，或者大学嘅校长咧，都陆陆续续咧出现更替啦。今日明报嘅社评就讲到咧，大学校长改朝换代，新格局来临，充满挑战。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突然宣布咧，将会喺2028年任期届满之后咧，就离开香港大学啦。加上香港城市大学嘅校长梅燕昌今年四月咧，就因为私人理由提前辞任，而香港浸会大学嘅校长韦炳刚咧，亦都将会喺出年，即系2027年嘅七月咧就卸任。香港嘅大学仿佛面临改朝换代，香港多间大学嘅校长喺短期内咧就相继离任咧，未知系咪同香港朝住高科技转型以及人工智能即系 AI 科技急剧变化嘅大环境转变同埋带嚟嘅挑战有关。无论系点咧，诚如张翔所讲，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嘅理念，其他大学亦都系咁。香港大学校长需要以新理念锐意改革，适应香港嘅角色同埋任务变化，先至能够带领香港嘅高等教育翻开新嘅篇章。张翔校长嘅宣布咧，又唔可以话好突然嘅，因为佢喺香港大学服务两个五年任期，佢表示渴望回归实验室做学术研究。咁张翔喺任内带领港大咧都有所发展嘅，香港这个大学喺国际排名咧亦都有进步。2024年喺深圳，佢又带领港大咧成立咗青年科创学院，推动呢个科创教育、技术转移同埋青年创业喺大湾区发展。而经济学院咧就喺特拉维夫啦、胡志明市同埋北京咧设有中心嘅基础上咧，就去年咧喺上海咧亦都成立中心，进一步构建国际嘅学术交流啊、产业转化同埋科创孵化服务等呢啲新平台。今年咧亦都成立咗一个集科研啦、教学啦同埋创业喺一体嘅呢个创新学院，即系 iSchool， 咁啊重新构想21世纪嘅大学教育，以及培养能够应对世界挑战嘅新一代创新者。香港嘅社会环境咧有吸引人才嘅优势，大学系人才聚集嘅地方，需要有科学嘅领军人先至能够号召更多人才嚟加盟，亦都需要大学提高科研经费同埋增加科研设施作为条件，先至能够留住人才。喺科研方面，需要咧不断有新成果面世啦，先至可以促进创新科技发展。科研成果咧系要转化成为商业应用，需要有孵化器以及与企业对接的联系，大学校长就需要在这几方面展现他自己的个人能力。而其他大学续任的校长同样需要对香港转型的任务以及角色有足够的认知，才可以带领大学做出变革，更好地服务社会需要。挑战大学校长是学校校董会挑选大学校长，是学校校董会的职责。然而近年香港几间大学都出现校董会和校长的矛盾，需要由行政长官去斡旋以及立法会介入来调停。几间大学相继发生校董会在治理方面出问题，可能是偶然的因素，但是不禁令人忧虑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是不是有未能够与时并进的纰漏。香港是不是需要检讨整个管理体制，去无全清，寻求改善的措施，应该是这些都引起关注的。香港几间大学在短时间内更换校长，正好利用这个

0: 时机选拔更好的校长，带领大学突出重围，再上一个新台阶，更好为香港社会进一步发展添砖加瓦。
1: 同大家睇咧，《東方政論》講咧就係暑熱警告照工作，清潔工人欠保障嘅。香港近年嘅天氣越嚟越熱啦，酷熱天氣嘅警告就越嚟越長。今個月嘅11日嘅黃色暑熱警告咧，長達13个钟头。勞工處喺3年前推出咗工作暑熱警告，分別係黃色、紅色、黑色3个级别，旨在提醒僱主喺酷熱或者係高温環境之下採取防暑嘅措施，並按照員工嘅勞動量啦，每個鐘頭安排適當嘅休息時間，用意不可谓不好。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劳工团体在今年5月到7月进行了调查，收回500多份有效的问卷回应，并且是到清洁站和从业员交谈，评估行业的情况。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主席吴金莲就说，调查结果显示 32% 的受访清洁工在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雇主是管理层的通知，14%的清洁工是不知道这个警告是生效的。咁睇翻咧，就系从以上可见咧，唔少嘅清洁工友喺暑热天气之下，并未能享有咧适当嘅休息时间，因为有多达32%嘅从业员根本系未获主管系通知，雇主有法不依劳工处嘅暑热警告，系咪等同系虚设啦？同时休息嘅地点亦都唔理想嘅，多数工友即系喺垃圾收集站啦，或者洗手间休息，有啲甚至系冇地方休息噶。至于工作服亦都唔理想嘅，香港天气咧又焗又熱啦，暴雨是频密的，工作服若果不能够有利散热的话，穿在身上从事清洁工作是倍感辛苦的。有劳工界议员就建议政府可以将冰袖、小风扇和阔边帽、降温的背心等等物资列为标准装备，或者是容许员工自行配置的。现时的暑热警告和相关的指引并没有直接的法律的效力的。劳工处决定是否检控的时候，雇主是有按照指引要求，是一个合理的辩解来的。例如雇主若果没有提供是防暑的措施，而被指是违反一般性的责任条款的话，当局就可以采取检控行动的。不过从调查结果反映，不少的清洁工友似乎连到自己在暑热天气应该有的权益亦都是不清楚的。这方面劳工处有必要是加强对工友的宣传和教育的。事实上面劳工处在2023年5月推出了机制以来，发出近200次的黄色暑热警告，但未有发出红色和黑色的警告，担心会削弱雇佣双方的防暑意识，认为当局应该是检讨发布的标准，并且在指引厘定的相关休息时间的规定。诚然全球暖化加上厄尔尼诺的现象，气候是应该会越来越热的，红色黑色的暑热警告出现并不出奇的，门槛是怎样定呢？希望当局可以透露更多的资料。
2: 信报的社评是标题，华府封杀中国人工智能，美国的初创企业就叫痛，继去年横空出世的深度求索引起了科技界的剧烈震动之后，中国初创公司月之暗面上个礼拜推出的新一代旗舰模型 Kimi K3 呢亦都惊艳全球。美国的洛杉矶时报报道，中国人工智能模型正住凭着高性价比和开源优势快速在美国扩张，渗透率就持续攀升。咁啊，华府咧针对中国啊所制出嘅封杀令啊层出不穷，已经系司空见惯噶啦。如果真系将啊 Kimi K3 咧列入黑名单咧，唔会令人哋感到惊讶嘅。但系如今咧，美国民间出现政府立场唔一致嘅意见声音啦，反映啊华府嘅封杀令咧系实在典型嘅七伤拳，伤敌嘅代价咧就系自损啊。人工智能模型咧系初创界嘅工具啦，若然唔准使用高性价比嘅中国产品咧，只会令到迫使使用昂贵嘅美国货色啦。一来就唔符合成本效益，受损嘅系美国企业；二来咧咁样嘅压制咧有机会惹嚟反制。据说咧中国监管机构咧正考虑收紧人工智能同半导体技术嘅出口管制。 中国的商务部已经和阿里巴巴、字节跳动、智谱等本地的人工智能公司和晶片制造企业进行商讨。参与讨论的人士就透露，当局有意限制用于模型训练的关键数据转移去到海外，以及限制外国用户下载开源的权重模型，但是就仍然允许外国海外客户取得这些模型和服务的。

0: 中國啊，美國啊，妄想中國啊，向啊中國卡脖子啦。事實證明行唔通嘅嚇、啊，美國啊初創企業叫通，説明咗特朗普嘅保護主義咧適得其反啊。
1: 早上七點半，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3: 本节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同执政党已经敲定方针，计划由明年四月起将食品嘅消费税率调低至1%。多个政权高层透露，首相兼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最快喺呢个星期四指示自民党内部启动相关嘅修例程序。朝日新闻报道，由执政同在野党共同组成嘅社会保障国民会议喺昨日嘅实务者会议上未能够就消费税减免方案达成统一意见，咁会议决定采取列出各党唔同意见，包括1%减税方案同发放现金补贴方案等嘅做法，撰写中期报告。据消息人士透露，国民会议最快喺听日召开大会通过呢份并列各方意见嘅中期报告，并交由高市早苗作最后裁决。自民党税制调查会会长小野智五典曾经在上个月提出方案，将目前食品8%的消费税率由四月起下调至1%，同时拨出相当于剩余1%税率，即是大约6000亿日元的资金规模，向中低收入人士发放补贴，从而达到实质免税的效果。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总统特朗普依据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的新关税可能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部分原因在于 10% 或 12.5% 的税率和以往的全球关税水平大致相约。格里尔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指出，和之前普遍适用的 10% 临时关税相比，今次依据301条款加征新关税所针对的国家范围较小，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相关关税仍将会涵盖高达 99.4% 的美国进口货品。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受到恶劣天气及空管人手严重短缺影响，当局已经采取措施减慢飞往纽约市地区三个主要机场和费城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降速度。受影响的机场包括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拉瓜迪亚机场、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和费城国际机场。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这四个机场星期一有20%至30%的航班取消。当局指出，纽约航路交通管制中心的人手问题直接影响了上述纽约三大机场的运作，现场地面延误平均长达71分钟至149分钟。据统计，纽约终端雷达较近管制区的合格空管人员数量目前只是达到目标水平的 57%， 人手不足不单止导致大量航班延误，更加迫使多个设施的管制员必须强制加班和每个星期要工作6日。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早前获释后抵达英国，他的代表律师星期一表示，英国当局已经撤回原本只是允许他留境一个星期的命令，批准他和家人在当地逗留6个月。因为47人安服刑，上个月底刑满获释的胡志伟，上个星期三抵达伦敦时，英国移民当局认为他有其他目的，因此一度将他拘留，但最终批准入境。不过通知他只可以逗留一个星期，他的护照亦都被英国当局扣留，他需要在这个星期期满之后到机场边防报到接受遣返。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当地星期一下午，英国内政部和胡志伟进一步沟通之后，已经正式批准他入境英国，意味着他不会在星期三被遣返或第二届出境。他的代表律师夏博尔向路透社证实，胡志伟已经获批以访客身份逗留6个月。英国内政部拒绝就个别个案作出评论。皇家美素力一号婴儿配方奶粉一个批次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原含量超标，在本港卫生署表示，食物安全中心正加强抽验市面上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暂时未有发现有关

0: 产品其他批次铅含量超标。卫生署话，由前日嘅下昼三点至到昨日嘅下昼四点，已经接获276个电话查询，咁主要系有关婴儿嘅健康状况。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跟住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真华道嘅快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窝打老道翻沙田嘅龙尾就喺马尼洛。港岛区系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府地，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沙田马场。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常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啊，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会同大家咧睇一睇咧，就系美股方面嘅表现嘅。美股三个主要指数咧就个别发展嘅。咁我哋请埋咧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咧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温港成。
14: 早晨 ，Grace。早晨 ，Raymond。早晨 ，Alice。
13: 早晨，早晨。今日睇到美国股市方面咧，咁啊，你睇翻咧，今朝早收咧就系道指同埋标指咧就双双收高嘅。咁但系咧，标准普尔五百指数都系升一点啫。咁其实标指方面咧，11个板块咧有7升4跌嘅，主要系咩板块带动个市咧？
14: 其实讲紧咧，整体嗰、那个市况方面嚟讲，资金有啲轮动嘅。咁其实就由翻啲嘅科技股去翻啲传统股股份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你好明显见到系嗰啲嘅本身例如好似金融啊，例如好似啲消费啊嗰啲咁样。咁其实讲紧就做翻好啲。调翻转头咧，嗰啲科技股又系是啲硬件、软件嗰啲咁样咧，都系麻麻地咁样。咁呢种状况，我估计啦，其实吓咁啊，因为嚟紧星期三、四都比较多业绩，咁啲 hyperscaler 其实即系意思系例如好似微软啊、亚马逊啊、Meta 呢啲都会出业绩啦。咁变咗嚟讲咧，就大家都会睇住佢哋嘅资本开支同埋佢哋嗰个净现金流会唔会好似 Google 咁样上个礼拜出嚟咁负数咁样。咁如果负数嘅话，咁可能会有一阵震荡埋咁样啦。咁而对于翻啲硬件股，例如好似啲记忆体或者讲紧系，例如好似嗰啲嘅本身嚟嗰啲芯片咁为例啦。芯片股方面就应该我相信

0: 信都係震埋今個禮拜，因為都係睇佢嗰個資本開支方面嗰個問題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存儲記憶睇咧，仲要睇埋南韓嗰邊，因為南韓嗰邊今個禮拜都幾多法例落地咁，因為今個月就啱啱今個禮拜係月尾咁樣，下個月8月1日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咁睇嘅話咧，咁標普方面咧，短期其實仲係行緊呢個窄幅上落階段，咁都喺翻呢個7600至7300之間窄幅徘徊咁樣。咁反而係唯一咧值得留意就係個納斯達克指數。納斯達克指數琴晚方面嚟講係跌穿咗個橫行區，咁去到呢個24932收市咁樣。咁希望今晚唔好再跌啦。其實嚇，如果跌得真係太多太明顯嘅話咧，咁其實可能會引嚟一波嘅跌浪咁樣。咁如果嗰波跌浪真係出現嘅時候咧，咁可能會令至到呢、這個本身嚟講納斯達克指數咧嚇，可能跌多2000-3000点咁都唔奇怪咁樣。咁但係重點就係睇下捱咗呢個禮拜之後會唔會開始好少少咁樣咯。
1: 我唔知道亞馬遜有幾大嘅啟示啦。咁如果你話出埋佢咧，大家就知道啊嗰唐太應該點擺啦。咁會唔會有咁大作用咧？
0: 嗱，其實亞馬遜咧同埋講緊係 Meta、Microsoft 嗰一打咧。主要其實就睇翻呢個資本開支問題啫，其實係個別企業，其實係呢個嘅 focus 咧，會喺啲 hyperscaler 同埋講緊係嗰啲嘅芯片存儲嗰樹咁解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整個大市、整個 mass market 嘅話咧，咁當然最關鍵、最關鍵必然都仲係中東局勢啊，或者講係聯儲局意識啊呢啲咁嘅問題。咁本身嚟講，因為呢啲問題方面嚟講，就正正係影響住個fund flow 啦嚇，咁正正都影響翻埋嗰個嘅本身個油價表現啊、全球經濟啊咁樣，咁呢啲一定係主軸噶啦，其實嚇。咁依家我相信特朗普呢排突然間拋翻啲橄欖枝出嚟咧，其實好明顯地係講緊想平息翻市場個憂慮啊，因為其實個憂慮方面嚟講都係比較大少少咁樣。咁就聯儲局開會嘅時候，你變咗個油價，如果你話喺翻嚇101蚊嘅，咁調翻轉頭佢好難做嘢。即係我意思係本身嚟講啊 ，Wash 想唔加息都好似力解，即係好似講唔過去咁樣，或者唔放鷹都好似講唔過去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近期方面嚟講，美伊方面咧，咁叫稍微放緩翻下嗰啲聲氣咧。咁主要其實講可能为了联储局开会，开完会之后可能再来过都不奇怪。
2: 咁蘋果手機啊，宣布唔搞呢、這個啊，自己搞呢個人工智能啦嚇，咁、可以話係科技界啊，好獨樹一格嘅，冇充分頭腦嘅嚇、反而佢個股價咧嚇、人哋點樣挫上挫落咧，佢走勢如何咧嚇？
0: 嗱、講緊咧就本身蘋果有少少獨特，咁因為佢有個 platform。咁呢個就本身嚟講，我要多謝呢個嘅本身即係蘋果教主 Steve Jobs， 其實拍咁好耐冇提佢個名，差啲唔記得咗佢個名點講咁樣嚇。咁本身嚟講，絕對唔係編曲嘅功勞，基本上嚇。點解咁講咧？因為佢有個平台，你其實你發明咗啲乜嘢，你都要揾部電腦去用；你發明咗乜嘢，你都要揾部手機去用。調翻轉頭，你冇呢兩樣嘢，其實一切都係多餘。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你見到唔係淨係蘋果嘅，其實例如好似 Dell 啊，例如好似講我哋香港聯想啊咁樣咧，都係容易咬咗一啲高位。其實講緊嚇，咁未來方面。會唔會啲硬件股即係去翻到佢哋嘅天下咁樣？咁講緊即係我意思係啲講緊下游啲嘅十客咁啊，本身去到差唔多 end user 嗰個階段咧咁樣。而家市場係炒緊呢一樣嘢嚇，咁本身嚟講個別公司咁，其實即係見到啲 server 都幾好賣。咁所以其實講緊啊，投資者方面都可以睇翻呢度。但係如果蘋果方面嚟講咧，就本身啊，升得比較多少少啦，我覺得可能都未必升埋呢個禮拜啦。咁再睇一睇翻頭先所講嗰啲嘅芯片公司，佢哋本身啲資金會唔會流翻去佢度？因為其實蘋果公司咧有另外一個角色嘅，就係避險嘅角色。咁因為其實大家知道，本身即係講緊喺呢個嘅納斯達克指數又好，或者喺呢個科技七雄裏邊都好啦，佢係比較少去參與呢一個 AI 方面，包括其實軟件同埋硬件方面。嚟讲嘅嘢，佢直接就系做翻佢自己咁样，咁变咗嚟讲咧，就佢嗰个嘅即系本身之前啲 cash flow 咧，一路如常入翻嚟，一样如常帮股东赚翻钱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想讲增长嘅时候咧，佢就变咗好似堕后咗咯。所以早期其实大家即系好似例如啲嘅增长型股份，好似微软啊，或者讲紧好似。Meta 嗰啲升得好好嘅時候咧，佢反而係墮後得比較緊要，又或者嗰啲記憶體啊，或者啲芯片，例如好似 Nvidia， 又或者好似呢個嘅

0: 美光嗰啲升得好嘅時候，佢又比較墮後啲咯。其實，所以變咗下個禮拜之後，睇一睇佢哋會唔會做翻好少少。但係當然啦，講嚟講去都係個 macro 上邊。咁本身聯儲局，如果你話放只大大隻麻鷹出嚟嘅咁樣，咁老實講就咩都即係好難講啦。其實咩都會波動噶嚇。
1: 蘋果手機真係試圖金潮裏邊賣產啊，係一直一個產嗰、那個嗰、那個商人噶咯嚇。即係你用咩平台都好，你始終都要用佢個蘋果手機嚟啊，即係用佢嗰啲咁嘅人工智能軟件呀、啊，係嘛？咁即係始終你個冇唔會會冇咗呢咁嘅硬件嘅工具啊。即係佢又宣布啊，即係佢自己部手機裏面咧就谷歌合作啦，係嘛？用 Gemini 啦，中國市場用阿里巴巴啊，通二千萬啊，百度合作，傾好曬㗎啦喎，同啲大哥啊，嗰啲錢啊，你哋去燒啦。
0: 據聞咧，其實佢不嬲蘋果要收佢哋個上台費，即係其實講你佢平台用，你最好俾錢佢喎。其實嚇，咁講緊如果你個 app 收錢嘅話，佢好似我冇搞錯，佢好似要收三成嘅。其實講緊係嚇，咁你變咗調翻轉頭坐喺處收錢，佢而家變咗收租佬咁咯。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蘋果手機就係佢個地產啦，佢個 asset 咯。其實嚇，佢個 real estate 咧，其實講緊就嚇，咁所以變咗。未來方面嚟講去發展，我諗佢只係需要好好做翻好嘅蘋果手機，咁甚至乎係因為本身嚟講啲用戶都比較 sticky 其實嚇，咁大家知道啦，你用開蘋果你一下要轉其他平台嘅話，其實都幾痛苦嘅，
2: 唔係咁容易。
0: 例如轉 Android， 係啊，例如轉 Android 或者甚至乎轉內地紅夢啊啲咁樣，你就諗都唔使諗，就係其實嚇，咁大家搞一大堆重新學過曬，通常大家都有個惰性喺處，不如我索性。啊！你加價啦，我最多換少啲啦，嚇用部舊機啦，其實嚇用耐啲先換機啦，咁最多係咁啊。所以變咗嚟講，我諗蘋果方面嚟講，如果真係你預測個市講緊會下跌嘅話咧，蘋果都係一個幾好嘅避風塘嚟嘅。
1: 星期四佢有業績公布咁啊，添曲就最後一次啊，用 CEO 身份就參與啲財報啊，睇下佢有冇啊轉任執感言啦，佢都會轉用呢個執行董事長嘅，咁但係就退出呢個一線啊，咁啊第三代嘅揸飛人嘅咯喎。
0: 係啊，其實講緊係去到第三代揸飛人，但係我相信本身即係調翻轉頭，好似啲富二代、三代咁樣咧。只要唔好搞彎呢間嘢，其實講我覺得就 O K 嘅啦。即係簡單講，佢哋可能即係唔好搞咁多新型。即係如果你當啦啊接班人方面嚟講，佢又搞 AI 嘅，咁可能真係企咗喺度嘅。反而調翻轉頭咧。即係學似我哋香港某啲明星話齋，阿爸叫我唔好做咁多嘢嚇，做敗家仔咁，可能仲更加實際。基本上你 keep 翻老套路咧，其實可能本身蘋果可以 run 得更加耐。咁最多其實 update 下啲芯片啊 ，update 下啲講緊係啲記憶體啊，或者講緊係嗰啲硬件啊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已經足夠。
2: 咁講開 AI 咧，其實咧就係輝達咧就係正係磋商緊咧人工智能 AI 嗰個聊天機械人咧 ChatGPT 嘅開發商 OpenAI 咧就為佢提供咧就大概$2,500 million嗰一個融資擔保，協助佢咧由美國嘅愛荷州嗰個南部咧就係做啲開發大型數據中心嘅情況啦。咁其實你自己睇翻咧，輝達咧即係而家支持 OpenAI 咧提供咧一啲擔保啦。其實對於輝達方面嚟緊嗰個表現啊，或者股價方面嘅走勢會點走咧？
0: 輝達不嬲依排都係做緊呢啲嘢，基本上好多時咧佢哋係借錢。又或者講緊係入股一啲嘅AI 公司，咁跟住嗰啲 AI 公司你都唔好意思唔用佢嗰啲芯片掛，其實嚇咁啊，堂堂一個債主又好，股東又好咁樣，咁其實依家阿王 Sir 就用緊呢一招啦。咁其實講緊去keep 住嗰啲嘅忠誠度個 loyalty 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呢招其實因為佢係咪佢都要賣㗎啦，基本上同埋咧，我會覺得佢都即係輝達方面，你睇佢盤數咧，某程度上都使唔曬嘅，其實嚇咁老實講，咁加入股落去其他公司度去講緊係享有嗰啲公司佢睇好嘅紅利啦。咁其實就本身唔係淨係阿黃仁勳做緊嘅嘢，其實本身你見我哋內地好多時騰訊、阿里巴巴經常都有咁嘅情況，都真係做到嘢，真係幫佢哋揾到錢咁樣。咁甚至乎 Google 啊，早排都係啊，其實因為佢有入股 SpaceX 咁樣 ，SpaceX 上市佢即刻 mark to market， 咁所以個業績方面大增八九成咁樣。咁其實講緊就係呢啲咁樣嘅帶動咯，其實嚇。咁我自己認為咧，本身既然佢都係要咁做生意嘅話，咁其實老實講入下股之後，佢都可以，因為佢哋其實都賣翻股份出嚟嘅，就唔係話講緊真係。即係一路揸到永遠咁樣嘅，其實通常揸三四年、五六年咁，佢哋覺得個 cycle 差唔多，佢就會出售。所以其實呢一招都係幫到嗰個嘅業績表現嘅。
3: 其實我覺得輝達咧，我唔知佢玩一個乜嘢輪。

0: 盘啦，咁佢一方面亦都有发债，一方面咧亦都要补充佢资金。与此同时咧，佢亦都要撑大个面。甚至乎唔同街数啊，即系嗰啲高街、低街、中街嘅晶片咧，佢都喺度狂推吓。咁、佢自己都施尽浑身解数啦。咁我唔知即系辉达喺而家呢个咁啊叫做喺打横嚟讲，喺唔同嘅同行啊。或者是行業中，就算是對手又好，或者是呢個夥伴又好，佢咁樣滲啲嘢喺對方嗰度咧，貨佢將來嚟講咧，會唔會終於係有收成啊？定係話佢 commit 嘅嘢太多咧？
1: 嗱，咁講咧，其實嗱，依家好多時好多啲 AI 公司開始研發佢哋自家嘅芯片。咁例如好似 Google 啊嗰啲咁，佢哋研發咗只 TPU 啦，其實嚇咁啊都會同 Broadcom 即係 AVGO 方面嚟個合作。咁通常嚟講咧，嗰啲我哋叫 ASIC 芯片咧，即係講緊係有特定嗰個工作嘅一啲嘅芯片。咁個成本方面嚟講係平好多嘅，其實比起輝達方面嚟講咁 multitasking 咁樣，咁講緊係GPU 咁，其實本身嚇咁啊效率高，又係樣樣都皆能咁樣。咁調翻轉頭咧，如果你對黃仁勳嘅角度嚟講，咁佢其實驚俾人飛兜嘅。其實市場方面嚟講，近期唔炒呢個 Nvidia 炒咁高咧。都是覺得因為其他公司開始自己陸陸續續做返佢哋自己嘅芯片，咁變咗對於華人分方面對於 Nvidia 方面嘅需求呢慢慢減低，咁喺咁樣嘅大背景之下呢，咁變咗就即係會有個即係對佢業績或者對佢未來前景個影響。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喺樹例如我當佢發債，因為美國方面嚟講，個金融制度咧，你見美國啲公司好少好積極去派息嘅，其實嚇，反而佢哋寧願做回購啊，反而甚至乎係發債翻嚟去做回購啊咁樣。咁因為點解咧？大家知道佢哋啲會計制度，其實你發咗即係你發咗股息俾出街咧，咁其實本身要收三成個股息税嘅，其實嚇。咁老實講，即係對於散户嚟講，好似唔係好着數咁樣，所以佢哋寧願回購買翻 buy back 翻自己啲股票，咁跟住推高個股價，令至到嗰啲嘅散户方面嚟講嚇，起碼心中富有。賣咗嘅時候，亦都當然口袋裏邊都富有啦。其實嚇，咁人賣你變咗好似就彈性好多啦，俾翻散户自己決定啦咁樣。咁而講緊 Nvidia 又好，蘋果又好，其他都好啦，好多時都有呢條路嘅。其實大家都見過佢哋呢招屢見不鮮嘅，其實嚇。咁所以我覺得佢哋發咗債去投資落其他度。去攞一個更加好 maximize 佢自己嗰個嘅盈利增長啦，咁啊講緊我自己覺得都係OK 嘅。其實只不過投資者依家其實見到 Nvidia 個股價咧，咁因為已經上到萬億市值嘅時候咧，就開始會慢翻落嚟。加上咧本身 Nvidia 又冇好似呢個股神咁樣嚇，有啲咁樣嘅即係大投資者 corner 啲貨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佢係打橫行一輪升一輪，又打橫行一輪又升一輪咁嗰隻嘅。咁其實就230蚊之前嗰個高位始終都要破翻嘅。只不過問題就係講緊佢喺200蚊附近又可能熬一輪咁樣。咁佢其實過去呢個 pattern 咧，自從佢升咗上嚟封咗神之後咧，佢都係一路行緊呢個 pattern 嘅。未來方面嚟講，甚至乎啲硬件股，其他例如好似啲記憶體啊、芯片、其他啲芯片咁樣，我覺得都有機會走翻呢條老路嘅。所以投資者方面嚟講，就有定心理準備，好似美光啊，或者甚至乎海力士，因为今个礼拜佢哋都多政策，即系讲紧有好多紧箍咒箍住啦。咁其实唔排除未来方面都系行紧呢招嘅，其实吓。
0: 咁而家咧美伊咧即系停战一日，即系停火一日啊，唔系停战啊，即系咁以即系休息一日咧，就个油价就已经嘭一声咁又话跌几蚊啦。咁我唔知道大家点解仲咁大反应，对于阿特朗普嗰啲翻来覆去啦，成日就话同人哋有个好嘅协议啊，阿伊朗咧又翳佢又西佢。佢话要即系求和啊咁样啦，咁呢啲单方面嘅故仔听咗40几次啦。咁如果你话即系我哋琴日都同另一位美股分析倾过，就系话究竟个油价咧喺呢10零蚊里边咧，即系会唔会就系咁样落去未来呢半年也好，未来呢大半年也好。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其实成个世界咧系受佢影响好大嘅。咁但系而家咧即系一日半日嗰啲升跌咧，应该系不足以论趋势嘅。
1: 其实依家系油价系一个复杂问题，因为本身咧就大家知道之前沙特阿拉伯咧就本身呢个嘅霍尔木兹海峡此路不通嘅时候咧，佢哋就走咗去行呢个嘅曼德海峡嘅，其实吓咁啊，讲紧喺曼德海峡嗰边出口油。咁但系讲紧琴日咧，大家见到咧就本身沙特阿拉伯嗰啲数一数二啲油井，咁其实啲提炼厂吓，咁其实都受到呢个也门。

0: 胡塞武裝嗰邊嘅襲擊。咁其實講緊都大家見到嚇，咁啊見到新聞嘅，你呢個唔係 AI 嘅啦。其實我相信好多間新聞工作者其實都已經 search 過，其實係 confirm 咗真係有呢件事。咁其實咧嗱，如果你話嗰個戰爭方面嚟講一路擴大到去甚或乎其實講緊沙特或者成個中東地區，因為中東地區佔全世界產油都三分之一嘅。如果你將成個中東地區，即係我用 screw up 去形容啦，其實嚇咁基本上嚟講咧，你對於個油價方面係咪就係$102見頂咧？嗱，老實講真係未必嘅，其實嚇咁因為始終你冇咗 short 咗嗰三分之一。咁你去邊度 cover 呢？其實咁依家全世界都係用緊啲戰略原油儲備，咁你戰略原油儲備你都其實有個底㗎，根本上你會用曬㗎嘛，其實咁如果用曬嘅時候你油價上升，咁例如去到升返上一次本身有一下殺不殺嘅$120個位，甚至乎講緊係歷史高位147.27，呢個2008年做返嗰個高位嘅話，如果冇咗三分之一油，你真係唔排除去返呢啲位㗎喎。去翻呢啲位嘅時候，你嗰個嘅本身個聯邦基金利率仲係咪講緊喺3.75咧？定係甚至乎上一次5.5厘都唔夠咧？咁樣咁如果你去到5.5厘都唔夠嘅時候，調翻轉頭咁啲人可能喂我投資嚟做咩？即係其實我買啲高息股，其實我都係為咗呢幾利息啫嘛。咁我不如索性嚇，咁我講緊係做定期存款啦，咁樣咁調翻轉頭嗰個世界就麻煩噶啦。等於好似80年代初嗰陣時石油危機咁樣，加息加到20厘啊 ，Paul Walker 咁樣。咁今次呢位即係講緊新任聯儲局局長本身嚟講 ，Kelvin Walsh 似嗰啲風格嘅，其實嚇佢講緊又係唔中意講嘢，又係講緊係好硬咁樣嘅款嘅。咁呢個其實大家要留意咯，其實所以變咗嚟講，真實喺個全世界最大嘅禍患啦，其實咁可能都喺翻美爾依呢邊咁樣。
1: 嗯，投資都係要睇住個局勢啊。今日咧同阿温鋼城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你。
2: 早上7:56。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呢个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